咱看到陆委会一个统计，真恐怖呢。这个刚刚你有看新闻无？佮有咱台湾人去台湾佚佗，十人失联呐，吼。哦，所以，这呐，一个无细意吼，迄人安怎对人间蒸发都不知道吼。啊，你迄个，迄失联的十人吼，可能。拢讲习近平的歹话款啦，有可能啊，所以迄朋友啊，招我要台中佚佗，我讲你搁钱请我，我嘛唔去，我讲个我搁开钱哦，你搁钱请我，我唔爱去，嘿呀，够恐怖的啦！所以这篇报道吼，你听一下哈，陆委会统计啦，就是讲2024年一月到今年。七月七八为止哈，安尼加统计起来，伫个一个大陆出代志的拢总有385人啦。那其中失联的呢？失联的哦，157人。啊，遭留置盘查的有30个。啊，移遭就是有可能的，对啦哈。移遭中方关押的，吼、哦，关押的对啦，有198人。那这礼拜佫新增了10个失联，以及一名地方法官遭留置盘查，安尼就拢总11个啊啦，嘿啊。所以你若拢迄个开嘴合嘴，就要讲。中国的歹话的人哦，上好拢莫去迄落中国看有影。啊，莫讲中国哦，迄几天我搁听阮小弟咧讲咧，阮小弟讲，你搁南清讲的遐嘛拢唔通去啊啦。我讲是安那，伊讲吼，因为因这有一条法律，就是因会当伫个其他的国家俩疑似不法分子啊。我讲不法分子，靠谁不法分子啊？你啊，讲是台南办会的有影，伊这可能针对着，伊这不法分子可能针对着讲对因的迄、那个国家啦吼，还是因的政府当局的吼，有可能就是一挂类似咱讲啦，讲因的歹话啦，吼、哦，就是叫做散播谣言啦，吼、哦，为了危害国家啦，有诶无类似像这种诶诶罪名，甲你扣起尔吧，哎呀、啊，啊无他有啥物伫个海外，干嘛发布这样的一个新闻跟这样一个法令？伊就是要签督着异议分子啊，啊，所以吼、哦，即马当然啊都。去会较放心的国家，除了日本，我看上好较歹呀，哈，尤其是迄落泰国啊、越南呐、柬埔寨啊，吼，能够点名这三个所在，上好吼是安那较歹去的啦，哈、啊。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国家真正是极度亲共的，啊，所以万不一，你若讲，迄落我买去迄落中国就好啊，你去遮，反正。你是异议分子，伊嘛听好，甲你哭起来就对啊，嘿。所以这样子，迄个中国这头该恐怖的哦，你哪去了？较亲近国家这头吼，爱生气哦啊，无啦，啊你哪迄个？算讲要哪讲？连阮比如讲，啊你，我们中国佚佗，啊你来无要紧呐，啊俩讲你用哭去。无遐严重吧？我拢讲，上好是较细致的啦，嘿啦，上好也是较慢的啦，卖收客势啊，啥物咧卖，对不对？嘿啊，我讲你要佚佗，你佚佗啦，你忙少我就对啊啦，为滴，迄个中国吼，我是若无讲宣布讲吼，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吼，因甘愿啊啦，吼，甘愿对外讲，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啦，吼。迄个时阵无，我拢唔去啦。吓、啊，你叫我，我是拢未去的就对啦。哈、啊，我惊死，我敢承认。卖个家己制造麻烦咯、喔，对不对啦？好啦，啊，
来哈，要来甲咱乡亲，你比如讲啥？要来讲健康这题哦。哦，安尼话，喝无落就热到着重要死啊！你着对啦。你也无多喝水，多喝水吼，迄个病就是足可怜的哦。我来讲这题好啊，因为这咱办一个家会吼。就是乡亲都比如说啊，憋着啦，啊，有可能就是中暑啊，什么也不可以这么想哈。那我觉得，迄泌尿科的名医叫做张美玉哈，张美玉医师咧，一记者案咧，伊讲一个无到五十岁壮年男子啊，哈，伫三个月来，就是讲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哦，偶尔半夜拢会感会安尼着，咪达讲，但是三个月来。偶尔的这种现象就不 OK 了，啊，所以这期间，伊原来去医学中心问两个医师啦，哈，啊，结果这两个医师吼，奇怪，这个伫医学中心的呢，那两个吼蒙古大夫竟然吼，拢甲讲可能是结节啦，啊，建议伊持续追踪就好了，结局。不到两个月，这查甫人呢又搁再次出现着严重肉眼可见的血瘀，于是又去求诊了。然后这个张医师有讲着，虽然当时超音波检查是无明确去看到膀胱壁有明显变高迹象无，但是患者腰子。既然都无水肿，嘛无结石，所以伫这临床上，真的是膀胱肿瘤非常关键的重要讯息。所以超音波检查，伊就无看到这个膀胱壁有啥物明显的变化无，但是伊这个照落来了后，都嘛唔是结石咧。啊！唔过蒙古医生甲讲结石咧，伊头仔去检查两个医生啊，讲是有可能就是结石嘛吼。啊，无结石，啊无结石，为什么半夜加会？迄个免超音波讲哦，医生家己也判断了吼，这反而可能是膀胱肿瘤的恶性信号啦。无迄个无就半夜讲加会啊。所以张美玉医师的讲，医疗团队安排电脑。断层扫描，所以你干啦一个超音波检查是检查袂出来嘛，无遐油啦，吼、哦。啊，所以医疗团队感觉这应该用电脑断层扫描来看就知影。果不其然哦，迄、那个断层做落去了，哇，煞发现讲吼，伊的膀胱有一粒大约两公分的肿瘤啦，而且这个影像已经显示肿瘤。干那已经侵入到肌肉层了。哦，啊那这无赶紧手术袂使哩，所以安排已经断医嘛哈。啊，然后进行着迄个内视镜雷射肿瘤刮除手术，哈、啊，还个刮除手术哦。嘿呀、啊，因为迄、那个张医师讲，迄、那个先刮除手术，一进一步切片，才当判断着伊这肿瘤。虽然讲伊侵入着肌肉，到底侵外侵入去唔知嘛，啊先敲下讲啊啦吼，啊所以那咱讲伊侵犯的这个深度有多深，好、哦，再来当决定，搁刷落来要用什么种方式来治疗上好啦，是安尼啦吼，啊反正那是安尼，就拢做较大手啊啦，头较大心啊啦，所以这张医师在咧讲吼，类似像这种案例的诊间。比比皆是，就是讲像种案例的，因迄个病院吼，伊的门诊其实真侪这种例就对了吼。啊，真侪人伫人生的当中，可能拢捌出现过一摆血瘀，应该是啊。我呢就出事较紧啦吼。我真正唔知啥叫半夜加血呢，唔过伫唔知今年啊旧年，就出现一摆啊。啊，拄拄啊，迄摆呢？啊，毋过有即个记录咧，咱台设计啊，有一就有二了啦，对不对？所以，今仔日我伫遮咧甲恁乡亲咧，比如讲要多喝水的是安尼。你若讲喝了好了三八就忘了疼了吼，啊好啊好啊，无你要伊啊，因为你有迄个底啊，你得爱去注意，
哎，只要咱朋友对无啥熟悉，你都拢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家这个张医师讲，真侪人伫人生当中啦，可能拢会出现过一摆的血药啦。但因为出血拢真紧就无啊嘛，啊，所以往往拢不以为意，感觉袂要紧吼。啊，那是伊就拖个半冬，甚至一冬，哦，搁再出半血，再得生囝，再想要用看。因为你头第一摆啊，伊就。虽然讲帮我交货，但是都只能讲好啊，好吧，紧啊哈。啊，所以半冬一冬阁出现，哦哟，啊，这回开阁放火药，啊，得生惊，吼，都是拢安尼开去有医生看。伊讲这个时阵哦，往往已经拢测过黄金治疗期啊啦，导致确诊的时候呢，病情拢比最初发现的时阵阁较严重。所以再次强调。血液是泌尿系统的红灯信号，千万唔通拢一直以为讲啊，我放这个血液啊掉沙啦，啊我伤忝啦，千万你拢唔通来安慰家己啊，这可能去憋着啦，啊都热着啦吼，啊无就是伤忝啦吼，真的不是这样的啦。所以讲这個膀胱的检查比咱想象中，其实你讲很复杂嘛，伊讲也不复杂。啊，买膀胱镜检查，敢那嘛无需要，像迄、那个，咱的迄个要检查肠啊无吼，对啊，拢爱扛棒呢。我到今拢无去检查，就是因为吼，就是因为拢爱扛棒啊。我听阮朋友讲，你讲哦，你三工拢袂当食饭呢，拢当啉茶。啊，我讲啊，要饿死哦，用。啊，看像食白吐司呢啊！哦是哦，啊，其他袂当食，讲嘿，真正袂当食。啊，你要手术迄一天吼，我唔知几点就拢袂使食，袂使进食安尼。我三天拢半食半个哦，食白吐司过日就讲嘿啊，就是安尼。我要求检查一个迄个肠啊，卡遐麻烦呐，就是这么麻烦。啊，我讲我若无食，我透早做节目呢，啊，我拢无食安尼，顺来念念我。我这节目我会头壳暖暖呢，头壳空空的，我唔能使咧乌白讲，唔知是哎呀严重袂啦，你个定位上个就安尼想个，咁我真正，你咪安血糖伤低吼，因为你无食血糖个伤低，血糖伤低暖暖真正乌白讲咧，做代志不专心啊，我着惊咧，啊唔过嘛是爱来检查一下。大家讲家己安尼讲，我较真阿袂检查。啊，不过吼，伊这膀胱镜检查吼，张医师咧讲是简单呐。你得阿免想讲吼，那么你得等下要检查，得去看保安，讲这个不需要。伊讲这无需要，伊讲只要你愿意花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五分钟哦，伊讲比大肠镜跟胃镜的检查都是轻松很多的哈。所以，老棒会有。这种体质的人去检查一下也是好啦，吼，好啦，看咱乡亲都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我昨日刚听十三番地，搁加国点滴日语的啊，无啦，刚听十三番地嘛，有人翻唱的台语的呢。安尼无来甲听张荣荣唱好啊，我昨本讲要来甲听彭顺哦，啊，唔过只。看无着本随我版本的呢，嘿，看无着本随我版本嘞，安尼听张荣荣唱就好啊，好，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哈，张荣荣演唱的《钢钉的十三番地》。

0: 你问啊啦，你问啊啦，问啥？啊，都算唔知影咱的爸爸节活动要开始啊！啊，咱乡亲都别来问啊，嗯，讲要去捧咱的好康的吼。啊，爸爸节赠送一万一千两百，一路一档一档是买三品送三品。好，阿丽老公，你了，我有咧食倒是产品，啊，我阁拢长期咧使用诶，当然恁得拢会长一档。
1: 啊，对对对，安
0: 尼。啊，因为爸爸节买产品送产品来咧送，有价啦。
1: 对对。
0: 比如讲，你来咱进节广告吼，比如讲你有咧食人高精，对不对？啊，咱爸爸节都有迄个家庭号诶，啊，你买几组，我送你。迄阵那要较早，我印象是拢买
1: 买二送八，活力民宿嘛。
0: 你林国清买林国清啦，那特别做我是拢知买二送八啦。嗯，买二送八来讲，比如讲你有咧食 QMB 点对，吼啊，你买两罐，我阁送你半罐啦。啊，半罐，你若讲上少的米，咱一罐是
1: 2800，
0: 无一罐是伊的粒数是
1: 90粒，
0: 无啦，我讲伊正常啦，伊的粒数一罐是88粒嘛，吼。啊，你即马买两罐，我阁送你90粒嘛。好，啊，所以90粒是偌济啊？90粒一罐2800，90粒就等于是赚1400块安尼。吼，安尼知吼？咱一罐是180颗嘛，啊2800块。啊，你若买两罐5600，我阁送你半罐90粒，你就是等于赚1400块，足好赚的呀！真正，无比啥阁较好赚。你阁互你投资啥物股票啦、基金啦，有诶无诶都对啦吼。都比那个赚很赚的还要大，啊！所以讲，咱乡亲那边讲，对啊，出席不停要等何时呀？啊，喂，因为小张姐逆上的，就卡来甲我讲，伊头提牌下呢，但是伊卡来什么是十万火急呢？因为阿坤，你吼，你介绍迄罐食迄个碰波啊，迄罐是 Q10 啊 QMB， 我讲 QMB。你若去药房讲讲 Q10， 有可能来给拽回。我是讲有可能啦，但是即马吼，人伊去买迄间药房，真正是模范生呐。伊去甲讲，我要看，伊唔过又签外面。伊讲我要看阿坤啦，介绍迄罐 Q10 啦。啊，即马药房个头家吼，改讲。唔是哦，敢那叫做敢那阿姑那介绍迄款是 QMB 呢，安尼啦吼。啊，昨昨卡来搞问我，啊，到底是 Q10 来 QMB？ 我讲是 QMB。我讲啊，我伊咧讲这情形，我听我讲，我咧这个药房做代志有事，嘿，做生意有事，对 QMB。啊，才甲我讲，为什么伊要食 QMB 啦？我拄则讲讲轻功课有啦吼。啊，我问我写来要食 QMB 啦，伊才甲我讲，讲迄落可能即几工是毋是风台来？啊，所以酸药爱赶紧，爱赶紧采收嘛。啊，所以做这种收敛的款呐，收敛的款，伊讲迄个碰不啊嫌定去。哦，是安尼，快赶紧买食 QMB 的啦，是安尼来的啦。啊，所以我就讲，咱的爸爸节的这赠送都得要搞啊嘛，哈。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正式开始哦。所以咱伫即礼拜应该拢会破坏，啊会破坏，恁着进去买着拢会当问啊。哦，你来林高精雪料着是家庭号的，啊那是 QMB， 咱的活力民宿，哦这个、叫做特别做诶。啊活力民宿，拄则讲 QMB 是买两罐送半罐，活力民宿嘛共款，你买两盒送半盒啊。哦等于着是一盒是60包嘛。好啊，2800嘛，啊你买两盒，啊我阁送你半盒30包嘛。哦，安尼哦，嘿，对，啊30包嘛是等于是清洗啊，你嘛是赚1400块啊。好、哦、啊，所以讲，拢这个时阵来买来，无拢足会好诶。 话拢有三，某一个三个月，某一个半冬的，甚至人经济较好，一捆头一冬拢甲款落起来。我也看了一档，我也算算，哎，真正赚到惊人诶！我讲比你个投资啥物的股票买基金哦，个一个赚的还比那个还要大嘞，真的哦。好啦，啊，所以讲爸爸节不让你的时间到啊哈。母亲节恁讲啊，母亲节啊，滚拢也无咧送嘿啊，啊，就恁哥真配合一个安尼，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收收安尼啦哦。啊啦，正经阿滚这条线真正咧正常是伫爸爸节哈，所以。这个礼拜哦，你们可以去药房问啦啊！啊，我要买特别做，我要买家庭好诶，拢会当去药房甲问啊。啊，秀文哦，拄只台中秀文就是来问，伊要买啥货呀？活力民宿啊，好、哦，安尼对啦，这时阵去药房甲问活力民宿要特别做诶，迄、那个 timing 啦，就是时间啦上拄好啦哈。谢谢啊，那还有对无清楚，再甲卡来问下。啊，咱的迄个林高精啦，吼，啊，雪莉翁啦，啊 ，QMB 啦，活力民宿啦，吼，哎呀，这些食安怎样？如果你若是讲啊，伫这个方面无清楚，你打电话去问阿君，就会当甲咱做报告啦。啊，由于即嘛，这个天吼，安良心讲，迄个食东食西吼，歹巴肚是会啦。哦，啊，就那不是，食着素素叫，啊，无就是袂放，这拢是肠啊歹困吼，受罪去啊，好困受少去啊，所以咱要甲调转来。哦，好睏较济咧，歹睏较少咧，这叫一个生态啦。哦，所以讲，咱若好睏较济，歹睏较少咧，安尼咱就放得出时间，无大紧，咱等下阁袂生歹物。啊，咱的生活就有保障。啊，咱胃肠也好，抵抗力也好，咱的胃肠也好，咱的情绪嘛也好。哦，借着多巴胺这种快乐元素，互你保持好心情，心情好，头壳就会清澈。哈、哦，心情若好，头壳就清澈，就袂去做唔着代志。安尼知哈？好，啊，伊个那都袂清澈，甲卡来问下，都啊想袂拄好，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讲电器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相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言之说。有电脑的挂了你，家己的接通。哦哦，我来问产品呢。

好啊，来啊！啊，咱的乡亲，咱不是咱拜六吼，我听我讲一个故事吼，啊，你讲到迄落亲情吼，就是讲同住一个屋檐下啦。为什么？为什么亲情会遮衰啦？迄个老爸明明都要死啊，啊，就老伙因迄两个后生查囝讲当作红龙果啦。啊，我如果在点啊呢？我讲为什么？我无爱，伊无足斟酌讲要来讲这个新闻。迄时伊拄仔在讲个故事，啊才想到这个新闻，啊就听上嘛好奇，那有遐含个代志。啊，所以你若好奇，我就讲互你听啦。啊，我唔讲，我唔讲原因啦，因为吼，这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个记者读较无介好啦，因为后边个后边吼，伊互我个迄个结论吼，我不太喜欢啦。我感觉这读较无解好个啦，记者有种少年啊，少年啊看代志，伊无都看个，看个足深入个啊，哦，拢是皮毛尔嘛吼，所以我看我就感觉，那后壁头前个故事，啊，创到后壁，较会变咱个结论呢，嘿啊，咱来讲吼，讲这件发生伫新北市个啦，发生伫新北市。伊这叫较含啦，伊讲就是有一对吼黄姓兄妹，细黄个兄妹啊，有一天透早听到嘣一声，啊总，伊就甲看吼，开房间门，伊老爸房间门，伊现在是对老爸房间较传出来嘛吼，啊开房间门甲看，看到老爸，总对迄、那个。迄嘣一声应该是对眠床去哦连落来就对，啊所以伊原来有半。连落来了后，我了想讲要爬去喊救命的款吧，可能要求救啦。但是已经老火啊，所以伊咧爬是有拖土有拖嘛吼，啊，做拖脚有拖，即落一扎红公公的液体啦。啊，当时老爸嘛真虚弱，看到因迄、那个。后生昨天开门吼，我那有讲一句讲好冷呐，足寒的啦。啊，所以你也看，涂骹底迄拖痕，红色拖痕，迄一看就是花呢。哥哥这对兄妹啊吼，去甲法院甲法官讲当作红龙果子，无怪法官也是听袂落去啦。哦，咱先搁甲这个经过讲，互恁知，较在讲法面去方面就对了吼。伊即马来，就是迄、那个红色的婚戒，因就是一抓，只要一抓红油油，一抓啊红公公的，啊，伊就好，因后生查某囝，后老爸佫各种寒，伊还佫有在调开，当作红龙果子，想讲都无死袂啊紧安尼就对了吼。啊，就种啊，特急。听哥着急，就是后生着急要上班。左囝讲可能有药，着急要出门。意思吼，啊要出门去跟爸讲，遐七七的啦，安尼啦吼。呵呵呵呵。人咧受伤，讲见老爸七七的，创好清气安尼啦。结果去下晡回来的时阵，妹妹，伊有开房间门，啊无开电话，用。手电筒，我想这手电筒应该是手机手电筒，有些发烧一下，但伊无入去，敢若伫门口靠用烧一下呢。啊，烧迄个有看到老爸伫房间，伫迄个眠床顶啦。所以就是讲，啊，都还佫有空起眠床的吼，佫有在床空起眠床，应该是无遐紧啦。连入去房间，阮老爸身躯边，佮问一下你还好吗？你有安怎无？安尼就袂堪接啦，安尼啦。啊，所以唔只着装啊，等于房间门，真讲伊着看老爸，还佫伫迄落伫倒伫眠床啊，用电迄落手电筒啊照，因老爸佫小看咧尿安尼着对啦，伊想讲啊无死就好啦吼，啊怎啊回他自己的房间啦哈，一直到隔天刚透早，佮要佮看门的人安怎的时阵呢也死啊，规身躯顶酷酷啊，安怎佮叫袂应啊？死翘翘了，所以咧，那伊叫伊个，人死一定拢爱叫法医来的嘛，吼，嘿啊，
我骨癌无化化验是要开死亡证明啦、啊，但是我伊就是觉得，这个老的会死有点薄啊蹊跷啦。伊无认为讲这个老爸是自然死亡的，因为伊对摔落去的时阵一定是有受伤有空脆，所以如果那是安尼死的，法医都会较斟酌哦。伊袂甲你当作是自然死亡的哦，所以伊怀疑是这对兄妹啊，是毋是照顾上有疏忽，叫做过失致死，所以总要报起嘛，报起就上法院啊，是安尼啦吼。啊，即马来，这对兄妹啊，总本该讲涂骹。大片的血迹，因是当作红龙果汁，所以唔是无爱叫因老爸。安尼你个电话买来啦哦，所以法官伫勘验现场的照片，因为因弄会翕嘛，哦，勘验现场的照片了后，提出不同的观点啦。法官认为啊，现场液体的颜色甲形态。跟红龙果汁有明显的差异啦，红龙果汁的红，甲咱真正花红是无相像的啦。所以当时指出兄妹身为同住的子女住做伙哈，你得爱依法负有着照顾义务，却会当伫长达将近24点钟来为协助就医。错失了关键时机，所以考量到双方长期关系的紧张跟疏离，最终法院以过失致死罪判兄妹两个人有期徒刑6个月，啊，会当一颗罚金呐，会当一颗罚金呐。所以真的是红龙果汁吗？很难理解吗？的网友开始问啊。红龙果汁很难理解吗？那真的是会很难理解吗？怎么会有人把地上大片的血迹看成红龙果呢？更何况那人是自己的爸爸，当时又开嘴说很冷，虽然正常人第一个反应不应该先叫救护车吗？就算说刚才在说考量法院是怎样会给他判一个6个月的那个判一个6个月可一颗罚金呢？有讲考量到双方长期关系紧张跟疏离啊，啊，我伫咧想啊，阵做这老爸，少年我不良，还是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代志，你都无应该讲目睭金金放伊遐死吧？你伫路边若看到有人受伤，你敢会想要报警？来，我就问你，袂，迄跟你什么关系？一点仔关系嘛无。但是你看人受伤，你嘛是想要报警啊？更何况讲这老爸准要做偌对不起人的代志，伊阁可能住伫同一个厝遐呢？你竟然嘛就金金看伊老火，啊拢不闻不问，他个编一套故事讲伊是红龙，当作红龙果汁，这说得过去吗？这讲会过吗？真正呀！啊，所以即马这新闻哦。我看完的时阵咧，娘娘，当然有人袂讲这对兄妹啊冷血啦，无人性啦，吼。啊，但是啊嘛有人讲啦，话讲啊嘛是爱甲看。虽然讲这对兄妹冷血没人性，但是这敢那最终的原因应该是家庭的问题嘛。啊，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家庭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啦。啊，你管他是不是？一天两天，十天十二十，十天十年，那都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咱做人诶，最基本诶良心吧？嘿呀，同住一个屋檐下，活得像陌生人。当然，即摆是咱台湾这家庭嘛，有真侪是安尼就对啦。但是你讲你唔知，你就唔知。你讲像安尼啦，如果老爸若毋是像种安尼死，也是自然死亡好啦，吼。啊，像有当时啊，关系疏离的老爸死伫个迄个自然死亡，死伫房间两三天，拢毋知影。
这个我感觉讲讲会过，为什么？因为你若讲如果，咱讲大头天吼，感情若无介好诶吼，迄老爸有出来食饭无出来食饭哦啊，有安怎样？因为后生说，这拢是回去吼啊，起码外国拢无一定是伫厝内食饭呢，伫外口食食啊，回去啊，然后呢，然后就入去房间哭起。哭的门关起来，从啊，锁在房间来，开始玩伊的手游啊，哦，玩电脑啊。伊若出台，你老爸老母有食无食，有安怎无安怎吼？啊，若有艰苦无艰苦，都像宅男宅女啊，关，回去就房间就关的啊。啊，无你跟老爸老母互动的啊。啊，要怎知影讲老爸老母若有在死伫房间啊？三更唔知翻巢啊，较知影讲死啊？这种情形呐，无可能发生。是不是？啊，这是真正老爸受伤的呢？啊，竟然讲无出手甲救呢？无你也送一个病院的，对不对？啊，拢无。啊，怎么感觉感情疏离？我咧想啦吼，可能感情自本是无好，唔对啦。另外一个想法就讲，你紧死死的，阮就轻松啊。你紧死死的，阮就解脱啦。啊，你若无死万八，爱送病院啦，无死吼，留下什么后遗症吼？啊，是从啊迄落卡床的时阵爱人照顾啊死啊。啊，阮得阁加了米的，得阁加付医药费的，有没有这个可能？哈，有没有一种可能？即摆少年啊，做阿公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感觉吼，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很高啦，啊，性很高啦哈。所以我就讲，为什么我无啥爱讲？就看到后边遐结论足倒端的。从同住家人的极度疏离到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整件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无奈跟戏剧性。啊，然后又给你冲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这样极端的同居局面，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看到这结尾哈，该得多了，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唉，人讲。不是故意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且这个人命还是你，还是生你的人呢，对不对啊？嘿呀，说得过去吗？真的说不过去了啊！啊，听歌听歌，来来听什么歌？来这红顶马头哦，我看无影这上点的吼。红顶马头哦，这样赖大姐刚才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来收听哈，豆豆。

0: 好，谢谢。来，我们来进广告哦。来，咱那这个花品质不好哦，无够白，不是讲干那气色面色不好尔，洗歹面的几率嘛大。啊，左人是上严重，因为气血若高衰，哦，就像像黄康林博士讲，你的精血量若无够，就一疼，疼到抗成白白。啊，所以已经讲气血高衰，精血量变少的气，就会抗成白白。你就知讲啊，为什么大家来说的疼到要死，就是咱的血无够，无够把品质歹。所以这要怎样？没办法处理而已啊。当然有啊，我吃倒回来吃水起来而已，雪莉旺可以给它倒三天啊，二价铁最好吸收了呢。
1: 人欠费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夜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你看，听到要死，佫会变歹呢，哈！你再开斑斑点点，很麻烦呢。嘿啊，爱水就佫去开去条医美钱呢。啊！你刚要开一条医美钱，你不如你得尽快吃好水起来，对不对啊？老老泡泡的准茶啉，哦，啊，搁再来，来得咱蛋氨酸，一味蛋氨酸嘛足够得，有迄个肌肉强化剂。啊，所以你蛮能当作讲啊，这款雪莉旺食水食够最可能是早人的这个上好诶，这使用品呢，唔是呢？来得蛋氨酸当是肌肉强化剂，就是咧协助咱肌肉形成的呢。咱线上当地当做石头的，遮一寡逆商太济人诶嘛，对不对？啊，你也无靠遮诶营养成分去占迄个力，啊，无互咱的这肉诶力量生出来，你会当做偌久？当地当，你会当做偌久？对不对啊？唔能够大家评估我少年做好做，啊真诶！你要做的人就足疲劳的啦，所以你唔通看回报，哈、哦、回报，干那是白死三年年啦，讲话白死动海年啦，咱有咧出无路啦，嗯，所以爱食，所以食有力，食好即个面色好，食好水摇摇，查某人来食着水摇摇，啊，查甫人打当跌当，来咧做都亏力。阿爸阿母啊，啊我最近的腰肉吃少，啊就是这个吃少，唔只是爱补充血力旺，对无啊？最近腰肉吃少，啊你是怎样？要放好恁耳啊？啊吃老多吃袂吸收啊，佫吃少？你啊恁耳都无好无有多大手啊呢？小三老爸无爸无退的时阵尔尔。莫讲啥物八位红胎啦，凊彩一个风生了就胎去，啊，得个八位红胎来来胎，对吧？无好无有倒大树，真恐怖呢。哎呦，当下你想，我若拄好好咧闭关咧去做尔尔，啊，不许我笑落来，会安怎？会死呢？会安怎？莫讲咧做西工咧闭遐关恐怖，恁兜有楼梯，一暗打无着许人落来，会死呢？会安死呢？你毋知哦？哦，太恐怖！那底下不是有这种情形，好、哦，所以讲咱会啦，不管啦，阴晴哈，乌天暗地哈，有这种情形，紧来雪地方来个跑来个啉，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拉拉泡泡的，唔免用偌济时间，一分钟好啊就好，倒落茶杯啊，啊，你落茶甲。伊就倒好听，就是咱倒差不多。你茶杯大细茶，我是不管啦吼。但是你差不多雪莉旺个倒你茶杯啊，三分之一就好。啊，剩个甲倒茶啦啦，倒茶差不多七八分打啦，安尼甲啉。一天吼，那以稀稀数来甲看，一天啉一千稀稀啊，很 OK 啦。你若讲你个茶杯是500稀稀个，安尼多两杯， 差不多，哎，一天啉一千 CC 啊，啊，剩嘞咱再啉白茶。安尼你所食营养成分拢有够啊，好，铁质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好，微量元素蛋氨酸，这拢足够带物件。你身体所要需要的，帮助你生活生活的营养成分，我拢甲你穿伫即罐里啦，穿便便啊，你只要逐天。唔免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拿了泡泡，你个啉就可以啊！哈、哦，来学你我说的王哦，下当去耳旁阿蒙啊！大家，我说的王要不家庭好的啦，哦，安尼感冒家庭好的，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未都爱给服务高互相者，免客气哦，讲定一万，专车专人给你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好，来，咱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嘞。那是有一天，这个在宜兰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到多少？

0: 哎，
1: 阿妈讲较早啦，进的进拢爱食，含较早拢无关系啊啦，嘿啦。愈有岁愈爱愈爱啉无哈吼 ，OK 哈，好，谢谢，好，拜拜。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3: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易雅晴，这是咱带新这个素贞姐给咱所点播歌曲，感谢咱雄倩收听。啊，继续也来咱的直播现场了哈。好，来哦，阿君呢，要来给咱雄倩那边分享的哈。

今麦跟咱分享哦，这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伊看人的学问呐、啊，看人学问。咱看这段也真趣味，这我喜欢当时丢分享的吼。伊讲哦，我十几岁啊，就出来走跳啊啦吼。一直低头听人讲过，伫个工厂看人做工，后来做塑胶料，也做塑胶灰啦。后来做塑胶料呢，了后去做房地产。这一做就是几十年，他说在这个十几年来就对了，他说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好的，有三个买冰冰的，有那个很精明的，就是很厉害的，也有很重要的，也是有那个，那个翻脸无情的，他说什么种人性他都看过了，他说数十年如一日，但是伊讲即卖伊来到这年纪，这个回想过去、回首来实录的时候，伊家真真正正明白，讲当年有一挂老一辈挂伫个嘴边的一句话，叫做“女看前，男看后，查甫人看前，查甫人看后”。好，安尼我即卖吼，就针对这句话来分享伊看查甫对查甫人方面安怎看，啊来下过来讲。对查甫人方面安怎看？伊讲吼，有一句话叫“女看前，男看后”。伊讲少年时阵，伊当作这句话根本就是叫做老封建，就是古早人的思想就对了吼。是老人家，因为无代志做，还是讲等个家己食亏上了当的时阵吼，较来理解这句话。伊讲等个两个后生大汉的时阵。等到身躯边来来去去，遮侪人，伊才真真正正明白这句话内底，伊所蕴藏的不是迷信，是几啊千来、几啊千当来，真侪人用目睭看过，用心体会过，最后做出的总结。所以讲，这就叫做捌人的智慧。你唔通讲这句是迷信。好，即马哦，伊讲，唔是你读偌济册，赚偌济钱。伊讲，如果你来看。看不懂人心、啊、看人心看无，你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啊！伊讲，尤其你到食楼时阵，你身躯边出现过啥人？好、哦，你的枕头边困过啥物人？后生娶是啥物人？左囝嫁是啥物人？伊讲，遮个物件拢比一笔生理较重要。即个即句老话，伊讲要甲要甲一寡心情吼，含大家分享安尼就对啦吼。先来讲。看左人安怎看？哦，啊，咱今今仔这篇是先看左人，查甫面仔在咱遐讲啦，吼，因为这篇有淡薄仔长。伊讲看左人，唔是看伊生做水无水，嘛唔是看伊穿衫穿了有时髦无时髦。伊讲这拢无重要。那伊个李嘉诚讲，那我即个叫所要看过啥物姑娘偌水都偌水，迄无较多假。多了去了呢，对不对？那不较多个，所以伊讲哦，那无遗憾啦。伊看过足侪时阵，足水足水足水的左人，最后呢，却甲一家口啊，母家不得安宁啦。伊冇看过迄个相貌平平，但是生得也无介水啊，生得都一般一般就对了哈。但是伊甲一个家，经理家还是管理家足舒适的对，福气满满的啦。所以。路看景，景是头前的景哦，吼！路看景，看三项物件咧，咧。伊讲对三项物件呢，伊讲看伊面色、面目神采，再来看伊的行路姿势，啊来第三看伊的开口谈吐，就是讲话啦，看伊的谈吐啦。伊讲这三项吼、哦，比生辰八字更加重要。伊讲先来讲面，伊个面目神采的是讲这面色啦哈。伊讲伊十六岁的无老爸啊，十六岁就丧父。伊对中国的潮州一路倒来到香港，伊是寄住伫因阿姑厝的。当时因阿姑厝内有一位远房的表哥。拢住伫后尾遐，介少出门，所以伊讲小时候不懂事，总觉得伊面色
敢那好好啦。迄面相吼，唔是讲该 OK 就对，啊，拢面有面格安尼。啊，唔是讲敢那安尼尔，讲话吼尖酸刻薄，开嘴开嘴讲话人就袂爱听啦吼，就开口就尖酸刻薄。你有当时啊，你若小可得失着伊，有在条咧，细细念细细念，念规日伊都念去。后来伊讲我才知影，就是表哥少年的时阵，嘛嫁过吼好野人哦，但因为就是心肝伤矮啦，心肠狭窄啦，伊就坎大家也袂下啦，坎人迄种迄个东西也袂下啦，啊，规日拢伫啊吵吵闹闹啦。反正搞的就是鸡犬不宁安尼啦，所以后来去用退回哦，就是去用离婚的呀，退回，转来后头的呀。啊，即马就从啊伫个后头一段，段四十栋啊，盛宏离来海口食韩记，我啦转来段后头啊，段四十栋啊，食老，身躯边拢无什么事实了，就当阿公。一男半女拢无，啊，所以拢一个人伫后尾遐无聊，行来行去尔。到伊死的时阵，无人送终啊！因为当时伊年纪还阁足细汉，唔知影讲这其中因果关系啦，是后来吼家己做生意接触有一挂朋友啦，还是讲因厝内一挂。家眷就是讲，因的某囝是谁？安尼一看咧，慢慢才明白讲，一个女人面上写的物件，就是伊一世人福气的孝本啦。伊讲你也看哦，拄只咧讲着讲，这个远房表姑之类的对。再来要过来看面色，人迄那是安尼，迄、那个眉开，然后眉清目秀的啦，哦，眉眼舒展的啦，就是迄、那个。五官，人唔是叫做面相，就是人伊五官有开的，唔是面有面格的。伊讲哪怕吼是家境贫，也就是讲家境清贫，就是讲哪怕讲就是出身，你看咪讲话，伊总是安尼笑眯眯，目睭是有光的。啊，所以这样的女人不急不躁，就是意思讲讲话爱。人讲井井有条啦，唔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气切，咱台语讲叫做气切。嘛讲话吼，你唔那气切，一突突突突溜滴溜溜溜，啊唔知讲啥话，啊无头卡无尾安尼就对啊。清清楚楚讲袂使吗？人讲快慢也有节奏吧。哈，你手歌嘛有紧，嘛快节奏的，嘛慢节奏的，嘛快嘛慢的。一首歌，嘛迄个汹涌快，汹涌慢的。情人的眼泪，迄个变奏曲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哈？总是爱讲人听，我都啊，讲完咧，才讲还袂煞，跳到后边去啊。无，你即马是怎个变成头尾接袂起来啦？跟人讲话咧，有啊。有啊，唔先讲头先讲尾啊，所以你听听落来，我到底在讲啥话咧？嘛安尼，所以讲，你若面色在咧，吼、哦，咱讲喙笑目笑的人，哦，喙笑目笑的女人，伊目睭是有光的，伊讲话是平稳的，条条啊是的。伊讲这种的女人呐、啊，伊的心肝拢是宽厚，宽厚就是讲巴肠较阔啦。会当容忍，会当一个让势，让势，会当吃亏。这种女人拢是有种特色。伊讲我这世人因为太侪家庭吼，啊起起落落，最后发现一个规律：，那是厝内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呐，这个家袂散去，翁婿伫外面更加艰苦，等下到厝，你看到某喙笑目笑。看到迄个某迄面吼，遐尔啊舒服，迄心肝内的气就消一半。啊，后生早起伫外面啊受着委屈，转来听你的一句温柔的话，你想目屎敢会动的？诶，
这个女人是福气的，不是天公伯给伊的，是伊家己修来的啦，吼。所以颠倒病，你这个看遐一挂，迄落朋友朋友的啦，吼，啊无就是讲话安尼吼，就倒要惹人的啦。因为你这种的，你免跟伊跟伊讲话，你远远干那看到伊的，有一种负能量啊，得紧张啊。嘴也来，目睭目睭也来，目睭嘛像我倒啊遐来。伊讲这样的女人，你卖，你讲你跟伊做做厝边，你就足艰苦啊。卖讲去跟伊做做一家人，哦，做厝边就艰苦啊，啊，去跟伊做一家人，都没完没了啊。伊讲会啊。他看你什么都不顺眼啊，对谁都挑毛病啊。厝内钱吼，你搁较济嘛嫌少啊；厝内人搁较好，伊嘛嫌无够啊。伊讲咁怎样的人过日子，一工两工会使的啦。但是如果若要咁伊过哦，十当二十当哦，哎呦夭寿哦！伊讲搁较好查甫人都要被他拖垮了吼。所以李嘉诚讲，我定看两个后生讲啊，娶妻是娶得不娶色啊。你娶一个女人回来，不是娶伊一个人，爱娶伊一个口的风水。所以伊面，吼、哦，伊面相如何，就是，伊就啥，就是，我能够就是讲，伊面相如何，娶回来就是这个家以后的一个风水，就是讲好地理啦，看伊的面色、面相有关系的。再来讲走路哦，第二件走路哦，伊讲真侪人可能唔相信啦。走路跟福气有啥关系呢？伊讲我甲你讲，关系真大，关系可大了嘿。因为我少年伫咧地牢咧做工，每一工透早五点才起来，一直无闲到下晡。伊讲迄个时阵地牢内底吼来来去去的人真侪，啥物种物啊有人也拢有。我一边做事一边就会观察人，慢慢伊就看出门道啊啦。伊讲哦。问到叫做美感啦，吼！伊讲一个女人安怎走路，会当看出着伊的心性。有一寡女人走路吼，脚步是轻浮的，歪头歪耳，害来害去。敢那伊脚大，毋是涂脚，是棉花。伊讲这种女人啊，大多数心未定，今日介一个，明仔再介迄个，做代志无定性，过日子吼，含这种的女人过日子，你绝对无安全感，不踏实的。怎讲呢？讲你给伊踮厝带囡仔，伊嫌无聊；你若给嘴做代志，伊讲伊嫌忝。伊讲甚至因为女人过日子，查甫人是介辛苦的，因为你永远唔知下一步要创啥，你的家永远是乱糟糟的。哦，所以走路姿势，伊拄只讲的迄，敢那是走路像螺丝转啊呢？哎呀，就像螺丝转迄个对哈。伊讲佫有一种女人是，

甚至就急着跳脚，因为伊熟悉一个老，我那一个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伊讲伊某就是安尼个人啊，大家兴到做客啦，兴到吼，啊入门开始，伊某，我那讲伊就底杯啊无洗清气啦，歹洗啦，好啊，这是推脱支持啦。你们当作伊听个只讲哦，啊，这个做人就是爱清气上，唔是啦。你看安尼也无丢无地啦，阮兜做人客，我底下我背得背啊无洗清气，意思讲我无得请你啦。哦，啊，本来就讲啊，我点心买唔对去啊，本来就是怨叹因老的不应该请人客来处理啦。所以讲我这个朋友定苦笑，跟我讲讲，迄落陈哥，我这辈子吼无安安静静食过一顿饭，哪可怜哦。伊讲伊听到这吼，心内真艰苦。伊讲真正吼，行路行好的女人是啥物型？端庄、稳重，你一路卡接片啊，就是爱听，但是唔是硬边边不僵硬的那一种。好、哦，阿家咯，就是袂他像古咧说嘛，袂像阿袂想要赶火车的对啦吼。伊讲这种的路人，你对正面来个看吼、哦，就像我看到一条小溪在你的面头前慢慢的流，心情是舒服的。伊讲，正位女人心内是有劲的，伊知伊要做啥货，吼、哦，就是讲啥该做，啊啥无该做，啊啥物话该讲，啥物话无该讲，啥物时阵你就是 shut up， 吼、哦，伊会当家一个家呢，整理家呢井井有条，会当家后生做囝管家呢规规矩矩。伊讲，伊无一定有偌济本事，也是讲有偌高的学历，但是伊就是有一种本事，会当互厝的人拢感觉真有安全感。啊，讲这种的吼。哦用更加多钱买都买不到的，买不来的哈。最后讲到谈吐，伊讲谈吐吼，无需要我多讲啦。伊讲大家拢应该是识知啦。一个女人开嘴来讲话吼，啊，三句不离是非啦，也是句句要占人便宜啦。你听三分钟就会了解啊。伊讲你着详细去甲听三分钟，你就了解这个人啦哈。伊讲我即世人上惊一种人啊，就是嘴吼讲出来的话无半句好话。你讲东，伊讲西；你讲好，伊讲歹；你学了张三，伊讲张三，真真会缺点偌济，拄偌济。伊讲这种的人，无管是查甫还是查某，你拢爱远离，你拢爱闪避伊。尤其是女人，如果伊开嘴合嘴，拢是阿 Q 阿无挑拨阿无得去传言啊话的对。那身边每一个人，拢会被这种负能量给疲劳轰炸，给疲劳轰炸。是啊。我嘛感觉查人吼，那迄个够过话啦。一代志若好生吼，就放上头，安尼穿甲真正通装啊人，诶，我是话足漆黑呢，真诶呢。啊，开嘴无好话啦，啊，人来咧学了啥物人，么哼，我搞，啊，拢咧上搞。人来学了啥，伊听下就像袂想规，伊就有虫伫咧个喵，还是讲搞起来个顶，他就全身不舒服。反正你就是只能夸他，你不能夸别人，夸别人。好厌嘞，一样那段，你看，哎，这个让人看了很讨厌嘞。有无啦？你辛苦边搞这种路人，啊，这公司现在揣到这个不？三代无行路，四代都无得过嘞。真的啦，那个撩脸哦，真的。所以讲啊，我有一个老朋友哦，叶太太就是安尼，就是人来，那是一寡朋友做伙咧讲啥话哈，因这个要从头到尾哈，所讲的话拢让人听起来不是足舒服的。哦，啊，无就是讲，哎呀，什么人因某啊穿个啥哦，哎呀，我够俗个啦，啊，关你屁事呢，对不对啊？啊，无啥，来食饭，餐厅食饭，啊，这菜较歹食死人啊，无像咱顶间，食啥都，你菜个，菜个倒一羹食，伊嫌个倒一羹啊，就对了哈。啊，无就讲啥物，迄个后生找条件啦，啊，我后生哦，好最近考一七啦，较歹死人啦。啊，厝较散咧，散咧无人啦，啊，散到袂变比什么鬼条阿姨啦，迄个条件想要嫁阮老生啦。哦，伊讲，这吼一顿饭食落来哦，规桌的人拢，唔知就很不自在，坐到袂想，伊也讲老顶啊，安尼就对啦吼。因为后来大家个聚餐哦，都足少请伊带太太做回来呀。伊讲我并唔是要批评什么人，我只是想要讲，一个女人的谈吐。直接决定这个家的温度和气氛。如果你应该想看看哦，这个男人在外面啊，打拼几日的，回来到家，听到是温柔体贴的话，他的心肝一定是烧热的。
第二天出门要做工作，一定是有困难的。但如果伊倒来到厝，伊听到拢是阿舅的，无就是在兼兼骂。伊讲伊倒来到厝，会像泄气的皮球，这啥吼都没劲，没劲，没劲。意思是讲这啥吼都拢无困难啦。伊讲吼，这就是路看情，看的就是伊面上的慈悲，脚底安稳。嘴来的人主，伊讲这三项物件，才是女人真正的底牌，比什么存款，比什么房地产，拢个较管用哈。这是一款的女人，讲女看前，男看后，哎呀，男看后怎么看？明天再讲哈。我伊这篇哦，看一个查甫人，甲看一个查甫人哦，又在讲论遮济嘛，无简单啦。啊，人伊这是伊住下了十几岁啊，哈，这是。伊其实嘛，足可能倒是散的嘞。哎呀，你讲啊，去人做过苦工有诶无诶？啊，个个囡仔当做大头家，我这一路应该是真精彩啦，哈！嘛拢是上好的教科本啦。但是你要讲欧伊一世人的故事，你是讲未了的啦，真的啦，哈！啊，伊今仔日咧讲着，要来看查甫人，要来看查甫人，这嘛是人讲。一堂课也是一堂课，听听看也是不错的啦，哈！其实良心讲，小时候哈，我爸爸也要讲寺庙了哈。啊，我爸爸嘛就点会的比熊嘞。我爸爸很重视面相。啊，所以讲伊讲看手魂，我爸爸较袂爱看手魂。为什么？伊讲吼，咱两个手魂会变，所以袂使准，袂当讲论一世啦。伊讲看面相，伊讲看面相会知一个人，看面相知。所以我老爸，伊拢定讲叫阮嘴笑目笑。伊讲笑，人会有福气，笑有种能量，会运的话好，种好的能量让吸收，让吸来啦。所以伊总出来论这套，伊说我小时候拢听论这套啊。伊娶一个某那边有名，该叫做破格。伊讲娶一个某那边有名，该叫做破格啦。腰都袂开啊啦。伊讲这种娶这种女人对家运无帮助。所以我老爸最重要是讲，你娶一个好，娶一个某好歹，关系到一个查甫人的一世人，这是有影的啦。伊是安尼讲啦。我小时候拢会听伊咧论迄套吼，加加减减拢有一寡心得啦。所以我唔只甲恁讲吼，唔通比有敏感。你讲人讲看到你就袂趁钱，大家看到你苦过面，真正是袂趁钱啦，真的。较笑嘞，较笑嘞，好不好？好，这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较笑啊！好，谢谢，来，阿你要过来个听歌哈，来，白沙尾咯，山顶的我高兴，我看上点没？一首一首的呢，反正我讲啊，家己阿小赶紧背歌曲哈，好，来，阿咱大家到点收听哦，多走。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啊，咱乡亲都比如问讲，阿君阿如果那是讲吼，咱有这个做过化疗的人的，就说类似像讲咱的这个肠胃有做过化疗的吼，大家讲啊，那个许廷元医师咧推荐介绍这款啊，这阿迄个活力米素血价一杯啦，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哈，这应该是真侪人诶问的啦哈。好啦。那咱请提许廷元许医师来讲哈，来进广告嘿。
1: 大肠癌的患者在化疗期间最害怕就是败血症。当你免疫力不好的时候，你肠道的那些坏菌就出来作怪了。血液中培养出来的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都是从自己的肠子来的。它就会渗透出你的肠黏膜到血液里面来，就变成败血症嘛。越是在化疗患者，你越要补充好菌，就可以减少败血症的机会。那有些人都担心，那化疗会不会把这个益生菌杀死啊？其实也不会的，因为化疗的药是抑制分裂中的细胞，跟益生菌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抗生素会把益生菌杀死。
0: 我连你知吼，哎呀，所以讲你有咧化疗，你等到益生菌来吃啦。哦，那许廷元医师会爱听啦，这个物件是最不伤害咱身体，伊讲讲最不伤害的药，最那要讲开也不是药啊，但是你也要讲伊是药，伊也袂伤咱身体是上好的物件啦。我相信讲大大细细，无论你是几岁啦，拢总是爱补充得对啦。尤其是小朋友，伊肠道拄啊伫咧长成的时阵，也袂完全需要嘛。好，啊，咱的老人家是因为退化嘛，无能力嘛是需要嘛。好，所以讲咱那个等下调理好些，咱的这个抗体就会比较好嘛。因为70%的免疫力在肠道嘛，所以你度过好肠道的健康，你就少生病嘛。我们喜欢那个嘛，嘿呀、啊。所以讲讲益生菌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齐平兄讲这益生菌，你讲我想要补充，慢慢得一支。啊，今嘛得许医师给咱推荐介绍这款活力米素哈，吃活力米素的上好诶。啊，咱活力米素内底多60包啦，哦，内底60包，2800块啦。啊，2800块，你也讲啊，我这回我的爸爸姐，哦，都买一个。一个犹太火灵吼，你得去遐买两盒个三半盒啦，三半盒就是个送一个30包嘛吼，1400块底下，哦1400块底下，所以来哈咪，趁一年多一买，你要你讲啊，我如果啥产品，我是要爱产品，送我产品得，我讲你要爱这种的活动吼，还是讲要爱这种的迄个送法得对，你要爱这种送法，啊这种活动我一年做一摆尔，我一年做一摆尔。就伫个爸爸节，所以你唔通听讲啊，母亲节大家吃龙虾，爸爸节大家走搞无半下无，我的大型精神就是伫爸爸节，所以咱乡亲呢，比如你那是要健康，哦，你就是讲我要健康，佮较健康诶，要健康要上健康，健康要赞赞加，咱即回一定要把进，得拢会当去个房间门。嘿啊，公啊公，爸爸节要开始啊！诶，迄个你面试是有迄个特别做诶无啊？嘿，甲话声。甲话声，伊就客户你啊，安知哈？好，啊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的，大小妹都好行动不便呢。爱甲咱服务到互相，这都免客气，有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快乐的农家，快乐的农家乐哦。嗯，对。

我听着音乐出来就知影唔对啊。那迄个阮的助理可能较唔知影。不过我只敢那会当找到版本，就是快乐的农家乐尔呢。唔过我，咱会赢的陈女士，你是要爱这首吗？快乐的农家乐啊！等我一下，我一下

吹到，好来，我要讲，我听到前奏就知道对不对呀？伊旋律应该唔是安尼，来，迄、那个应该是要爱这首来，单簧难说 N 曲的歌曲，快乐农家。

奇怪，感觉嘛怪怪，过来了，我嘛是一起问。这个古早味啊，听我话，我先来个一个版本啊。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好，我今摆讲这嘛是趣味的哈。古早人是不是有讲一句话啊？讲哦，唔捌字就请人看，啊，唔捌人你来死一半。唔捌字本身大不了，请人看，唔捌人你来死一半啊。我有当时来讲，即个社会咧走跳，但是啊吼，你看讲溜溜球球，食两粒目睭也是真重要的吼。哇，我最近趣味，这是一个房中的朋友哦。你讲，你讲，伊阵拄啊拄啊打入着即个考的时候无外久，无外久，嗯，伊讲，伊个啥？诶，无啦，伊个讲吼小蔡啦吼。伊讲小蔡年纪轻轻哦，就踏入了那个不动产的行业啦。伊讲虽然外表看起来就是呆萌呆萌，但是心思还算细腻啦吼，懂得察言观色啊。阿姨更加知影讲吼，这个话饭会当我白食，但是话袂当我白讲。伊讲有一摆啊，小蔡这个房仲啦吼，伊讲伊带一位比伊年纪较大几岁的姐姐去看一间真气派的厝。咱咧讲个这豪宅啦，哈，豪宅。然后啊，伊讲过顶工，这个姐姐又个个小菜约啊。伊讲啊，今仔日吼，过来看一撮啊，我今仔要看吼，啊，要带阮老公去看哦，哈呢。伊讲当伊两个人坐入电梯，干那袂想个小菜当作隐形人咁款哈，两个人个揽做伙啊，实在哭哭尖了对啦吼。小菜讲。靠腰啊，这哪是阿嬤母啊？哦，会有影呢？阿嬤母无可能这么静啊啦！啊，这死哪呢？年纪轻轻呢，啊，这么代志啦吼！哟，目睭那算够咸哎！嗯，你讲哦，哦，我心肝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两个人哦，绝对不是夫妻啊，绝对不是阿嬤母的对啦。啊，所以呢，伊讲，那是那，伊讲唔是阿公母啦，一定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尔啦，无袂真那迫不及待到这个程度吼，哦，安尼咱见面俩咱做伙吼，就使哭哭尖嘛呢。伊讲爱厝看完了后吼，这个姐姐吼，就甲伊讲，哦，我非常喜欢。好啊，这姐姐甲表示讲很喜欢，当场就邀到迄个查甫人含小菜倒转去因的迄个，就是因公司要谈细节啊，那就对啦吼。伊讲真紧哦，这个查甫的定金嘛付，约啊甲签，吼就阿三哩就抢起，先就是咱讲讲叫做斡旋啦吼。伊就定金随付，约随签，刷落来呢，就进入等。进入的这等待过户的一个交屋的流程了啦，所以讲主本动作是一件非常开心的成交啦。嗯，无想到小蔡无这笔钱，我对真正怎么谈掉啊？你敢知啊？真正重重要谈掉啊！哦，阿姨讲无想到，在等待的期间呐，因为阮处处因为一挂私人的因素，所以需要延后一个月才会当交厝啦。结果有一天中昼啊，这個、小蔡的主管呐、啊，总对外面撞转来，吼、哦，有真正袂想，像我迄拍火同款吼，这几百年就对小蔡讲啊，代志大条啊，代志大条啊，你啦，是啥物大条代志？会当予一个资深的主管吼、啊？惊吓到这个程度，安尼就对了啦吼。来，因为原来这个主管安怎？你敢知影？这主管是我讲，这是要做主管了，这是低头哩，就唔知啊。哦，伊讲原来这些主管为着要甲一个这个。这伊也无讲名啦吼。啊，我要来讲啊，应该是讲。伊这主管，因为要卖厝的这个人，有啥物有一个事，有一挂事业代志，因老要交厝嘛。啊，即马这个主管，我走去甲要卖这个啦吼，这个甲老公生来这个就对了吼，总啊走去因家啦。
啊，人小蔡一看了，知道这不是阿公婆呢？啊，你看这主管真正偌青梅就好啊！伊从家己吼自作主张，走去北方的厝来，哥哥来开门的，是北方的太太。啊，这个，因这主管，嘛无讲，哎呦，啊来开门的这，该刚带来看厝的迄，哎，敢若无共人呢？哦，无共人。安尼还阁大条神经呢，噼里啪啦吼，好讲一大通啊。可能伊心内想讲，这可能迄好个人串苏永林啊，可能甲斗着苏永林的款吧。哦，啊，然后咯吼，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啦吼。啊，所以讲买房的太太听完了，总牙去啊，甲问，啥物时阵买啥物厝啊？啊，我哪唔知呀，安尼啦，就是因为。太太多一句，什么时阵买什么厝啊？啊，我哪拢唔知啊！哇，这位主管怎么又怎么反应过来讲？啊，是也袂我啦，代志大条了，代志大条了。我来那个开门，这就是买房的太太啦，这是正经呢。所以咱主管正经唔知呢，啊，你就把事情搞砸了。你无盖无呆了，走去要阿公人员处住吼，什么代志啊？因后要交厝，安尼安尼。啊你，我嘛唔知这因这卖厝的制度如何啦吼？如果那是小菜接手的，小菜去直接就好啊。啊，主管来当来当插手哦、喔，啊，阿仔，这都咱不管啦吼。结果就是因为向大反映过来讲是啊，我跟他搞砸了哦，我们在惊一个慌慌张张吼撤退吼，迄个买啊业的紧转来。甲小蔡讲一件代志啦，啊小蔡拄听者，我呐嫌讲伊 ，Oh my god， 主管你也太冲动了吧？这是我的案呢，啊你要去向对方讲，啊你嘛事先先甲我通知一下，你嘛甲我讲一下，由我来直接向这個、这联络就好啊。你为什么向走去人查甫的迄个厝内去共讲这件代志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说，伊个这点吼，小蔡公百思不得其解了吼。其实小蔡你是装傻吧？那百思不得其解嘞。主管哦，完了想要分一杯羹呐、啊，你唔捌的，晓啦。我这人一接手的，看你主管什么屁事啊？对不对？所以迄个下晡啊，因为事情败露啦，查甫哦，你敢知影摕着合约书，气急败坏，冲入来因店的。等一等的呢，吼、哦，啥咧扯呢？做工做嘛拢请出来，你敢知影？甚至当场吼，就甲这个合约书吼，从我拆开吼，啊，碎严严，用拼呀、啊，哇啊，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买了，对不对？这一局吼，伊讲这局大家拢免算啊了吼，因为南方就是买这间厝，就是买啊呐，伊较早古早讲叫做养外室啊，伊叫做娶查某啦。咱讲个娶查某，毕竟是特别查某大个，暗魂太太知影啊啦，知影讲吼，主管竟然家己送上门安尼啦。啊，落尾厝中啊，听讲海伦阿某啊，真冤个啊，有闹家庭革命啦，有离婚无是无交代啦吼，反正就是房子他就是卖不成的啦。最后伊讲，这个案件是没有一个赢家啦。所以说因主管这一记直球哈，砸掉了一辛苦谈成的业绩啦，那砸掉了客户的家庭和谐啦哈。伊讲这一堂课哈，上一个真正是讲真贵，但是就是讲上这节课哈，学费交了真贵啦哈，价值不菲的实战课啊。伊讲但是哈，虽然学费较贵，但是啊，换来伊即马受用无穷的太多。伊讲用目睭看，用头壳想，千万唔通冲动做代志。商场的秘密，知影愈济，嘴愈爱捌，安知无？佮唔通嘴快啦，哦，来查查一件代志，佮跟你团吼安尼啦，查甫查某，唔是讲长舌妇嘛，长舌男的，你敢知影？对不对？这顶道的人是听到啥，应该知这会攻击袂攻击？好、哦，所以说，伊看即句话就讲了就好，用目睭看，用头壳想，千万唔通冲动去做代志。商场上的秘密，知影愈侪，嘴爱愈捌。莫讲商场上的问题啦，哦，莫讲商场上的秘密啦。
搁在咱身躯边有一挂朋友人的秘密，你知影愈侪，同款嘴也是爱愈慢啦。安尼知道不知道啦？哦，所以不得不说啊，有一挂代志讲，伫冥冥之中就自有安排。所以伊即摊趁无着，伊知影讲吼。一切都是提供被安排啦，但是原来是一个吼真宝贵的一刻就对了哈。好啦，这个故事未歹吼，看咱用心的陪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视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坤嘞哦。来安排这首呢，秀文说点播的歌曲《月儿向您忙》。咱台中秀文姐啊，要播你的歌哦。

谢谢，感谢，好来，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有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了，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啊，李斌嫂，老德老杰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口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来来来来来，哦，有当时啊，那甲朋友，大家讲啊，要烧酒，讲啊，来找一间啊咖啡厅，哦，咖啡好啉，啊，个迄个气氛好，灯光佳，吼，
1: 嗯，
0: 哦，咖啡厅坐坐咧，吼，咱去咖啡厅，通常你甲人去招去咖啡厅，你要创啥？
1: 啉咖啡啊，喝是咖啡聊是非
0: 啊，对，喝咖啡聊是非啊。哦，我特别啊，咱甲阮朋友伫遐讲啊，咱来啉咖啡，啊，要对一间吼，
1: 嗯，
0: 啊，咧想讲找讲对一间是安尼气氛好又灯光佳的，结果朋友讲啊，就来恁家就好啊，都变作安尼，到尾还阁想想的吼，有影咧啊，大家拢讲啊，恁家唔上就好啊，就去对一间比恁家较舒服。哎呀，害我即马拢食久，拢无去咖啡厅，拢无法度去咖啡厅去坐咧喝咖啡聊是非。啊来。我今天也讲安尼是安尼哦，最近哦，我看就有人说，啊，去那个咖啡厅，哦，啊，去喝咖啡的时阵，哦，在德兰国内一间还连锁品牌的咖啡厅，哦，叫叉叉沙，哦，路叉叉，哦，叉叉沙，哦，安尼大家都知哈。结果呢，吼，我底下就喝咖啡啊，跟朋友聊是非的时阵，结果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
1: 嗯哼，
0: 哎呦，我是什么？是什么代志？各有人递纸条，是有人要递纸条，要讲哎，
1: 趁机告白。
0: 对，我就是想安尼，结果打开一看，我哩嘞，我哩嘞，擦擦擦嘞，吼。可不可以请你们的讲话声音小一点？
1: 嗯，
0: 是这样，字条上面是写安呢。看完了，我哩嘞，我的咖啡厅啊，都是要喝咖啡聊是非哈。哎呀啊，因为那个什么，起码在咖啡厅，像这种哈，这种比较便宜的哦，连锁很多店的那种咖啡厅，有足侪人哦，拢是动作起啊嘞，读册。对吧？
1: 嗯，
0: 啊，就不希望人，就不想让人家讲话，讲话声音会干扰他念书。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咖啡厅不是你读书的地方啊，你怎么可以叫我讲不讲话声音放小一点？除非说啊，你今天你讲话声音上大声。
1: 嗯，
0: 哦，虽然是可以讲话聊天，但是有的人真的讲话声音啊。哦哦，一边去吃饭吼，我真正我有哦，嘛无话过年两礼拜前啊，含朋友哦去吃迄个烧肉是，还隔壁倒迄个吼，啊两个查某囡仔啊，叽叽笑一直笑，啊笑甲拢足夸张的啊，安尼我叽叽笑叽叽笑，我真啊一边啊就算了，忍耐两边。第一遍是有惊到，第二遍过来讲又来了，搁第三遍吼，哎呦，真正吼，真正你嘛甲差不多诶，甲帮忙，然后就这样，差不多30秒的搁笑一遍，30秒钟的笑一遍，啊，笑声都很夸张的大声，反倒没听到他们在讲话，都是听到他在笑。笑笑啊啊，不停的笑，不停的笑哦！我今仔和阮朋友两个呢，目睭咧个青哩啦吼。因为那个笑声太，你讲有遐好笑，你嘛无安尼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佮笑到遮大声，啊，咧食饭的呢？哎，那是吃饭的嘞，吼。啊，所以人讲啊，去咖啡厅这个喝咖啡聊是非，竟然被递纸条讲啊，请你声音啊，这说话声音小一点哈、哦。那可能就是对方的可能是伫咧读册，伫去咖啡厅咧读册，这个学生吧，哦，就是反正不管学生，那是尊比客气也的对啦。人、
1: 嗯、
0: 讲，所以就有人说啊，怎么会这样哦？现在咖啡厅我就怎样把咖啡厅当作图书馆？你要念书，你去图书馆啊？你既然选择去咖啡厅，你不能禁止人家不能聊天呐、啊？哎呀。
1: 我感觉这个行为、嗯嗯、其实我有遇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说 去咖啡厅，还是说隔壁收大声、
0: 嗯嗯、
1: 我这边刚刚比如去这个魏武营去看、嗯、看剧嘛，
0: 哦看哦、那个看表演、
1: 啊、然后呢坐我朋友前排的、哦、有一个这个、哦、小姐，然后大家知道说有时候魏武营被看剧进行移动就椅垫嘛，
0: 嗯，
1: 他会椅垫、哦
0: 嗯
1: 哦、他椅垫会垫的会比较高啊啊！桃姐，我们边个桃姐，那个小姐椅垫可能拿了两个，这就管呢、欸。
0: 嗯，
1: 变作他挡到我那个、嗯哦、我们的视线哦、嗯。有时候啊，有时候那个表演，他又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他、嗯啊、一根贼卡管，那个底下荡来荡去，会影响到后面的视线。好，那公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们朋友其实他以前我他妈就困扰，想要没敢讲的时候，我、你等一下，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咱家魏伟呢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嘛，我就请工作人员去跟那个小姐讲，
0: 对，
1: 你不用直接去跟他讲，对，直接跟他讲，金马郎，
0: 金马郎，
1: 你面子挂不住嘛，你凭什么讲我？我用电子那是是 OK， 但是工作人员去敢讲，一人偏要崩来的。啪崩了，把这垫子把它拿下来，也不会挡到后面。所以这类状况一样，你哪干嘛讲这类音凶大声，大不大声，其实不是同样是消费者要去处理，你要请店家来去跟他讲。你哪讲今天就喊没啦，讲哇，讲开个规矩我们变起啊，这当然哦，这你要请这这类哦咖啡厅的这店家来处理，但是。不是说我要读书，你在那说话插掉的话，我就叫你，我就叫你小声一点。那凭什么？我人说收到这抓掉的人，看你现在抓掉，我也不爽，我听说要说越大声。但是你要请店家，真的影响到大家，不管念书或其他聊天或办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那店家来处理，总是会比你感觉一个直球对决比较好。而且伊妈唔在讲想去改倒哎呀，对对对对，这是
0: 所以
1: 这是这小维书嘛，你们应该直球对决啊，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跟他直觉那个，
1: 你瞎抓掉了，
0: 就收到那个字条哦，他
1: 你都没送嘛，
0: 那人家就不爽啊。
1: 对啊，
0: 那是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啊。好、哦，这个原泼啦，就泼出来的人就说，咖啡厅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哎、啊，一递纸条后一那个是可能就是学生啦，底下在读书，
1: 所以呢。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声音太大，不对。可是你俩一旦起，弄起赶快起，人可以递纸条哩，你的名字挂不掉，光凭什么？但是如果是店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咱台湾人其实这么不可理喻啊。店家来说，哎，不好意思，哇，可音量可不可以这样子下降一点？我觉得平常崩了，他可能会小声一点。但是同样是客人，也位阶是相等的。我们平下，你读册啊，我就没让他开杠。那台湾人就
0: 是
1: 安内
0: 嘛。不是你读册，你惊人有声音嘛？读册拢是安安静。所以哦，结果有七万人给他按赞，你知道？七万人按赞，而且呢，引发将近四万则的讨论呐。而且下面的讨论哈，留言几乎都说啊，学生你要念书的就要去图书馆哦，啊，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除非就是讲你底下啉咖啡的人讲话啊，的确是声音有太大了。如果人家只是讲话，声音又没有很大的话，你不能叫人家安静。
1: 所以大不大声哦，不要自己去断定，请店家。你好，可以给店员反映，店员说我们这边就这样子。
0: 像这种咖啡连锁店，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管这些哦。而且他们很多族群人可以是学生啊，
1: 所以下回输的是安尼嘛，看你要安怎处理，你跟直球对决，你得用 saving 的，可要不要算泼上红去攻神一番？但是说不定他真的很大声，你让他们栽嘛，因为那个只是这个是片面之词啊，对不对？说不定叫擦嘎鬼啊，擦嘎鬼参加。
0: 所以也有人呐，不关起攻像星巴克啦，或者是说吼路易莎啦这些啦，吼有人说。跟那个咖啡厅反映啊，说为什么都是那个学生都利用今麦的咖啡厅来读册，然后啊一个 iPad 安尼哦安尼放着就站一整天，点个东西就站一整天哦啊，所以啊那些人又都是。就好像是旁边的人都不能有声音干扰到哈，所以有人是觉得说跟咖啡厅反映说要给学生在那边念书念那么久嘛，哦啊，但咖啡厅的说法动了一马扎工，那也是他们的族群啊哈。咖啡厅说啊，我们尊重多元的客人，所以咖啡厅的
1: 没这一个前提，光看这咖啡厅行李好啊卖了，非尖峰时刻这样子可以，我冇度过。
0: 所以今嘛我未上去咖啡厅的
1: 咖啡厅。咖啡厅员工尖峰时刻，伊得规定用餐时间呐。啊，就讲迄规矩上定伫遐嘛，伊无一定九十分钟要甲你关照嘛。但是伊讲真正哦，人客来他需要转桌率的时候，伊就甲你关照啊。这个其实都有弹性的啦，吼，那免两方都不得失嘛，先甲规矩定出来。哦，啊，你讲真正啊，时间搞不好意思哦，你们是哦，可能九点进来，现在已经十一点了，那后面还有客人啊，请你离开，这样就好啦。哎呀，
0: 现在很多那种咖啡厅哦，那种大型连锁又很。多开了很多的 的，他们几乎都不会限时间嘛，所以在有人叫一杯咖啡底下订一缸哦，然后哦，有人个读读的个趴咧困，啊，有人个物件订的，啊，人走出来外口，啊，唔再去食饭去对哥哥，再过去买，啊，就占了一个位。
1: 我蛮看咖啡厅针对这种哦，放的东西占位啊，人不在哦，又讲哦，一的下工三十分钟哦，这个东西如果这位置东西放在这边啊，你人没有回来的话。店家就会先帮你把你收起来，因为伊贝卡吼为牛火工输掉的啦。
0: 对啊，
1: 其实有啦，其实他这个规矩先写出来哦，就不会有争议啦。
0: 好，所以讲哦，其实我嘛很久都没有去咖啡厅了，因为觉得咱今嘛台湾的咖啡厅好像真的很多，常常哦就是没有位置啦，哦没有位置啊，都是被人家占着哦，就是占很久。都你可以你看看，到位都是安尼，到店放一个 iPad 啊，转咧规工啊，底下哦追剧的嘛有啊，读册嘛有啊。你是觉得啊，我们去咖啡厅，我们是哦，当然就是跟朋友，一定是跟朋友去聊聊天，无我跟你一个人，我去要创啥啦？哎呀，啊，这点做准哦，这咖啡厅的喜爱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交流啦，好，是个交流的地方哦。

0: 迄个交通部吼，讲上紧嘞，下半年度得要开放那个吼封闭式的啊，这个封闭式的车室，以及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诶。驾舱机车哦，我跟他讲，讲个热热灯哦，啊，简单讲就是，伊讲啥封闭式的车室，车室的都对啦，封闭的车室哈，还、哦、给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简单讲就是机车啦。嗯，有看过来，有车新的诶机车的对啦哦，哦，最快下半年度就开放。那这个哦，这种车辆型的机车哦，车辆型的机车也身体构造跟驾驶的方式呢哈、哦，因为认定还是比较接近汽车哦，他们认定了哈、哦，哦，整个的认定就是比较接近汽车，所以上路之后呢哈、哦，你要停车，你要停汽车停车格，好、哦，南北共轨啊。然后你开的时候要开在汽车道，哎，然后就这样子，
1: 就是汽车啦、嗯，把自己当汽车，
0: 你要动作汽车，
1: 哎，开车，虽然是开车，但是你开车的逻辑在动作开车，哎、嗯，简单讲是安尼。
0: 对啊，今嘛哦，今嘛已经开放在红顶港的这种机车、汽车，哈、哦，是不要他讲嘞，哈、哦，驾舱的机车啦，有驾舱的机车的对，也等差不多2.5公尺，哈、哦，宽差不多1公尺，安、尼、啊，前面驾驶一个啊，后面可以当载几个人，后边哈、哦，后边坐几个人，但是拢 A 啊，你啊，哈，窄的哈、哦，所以底下咱个条件比较高，其实所以我想起来，不知道哎，等个真正咱下半年度开放哈、哦，开始开放啊，开始啊，有人去啊订车，有人开始哦买哈，啊你要上路，一定哦，我感觉讲哦，很多问题哦才会慢慢的哦才发现哦，我感觉讲你骑开车的人，你敢会过去买这种车？你本来有车的人，你敢会去买这种机车式的汽车？哈、哦，好来啊，第二，你骑机车的人，你买这种车，骑机车的人较有可能吧？哦，买一个敢那汽车的机车，但是你爱开这汽车的。你原本你有没有开车的经验？有没有汽车驾照？这东西是一个问题呢。哎呀、啊，
1: 哦，我感觉会开什么？因为这种奥多拜吼，
0: 30几万
1: 都不便宜嘛。嗯，所以就得你要开30几万买一台吼，像汽车的机车吼，得你经济能力要搞，要经济能力搞的人，你这个都是不会是他的，不会是他第一台或者是第二台车，叫 for fun 嘛。就是触笔，可能不是特工上班要通勤要用的，可能要拍嘛，接近嘛，上下课。那兰博基尼、法拉利、哦，宾士、BMW 看足济啊。但是你讲讲，哎、欸，在恁囝还是在恁仔要跟他上学的时候，哇，这所有的
0: 你骑在机车道拍，你骑在开的汽车道会拍吗？
1: 啊，我就是上下课拍起来嘛，我当懒行要拍起来，还是讲周末假日时阵吼，可能就是找这个比较这种啊，要去拍个山路。啦啊，或者去海边去喝咖啡啊，开着这样子吸引人家目光打卡照相的，不然30万这个价小，其实蛮贵的了、你对要做通勤，还是要做啊？你这身材工具，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0: 而且哈、哦，真的
1: 骑帅不骑快的啦。
0: 上路之后不得开上哈、哦，不能开上人行道，也不能停在人行道骑楼。否则会比照哈这个违停取缔哈开罚款哈啊你讲迄落啦啊伊这种的速度敢偌紧啊你爱开的汽车道呢啊开汽车人会足袂爽的无你一台迄落他车速好像快也不能快到哦什么
1: 程度啊对啊也不够快啊
0: 哎呀、
1: 啊、就不上不下嘛
0: 等于你存咧骑机车安尼啊你会当偌久偌紧呢啊你用压的汽车甲汽车一堆汽车做伙你快也快不了多少人会拉风嘛我拢感觉哦想想的敢那问题足多呢我感觉讲如果在汽车机车道啦，我刚刚讲那当着机车的机车道，我觉得这样或许真的还是比较有亮点哦、喔。但是他要骑在那个汽车道，这其他在我感觉哦、喔，无啥特懂，要买的人家己爱想哦、喔。 我讲开车的人大概也不会买这个嘛，我开一班啊，搁只细只，那你讲一只拖班车过就把你扛起来啊，两位车卡落去啊。但会不会有人买？会，
1: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啊，无这代理商也没公平呢，无人买，一定也这他一定做过试调。
0: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骑在汽车道这点哦。嘿，这点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啊！
1: 不会啦，重机也是骑在机车道，对，汽车道也是一堆人
0: 啊！你会买这个？我讲诶，已经有汽车的人不一定会买。
1: 我
0: 关系开车，我去。

0: 好嘞，你讲萨尔瓦多，你会想到啥？
1: 迄个因的总统啊，跟迄个尴尬啊，
0: 因的总统。
1: 他们萨尔瓦多不是有一个总统就笑人了，踢了全世界官的那个猛政，就是所有帮派啦，最凶狠的这个分子进入这个监狱里面，大概乖的跟小奶狗一样。
0: 萨尔瓦多他就是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而且那个监狱是非常的
1: 六星级，不是里面住宿六星级，是里面他的这个武力六星级，不管你外
0: 面六星级的规矩伺候你啦，
1: 对啊，你跟所有的人基本拢同款，不管你外靠偌大，袂基本吼，所有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吼，几乎吼没有个人空间，逐天拢爱出操出勤吼，食饭洗身躯的时间拢足少，而且这一座监狱号称只要你进得去，除非你刑期满了，不然绝对是出不来，
0: 别想给我越狱哦，
1: 对，
0: 不会成功的哈。好来，现在因这个港港也接受哈、哦，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哈、哦嗯哦，也可以跟他唔知用跟他半桌酒啊，那都丢了哈啊，来给他小偷一挂犯人哈，还卡倒霉，才叫上去，
1: 没错、啊，
0: 萨尔瓦多监狱哟。好来，不过咱今天讲的萨尔瓦多，我们不是讲这个监狱，但是跟讲犯罪有关哈、嗯哦。这萨尔瓦多的检方最近您表示讲哈，因这萨尔瓦多哈、哦、这。势力上个庞大的黑帮、哦嗯、就是叫 MS 哈、哦，这个 13 哈、哦啊、，MS 十三
1: 哈，没有错、
0: 哦嗯，这个最大的黑帮、嗯，最庞大的黑帮、嗯，有一部分的头目哈、哦，一部分的头目，今嘛面临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哈、哦嗯，集体审判啊，因为涉嫌的罪名呢，哇、哦，够济啦，落落等啦，哎呦，主犯不及哈、哦，不被宰哈、哦，叫排山倒海的丢啦哈。预计啦哈，预计这些头目可能将会被判处高达，加加种种加起来，会判到数万年、数万年的有期徒刑，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判。所以可能哦，因的刑期到到的哦，爱几啊万年，爱你千年万年哦。哦，因即马萨尔瓦多的检方呢，更加放话讲哦，这群人呐、啊，你们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踏出监狱的大门、哦、就算给你们活了好几辈子也不够服刑呵呵、哦、还不够服刑几万年呢爱乖好来、哦、这一次的大规模审判、哦、就是这个萨尔瓦多最大的这个黑帮总共审判的成员485哦，485，这个黑帮 MS13呢是被美国啊，这个列为恐怖组织哈、哦，485成员总共加加种种起来涉嫌哦，得短短应该是因为犯罪诶，这个因犯罪事迹哈，数计拢超得2012年到2022年，短短十年疯狂犯下47000宗哈。哦犯下的47000条的害人罪行，其中包括组织涉嫌、组织涉嫌犯下的29000条的谋杀罪、嗯、所以讲吼，这个经过的这个审判一条一条吼，总共呢吼，就是他们审判下来、判决下来，大概判个好几万年，吼、这几万年的刑期的对吧？惊死人吼，所以集体审判哦，他们在今年4月份开始炒展开的历史上的集体审判哦，这嘛是萨尔瓦多第一次针对黑帮核心领导阶层进行。致命的一击、哦、致命的一击、哦哦、他们的罪名呢真的是金家老师说竹凡不及被宰、哦、
1: 太可怕了
0: 嘿嘿所以不怪说、哦、因为萨尔瓦多警方说你这世人不可能再出去了啦哎呀、啊，嗯，还让你哇三四人五四人你都还没够乖的啦、简单说的
1: 有进 无出啦，哦，你他不会给你判死刑，但是你的关刚生三辈，而且那个环境足恐怖，伊根本哦不太像是关犯的地方嘛。我讲伊大的所在根本不像是宿舍嘛。你讲啊，一般人对牢房有这种概念，但是伊的想法好像那个货物的物价赶快，一个牢房来的二十几个人，而且打开的话打上身赤膊。打赤膊穿条短裤，啊，内底嘛无上面被啦，嘛无上面个人的隐私的空间哦，就跟这个当兵的大通铺感官，但是大通铺又不是只有一层哦，好几层哈，啊，你要去看每个人，他说好像只有两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啊，你
0: 两平方公尺，
1: 对，啊你内底嘛无椅啊，哦，反正你不是困伫眠床顶管，啊，就是提掉，啊，但是足侪人你也讲小客，伊得要互你身心吼，拢足艰苦的，拢甲你折磨着着。伊袂好你翘起，但是你也感觉讲哦，你无一个啊，咱人有当下边咧困咧吧，较舒服诶。没有，他说没有，几乎整个监狱里面，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灯也不会关哦，那外面的水银灯还是给你开，你要给你上班换。而且随时都有那种二十四小时蒙面的特警武力哈，在给你照顾哈。然后以这瓦靠哈，引这类
0: 监狱的设计，
1: 监狱的设计哈，透过 AI 无人机哈，啊一堆边啊哈，除了本身给这加下来的警卫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军队的一个连哦，在外面镇守着，所以一旦你老公监狱里面暴动，马上因为萨尔瓦多滚动的开进去镇压，而且因这个刚刚来对哈，所有的电力跟网络系统。通通都是独立的、哦、你说外面要劫狱啦，什么要给你断电啦，哈，只供网络入侵根本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可怕，
0: 入去就绝对头你走不出来的对了啦，你想要你想要逃都逃不出去的，
1: 让你求生不得啦、求死不能啦，
0: 阿娘喂，
1: 阿娘就干过哎，
0: 送到那个监狱、
1: 你有当下讲哎，我死人我怕怕哦，这真的较鬼气啊，没有，也没关干好你身上、
0: 所以以后听到萨尔瓦多、你得爱皮皮抓，所以基本你看，一大规模最大的黑帮呢。最大的黑帮集体审判呢，吼，将近四五百人，吼，这些东西哦，哎，犯的罪条是安尼，哇，滴滴答答，滴滴都讲不完呢，吼，所以合并起来都求除了吼几好几万年，千年万年哦，哎呦，好来吼就萨尔瓦多，
1: 对啊，你咧进来叫我米连，将来进攻个，哎呦，这个。这个很萨瓦多，
0: 萨瓦多的歌有一点味道哈。
1: 好，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谢谢，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阿娘喂，就是吼领到那个哈，一共最近领到一笔那个钱呐哈，哦就是。有一条那个钱啦，他没说我很详细啦，他说我最近领到一笔钱，我就把这一次领到的钱全部投资哦，吃三品，吃我们的三品，真的要顾身体健康，
1: 是哦，
0: 这当然不太也不是就是性质一来随便乱买，其实已经好、观察我们的三品也很久了，听我们的节目也一段时间了，也很多人都有听过外面，不是听在我们节目中听，在外面他也常常为了他自己这常年腰酸背痛的问题，去到对，不管你去做复健、中医复健，还是医疗、电疗，还是做西医治疗，还是怎么样，全部都常常有听到，大家有时候会，大家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说有时候你在那里 complain， 你在那里爱的时候，有人会给你报，他说，其实你们的产品外面还真的蛮多人是虽然用过，就是三不五时的我都会听到人家说啊，我不理解那个钙粉钙油啦，他也听一阵吗？但是碍于啊，我看你那里小，现在钱较无够啦，
1: 银弹不足啦，
0: 我看你那里小，
1: 银弹不足。
0: 他说最近有领到一笔钱啦，
1: 我没领到
0: 一笔，不知道多大笔，不知道啦。他就说我就全部拢甲投资买恁的酸乳钙粉甲钙油啦，哈安尼哦，终于哈 ，finally 哈，想想足久啊，这全部拢甲投资落去哈，真正诶。 哦，买得回来哦，很欢喜的呢。伊讲我前几天我买又买到那个大组的，哦，开心的不得了。我在底下跟那个头家，有帮个头家底下聊天，聊到偌久嘞呢？我甲问讲，这钙粉钙油敢真正遐好安尼吼？老板讲，哦，真好哦，哦，因咧当年那咧犹太节上的时拢真好哦，哦，就是就有销的哦。啊，你今嘛吼，你看，欸咱这听众讲，伊六月中旬啦，伊六月中旬啦吼，六月中旬去买，啊，佮有买到大组嘛？
1: 对啦，
0: 六月中旬距离咱迄阵正常活动都结束无久呢吼，所以欢喜家有帮头家讲吼，啊，你会记得哈？你连刚来买较济，你都会记得因迄当年五月份咧犹太时，你都爱来看较济嘞吼。所以讲哦，他就很开心呐、啊，啊，跟老板聊很久，啊，老板嘛对咱的产品吼，伊咧卖，所以讲伊知影足济人客吼，吼、哦，这很肯定哦，就是讲会食钙粉钙油的人，拢几乎拢个回头都变作长期拢会一直买一直买，伊拢讲长期头家讲，迄个买拢足济拢食长期的啦，吼、哦，啊，有影啦，咱要食够咱的骨头，要食咱够咱的。观战吼，嘛是爱登记的啦，吼、
1: 哦。对。
0: 啊，你啊要食一个一时的，啊，就拢食迄止疼，啊，止一时止疼，啊，你咧研究啊，问题嘛，研究个底下啊，哎。
1: 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来咧讲吼，伊食钙粉吼，钙油食得真好，啊，但是讲哇，伊就是去开这个骨头啊，这个髋关节啊，个脚头伊拢去开，伊讲哇，我开了吼，食恁钙粉，食钙油食得足好，啊，但是。他太拢无路用啊！我讲啥物意思？啥物叫无路用？伊就讲哇，拄开始食了真好啊！啊，食了真好，过了好。我就问讲，你是不是讲无继续食？哎讲哎讲哎哎，对啦对啦啊！我都无继续食啊！我感觉我食好啊，就停落来。伊咱这听众朋友讲，咱的钙粉钙油动作啥？动作一摇啊，几天一摇啊？嗯，这种观念是唔对的，这个大错特错。咱的钙粉钙油是爱这。登记的使用长期的保健啊，不是讲你开得了啊，你都要开始搞过了袂歹，你就停了，对不对？因为咱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拢咧衰退，就甲巴肚枵同款嘛。你今仔有食饭食饱，我就袂枵。但是你无食，无继续补充咱的钙粉甲钙油，你会感觉讲哇，太个酸，较早酸的所在个酸起来，较早疼的所在个疼起来。嗯，需要长期保养，吼、哦，这个观念一定爱有。
0: 咱的钙质会个流失，拢会不主动，大家己会个流失的。所以你今嘛你若停起来，你个无食无补的时阵，咱若补个一程度，效果足好的时阵，你减量就好。嗯、但是逐天拢爱维持食一遍啊。吼、哦，逐工你家以前食一遍安尼吼，啊无吼，你看你喙齿搁咧摇啊，你骨头搁咧酸啊，你骨质搁疏松啊，吼、嗯哦，你免疫力搁降低啊，你的抵抗力搁差去啊，所以就是长期爱食，咱啊长期食，啊、哦、就是讲一开始咱小可食一个较重嘞吼，赶一个进度，啊甲顾甲撑起来，甲扶起来了，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可以减少吼，食食食，这个量会当减少啊。刚拢加加加，好，就是讲你唔通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安尼就对啊。
1: 对啊。
0: 哦哦，今麦咧艰苦啊，我都哇天天食天天食，啊今麦食食了较好啊都。
1: 要是打破
0: 哎唔啊，
1: 得停了。
0: 咱的骨头是同款，你逐工嘛是搁咧摩擦、嗯，你的关节还是会在摩擦，因为让你使用伊的一个摩擦，摩擦了伊的一个开始退化，哦，又搁开始问题搁牙啊，钙质嘛同款，你个你个吼，你补够了，你就停。停下来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无钙质的流失，伊会个老，伊家己主动的流失掉，你的补充又不足了，嗯哦、所以讲，好、哦、定结果，让你度一段时间，所以你还是要再补充，当作逐天咧食饭，你逐天都是爱食一个，你会使免食个三顿，但是你食一顿，吼、哦，咱嘛袂使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我是讲食饭嘛安尼啊，吼、哦，我一礼拜，哦，我会足枵的，我就甲食好，食十顿，一天食十顿，啊，即嘛袂枵，一礼拜无食，你安尼你。身体就歹去啊，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1: 钙粉钙油吼，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几点买买？电话叫上咱就看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咱常常哦，有当时咱拢点来讲，如果你在一个沙漠迷路，哈、哦，你伫沙漠的地方迷路，你会怎样？哈、
1: 哦，沙漠迷路，
0: 哎、欸，沙漠迷路，啊是大海迷航，啊是山上迷路，哪一个比较可怕？
1: 就两眼开开啊，准备淘汰呀、啊，
0: 对，这个较可怕啊哈，沙漠，伫沙漠，
1: 沙漠第一时间跟沙漠比较。 马上感受得到生命会受到威胁了、嗯。大海迷路，你可能迷航嘛，哦、嗯，你可能够有时间、嗯，但是沙漠迷路，你水的最大，你来讲水无够，你就感觉讲一下子你就啊，大家人要死死昏昏去，还是讲水大无水啉、哎，那种恐惧感哦，脱水哈、哦，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热中暑的那种恐惧感会比较强。
0: 所以哈、哦，我感觉还有一挂饮料嘞，买饮料公格啦，还是讲哈啊什么汽水啦，哈，还是矿泉水也在饮。喝的水的广告应该去沙漠拍，对不、嗯？哦，啊，这人在沙漠安尼行路行个安尼，哦，昏天暗地，然后太阳那么大，晒得满头大汗，满脸和通红，哦，然后突然就一罐迄个什么吼秘鲁，哦，啥是一罐哦矿泉水来，哦，过来吹打，过来，过来，用安尼背景，大概哦，看的吼，就这人都会感觉讲，哦，那个在救命哦，那个水是。救命水哈、哦！啊，我今天哈，我不我白讲哈，这个最近哦，就是在那个非洲一个国家叫尼日哈、哦嗯，尼日也北部呢，尼日的北部它就是沙漠，嗯啊，这个沙漠叫什么沙漠？撒哈拉沙漠、哦嗯、所以撒哈拉沙漠其实它是涵盖哈、哦。跨过好几个国家齁、嗯、这跨过齁你一点讲啊尼日有撒哈拉沙漠哟齁尼日的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嗯那么近前没多久在这个撒哈拉尼日的撒哈拉沙漠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卡车齁载几车的人客的卡车在那个荒漠的沙漠当中抛锚卡车在沙漠当中抛锚齁导致呢，这个车上的乘客呢，吼，全呢困在车上好几天，哦，嗯、最终呢，至少49个人，在沙漠的极端高温之下不幸，渴死，
1: 对啊，脱水嘛，
0: 脆大死，哈、哦，其中包括准备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哈、哦。嗯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阵，发现已经几啊十具的尸体哈倒卧在卡车的周边，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啊！所以你甲看啦，哦，卡车在沙漠中抛锚，救援的人来，等伊来，你看，死去啊！哦，拢已经脆打死啊，脆打！
1: 我懂了，这已经人拍个打一样，对啊，脱水嘛，所以很可怕啊。
0: 用卡车是第一嘞，就是在那个什么马萨马卡迄个所在吼，在底下啊抛锚，哦、嗯、啊那个伊遐离讲要爱有人有车来，救援的地点差不多80公里啊，80公里啊，啊你像沙漠地区又不是那么方便。哦，那、啊、就不知道怎样。这个阿萨马卡伊是尼日跟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过境点哦，这些所在啊，卡车就在这边抛锚哦哦，司机啦、助手啦、乘客，大家哦，安尼吼，好、哦，一阵啊抛锚的时阵，大家咧吼，这都大家拢讲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大家哦都要赶快把那个卡车修复，但是哈、哦，到目个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哦。啊，路尾是安怎？派两个人，两个人徒步，在沙漠行50公里去求救，哎，但是当个你求救，哎，是安怎？因遐拢无手机呢，可能还是信号无啊。
1: 信号，咱沙漠里面可能一得无基地台嘛。
0: 啊，所以用派人两个人行路在沙漠行50公里去求救，哦，啊，那两个人有求救对啊无？啊是，有那两个人我死里半咯，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所以呢，哈，这个哎，行50公里在沙漠走20公里哈，哎不，50公里呢，哦，去求救啊！啊，当个求救人员个来，哎，跟死去啊，哎，哦，就这样子，已经死掉49个人，给他死人。就死掉49个人哦，这样，
1: 很可怕、啊
0: 真的很可怕，沙漠、哦。所以我就想到去年我去那个突尼西亚西村哦，啊，一刚的行程是被沙漠哦，用那个啊这吉普车被沙漠飙沙，哦，一刚就是撒哈拉沙漠嘛，哦。哦，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一刚的行程就是要在沙漠飙沙，结果呢？ 啊，车开无外久了，就转咧迄落吊咧吊车，一连呐吼，陷在那个沙里面吼。啊哦，真假哦？还是讲遐是要飙沙的必经之路？说啊，各有其他的，有其他的吉普车吼。头啊是家己吼，规车人伫啊按，要甲按起来，要甲抱起来，拢无法度抱起来，就因为拢刷嘛，拢刷啊抱起来无法度。后来呢，就有其他的吉普车来了，讲啊，看到你底下吊车，大家互相都会互相支援，哦，就用绳啊要甲拖，对唔？哦，一架车伫头前拖安尼，啪一个绳啊个登去，吼、哦。后来啊，个落尾个一架来，讲啊是安怎啊？我阿妈讲话，伊嘛绳啊白绳啊，讲哦，阮讲哦，这条敢那较粗，应该是拖起来。这个嘛是个登起，完全拖不起来，就是吉普车就是勒那呢，跌的陷进那个沙里面，两三部车来，也是经过，嘿，我那边去飙沙的时候，救援都没办法，没办法，伊讲啊，恁家己想办法啦，哈，啊，其实后好像就是有人就跑去求救嘛，哈，后来哦。后来就是也是有车子来齁，底下所以底下哦底下单就顾诶嘛，就是现在那边齁啊，不过诶还好啦，因为那个是景点齁，观光旅游景点齁、啊、但是还是一片沙漠啊齁
1: 那很难想象，咱住台湾很难想象，因为咱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但是地球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在非洲啊，是讲中国大陆，都那种广大的无人区沙漠，嘿、嗯，一级比可能来得拢两三个台湾较大、嗯，啊，你开车可能开3-4点钟，一两拢看、嗯、都看不到。其实中国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讲。开这个吼，因为啊啦，中国人基本上就改那种开车去自驾游、嗯、啊，因的是咩话，横跨这个啥塔克拉玛干吼，这个中国这个西北的一个大沙漠、嗯、啊，就自驾游。结果呢，因没取得一些官方许可证，因为在中国官方马扎公穿过那个很危险嘛，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许可就自己穿过去，就中间就有好几台车最后分散，然后抛锚，然后。有了车能够在那边齁，就赶快要出去支援，要去救啊，但是最后救兵来的时阵齁，遐不吊车遐的车拢全部遐人拢跳伊，因为他们等齁等太久了，想要说等不到救援来，想要家己齁用惊咯，惊去求救，因为他们看地图好像觉得说再走几公里就会看得到城镇去求救，结果错估形势，因为水都没有，我说因为他们水都没有嘛，然后补给也都没有，走不多久，因为日头塔克拉玛干沙漠早上的温度可以到达快60度，走不多两三百公尺，人就哈热
0: 昏昏兮兮
1: 热衰竭、嗯、然后就中暑就死亡、嗯、后来南宫那些救难队来哦，因为那边他们也不好定位，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找到的时候派那个无人机空拍机去看，结果就发现离因吊车的所在几百公尺有好几个人就躺在那边趴在那边，都怎样了，被晒到脱水成人干，嗯，很可怕嘞。
0: 所以人讲沙漠，你看一样，那个大海迷航啦、啊，哦、啊，是讲在山上迷路啦，
1: 对，
0: 跟在沙漠哈、哦、卡住了，你看这多可沙漠真的是，
1: 因为那打么沙漠气候，那么在那个沙漠里面，哇、一无水，嘿，辛苦的水那样抽打，这种尴尬哈、哦，你可以去什么、烤箱里面烤一下，我家己有烤过烤箱，我跟你讲，我连三分。
0: 都没穿
1: 过，三分钟待不住，
0: 我要穿玫瑰，
1: 穿玫瑰，阿里里沙漠无时无刻几百公里
0: 都没得线哦。你讲，哎呦，我今天要吹几张球啊来着？没有，哦，好，这个整片的沙漠，
1: 而且一个干嘛、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干漠，那个湿度又很低，你光是站在那边哦，即便你有这个遮阳的所在，你也感觉你身体水温那种跳蚤就尴尬。
0: 所以很可怕哈，
1: 很可怕，很可怕。
0: 南多贡的非洲尼日这个哈，那个车子抛锚在沙漠，结果死掉了49个人哈、嗯。救援来的时阵已经尸横遍野，
1: 没错
0: 哈。所以沙漠真的，你不要轻视沙漠哈，
1: 你要敬畏自然、啊
0: 对，
1: 不管去山上、海边，甚至沙漠都是一样。

0: 你也喜欢这部视频的林先生，咱进攻个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软广告。来来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舒鹏舒鹏舒鹏鹏。
1: 苏鹏哈，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直直吃，吃到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了。我感觉讲，苏鹏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吃。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完底就连起来我都拜放尿了。
2: 哦，
1: 啊，我讲这样哦，我讲我讲，我讲排便较困难的时候，我爱去蹲。你对着那个
2: 射物线，嘿，
1: 有放出来
2: 啊，有
1: 放上后，我就爱找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物线都是大粒了啊，那个排便的所在啊，哎呀，去对调了啦。哎，排便呢就是讲排便哦，哎啊，再些较醉哦，啊，成功哎大肠那个做了对着。对了，收线了，上面盖混哦，我引进龟爪哦，到这两年啊，龟爪咧，那我有油啊，刚没干上打到就嘛贵病下，不过医生讲还蛮脆气啦。
2: 嗯
1: 啊，后尾我就直接这把价格就弄好啊，就
2: 业绩
1: 勇敢。
0: 水啦，牙齿勇敢吼，所以咱的钙粉吼，就是顾咱喙齿上好上好保养品哦。咱喙齿吼要安怎顾，很简单的，好好啊清洁吼，尤其清洁很重要哦。你若讲牙周啦，讲牙齿，若讲牙周，咱听众朋友喜欢哪抽烟啦，我咧食薰的啦，还是讲我咧好吃小椰子啊，剥阿龙啊，要剥槟榔，剥槟榔，迄个口腔清洁很重要。你要好好啊清洁你的口腔以后吼，料咱用钙粉。啊啊！来抹咱的嘴齿甲牙齿，胶纹啊抹，尤其困进前吼，刷牙刷好吼，用钙粉涂均匀涂抹伫你的嘴齿甲牙齿，让它停留一个晚上。吼，钙粉停留伫你的嘴齿牙齿一暝，隔天起来时阵啊，隔天早上起床了。第一件来是安怎？去漱口，漱口你的两种酸掉，你人有人咕噜咕噜就吐掉嘛。有人用这个白滚水安露这个漱口料咕噜。吞进去，甲这钙粉，吼，甲白滚水吞进去，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阿毛人用这个去用牙膏去刷牙，把那个钙粉啊清均匀的刷在牙齿上也可以，还能做主流。他就不要弄会当去整。
2: 吹那个有钙粉，你提牙刷来先露露诶，
0: 对啊，
2: 当做起粉甲露露。
0: 对啊，
2: 牙齿好白耶！
0: 平均涂抹啦，吼、啊有加入去，啊够够掉，所以咱咧吹气会当咧够加用，吼、哦，就用件。德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健康的骨骼跟健康的牙齿哦，2500块，可以尽量买，等位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讲哦，人的个性哦，人的个性呢，就是会决定他这个一生哈、哦。幸福快乐成败哈、哦，成功失败，可能跟个性都有关系哈、哦。我今天就讲一个哈、哦，活生生的例子哈、哦。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个故事了哈、哦，我也感觉讲。这一切都是个性的关系、哦原本可能可以好好过日子，结果由于自己的个性的问题，可能又、哦、把自己搞得、哦、这个、啊、这个、很辛苦很麻烦、哦这个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哈、哦，日本的、日本有一对75岁退休的老师翁阿婆，好，夫妻两个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哦、叫铃木明夫跟铃木美智子，这对翁阿婆哈。因退休的时阵，他们身边有8000万日币的资产，
1: 不错哦，
0: 哎，8000万日票哈、哦，8000万日票好代表嘛，1000几万尔了，1000几万尔对啊，1500多万啦、啊、哈、好了啊，但是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夫妻两个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40万日币，哎，
1: 哦，没办啊，哎、
0: 对，算是不错、啊，算不错、
1: 啊，有被动收入啊，各有存款，
0: 对对 对, 對，
1: 没办啊，没办，没办，没办，
0: 哎的吼。科牛的未来健康的状况啊，甲教护的需求。加上因嘛无希望讲留下房产引发子女继承纠纷、所以两个人决定呢，吼、哦，这个啊出售因啊，这个本来住啊、哦，这个的厝给卖掉，
1: 所以，
0: 嘿，你得讲啊，吃头啊，这卖厝哈，伊讲老厝的以后囡仔继承，有当时啊会有继承纠纷呐，哦，干脆就卖掉，啊，卖掉了主家的钱安怎呢？他们就去入住，去住一间环境优美的高级养老院，哎，准备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啊、哦。没有想到，竟然因为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人，让他们这种高级养老生活整个都美梦又破碎哈、
1: 哦。什么事呢？
0: 好来了，你讲哦。哦，这一对夫妻哈，这个老师退休，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这一对日本的夫妻哈，因公哈，他们选的这一家养老院算是高级的，不单是哈啊，整个养老院哦，四周围环境都是绿意盎然哈，并且那个设有足宽敞，里面哈，在养老院里面有那个浴室浴场，对，咱那个日本的去日本的有哎，那个很大间的哈浴场，可以当去。呀、啊，哦，这好泡温泉啊，那都对。然后也有健身房，阿、啊、毛私人主厨的服务哦，哦，苏宁的哦，中埔西私人的主厨服务哈、哦。但是你要住入去这间养老院，门槛也很高，好、第一就是爱支付2000万日币入住金，这个是入住金，好、两千万日币和台币将近400万哦，差不多400万哦。哦，你别以为的掉价啊，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还要35万日币的费用。阿兰多公伊有啊，在金有8000万日币嘛，啊，你入住就扣掉2000万了、啊，对吧？入住金还扣掉2000万，那剩6000万。啊，6000万你伫日本咧未生利息的哦，日本是无咧生利息的，啊，当然看因遐钱哦，剩下6000万怎么安排？啊，每个月咱都要讲嘛，因每个月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有40万的啊、那个啊、等于退休金的丢啦，对，每个月的退休金哦，40万，啊，但是你去住这间养老院，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35万，那就是好、也不多，
1: 大概这个差不多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啊、OK 这样可以、哦、所以呢、哦、他们 就选择、啊、就住进这一家高级养老院、哦、超出退休金的部分呢，他们说他们有去动用一些存款来支付、哦啊、但是对这一对本来他们是节俭的夫妻来说，他们说他们、认为75岁、啊哦、这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一下奢华、哦、也想要这样享受一下奢华，好，但是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然后大胆的决定啊！原 本因的期待讲啊，两夫妻两个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啊，可以在这个安啊这个安养院呢，哈，养老院呐，安养晚年，哈，啊，就很舒服，也住起来也觉得很满意，也很快乐。住了半年之后，因为一个人出现，哈。好，来，就是有一天，他们出去两夫妻两个人吼，出去啊，伫迄个养老院诶，即个伫遐咧逛逛逛，伫遐散步的时阵，突然去看到一个人，这太太看到了，甲因阿公，哎呀，毋是较早当时的时阵，咱的厝边，咱的邻居，对，是哦，敢若是呢吼，阿姨来到你这间啊养老院哦，伊嘛到你家哦，是的，谁呐？伊讲，这个厝边哦，这个太太讲，这个邻居以前哦，伊八盖冤家无好过，为的是什么事情呢？为了垃圾分类，较早是当年的早年的那个邻居的掉，为了垃圾分类的一挂琐事呢，吼，转呢。有吵架的对啦，吵架了吼，转咧吼，哇，两个人都登机，哇，上面互相拢讲歹听话啦，散播留言啦吼，
1: 啊，就开始无好的出面啊，二邻居啦，
0: 竟然今麦食老要来享受者，住这间高档养老院，讲伊也来住你家，结果这个太太怎么呢？逐天就转咧心情足歹，心情足歹，足惊佫拄到这个人，啊，伊嘛住你家，伊佫变成我的厝边，啊，都爱心情一礼拜，啊，有咩忧郁症，啊，都爱一直散落去，吼，足艰苦，敢要破病，因安看看唔休息啊，把我款款
1: 换一间
0: 离开，嘿，真的就这样吼。结束，本来要好好享受，
1: 说不定人家根本就忘掉这件事情，
0: 对嘛。啊，无你讲总会记呢，个会记呢，总讲哪个会记呢？啊，都那么久的事，所以我的公这的人的个性，这个太太想
1: 不太
0: 适合，很想不开嘿。
1: 不是，他也不太适合群居生活啦。你跟他跟无加这个厝边玩，厝边玩家，一定加这个养老院的新的邻居玩。
0: 对，啊，是因阿公看因某有啊，那拄到这个老邻居，就想起以前那一段哦，啊，就一直心情吼，就是拢快乐不起来呀。一直憔悴，一直消瘦啊！搞不
1: 对啦，应当做也嘛对啦，都真的因某啦呢吼，毕竟他刚开始生活，他不是迄个厝边嘛，伊个抱怨一定是某啊，对不？我讲啊，我一间，
0: 不要讲啊，讲哇，
1: 正确的选择。好，来想第二个问题，美丽人生。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新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再来哦，这个身体你要讲啊，或者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哈啊，但是身体哦，我当时啊就很难说哈。最近好像看了连续看了好几个哈，有一个名嘴哈，就刚刚弄咧唱衰台湾的名嘴哈，在咧直播的当中，汹汹有观众发现讲，奇怪，伊那嘴歪眼斜哈，嘴歪目睭喘呢哈。哦，我就这样的，赶紧改留言，改公公怪怪的哦，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哈、哦。
1: 对啊，那个就中风前兆啊。嗯，
0: 后来他真的有去看医生呐、啊，伊是公什么感冒所引起的颜面神经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子哈、哦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哈，听讲都是拢平常都在播做那个美食节目的网红哦，50岁，那这昨天也传出讲伫咧蹲马桶的时阵猝死，
1: 哎呦吼，
0: 咧苦杯汤的时阵就转咧就这样子。猝死了，啊，因朋友联络不到他，就报警啊，开门进入看哦，已经聚集在啊这个厕所里面哈，好预猜测啦，猜测有可能伊都是迄个叫做啥，咧上大号的时阵。太用力了，这种例子我都有听过呢，真的呢，所以有的人，所以避忌的人哦，爱注意啊，尤其如果你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是要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话，我当时你上大号的时阵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死亡，这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伊就是安尼贵姓呢，他就这样子哦，咱这是咱台湾的哦，啊，還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网红，这个网红哦，伊进前引起咱台湾人注意的是，伊有一个言论，伊讲哦，只要中国打大陆，马上开响第一枪的话，伊马上伊就要关1000万哦，那真正大陆吼怕台湾咯，伊上少要关2亿哦，反正就是安尼，都一刚刚底下鼓吹讲哦，大陆吼中国要打台湾，赶快来打台湾的对吼，结果呢，伊伫前2天的时阵，伫咧跑步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细仔一回，
1: 猝死哦，
0: 对，猝死，41岁而已。
1: 有时候反正是这种哦，在中年哦，这个时期就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然后中年其实说不管是这个身体的开心哦，开始走下坡，还是说身心的状况，咱的共轨嘛，有一个哈、专家研究过哈。一人的一辈子啊，如果你活到平均寿命的话，其实你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理状况，或者是最不开心的状况，差不多落在47岁左右。因为这个时阵你开始中年时阵。责任就越大嘛，上有老下有小齁，然后公司又是中间齁，如果你没有爬上去的话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一个家兄心态开心这家了家。所以47岁，然后47回是
0: 男性，特别是
1: 男性女生差不多啦，男性女生差不多，因为开始身体走下坡，压力又来啊，然后可能那时候歹下嘛，看吧，看不喝也比较，如果没有注重身体的话，走出来你好好讲那几个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0: 蹲大便上大号，用力过猛会 GG，
1: 对啊，
0: 跑步在运动跑步也会突然就 GG 哦，阿丽华哦，所以讲哦，所以有时候无得靠为人，有个一句话讲啊，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呐、好啦，好哦，
1: 对啦，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啦，熬过吼，你讲讲差不多在这个40几岁、50几岁这个年纪吼，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吼，改个人生的下半场吼，还要精彩一点。我干嘛我没立被精彩一点的前提的是讲，这个时阵你只要开始要喝啊注重你
0: 可能要注重
1: 心态健康，所以顶礼拜是这个大港开唱嘛，然后这个姐姐谢金燕她也有上台表演哦，我觉得当然呢，姐姐这几年哦，就是她就是。大家都说到哇，他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中生啊，还是那个刚毕业那个学生？当然，他是在那个脸部的保养上当然有那个有科技很火嘛。但是我另外一个角度想讲吼，谢金燕真的在吼，身为一个艺人吼，以其他的体态，然后呢，好好的保养自己吼，身材啦，自饮食的管理啦吼，然后甚至一定有好好的去医美保持，让人家觉得在台上的活力，我就光是哎，让这个一点吼，真的就是很敬业。所以以刚那表演的时阵，哇，台下他在那个舞台上，女生弄这个舞台嘛。 台底下都是可能都是公啊公啊直白，可能都是他一半哈，一哪公生哦，一哪公哦，早一点生的话，台下的这些群众几乎他都生得出来，他儿子女儿辈的，他还是可以像一个哦超级巨星一样啊，在这舞台上带动哦，有热情哦，大家底下就欢喜唱歌跳舞哦，大家干嘛讲哇，他还是这个女神，这个姐姐51岁，很敬业，我佩服，
0: 来，这点钟，我们开用call in电话啊，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有诶要讲吼，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心得分享，或者是素文吼。好，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안녕하세요.
1: 요.
2: 一定要一百分，冇得个办呢。嗯，对啊，对啊，对啊，一种要保持，足严格管理啊。要保持一种身材人，吼，所以讲啊，还活力啦，我就怕不只是瘦啦。你若讲瘦呢，瘦呢，个个瘦，但是伊个有这个，诶，你要伫这舞台顶管唱唱跳跳，唔是干那瘦啦，还其实那个要相当大的，比如说肺活量啦、体力啦、肌耐力，还能够来训练啊，去你唱。
1: 瓜，
2: 哦，这两天唔是讲，哦，这阿信伊去这五月天的阿信去中国巡回嘛，然后我就看有人在分享说啊，好消息，哦，阿信今天真的
1: 声音不好了，
2: 真的唱现场没有对嘴了，然后坏消息是真的唱现场了，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他不唱对嘴了啊，坏消息也是他不唱对嘴，我们没有，所以我意思的讲，给人吼，我在台上紧紧夜，因为大家开机买票去听你的歌曲。 也是希望你有迄个水准嘛，啊不就阿伯都来听AI的好啊，啊是讲听对嘴就好，不然台上的活力嘛，哦，你的活力要有啊，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看，演唱会是要看欢喜啊，你要听好听，真正就听AI
1: 的好啊，像那个郭富城呐，吼，郭富城伊嘛是吼最近，伊伊伫嘛是拢咧办演唱会，啊，郭富城伊办演唱会时阵，他都会，可能是应该的。 发明出来一个舞蹈哈，就郭富城伫每一场的演唱会拢会跳。啊，我就这样就说哦，郭富城跳舞还真的很好看。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跳舞，
2: 对，他那个顿点，
1: 对对。如果跟一个韩国，你那伫网络点来看一下韩国的那个 Rain 有没有？Rain哈，郑智薰啊，一大片呢，啊，那表演的时阵啊，一定啊，烫巴腿啊，唱个规身躯澹抖抖啊，然后就伫遐跳舞啊，卡跳的安尼，卡跳的安尼，很僵硬的肢体哈。说实在，我每次看到我都滑走，我说不好。 瑞，你拜托你，第一不要再脱衣服，第二你不要你跳舞不要再跳了。如果你每次跳都跳那样，真的是不好看，<笑>真的。我较早较早吼，嘛曾经蛮迷他，伊阵早期有来台湾哦，迄个办过演唱会，我去看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喜欢看他跳舞，吼、哦、啊这样看完之后，我一边我的对瑞的感觉讲啊，好像怎么。 他唱歌也没有什么歌也歌啊，不啥咪歌歌代表性拢无吼啊跳舞啊，好像每次跳都一样，都这样，他都这样，身体僵硬的吼，啊那硬打定啦啦啦，啊那跳个规身躯个当咚咚吼。那郭富城跳起来就好看哦，啊而且已经嘛可能因为他这个跳舞的那一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已经嘛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请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跳，你就这样拢学起来啊，伊的。 舞蹈应该都是早期伊咧，对你爱爱不完那个舞蹈的动作，只是他现在哦不配上另外一种节奏的音乐啊，然后节奏稍微快一点哦啊研发，然后改发展出另外一种比较有趣的哈、哦、那种舞蹈哈、哦，短短的差不多一分钟啊呢啊现场每一次都会挑几个现场的粉丝起来跟他跳，好就是在台上台下这样对跳，我就这样的来讲。 郭富城60岁超过啊呢，大家看遐粉丝，哎，二三十岁，吼、哦，你看啊，这样两个人这样跳，吼、哦，吼、哦，人拢讲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明明差30岁，吼、哦，郭富城，吼、哦，这样跳起来都跟那个20-30岁的粉丝跳都没有违和感，吼、哦，嗯、甚至郭富城真的是跳得很好，我坦白说的，郭富城跳舞真的是好看，吼、哦，嗯、来。

0: 哎，咱来讲这个美伊战争哈，这个要在巴基斯坦要这个跟伊朗哈，美国跟伊朗要去谈哈，哦谈哦谈攻啊，如果要挑战调停战哦啊，要怎样哈啊，要对双方开出这个条各自的条件哈，但是这个谈还没有谈哈。结果昨天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在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场吼，这个战火中吼，这今嘛大刚吼放出来的消息，真要你看个眼花缭乱，听个拢飞机嘎飞机嘎吼。哎、好像说伊朗又说不谈了呢，连谈都不谈了吼。反正有一堆啊，美国这边的公安话吼，川普又说什么啊？伊朗这边就又说什么啊？不，反正啊，姐的公啊，伊来求和啊，这边的公没有吼，啊，另外这边的公，我看川普这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会的底下讲吼，全世界我唔捌看到讲吼，有人有人讲要叫伊做，要叫伊做总统安尼就对啦。伊讲哦，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川普哦，伊就讲哦，全世界只有伊朗，为什么？如果他干了，他接下来哦，就是怕有时候你跟美国，你听美国的，你跟美国谈，这个你家的伊朗家的内部可能得给你杀掉啊。如果你接下这个职位的话，哦，在做总统，可能又怕被美国干掉，反正呢。现在伊朗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权、看来强硬派的不管他人剩多少，但是他们强硬派的声音、他们强硬派的、这个还是在主导这个整个伊朗的这种言论导向、还是强硬派的所以才会一直有可能有一边的人是真的在跟美国谈，要跟美国啊这个妥协啊，但是
1: 伊朗内部自己也瞧不定、
0: 对，应该你们瞧不定啊。另外强硬派的哥出来说没有哈，安诺不谈怎样怎样，所以不知道怎样。但是今嘛，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出发，昨天就已经出发到巴基斯坦了哈。我当时讲熊健今天还是会碰面呐哈啊，不晓得啦啊。但是伊朗这昨天又是。之后又说不谈了、美国开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投、不可能接受的啦。
1: 而且现在麻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谈好、即便好你伊朗派出人谈好条件之后，按国内伊朗跟欢喜欢的
0: 啊，对啊，
1: 所以这、
0: 你伊朗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1: 因为我讲讲伊朗把你本身吼会有这个内战嘛、主战派跟组合派，这是有可能的、你看这个革命卫队、革命卫队他们自己那些。可能内部就会分散掉，变成啥军阀割据。有实权、有军队能力的，他就想哦，小伊朗很大呢，他只要在对伊朗东边割一块哈、啊，这赫姆在讲这边割一块、啊，现在谁都最高的领导人死掉了，就是没有人，没有谁要听谁的，即便你现在要推出一个来哦，组合的，到最后组合的主战又把组合的干掉、
0: 反正已经嘛，
1: 这个
0: 已经嘛，伊朗
1: 很复杂了，
0: 内部
1: 哈，很复杂，
0: 内部的是啊，你强硬派。还是他们也是怕想要跟美国谈和的这一派，他们也怕说，你看这个强硬派啊，如果呢怎样的时阵，可能一家的伊朗内部的给你干掉啊，如果你不跟美国谈，而是讲哦好，我继续跟美国主战的话，那可能就变成美国把你定点清除。所以川普的底下连消委，伊就讲哦，全世界都要跟他伊朗讲哦，我不爱走，我不爱，总统我不爱走。哦，一边是怕给自己人干掉啊，一边你想要跟美国主战的，又怕被美国干掉。
1: 对啊，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这个革命卫队伊的出来。在拍影片的呛川普啊，有的讲哇，你那个我赫姆兹海峡的实质控制人是我们，是我们革命卫队。我相信这群人跟这个现在组合派是完全是不同阵营的。这真的是麻烦，应该的。国内内底今嘛嘛无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领导人，这才是最麻烦、
0: 但是也有一个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该共。对一排嘛，唔知啦，出来讲啊，也是军队里面啊，也是一个高阶，一共都没有钱啦、军人都没有领到薪水啦，
1: 这个还是最大问题
0: 都没有钱啦 啊，怎么打仗？怎么打？好、意思讲，你一直说要打，一直在弄啊，根本就没钱啊，哈，所以这是应该你内部供出来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内部也是很混乱，其实
1: 群龙无首啦。
0: 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可能是迄个强硬派革命卫队内底强硬派，故意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在那边吼，强硬的主导，但是你对高千几万的其他，而且啊，不管是这类、個、啊，就是国民兵啊，哈，哦，这军队啦，哈，军队，他们分的是军队跟革命卫队，革命军卫队，革命卫队，简单讲，都是因，刚刚因的最高领导的禁卫军啦，就对啦，系啦，好，所以讲哦，这人是真薪水最好啦，钱拢把握在这些啦，伊朗的最好，好，这经费哈，这个钱几乎大部分的掌握底下，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硬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其他人根本都不想打，谁要打，谁能打得过美国、
1: 但是现在是革命卫队他就有这个底气跟美国底下持续去
0: 叫板、不断在叫板，
1: 而且他也不用说全面跟美国去开战、他就跟赫姆斯海峡掐死就好了、他就知道这是你的软弱嘛、他就在那边放一个嘴给你放狠话、成本很低嘛、现在这场战争就 是一个变成一个不对称的战争、不对称战争，美国这跟以色列这种高科技啦，是讲很贵武器，一直丢、但是革命卫队他实质控制的霍姆斯海峡，意思他只要随便说、我放个水雷，放个鱼雷，还是讲你船过来，改用这个小艇去给弄个爆炸，然后沉一艘船在霍姆斯海峡，这个大动脉的登起
0: 啊。是讲啊，美国都那个很多哈，包括因为什么哦，空降部队啦，啊，够什么哦，陆海豹陆海陆的哈，这个。路面上军队都要登岛了。
1: 你要能够实质控制你的陆军吼。
0: 你的公，你最好不要来哦、你不要来，我就跟你讲哦，你要登我们什么岛什么岛，想要控制我们的能源，我跟你讲，我遐全部拢已经埋地雷哦，对吧、所以你说啊，你可以把人员空降到那边，好，你可以登岛，但是你能够长久控制那个地方吗？啊，如果真的要登陆的话，那如果那叫人讲的，真正去到遐。已经老早就埋地雷，卖讲海面下哈，霍姆兹海峡的下面有埋水雷，好，他要登岛，美国要登岛，要控制那个他的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岛的港口所在，一共我们都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啊。如果说美军真的要登岛哈的话，要控制哈，那可能会造成美军的死伤比较严重哈。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无恙不恙啦，但是听说也有可能真的他们已经老早都有埋地嘞。
1: 对啊，
0: 好，
1: 而且伊朗攻啊半天，给你破罐破摔，你不用跟你美军直接对抗嘛，他不是要赢嘛，他是要让你惨胜哦，你美国惨胜的胜输嘛，这么一个惨胜，你最后可能你的就叫可能开几架船啊，就去霍姆兹海峡炸着，把它炸沉在那边。
0: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多年以来美军美国在中东，只要在中东地区，嗯，什么卡扎哦，这。

0: 一捆啊，讲走，哇，物件战悍马车啦、飞弹啦、枪支全部丢在那边，
1: 浓浓淡淡。
0: 对啊，那川普也批评这个拜登，就说啊，你看他干了些哦，明明是你是去那边那个协助他们啊，怎么好像变成你战败了？所以。前车之鉴呐、啊，上加基比你的掉在这个阵场，掉在这个阵场，你的哦就怕伊啊。
1: 所以我老公金龙刚嘛吼，就这两天嘛，到底谈不谈了吼？啊，现在是伊朗到底是谁说了算？两地这边的讲，两地的有人讲啊，要跟美国谈哦，愿意接受什么？啊，两地这边讲没有，根本不谈，没有得谈哦。你讲话讯息也很混乱，那的确哈，不是故意混乱、那真的现在伊朗自己内部是很混乱哦、也有人这个主战派啊，主降派的哈、投降派的哦，啊个主战派的哦，都不一样。哦啊、到底是谁说了算就、那就是很麻烦。那今天南宫最快今天谈啊那个而且因个指定工呢一共不要再叫你女婿来哦你女婿那个齁、酷什么挖克啊川普的女婿那个一共不跟他谈了你要谈我们要跟那个范斯谈齁、因干嘛呢副总统范斯好像有比较想要停战齁、所以他们指定说要跟范斯坦不要叫你的女婿这么好来谈因为他女婿是也是中东的嘛属于中东所以你不跟他谈不跟他谈、但是川普说好吧谁谈都好可以啊你要范斯就范斯啊但最终谈的结果还是要川普说了算啊所以好了一共反正再怎样我最后我要控制霍姆兹海峡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已经妈妈跟我哇霍姆兹海峡我可以开放啊、但是只要现在要参与战争打我们的国家的船我就不开放啊我就开放给那些的没有打我们的齁齁你的船这里要来我都会给你维持给你安全经过这样齁啊，一只船收200万美金，吼，哎呀，买入财收起来，吼，一只船，吼，一艘船要付200万美金。因讲过去那不安内时阵，一只船经过差不多20-30万美金呐，哈，啊，今嘛伊讲爱200万美金，哈。而且你那参与有参与要打他们的这些国家，伊讲。我还是不让你从霍姆兹海峡。
0: 即便这个油商愿意付这200万美金，但是我来讲嘛，这个成本不是安尼省的呀。包括我刚刚讲，改天就没有讲了。讲就交这个油轮的保险费嘛，起10倍啊。那这些最后的这些成本，最后都会涨到终端的售价，就是油价上面嘛。包括现在很多你拿买去坐飞机啊，像用燃油附加费，燃油附加费就马上会反映在机票上面。你要远在中东的战局，那干嘛讲是跨一张戏？可是慢慢哈，这一个能源哈，这的液候哈，全球能源石油的液候被掐住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哦，通货膨胀要来了。这个是川普最怕的，他不怕那个最后谈判哦是好还是不好，他最怕就是拖。就拖了去，
1: 对啊，
0: 美国的卡苏宾呐，
1: 霍姆兹海峡呐，真正规个拢 shut down 吼，都是关闭的话，亚洲的能源市场是上大影响，亚洲吼，
0: 对啊，南东靠近靠嘛，日本、韩国，日本、韩国、
1: 韩国、巴基斯坦、中国，这些都是靠波湾的石油啊，哈啊，
0: 哎呀，中国也当卡这个俄罗斯买嘛，所以中国虽然是有跟中东买，可是它的占比没有像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么大嘛？你看，就日本、韩国、橄榄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所谓的中东买。那现在这些国家可以跟俄罗斯买吗？
1: 简单讲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哈，因为石油哈，差不多一年来对少80%拢是销到亚洲国家，
0: 对啦，
1: 亚洲国家
0: 最大的买主
1: 啊。好啊，所以讲哦，
0: 所以你看澳洲伊嘛无干嘛讲，你看澳洲这次没有很跳啊，因为澳洲跟我屁事哦，给我个派准啊，啥去护卫我又不要跟你们中东买石油，对不对？因家底这里澳洲这边有所谓的北海油田，或者跟美国买，或者还是跟俄罗斯偷买，我们亚洲 倒霉是我们亚洲了，通货膨胀，所以包括我刚刚讲了，菲律宾已经开始哈战略能源的这种紧急状态，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重新看日本，哦，这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释放他们的所谓的储存的这个哈一般的储存的石油放出来，要稳定油价，包括咱政府嘛马来西亚，
1: 对啊，咱这個、昨天哦，这李焕英也经济问
0: 对啊对啊，
1: 也被问到嘛哈，问到这个我们台湾天然气会不会断气的危机哈，哦，那你这个经济部长龚明鑫伊就讲，伊讲即马已经透过国际的调度哈，咱三月到五月哈，诶，天然气是完备的哈，这到五月份免烦恼，
0: 没有错，
1: 哦，啊，至于咱足侪，咱的石油真侪是甲沙特阿拉伯、甲卡达买，
0: 没有错，卡达
1: 价格，伊讲卡达买的价格大概哈，有人问讲付出多少成本哈，那这公经济部长伊讲。一架船大约今嘛吼，甲卡达买天然气，一架船今嘛差不多要加贵十亿，加贵十亿吼，代表啦，代表十亿，
0: 三千万美金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吼，啊，今嘛三月、四月、五月拢完备吼，啊，今嘛搁在进行六月份的调度吼，啊，进度嘛已经啊，调度进度达到一半吼，基本上是无啥问题，以前来讲啦吼，基本上啊，但是就是讲每一艘天然气船大约都要多付10亿到11亿的成本吼，啊。啊，咱目前六月份来讲，咱已经有调度的20几架船，哦，20几架船，按那安尼个算起来，大概就额外要多付200多亿，哎，200几亿，哦。
0: 那咱想哦，吼，其实咱台湾足大一部分，我们有说现在所谓的那个燃气发电嘛，啊，燃气发电的气是啥？的天然气，所以。平常时啊，咱的电吼已经无咧起啊，其实已经的台电诶，每年呢，我们在听到台电亏损几千亿，其实东西咱将会补贴起边嘛。但是现在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大增啊，最后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都会将会继续补贴落去啊，不，其实涨价哈，电价不只是油价，电价也会涨哦。那电价涨，油价涨，那其他东西就一定都会涨啦。这个所以能源是千。一法动全身的这东西，
1: 没错，而且不只是这样，不只是汽油、天然气哦，咱家听众朋友讲哈，真正哈，这个所以讲伊人哦，真正伊无咧惊，就是安尼。
0: 对啊，
1: 其实
0: 死猪不怕，
1: 还有三样真正会被掐住，就也是很糟糕。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Hello，
2: 你好，
1: 哎，
0: 你好，
2: 来，我报一个迄个节目，
0: 来，请讲，
2: 请说，油拿气加银哦。全国营业额等于1亿元，那一亿啊，一家我顶一亿好。我王先生好，谢谢。
0: 好，感谢，
1: 好，
0: 谢谢。好，谢谢。好，
1: 今嘛就是讲看这一场战争，所以伊朗伊朗在惊。我掐住我的荷姆兹海峡的啊，哎呀。所以你哥安那给他炸，听讲哦，这段时间已经得要一个月啊嘛，大概伊朗大概也差不多，美国跟以色列大概炸伊朗的一寡这设施，大概炸掉将近10000处啊，10000处哦，好对啊。但是还是炸不了哈，这样我一挂还是炸不了哈。你看，啊，在海峡伊加利黑的哦，这个海峡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哈，这个重要的要道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哈，啊，这不只是这样。伊讲，即马全球大概伫即个伊朗这个战火当中，拢集中伫即个霍姆兹海峡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场战会哈会造成断链危机的哈，远远超出一般咱所想象的能源这一部分哈。好，即个有外国即个分析报告，即个讲这场冲突，它还掐住了全世界另外三大关键的供应链的命脉。三大关键。供应链的命脉包括什么呢？包括高科技产业必须要用到的氦气，药品，还有肥料。不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卢哥和姆兹海峡呢，继续被控制掉了全球的工业生产跟粮食的计销，好，包括粮食的价格都会全面崩盘哦。 AI 的硬体跟医疗影像哦，这个都告急哦，真的告急。AI 的硬体里面它要用到的哈，好啊，还有医疗影像哈的这個影像的类似跟那些的照什么片啊那个哈，哦这还有氦气的供应哈，然后几个月一个月哈就月损520万立方公尺哈，所以说伊朗的这个战争已经严重损害的全球的氦气的供应。啊，这个氦气的就在 AI 基础建设的扩张期的时阵，对科技业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哈。因为氦气是半导体制造、甲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医学影像的关键要素哈。好嘞，所以就是药品还有药品哈，药品也肥料、氦气哈。啊，你药品你一点讲，为什么什么有这种药品？药品运输啦，救命的药品，尤其是像疫苗，还有癌症化疗，哈，诶，这类药品可能会造成变质，还是失效去，
0: 对啊，
1: 哎，那这些药品为什么也是从这边，也是要从
0: 可能有一些它的原物料的提炼，需要这个石油嘛，我讲那石油以及公用很多，从最高阶的天然气到最后的沥青哈，
1: 对，
0: 好，然后坡路的沥青，这个全部都是原油去提炼出来的
1: 啊。对啊，一共哈那个包括疫苗、胰岛素，而且各有先不这这，啊，各有几个癌症疗法，
0: 没有做，
1: 哎呀，
0: 这咱平常就较袂去关注掉，但是这个人拢该管原油的这种化学再制造有关系啊。
1: 啊，够肥料，
0: 对啊，
1: 肥料，
0: 肥料就是
1: 农民要春耕了，而且嘛，肥料价钱会飙升哈，哦，食品会通膨哦，就这，然后就是一直环环相扣啦，哎呀。所以说其实还有这三大类的东西也会受影响，
0: 对啊，你看那个几千公几万公里外的震惊，你看都要开始咱们大家都感觉哦，你看电影看故事看但是慢慢这东西就变成咱每一个人尤其亚洲这些国家身边的事故啦，明明那个价格会上涨，然后东西会缺料
1: 啊、好吧，好，所以讲哦，这那是现在就看吧，哈。
0: 对啊，希望这高级的和谈有个结果啦。
1: 到底恁伊朗是谁呢？谁说了算嘛？对不对？哈，哦，一排人讲啊，就是谈啦，要妥协嘛。
0: 啊，
1: 一排人的讲不谈哈，反正就是安呢哈。那美国的陆军到底要登陆了没？哦，川普讲得很硬哦，哈，地狱般哈浴火，哈，这地狱般的浴火将在伊朗哈这燃烧哈，好来哈，但是，哈。所以这个影响都是全世界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0: -7755-99。来，这0928这条用朋友哦，你头啦就
1: 0928-73，
0: 麻烦你个卡一下哈，0928-73的听众朋友，
1: 刚刚有打哈，啊，单固断线哈，重打0800-7755-99。你好，
0: 来你好，来。
3: 今天你有破给来你都，哦，恁今麦咧讲迄战争诶，真正影响差真多呢，唔是凊彩讲讲诶呢。
0: 好，谢谢。
3: 今麦去买物件，拢无咧发高楼啊，互你诶。
1: 哦，对啊。
3: 要不然就加钱。今麦发高楼足严重诶，欠足侪。
1: 好啦，安尼就家己迄落啦。
0: 自备嘛，环保嘛，
1: 家己扎裤啊去。
0: 对啊，而且家己用这个吼环保袋去，没办。
1: 对啊，哦，阿你卖塞车，我骑机车，阿卖骑机车用骑卡达车。哦，阿卖骑卡达车用咱十一年的哦，两支卡行，先刷做运动。后来，俺就省油咩？吼，啊，不变咯，吼，哎，就是安尼啊。哦，咱台湾血还不错啦，那我们还起码还可以吐解。好，虽然可能价格也会有略调啦，但是还是可以撑。
0: 可以啦，可以啦。我讲就
1: 台湾算
0: 三个月、三四个月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哎呀，
0: 但是登机料，尤其航空公司啦，我讲航空公司算个就精的嘛。
1: 哎，最近有足侪人要开始订暑假要出国的机票，哇，变贵了嘞。
0: 对，咱要附加费。
1: 哎呦，考虑一下，暑假刚。 敢要出去？
0: 而且你寄配啊，寄什么物件？航空的这个货
1: 运费
0: 嘛，对啊，吼，对啊，这
1: 水。哎呦，所以讲啊，这个伊朗吼，较紧啦，看安尼个伊吼，要安那个处理啦，要安那处理啦。这伊朗吼，这些吼，这死硬派的，应该都死硬派的啦，吼，这些哦，啊，这人到底是有偌济，会当去主宰吼，人家主宰整个伊朗嘛，哎呀。
0: 我就怕说他怕他变内战，
1: 内战
0: 对啦，我相信组合
1: 内战你应该你可以整
0: 啊，内战你可以整第二东人啊，也可以整，但是一的控制和母子海峡的核啊，他才不战争不是这样子说，你们自己去打自己杀来杀去，不是嘛？这一的战功哪里痛？哦，他就会去弄你啊！这不是世界的本质的。
1: 所以我咧看，等到因即卖伊人哦，因住伫个迄较山区的遐游牧民族的，因拢感觉讲哦，因有讲啦，因有讲即卖不给起足管的安尼吼。啊，但是因也较无去炸轰炸个遐去嘛吼。
0: 但是革命卫队本来就不会参遐人。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就像哎呀，
1: 因遐都靠山食山嘛，啊，咧饲羊啊嘛，啊，都反正他们生活简单可以过。啊，我的最。这两天看吼，米娜，我拢看迄个米娜吼，阿姨就去较早一个捌家起厝的，伊讲落尾拢走去迄个伊斯法罕吼，伊朗的迄个因足侪核武吼，咱定咧听到吼，咧讲伊朗的一挂核武拢唱了一堆和伊斯法罕吼，就是也是其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呐吼，伊斯法罕，伊讲阿姨咧较早帮伊起厝的人吼，阿姨最近啊回来嘛吼，回来因这个山区。哦，伊讲啊，因为已经嘛，伫个大都市咧起厝，即几年啊，底下去啊，拢炸噶，最近拢炸噶，密密麻麻，无法度去继续底下啊，所以就转来啊。刚好他们现在又是这几天，就是伊朗的诺鲁兹节，就是因的过年，啊，伊就去甲米娜吼拜年，哦，啊，先煞改讲，我今嘛无法度去转去咧大都市去起厝的啊。啊，米娜，你干有要起厝？伊讲啊，才拄好哦，我本来起一个农场拢好啊，啊，就去为着甲阮翁吼啊两个吼要讨一世的囝抚养权哦，我甲农场卖掉啊，即马过去换较市区吼，吼买一块地，我拄啊再要去起厝，安尼好啦，无你就来甲起厝得啊。嗯，你话等到米那伫山区，
0: 因为因本来生活就是较简单呐，吼，就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穿草鞋的嘛，啊，但是对于咱家穿皮鞋吼，这些国家会得较艰苦啊，
1: 对啊，一寡大城市啦，吼，阿是讲因有军书，有军事的那个基地啦，吼，阿是讲遐所在啊。
0: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伊朗人哦，也是希望这跟美国和谈。
1: 他们我安尼看，我因是
0: 绝对是
1: 喜欢跟美国，
0: 绝对是。因为干嘛讲我想要贵？
1: 伊不喜欢他们的领导政府啊。
0: 重点就是讲，重点9000多万人的意见没有用嘛？继续
1: 啊，都掌控的遐强硬派。
0: 你看，你问
1: 几万人的手中啊？
0: 问中国14亿人，他真的喜欢。习近平嘛，我相信哦，可能超过一半的，就是说
1: 能说的话，他当然说
0: 对啊，对啊，但是伊的是
1: 都嘛不喜欢
0: 的，用这个瓜哈精英或者是说一些哈既得利益者去控制
1: 少数人，被掌控全国人的命脉，嘿，这真
0: 正咱台湾靠在毛主席嘛，贵贵这些在国民党，他就是用少数的，比如说用警种啦，哦啊，用他的特权阶级哈，然后来控制台湾的几千万人，
1: 对啊，
0: 那闹跟。
1: 我在看吼，因为我看因贵个伊朗的因咧网迄落网红的拍的那个节目，其实无意中有当时啊，伊嘛来讲啊，伊拢讲哦，我希望可以去美国，吼啊，无就叫因兜的囡仔讲，你要认真把英语念好，把英语读好，所以他们很注重英语哦，伊讲这样才能够有好前途，吼好啊，他们是说哦，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很想去美国，哎，所以他们其实伊朗人民吼绝大部分。就是不喜欢他们这种哈，这哈米尼从哈米尼接手以来的这种哦，哎，老人讲啊，神棍呐，哈，跟他神棍的领哦，宗教领政哈，哎，这种的方哎哎，这模式的政府，他们是不喜欢，因为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不好，真的不好哈啊！但是一个无法度，另外出来抗议哦，1月份的时候，全国一两百个城市诶，民众都出来抗议，搞不也不是可以断掉哦，人民也没有。有办法， 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可以那么民主人民做主的时代，所以说啊，人民人命不值钱的，你要的是安内，所以你看几多少人要掌控你全全国人的这个生活跟命脉，你也当好人做主，因你讲不要啦，就投降啦，吼、啊，大家好来好去，大家来做生意啊，咱来甲沙特阿拉伯同款，咱来甲卡达同款，咱来去甲哦杜拜吼阿联酋同款啊，哦、嗯，
0: 其实吼，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油田哦、嗯，就是在伊朗跟这所谓的。哎、欸，那个叫什么？卡达，
1: 卡达啦，
0: 他们是共同开发、但是这个伊朗开发油田的这个利润、全部都被革命卫队他们拿去了，赚的盆满钵满嘛。一般人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九千多万的这伊朗人，根本没有机会去参谋到这种哈、这个中东天然气啊，就油田开发的利益。所以我这种战争该多开始从我的条件变用条件变用共管嘛，讲卡达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中东齁作为齁跟美国啦齁还是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的有点是共同的这调停者的点，这中间的点和事佬的点，是因为卡达本身齁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利益也是在伊朗上面，不然他干嘛听伊朗讲话、对他自己的油田、天然气田也是在伊朗的跟伊朗的共同开发。

0: 芒果想爱琳呐，伊讲哦，好轻快哦，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好，来，谢谢，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哎，
1: 那个
2: 那个
1: 扑克啦，哎，请问伊人跟那个金正恩有共共
0: 共款无？共产呢？嗯，无啦，因是神权国
1: 家啦，啊，本质
2: 都是
1: 集权国家啦，上
0: 好的啦，上
1: 好的啦，是上好的。这
0: 个这共
1: 产主义，不是共产啦，集权主义啦，集权，不一定共产嘛，简单讲，咱国民党是共产主义吗？嗯，是嘛，但是他干的事情，他干的事情其实跟以前蒋介石时代其实干的集权呐、啊，集权呐、
0: 啊，来你好，
1: 集权主义啦。
0: Hello， 嘿，
3: 师姐，
0: 哎，
3: 伯姐，
1: 嗨，你好。
3: 刚刚你听那条歌，听完我说，心里想说睡啦，结果伯姐讲睡啦，
0: 哎，
3: 很好，
0: 啊，对了，嘿，睡啦哈，嘿，真正是还是好听好听，三帮两听，搁加一个阿兄，来你好，嘿。
4: 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哈，哦，迄条歌足好听，啊，迄咱的 AI 是变哪拍个破嗓音？
1: 你就打 AI 啊
0: ，AI 破嗓音
1: 啊，啊，你都不要来问，你来，啊，你等会啊，
0: 你别问我嘞，这你去问，直接
1: 赶快呐，对对对对对
0: 对，哎，对对对对对，
4: 好，谢谢。
0: 好嘞，好，哎，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我，刚刚有一个很新的消息哦。以色列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全面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面要彻底的打击，但是呢，又有一说说川普可能最快最快3月28号今天26、最快3月28号要宣布伊朗停火，好，在伊朗的这个战火，3月28号可能会宣布就停啊，那个丢啊，好，那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也没有要派啊陆军登啊，这个登陆了，没有要军队登陆哈啊，但是纳坦雅胡说要打这两天啊，反正要被宣布，佮继续佮攻的丢啊啦，哎呀，
1: 咱那个我们关心一下哈，咱这个东南亚在邻近的国家哈，这种战争对你来讲，因为能源哦是偌大影响哈，咱常那他讲过嘛。菲律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一年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什么马可斯总统他这么快就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因为菲律宾一对中东的原油的依存度，95%，都自己买木瓜，几乎全部都跟中东买，所以差嘛，这东西起起来涨起来，或者是说不能散过来，这个菲律宾就要断供，就没有能源。菲律宾他对中东的贸易，中东原有的依存度是 95%。 好，那他隔壁的越南呢？越南其实也蛮惨的，
0: 所以可能有这些压力也不得不停
1: 的。这个齁，越南现在汽油已经涨价涨超过40%了，从战争开始，你看油这就不难，哪讲10块现在变14块，然后泰国其实也不遑多让，泰国将近60%的原油是从中东进来，啊，印尼还好，印尼是75%，我靠，所以这个。当然来就打击很大，当他们这国家，他们本身的经济个较脆弱，啊，个较没有那么有钱，这种东西真的对他们来说是，对咱台湾你不应该韩国，其实咱是较好呀啦，咱敢动一点，政府你的补贴来去嘛，我起价就起价嘛，我起价，咱政府有钱补贴，
0: 只准给10亿个咧，
1: 啊对啊，
0: 都个价啊，
1: 我相信这绝对是咱中央啊，是政府偏要帮来补贴，
0: 哎呀对啊对啊，
1: 但是菲律宾、越南、泰国这经济较不好的国家，对你来讲，那个是致命性的打击。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你好，
5: 哎，请问一下，我要尿尿的时候，一直憋不住啊，这样子可以吃？
1: 来，讲个哈，尿尿憋不住的是半个问题嘛？半个问题真简单哈，就是食苏鹏哦。通常咱半个问题，像姐姐你讲的嘛，有这半个禁不掉，
0: 尿失禁，
1: 哎，啊是讲半个会酸会挂。有破有弊，啊，像男性朋友吼，放尿沓沓滴滴，放尿尿尾放袂清，其实这种是尿尿的问题，啊，尿尿问题真简单，苏鹏，哎，苏鹏来给你帮你解决啦，吼，
0: 来，苏鹏，
5: 那我就
0: 一盒清白，买回来处理，
1: 对，
0: 哦，
5: 钙又一瓶，
0: 2500，
5: 钙粉
0: 2500，
5: 两瓶。
0: 啊！然后你先把什么叫回？你唔来先讲哦，是讲你一个念下，后来叫回线下吼，后来以上功德吼，后来谢谢吼。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
0: 嘿，
1: 我建议你买
0: 啊，安娜，
1: 端倪，大家好啊，一天如果，嘿，端倪这战争是美国引起的啦、啊。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七千加，
0: 嗯哼。
1: 大卫中的 AI 的歌，
0: 嗯哼，
1: 拢会特别听嘛，听对面，啊，别个个听咧，啊，拢无听面，
0: 哦，
1: 听你聊
0: 天，
1: 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两个主持人，你那个挂电，
0: 好好好。

0: 嘿，
1: 小君头家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啊，喂，头家要清醒，一个战争，
2: 嘿，
1: 即马发生，伊咧做地做地，土土拢做大在咧经营啊，野心啊，贪婪啊，
0: 嗯哼，
1: 讲就是害人类受浩劫，生活水深。
0: 来你好，嘿，
3: 我要
0: 啊，你。

0: 台叫朋友啊，那么那么不要把那个能源政策，哎，那个根本听不懂哦。
1: 现在民进党是缓和哟。
0: 我说我不是民进党，我就讲我卡卡在我西亚乡卡乡区，我亚乡卡乡区支持核电，
2: 有需要的支持呀。
0: 你拢没得听人讲话啦，你拢把能源议题变成哦政党的议题。
2: 系啦，
0: 现在大个就讲啊，这嘛那政府要恢复核电，我拢我国亚乡卡乡区赞成嘛，我卡在就讲。这个咱台湾本来就是要用核电，哎，你讲哦，你不是安尼讲的哦，你讲核废料，我就讲恢复核电当然很重要，但你核废料放哪里是不是很重要？永和电加核废料要放哪里？这种事情两个都很重要嘛。我的讲啊，那核电要常继续，那核废料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你家，可以吗？所以咱政府今嘛嘛要恢复用核电的话，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核废料要放哪里嘛？
2: 啊，
0: 这不冲突啦。
2: 啊，今嘛有需要，
0: 不是你今嘛这条就没很容易把能源政策给政治化。
2: 对啦，
0: 老公你看这样，
2: 你今嘛能源政策个提来的公政治化哈，就不要讲了。
0: 不是啦，所以根本哦，我抓头抓尾我拢。想卡想就赞成核，但是我也是希望说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好好安置，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嘛，不冲突嘛，这弯就看完工，
2: 哎，就嘛，
0: 对啊，
2: 政府工可能要重启核二核三，阿都一挂人个开始讲，啊，你可是我对，
0: 来不要那么政治脑啦，
2: 怎么个用政治怀为
0: 你不要那么政治脑啦，能源问题本来就是咱台湾发电一最重要问题，所以卡在你反核我嘛，刚刚讲，其实讲，只是执政党在是反核，没有意思嘛。你要反核，你要拿得出替代能源嘛。好，起码哦，气电共生哦，还是讲这类风力不足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政策的使用量，阿里德爱用嘛。啊，好，那你讲过去哈，这种核四延役是古的发电厂，啊，起码核三延役是古的发电厂，各被继续用有所谓的这个旧的所谓的发电厂的风险嘛。那现在新型的能源很多 ，SMR 小型的核能，这个很多。你要去了解能源议题，能源议题不是讲你是执政党，你民进党，你的反核啊，你反核，今麦个支持你讲话
2: 啊，今啊无啦，都只冇听讲。
0: 对啊，你讲啥？
2: 哎呦，啊，去拍伊人，就是美国哦，美国去拍哦，所以今麦就有啥意思，就是怪美国，怪美国。
0: 咱人吼，增加家己的认知啦。哦，麦干嘛吼？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啊。这个世界不是像你想的安尼啦，
2: 卖点点纠结。
0: 对啦，就是这个不要把政党当做自己的信仰，这样你会很痛苦
2: 了。来，你好，嘿，你好，
1: 福君啊，
2: 福君 ，Pocket， 嘿，
1: 福君 Pocket， 嘿，麦子啊，硬吹杯啦，
2: 好来，好。
3: 福君大哥，
2: 咱的听众，你都安尼，你也看，你都安尼，你是有好呢啊，有好呢啊，系啊。
0: 你的兄弟这么是你的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波布广告1080-7008，我来收台
2: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5,541.95点，上涨187.34点，成交量是7482.59亿元，电动市场是419.84点，下跌5.15点，成交量是1680.75亿元。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是以45,500.32点开出，早盘站回46,000点大关，指数最高涨了上千点，晋阳976.3点到46,330.91点，而全网台积电上涨60元，不过目前呢是由升转降。为了防止电子舞弊，115学年分科测验首度启动金属探测，大考中心间表示，当考生违规携带疑似使用行动电话穿戴式的装置，而且拒绝配合查验时，会直接进行金属探测。大考中心提醒考生，进入考场之后务必要将行动电话或电子穿戴装置完全关机，并且放在临时的置物柜，以免违规。中联油脂按燃烧累计到昨天已经下架回收144公吨。卫福部次长林静怡间说明，油品影响民生，食药署已经从7月9号起检验预防性下架产品，将公布规则，合规的产品可以重新上架。而福寿公司两项产品验出苯偏比超标，却拖了6天才通报，遭罚600万元。而台中市的食药署安全处在7月12号的晚上也接到了福寿油脂通报，确认旗下两项油品是自主送验之后，检验结果都超过法定的限量标准。由于福寿在收到检验报告之后没有立刻的依法通报，台中市政府宣布对两项产品分别裁罚300万元，合计是600万元。此外呢，在彰化卫生局呢也查核下游业者，这一次因为呢这个油品受到影响的业者名单新增了连锁餐饮的品牌，包括胡须章、瓦城、真鲜、好事多等业者。彰化县卫生局表示，追踪下游业者预防性下架，目前正在执行，持续会加强食品安全的管理。根据美国 CNN 跟半岛新闻台等媒体在台北时间13号最新报道，中东地缘政治是在过去的24小时内急剧恶化，美国展开新一轮的轰炸，先更形容美国刚刚发动几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年的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上午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气象署在8点30分全面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虽然台风已经走了，但受到西南风影响，今天在南部地区还是会有比较明显降雨的情形，所以气象署持续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地区是转变在午后有雷阵雨的形态。各地的高温部分32到34度，没有下雨感受闷热，外出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呢，又有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气象署预测朝北北西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张文琪所 Enjoy Company。 好，周休二日有没有在家访台，还是你去唱卡拉 OK， 去逛街，去抓宝可梦？哎，我快疯了。好，哎，在台风呢终于过了啦齁。那当然目前看起来啦齁，对，在整个台湾地区，你说他访台有做好吗？我觉得啦，我跟朋友讨论起来好像没有像气象署所说的这么大的强风豪雨嘛，是有哦，反而是在苗栗跟新竹，本来以为是在基隆、宜兰跟整个双北、台北，好像苗栗跟新竹比较严重呢。哎，今天在苗栗还有些县市是停班停课的哟。好，那基本上呢，气象署特别提到说，现在的台风陆上跟海上警报已经全部解除，但是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今天南部还是会有明显的降雨哦。尤其在哪里？冰冻，好，冰冻，嗯，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好，最近这两天有大潮，所以在屏东的东港，哦，因为天文大潮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那个水是淹。到脚踝，那明天跟后天，因为它会连续三天嘛，所以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水会淹更高，也请在地的民众要特别的小心。我在想啦，还好它没有台风，没有在这两天来，因为你要知道它如果是遇到天文大潮，再加上海水倒灌，再加上台风来啊，应该没叫我们干，真的叫我们干。所以这次人家讲说还好台风有绕道而行。这一位呢，他是自己有开那种气象公司的一位专家，他叫吴胜宇，他就特别提到了齁，这一次台风是绕道而行，真的没有从台湾这样直扑而来，是绕道而行。最主要是礼拜五跟礼拜六高压有机会稍微牺牲所造成，不过牺牲的幅度相当有限，所以呢台风往西偏的角度还是不大。那最后跟就是台湾跟台风还是保持一定距离。最后你知道这次台风怎么走？咻一下，好，跑到那个大陆浙江去了，真的，哎呦，天哪，真是的。结果你知道那个浙江沿海附近就掀起了10公尺的巨浪，然后里面呢，大家一空照下去，哦，全部都是垃圾呢，吼，也很恐怖。然后，那当然台风过了之后呢，有些人还是要清理家园，我是建议啦，吼，该修的，然后该去维护的，该把它定牢的，还是要多做一些。你不要以为说啊，就反正这次过了就算了，没有啊。虽然今年的第11号台风，你看我们才刚讲9号台风过去，11号台风过去出席啊，这个台风叫做海神，目前中央气象署预估它会朝北北西方来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我常讲啊，有时候台风不会直扑而来，就怕它那个逆时针旋转的那个水气比较糟糕啦齁。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南宫哈吉红台出席了后呢，我们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台风，也好啦，下了雨之后比较凉快一点。可是呢，啊，台风过后又开始暖乎乎的哈，但怎么热都不比这个地方热，哪里呢？整个欧洲目前呢，高温热浪席卷整个欧洲，那欧洲各国都出现那种超额死亡的病例。欧洲他们有一个叫疾病预防跟控制中心，就是 ECDC， 台湾也有啦齁，那跟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就去预测啦齁，有可能在整个欧洲从6月份下旬热浪期间一直到现在哦，各国齁通报起来，诶，他们光这样热死就超过10000人诶，所以你会发现在欧洲有很多人没有碰过这种热浪，尤其像那种长辈齁，真的很脆弱啦齁，所以他们只要有水的地方，嗯，大家都很行诶，真的直接跳下去游泳，诶，没有再客气的啦齁，反正家里也没冷气，我们就来这边好好的这个纳凉一下齁。那当然如果你在暑假期间要到欧洲去的话，自己也要把这种
防热的工作要做好，你不要说哎，对啊，好不容易想要去欧洲凉一下，没有，那边比台湾更热，台湾现在算起来算凉爽的，全世界这样的气温算起来，所以也提醒大家，台风过后要把该清理的尤其积水容器清干净，不要造成一些后续的危害。佩林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林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八威台风过后呢，各县市政府的农业局开始在清查，到底呢我们的农民有没有灾损？有哦，这一次大概农损是2034万，有通报的了哈。光是在苗栗县就占了70%，中南部大部分都是蔬菜产地，影响比较轻微，所以恢复采收之后呢，货量比较稳定，预估会在7月的中下旬就恢复正常。通常如果在水灾之后，他们要2个礼拜的复耕，所以现在就是七月七嘛，大概要到24、25哦，大家去买菜的时候才会觉得哦，有比较便宜哦。我看了一下，这是因为最严重的是苗栗，苗栗哪些地方，应该是说他们哪些农作物受灾比较严重。地基亚就田氏，田氏在南庄跟泰安受创最深，还有呢昂泽红枣的话在公馆跟铜锣现在正式产季，那大雨呢一直下一直下就把他们打落，都是落果了哈。另外还包括了苦瓜哈，苦瓜，对哦，苦瓜我昨天去菜市场看吧，昨天因为天气开始比较好一点，去菜市场看，真的很贵，真的很贵。然后苦瓜一斤，我没有记错，一斤75块，75块算便宜吼，可是也没有很美呀，就这样烂烂的，就觉得不想买哦。还有像玉米、芋头跟桶干呐，哈，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去买的话呢，对，就是不要买多啦，我觉得就当天或当周吃完就好，因为你会发现那个菜哈真的很不经放，黑哪进贵最料啊哈，就更都暖哈，所以不要多买啊，我们够就好了，然后吃新鲜，安尼卡透懂了哈。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台湾呢，有将近一半的人三餐老是在外，都怕说在外面欧北家呢，身体会慢性发炎，心肌呢太过大口，吃了不对的油呢，身体还会越来越白害。所以医生就特别建议大家呢，平常我们如果要吃油的话呢，要多吃一些 Omega 3或 Omega 9的油。为什么呢？因为 Omega 3呢，它是我们身体的超级灭火队，最主要它的功能就是在抑制发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同时也帮助我们大脑的运作。那 Omega 9的话呢，基本上它就是稳定抗发炎的神队友，所以一般呢，像这样的一个好的 Omega 3或9主要存在橄榄油、苦茶油或洛梨油、坚果油当中。所以呢，很多人为什么推崇地中海饮食的原因在这里。其实呢，在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那就是橄榄油。因为这个橄榄油里面呢，有很多营养素，比如说有 Omega 3 Omega 3可以顾大脑， Omega 7可以控制我们的脂肪，就是我们的血油， Omega 9可以来顾细菌，有角鲨烯可以来对抗我们这个坏物件，甚至呢有 ADEK。A 可以顾目睭， D 可以顾我们的骨头， E 可以顾我们的皮肤。那 K 的话呢，比如说你有慢性病啦，还是腰肌病啦，全身躯的酸痛呢，都可以来给你做修复啦。尤其我们这款呢，为西班牙呢进口的橄榄油呢，它的发烟点是高达215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哦。你若煮了啊吼，你的灶卡袂油烟遐大吼，那自己也不会感觉这么累。咱即马有足侪女性朋友无食薰，买得着气感，就是因为呢，伊你炒菜时阵呢，灶卡内底油烟呢，在高温的时候呢，都、就是温度伤过高，椰菜油本身都有较侪亚麻酸。当当呢，你温度伤高，差不多超过60度，伊就开始氧化。到130度的时阵呢，伊氧化物就开始分解，吼，就有很多种物质。那到了150度的时候呢，甘油就会生成油烟主要的丙烯醛。这里那个素类就会累积在您的肺部了哈，所以为什么妈妈呢？咱伫咧煮饭料呢，感觉足甜的，都是这个原因啦。如果要爱护我们自己，嘛爱来爱护咱出来的亲爱妈妈哈，甚至大家哈，我们赶快呢来订购咱这款呢来自西班牙橄榄油，它是原装原瓶从西班牙进口，所以大家拿到的时候会发现它是暗瓶，对，它不是那种一般的塑胶或是白色的瓶子，它是暗色的瓶，熊盖猪咬呢，就是让我们橄榄多酚可以呢完整留在我们的瓶内。一瓶我们有 750cc， 定价的话1980。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 0800-603-603。希望用一瓶好油可以守护全家人的健康，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大家去买油的时候，会不会多问一下、多看一下，然后呢多了解一下油哦？我发现那一天我到那个超市去，我妈妈在问哦：“啊，你这油带回来的？啊，你搞咸咸？啊，你搞合格呢？”好，这一次中联油脂致癌的食安事件延烧，卫福部迟迟没有公布第三方认证的实验室中中联29批存留油品的检验报告，为什么呢？如果一翻出来之后呢，真的是一翻两瞪眼。那不过现在呢，部长施崇兰他出来讲哦，报告已经出炉了，可是呢跟中联、泰山、南桥这些下游厂商他们检验结果不一样。什么？换言之，我送样的是一批，结果呢厂商买到的就是实际上我买到要来用的这些油是另外一批，那检验的都通过啊，为什么厂商自主送验的是不通过？有猫腻。好啦，那台中地检署他们有特别提到了，卫福部相关的机关现在如果有提交资料，检方查查查，现在他们已经是兵分13路爱去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这种油品致癌的风暴凸显出很多食安诸法的一个漏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言之你怎么查你都拿我没办法，我觉得这才最糟糕的吧。之前佩玲有跟大家分享到啊，有一些油品制造的业内人士他们就在讲啊，其实食安法你说在你说呢说啊都一支等等呗啊，你规定归你规定啊，反正我就是会过关啊，啊要卖的时候再说呀。诶，所以你知道他们自己业内的人士有时候在讲说为了自保，我觉得像南桥这一次就这样，他就马上逐批验，你如果没验齁真的你要有问题的话啊，那边怎么要不然你都给嘴变阿嘴卖恭维，要不然呢对你就往上报，你一旦上报就会像这次事件一样。所以未来我觉得政府可能要去直接去修改那个食安法，真的有必要。因为你如果不去修改的话，他们业内人士也知道啊，就一个坑在那里，你如果没能力就赚不到钱啊，那消费者怎么办？好，这一场风暴最大的荒谬出在哪里？大家看了每天看报纸看这么多啊，你有没有知道哪里很荒谬？下游厂商跟源头中联检验的结果，他们真的就是上演一场的罗生门。对，因为像五月下游的时候，南桥自主检验发现问题油品嘛，对不对？那不过呢，那个业者中联怎么送他都觉得没有问题啊，我们都很合格啊，为什么下游业者就有合格？下游业者是实际买到的哦。换言之，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家还有他们那个旧的油，你拿去验，我觉得应该也不合格，真的。因为中联过去一直强调自己是抽验合格，可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抽验，怎么抽，样本具不具有代表性，在自主作业，因为现在我们所有食品都一样，不是只有油品，食品都一样，他们是自主管理。但法院裁定的理由中明确指出呢，就是中联的这个董事长于董事长，他是犯了什么罪？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的文书罪。这个也暗示着什么呢？中联过去自主检验报告恐怕后面诚如我们卫福部长石部长讲的不可信。对，他就是隐匿了致癌超标的物质，但是就回顾了哈，台湾过去几起震惊社会的石油风暴，包括什么鼎新案、大统、长基、黑心油案，当时举报的应该是说去负责处理的是哪个县市政府，就彰化地检署，他们在当时办案就已经累积了惨痛的教训。为什么？因为在食安的官司里面，如果主管机关没有亲自掌握抽验的科学证据，光是靠搜索跟查扣账册档案还有涉案人的口白自述的话，到了法院根本没有办法起诉，也判不准，所以有可能整个案子到最后怎么样？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因为一旦上了法庭，律师只要拿出厂商，我们都验啦，我们一切都正常，这样的检验报告就说我们是自白受到胁迫。
哎，法官在没有公权力检验的证据之下，他很难自圆其说，到最后呢，对，真的是不了了之，真的是不了了之呢。所以食药署这次迟到的一个现场检验啊，虽然慢半拍，可是未来可不可以在诉讼上面顺利为不良业者来定罪，我觉得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可是佩玲之前有特别提到了哈，其实油大家三顿拢爱吃，真正三顿拢爱吃，你哪一餐不能吃？不用吃油嘛，都要啊，不管你自己煮起瓦靠杯都赶快啊，因为油是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一个营养素，但是一旦食安风暴一而再再而三来，真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不行啦。那当然提到说目前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就责，我是觉得在猎污啦，因为事情都还没查个水落石出，民众食安都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保护，在那边猎污真的没有必要。他们就在讲说，如果说可能我们的首长他可能有医师或是临床医学教授的背景，但是毕竟公共卫生跟食品制造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在未来啦，如果可以的话，你要订定一些除了业者自主管理 SOP 的机制更为明确之外，还有你要让业者什么时候该通报该处理都要定得非常的明确。主管机关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定期去抽检，你不要说他们送上来的都 OK 啊，为什么我查的每一批都不 OK， 这样子是不对的啦。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事件，它最主要就是检验我们这种公共政策执行的一个现况，它很像一个照妖镜，当事情发生之后，我常认为没有不好，它反而是让我们去想说未来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因为未来我们的食安不能一直靠吹哨者啊，不管是个人或是像这一次是企业本身去做一个反应，不能光靠这些，对，你一定要它有一个机制，它本身就是在那边，然后所有的检验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范走。那当然未来是不是食品业者，因为他们是供应链的最前端，你真的要自律，因为你如果一个油品有问题了，不是只有你一间公司，你的上下游厂商，那是民生问题呢，每天都要吃，你的销量又这么大，这样很糟糕。那未来应该有一位呢，他本身是台北市的公卫就是卫生，应该是公共卫生师工会的理事长，他本身也是中山医大的教授，他叫做翁瑞宏，他就特别提到未来了，各个企业都一样，政府也应该要求要导入专业的签证制度，就是你要由公卫师还有呢食品的技师这些系统签证，换言之就很像什么呢，公司的财报你一定要会计师签认之后啊，如果你今天会计师有问题的话，你就做假财报阿拜你如果抖出来了真的整个，那我们的食品卫生是不是也应该要这样做？那当然也要透过政府监督跟企业的负责，还有第三方的专业认证这样的模式，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能够，对，就是免掉。像这一次三家油品公司去投资这一家中联，结果呢，我一看就觉得这样安尼干掉，上下游都是同一个老板，应该也不能是同一个老板，应该说他们都有关联性。那在利益互享的情形之下，就造成这样的事件，大家互相掩蔽，安尼唔丢吧，吼。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在买油的时候多问一下。有时候我在想，你多问那个老板嘛，老板或许会起毛脉，会拍扁球，但是也无所谓，我只要食安健康。安内德赫啊，好，把这个概念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好哦，在世界杯足球赛呢，终于四强已经出炉了哈。我不晓得大家呢，在他们这一段比赛期间有没有看呢？你真的发现他们的体力超强。好啦，以往如果都没看，接下来这个就是四强赛到底什么人可以夺冠，滚台金牌真的可以看一下，因为能挤进，你看从48队一直淘汰到四强，哦，真的是头角峥嵘。那这一届前四名的话呢，他们是由世界的前四名包办四强哦，包括谁，就是无敌舰队西班牙、卫冕军阿根廷，还有高卢雄鸡法国，另外还有呢三狮金军团英格兰来占领。然后他们分别会在7月15号，也就是礼拜三，法国对战西班牙，然后7月16号是英格兰对战阿根廷，两队的胜出队再去 PK 呢冠军赛，那落败的呢要去参加季军赛了哈。所以这次大家都看到说，哇，每一队呢都是将士用命，然后像这个阿根廷的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哦，对，他过了39岁生日之后，一个人目前他是包办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跟助攻王，所以目前他已经累积这一届已经累积踢进8球，史上累积21球。目前他跟谁要争那个金靴奖，就是法国的当家球星姆巴佩，我觉得两个人加有汤饼啦。那至于说呢，在昨天的一些比赛里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到，因为这一次比赛里面有两个国家蛮厉害的，一个是维德角，之前我介绍过嘛，小小的国家在南非，在那个非洲，结果呢让很多人都想要去那边看一看。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叫挪威呢是历经了28年之后再次踢进了8强，结果呢就输给了英格兰。那我最近发现呢，有一个人他们的前锋，哦，哎，那个哈宝，对，就是哈兰德，圈粉无数，哎，真的有够厉害的。然后他们在周末的比赛里面虽然输给了英格兰，可是呢那个哈兰德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如何让挪威在世界杯扬名，或许是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让这场比赛让很多人看到了挪威，然后呢也知道说，你看虽然我们人很少，但是呢对，他就是可以踢进世界杯，而且让很多人为他们加油鼓掌。然后就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嘛，他跟英格兰在踢的时候，最后英格兰赢，英格兰呢他是以进2球的一个姿态呢就赢了那个挪威嘛，但是因为哈兰德跟英格兰的那一位主将，也就是贝林汉，他们两个同为英甲，就德甲就是在德国有踢的，所以很多人看到他们两个呢就是麻吉麻吉，对，真的很棒。其实基本上然后看足球是这样的，除了你死我活之外，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那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因为登东齁，我们这种各个的球赛都好，他们知道说对手很强，但是呢在一定要有一个丢冠军提金牌进行之下呢，我一定要把你打倒，但是呢我对你自己所做的表现齁，真的对感觉就还是蛮赞赏的啦齁。所以昨天在哈兰德呢跟那个贝林汉两个人齁，真的是英雄惜英雄啦齁。也希望未来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优秀的球员，不管在哪一种运动里面都可以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大家呢在接下来也可以为这些在即将进入四强的国家呢为他们加油打气。

0: 陪你购物，每个月都有不一样的优惠哦。这个月我们是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3600就省360，买越多省越多。最近听我们朋友有位哈，想要去外靠拍拍照啊，才发现呢，哦，点点丢金哈，还是黑金搬掉了，就不松快。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我都建议要补充天然钙，因为呢，有时候我们电解质不平衡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按动动不松快了哈。好啦，补充来自我们冲绳 Okinawa 的金实力钙，相信会让大家除了补骨头以外呢，也可以让大家肌肉放松。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佩玲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佩玲，你不是有卖那个金实力钙吗？
0: 对，我们有钙。
1: 最近我左脚一筋都扭掉了，没行痛啊。然后我又，你这不是写三餐各吃一颗吗？
0: 对。
1: 然后我把它吃两颗，然后吃，哎，不会这样抽筋了呢。
0: 因为温胎都是天然的钙，阿丽娜加瑞利奥，它里面你注意看，它那个成分有镁，钙跟镁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放松、哦、啊。人一旦放松之后，哈，第一个你的后肉饼，第二你的筋就不会整个弯掉了，不松快。
1: 我这个两个膝盖要换，我不要换。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啊，第一有在讲你的钙，我一个钙加能量。啊，感觉说不会这样抽痛了、欸、啊！我想着说啊，这样不错啦。我觉得睡醒觉得脚好像不会这样抽住不，安尼走路会疼，不会这样了嘞、
0: 欸。安尼好啦，
1: 是个筋板掉嘞呢，
0: 筋板掉你钙不松快呢，所以你现在比较舒服一点点。
1: 对呀、啊，我想说你们的钙不错，你们这钙这个一瓶多少哈？
0: 我们一组三瓶是1980，那这个月我们是超过1800块，为你省180块，所以就变成1800块。我那一周三罐1980，它一瓶里面都有90颗，啊，一天那是吃三粒，你一罐会当吃一个月，啊，不过你那是要补，你就一天卖超过三粒。
1: 哦，好，那我知道。
0: 我们这个月的优惠，我先跟你讲一下，我们一组三瓶是1980，那这个月我们是超过1800块，为你省180块，所以就变成1800块。
1: 那你就帮我记
0: 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1: 好，
0: 谢
1: 谢
0: 你，好，拜拜。
1: 不会不会、啊、拜拜。
0: 喂，你好，我是佩玲。
2: 肥皂已经送来了，
0: 收到就好了。
2: 那你的橄榄油来了吗？
0: 你若要的话，现在可以预定。
2: 大概觉得吃的还很好，七瓶来好了。
0: 它都是24680，就是都双数的。
2: 哦，对啊。
0: 那你买四组好不好？
2: 要买八瓶这样啊？
0: 对，八瓶。我跟你讲，你买的不会后悔啦。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好。
0: OK，
2: 谢谢
0: 、啊，好，拜拜，好，拜拜。最近有的人冷气还是那种电风吹久到底，哎呦，开始抽筋了，真的很不舒服。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了，通常当温度在变化的时候呢，它都会先去保护我们最重要的一些器官，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腰肌，还是说我们的肝，我们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会先去保护。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时常不但只有脚背手背冷气气以外，我们所有全身肌肉都按动动，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时间都会丢筋。尤其钙的增加，不但是可以来舒缓我们抽筋的不舒服，心肌呢可以帮我们把骨质疏松的部分把它补起来。像我们这瓶来自冲绳的珊瑚钙，它是100%的纯钙，所以大家吃完之后非常有感觉。一颗它有500毫克的钙，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要补的话，一天就3颗，也不要多。安内好，达刚爆你的五刚刚，一组3瓶，一瓶90颗。所以这样一组就可以吃3个月了哈，而且费用很优惠，一组就是1980哈。这个月我们是超过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元，所以1980减180就变成1800块。啊，最近嘛，这几天就用朋友打电话来问讲啊，你们的橄榄油来了吗？尤其最近呢，这种食安的风暴让大家谈油色变。橄榄欠收，所以呢根本都买无，不是说你要买就有无。我们陪你购网特别再为大家争取一小部分，所以想订购的话呢，可以直接打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
0: 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暑假期间，孩子在家不要一直看手机，好不好？医生说害怕手机成瘾。这件事我要讲一下哈，就台中有一名国中生哦，他在2022年吧，现在应该已经高二了，他控诉班导师不当管教。什么意思？就是一早7点25分要到校考试啊，如果你违规的话还要罚抄课文，影响到他的作息。那连同母亲对学校提国赔200万元。那地方法院有做出裁决，他就直言守时是一般人具备的基本品德跟教养，少年一直迟到，缺交功课，班导师叫他抄课文，是教师正常教育辅导的管教范围，所以他们就驳回了母子的要求，可以上诉。我觉得最近很多人看了铁拳教育，我自己没有很赞成，为什么？以暴制暴只会让彼此之间的仇恨更大。但是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案例，他真的就在学校里面哦，真的就是类似的状况，就小孩子一直迟到，然后功课都不交，那老师现在都不能体罚，所以只好叫他们抄功课。那我那个案例还算是比较有一个善终。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小孩子因为每天都写功课，妈妈也一直讲说老师不要一直罚他，都快写不完了，因为国文课本要抄几遍嘛，你不可能数学做几十题，没有，就国文课本。哎，他那一次月考的考试哦，那个国文真的100分。为什么？因为就是每天你就是练习练习，对呀、啊，我觉得那反而是他罚写的意外收获。可是我觉得老师并不是要硬要去罚你，而是说他要告诉你说，你如果不守时，人会有样看样。对，老师你对他偏心，为什么他都可以迟到？为什么他功课不缴你都不会罚他？那你这样子怎么代班？真的没有办法代班。那后来呢？诶，这个还算好的哦。另外一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你知道后来到了三四年级嘛，齁，就老师一样这样就叫他们抄写。结果你知道这个妈妈就到人本去，然后请外校外的来告这个老师说，你为什么可以叫我们家小孩子这样抄？他为了害怕你，他事实上都晚上都很恐惧。哎，你也没有去带他做精神鉴定，真的。后来老师最后就不如归去啊，真的。所以现在我觉得这种教保的问题，然后真的要好好探讨。如果你一旦一直让孩子这样无限制的话，我跟你说真的，阿伯没人要赶。好，第二小时继续开讲咯。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广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由施文斌所演唱《伤心酒店》。每次如果听到这种耳熟能详的歌，大家会不会跟着哼哼唱唱？会吼，好啦，就算你能唱两句也不错，我觉得开口唱歌是一件开心的事。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了吼。那当然想跟佩妮来分享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神寿比南山。基本上我若没接到您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人平常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工作够不赢的啦，常常都感觉很紧张的。有些长辈就算他退休之后他也感觉很紧张的。现代人呢，我们讲压力大会出现那种疲劳、耳鸣、失眠、偏头痛、头晕、手麻、脚麻，甚至于焦虑不安，千奇百怪的症状。你去有医生做检查来就谱没有问题哦。不过呢，这一位啦，他本身呢是日本的自律神经的名医，是顺天堂大学的一位小林弘信教授。他就提到说，你刚如果有那些状况的话，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自律神经失调。一旦失调之后呢，你有可能像你女性更年期荷尔蒙又不平衡，就会造成呢你身心整个安内隆 out of control， 就是说不受控制。那他自己就分析到说呢，如果你有自律神经失调的话，其实有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就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恢复。就他的研究，人体细胞里面有一种叫时钟的基因，这是负责管理我们体内生理时钟，它不但可以促进我们荷尔蒙的分泌，也可以来调节我们的自律神经，保持免疫功能的正常。什么东西呢？那就是阳光跟早餐。通常我们的身体照到阳光之后传导给我们的时钟基因，那它的生理时钟会调整24小时的一个周期，所以他会建议大家起床之后先打开窗帘，让身体接受到阳光的照拂，然后呢我们身体就会分泌幸福荷尔蒙的血清素来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那当然早餐的话也可以活化生理时钟，他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水，通常是用那种常温的水或温水去做暖身。人体有 60% 都是水分构成，水不是只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它跟我们自律神经的平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早上如果说呢，就是你喝了350-500cc 的水，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肠子打开蠕动的开关。那当然每一天最好是喝到 1.5-2 公升的水，对我们的自律神经也比较 OK。 那最新的一个时间营养学提出活化时钟的一个因子早餐呢，还有质跟量，他建议大家晚餐最好呢就早点吃，晚餐不进食的时间拉得越长越好。那这样的话呢，早餐你就可以吸收到比较多的一个营养。那至于说呢，如果说呢我们要让自己的三餐饮食可以帮助我们自律神经稳定的话呢，他建议大家早餐呢我们可以吃的比较多的蛋白质跟蔬菜，那中餐的话尽量慢慢吃，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好好吃的话，分量少一点。所以你看那个国外，他们有时候中午时间大概就一小时的休息，他们就吃个三明治。那晚上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换优势的时候，副交感神经占优势的话呢，身体会处于比较放松，肠胃的活动就比较这个活泼。那如果你是在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好的话，所以他会建议大家晚上可以吃一些营养价值高的蛋白质跟蔬菜，然后晚餐要吃之前可以先喝水，帮助我们肠胃开始蠕动，也可以活化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接着呢就吃蔬菜，然后增加咀嚼的次数，自然你吃的这种情形就会比较慢一点了哈。所以一旦呢我们的肠胃道它的环境调和的话，一天进食下来晚上会比早上重1公斤左右，可是晚上睡觉身体就会开始消耗能量，然后隔天早上呢又会比前一天减少1公斤，所以这样子 balance 之下呢，对，身体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了哈。当然这种身体要去进行这种调整的话呢，有些人讲说，对啊，我也都吃很少，但是呢晚上嘛就拍了比内内。其实现在比较困扰的睡眠问题
题跟自律神经是大大有关，所以这位小林信宏教授就特别提到，你要获得良好睡眠有三个条件，睡前泡澡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缓和放松，副交感神经让它起来，睡前一小时不要再滑手机。我常讲说手机里面的蓝光会让你感觉好像在白天，所以你就会很兴奋，你都不想要睡，那这时候你原本想睡觉的副交感起来，它会转成交感，你又想要继续往下滑。第三，睡前三小时不要再吃东西，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三点的话呢，你就可以提升你的睡眠品质。那此外了，就是这位小林宏信教授也提醒大家，平常呢我们要好好呼吸。他说现在的人呼吸是既急又浅，你若说氧气没有办法吸到我们的腹部的话，对，你就会越呼越短浅，然后心里就会越来越急躁。那一旦我们的自律神经混乱，血流变差，它就会造成我们肠内的环境恶化。那一旦我们肠的吸收不好，就会影响到身体各个部位。所以他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在睡前可以利用深呼吸调节我们的自律神经，让我们的血流通畅，然后肠内的蠕动也变得比较好，心情就比较稳定。这样你可以好好啊入眠，然后其实这种好睡好吃好醒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一旦呢我们每天可以睡饱以外，又可以呢让营养吸收的话，相信我们身体自然呢就会给我们很棒的一些好好的回馈。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我每个月在我们陪你歌王都有不一样的优惠了哈。这个月呢是只要超过1800元就为大家省180。3600省360，买越多省越多。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好好省钱，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喂，
1: 喂，你好，我佩玲。
2: 这是你盖？
1: 哦，你要盖哈？啊，你要订几组呢？
2: 一组好了。
1: 我们这个月的优惠就超过1800，为你减180，所以1980呢减180变1800块。一组三瓶啦齁，那每一瓶都有90颗，所以如果你一天三颗的话，一瓶可以吃一个月，三瓶可以吃三个月。啊，你若要吃你就一天三粒，啊，饭后吃，这样好不好？
2: 好，三顿吃，三顿吃
1: 了齁。对对，三顿吃，我们就分餐吃比较好吸收。好，谢谢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这个月份的优惠就超过1800减180，所以原本1980就变成1800块。
3: 啊，那两组，
1: 两组本来3960减360变3600块。橄榄油，橄榄油要订，你即马会当先预定，啊，我先给你登记，安尼好不？
3: 安尼无你再提一组。
1: 好，谢谢哦，好，拜拜，好，
3: 拜拜，拜拜。
1: 感谢听众朋友呢对我们陪你购网的支持跟爱护齁，最近回来订盖的人很多，显见有很多人呢冰箱死一栋玻璃包盖齁，吃到了后去有医生检查啊，骨质疏松胎呀齁，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从自然饮食里面，比如说呢像我们吃很多的小鱼干啦，或是绿色蔬菜啦，或是像豆类的齁，都有很多的这种钙质，都可以给减价，啊，你若去有医生检查欠足济吼，伊讲啊，你负2.5吼，你就赶快补起来，啊，无你安尼骨头怕怕了后吼，啊，拜吼无丢低吼，走路喷喷吼，跋一倒安尼就嗨啊啦吼。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只要是超过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所以盖一组呢，它是三瓶，每一瓶都有90颗，一天三颗，一组三瓶可以吃三个月吼，这个月。折扣下来只要1800元。最近可能是因为呢这个油品风波的关系，很多人都来问我们的橄榄油，啊，你橄榄油够有不？好，我跟你讲，真正不多，追追追齁，所以公司呢在这个礼拜会快闪，真的只有追到一小批的货。听众朋友呢，如果之前你曾经买过我们这个顶级初榨橄榄油，它是第一道冷压初榨橄榄油，真的很棒。那我们现在一样了齁，就是一瓶750ml。大家如果想订的话，先去算算自己缺几组，看应该省省嘞。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快闪一开卖之后，你就可以赶快手刀，真的不用客气，一定要把握机会。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期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守护健康。今天有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大家非常熟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就是我们的 Amy 老师。老师好。
1: 嗨，大家好。
0: 最近呢，油品风暴让很多人哈，真的是要买油，头很肿了哈。不过呢，我倒是看到很多的营养师特别推荐呢这种顶级初榨的橄榄油，所以想要来请教 Amy 老师，为什么这种顶级初榨第一道的冷压橄榄油这么好呢？
1: 一瓶好的油呢，它可以帮我们抗发炎，然后抗病毒。基本上呢，橄榄油呢，因为它有很好的橄榄多酚，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复原。它就是像医生最爱的抗生素消炎药，叫布洛芬。
0: 哦，
1: 其实多酚里面的布洛芬就是类似医生最爱用的止痛消炎药。
0: 可是，一般我们如果用药的话，它是化学的，对不对？
1: 对，那其实我们都用食疗比较多嘛，
0: 嗯，
1: 我们要甩开一些身体的发炎啊，还有病毒啊，让身体不生病。所以呢，其实每天吃好油可以来改善身体整个的一个保护力，包括脑部抗氧化，然后抗自由基，包括身体抗发炎。秋冬哦，尤其是季节交换的时候，那尤其外面肠病毒很多，流行感冒也很多，所以我们要打造那种一个是健康的防护力，一个健康的肠道，然后让我们如果说万一得到一些流行病的时候，能够加速复原，减少一些的不必要的感染。
0: Amy 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身体很容易发炎嘛，哈，
1: 对，
0: 人之所以身体会发炎的原因在哪里？
1: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吃错东西，吃错油也会生病哦。我们长期处于慢性发炎呢。什么叫做慢性发炎？表示我们身体不明的红肿热胀痛，慢性发炎，我们的器官组织逐渐会失去功能，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包括肠胃炎、感冒、扁桃腺发炎、癌症身体细胞发炎，这些都是发炎。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呢？帮身体灭火，表示恢修了嘛，所以我们要多吃好油。健康就是从吃对食物开始。哪些食物呢？包括橄榄油的好油酸，包括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橄榄多酚，都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慢性发炎。我们健康的从吃对东西，就可以由内而外打造健康的身体。
0: 常常有听到 Amy 老师有提醒大家，就一般我们如果要吃油的话，我们都是要吃369嘛，
1: 一般来讲如果更好一点的油，对，3679都很好。
0: 可是一般好像都是6吃太多，对不对？
1: 对，6、吃太多就会触发炎。比如说大豆沙拉油，其实身体慢性发炎，我们6不是不好，可是6要控制在一定的数字以内。比如说每个人理想平均6，大概美国心脏学会这样建议，大概吃10克就好，可是我们台湾都吃过量，吃到26克
0: 啊，太多了吧。
1: 对，所以其实6吃太多就会身体发炎。身体发炎的话我们就是开始疼痛，还有疾病隐藏的毛病都来。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生活上一定吃对好油？因为好油里面有 Omega 3，那3的话就是帮我们防失智，
0: 对，
1: 然后维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还有降低血中的三酸甘油脂。酒大家常会听到，对不对？酒其实就是功劳清管路的，它就是我们血管清道夫，帮助我们循环系统的健康。所以呢，一瓶好的油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发炎，包括好的橄榄多酚，它可以帮助伤口愈合，也是天然的消炎，然后帮助心血管骨骼的健康。
0: 是，有些听众朋友什么时候才会去发现说，哎，要从身体不发炎这件事情做起，都是去做身体检查《满江红》之后。
1: 对，很多人一发现健检的时候，然后啊，怎么这里也红，那里也红？所以其实病从口入，吃错东西一定会生病。很多国际医学博士也讲了一句话：一瓶好油胜过无数的保健品。刚 橄榄油可以舒缓感冒的症状。
0: 哦，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啊，你只要一天，不管你煎煮炒炸也好，不管喝也好，你就要改变饮食的习惯。比如说你本来用的是化学溶剂萃取的油，或者是调和油、混合油，我们开始来吃对好油，你就会有健康的奇迹。好油可以赶走坏油，真正的吃对好油的话，失智、过敏、血糖、自体免疫、心血管，它就可以开始来改善，而且改变用油又可以活化大脑。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 Omega 3就很重要啊，对不对？很多人失智啊，台湾已经27万人失智了，而且年增1万人哦。所以好的油里面有3，然后有9，这是不是对我们身体非常的重要？你想要吞到鱼油，每天鱼油很重要啊，帮助血管，你干脆因为有的是化工在制，你直接喝好油就好。
0: 所以等一下 Amy 老师要来教大家怎么样来选择一瓶好的橄榄油。
2: 拿出广告，进广告。
0: 是的，身体爱好哈。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咱的脚头有；第二呢，就是咱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直老了啊哈，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一会当去运动。啊，那是讲也嘴气好搞的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玲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若讲吼，在台湾现在有高雄的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阿哥呢？高油齁，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齁，那更一条就朋友会当来补咱的金石力钙。但这款钙呢是用日本的冲绳齁 ,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哦，你会觉得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齁。其实齁，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齁，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齁。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谁要顶杠谁要撩钙 ,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健康顾问，就是 Amy 老师，她本身呢也是国际营养师哦。那刚刚 Amy 老师有特别提到齁，通常听众朋友都要去做健检之后发现满江红，哎呀开始给你丢。全世界现在都在推崇德叔或是地中海饮食，因为呢他们就是吃天然食物之外呢就是用好的橄榄油。可是一般齁我们在市面上面齁，像这种橄榄油的品牌就非常多嘛齁。
1: 对。
0: 那 Amy 老师会怎么建议大家从哪一些的标准去看到说这真的是一瓶好油，吃完之后对我们的身体或大脑有很大的帮助，最起码可以让我们降火消炎。
1: 你首先我们先看啊，就是有没有很多医生在吃的，包括它是不是原装原瓶进口，那当然全世界最好在西班牙。那我们要看这些指标，尤其你可以看一些关键的指标，看它的酸价度，看它的橄榄多酚啊， 其实多酚，多酚很重要，它就是帮助消炎止痛、抗病毒、抗发炎。所以当然多酚的数字，总多酚哦，我讲的是国际数字哦。如果说原装进口，我们就要看国际的东西嘛，对不对？好，那总多酚很高，当然就可以帮我们改善慢性发炎的部分。那酸价也很重要，酸价越低表示抗氧化很新鲜，保留全营养，没有油耗味。对，那目前来讲，西班牙当然就是全世界第一名，而且它即将挤下全球成为最长寿的国家呀。
0: 嗯哼，
1: 好，那你当然年限也有差，但当然就是说好的橄榄油就是像老张一样，那它所有的指标都比一般的五年十年都还要好好几倍啊。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些关键的数字就可以了。
0: 所以光听 Amy 老师这样讲，大家都知道要挑一瓶好油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啦。
1: 对，整个指标包括 Delta 272啊，一些吸光度啊等等，包括新鲜度啊，那当然专家会选嘛。而且哦，我们说橄榄油是最接近母乳成分的天然油，哎，其实多吃让身体不生病，它也是一个快乐的荷尔蒙，哎，
0: 没错。像 Amy 老师之前有教嘛，早上起来比如说要用油漱或是要喝油，然后有听众朋友去做身体检查就说，哦，医生跟他讲说，哦，你胆固醇太高，你的三酸甘油脂太多，他讲说那这样子我还适合用好油去做身体的一个保健吗？
1: 我跟你讲，我一个好姐妹，她本身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结果呢她去心脏科权威的医生那里，一年开刀大概好几千个人的有名的医生，有名的医生就跟他说，你喝好油就对了。他说，医生，我不自主，我怎么我这么肥了，你怎么还叫我喝油啊？
0: 嗯，
1: 他说你就是吃错油
0: 哦。
1: 所以其实你要安心吃好油，好油可以帮你代谢坏油，甚至好油其实是平衡血压的，尤其有慢性病的人更应该吃好油。
0: 嗯，
1: 其实好的油对于血糖的糖化血色素，包括空腹血糖，它还是有一些帮助哦。因为好的油脂是很重要的，所以医生就跟他说，你让你的管路健康，你让你的体内胆固醇降下来，除了你吃清淡，除了运动之外，你还要让你的循环很畅快，还有你要帮身体灭火。所以其实好的油就是帮身体灭火，那整个你让你体内平衡之后呢，你一定会更健康。因为其实慢性病，我们讲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跟油脂划等号的耶。
0: 对，
1: 因为油对身体很重要，组织构造、生理运作需要好的油。我们人体都有细胞，每个细胞有细胞膜，但是细胞膜一半以上成分是脂肪，哎，如果你吃错油的话，你想这个连续的运作的话，心脏、糖尿、过敏、肥胖就会陆续登场。
0: 而且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是比如说年过五十之后，他有可能去做身体检查，那有一种状况是好像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碰到，但碰到他会害怕，那就是他觉得，诶，我记忆力好像已经大不如前，是不是因为说我最近肩胛是你一回多嘞，还是要弄嘞？
1: 失智哦，这个部分哦，其实都是我们长期吃错油，让我们的大脑神经毒发炎。所以为什么说小小的一个液体黄金植物油的皇后，这一瓶好好的橄榄油能够帮助我们，尤其在大脑里面很有帮助。因为呢，大脑80%需要好的油，大脑主要的成分都是油脂。
0: 所以如果你是吃了不好的油，有可能没有办法把我们在大脑里面，我们讲说贝塔类淀粉做清除嘛，对不对？
1: 对，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如果说你大脑发炎了，你当然就是脑部的运作就会失灵了嘛，就会失常了嘛。
0: 嗯，
1: 所以哦，真的不是从老人才这样，年轻就要开始保养。
0: 是，那 Amy 老师会建议说，听众朋友平常怎么样用一瓶好油来做保养呢？
1: 其实可以煎煮炒炸啊，你也可以加入米饭啊，你也可以油漱嘛，你也可以加入咖啡呀。
0: 哦，咖啡。
1: 现在意大利的咖 咖啡在星巴克全球开始连锁，他们也加入橄榄油啊，一方面提味啊，一方面做生酮饮食体态维持啊。
0: 嗯
1: 哼，那你加入牛奶豆浆就软化血管啊，凉拌沙拉可以抗氧化更营养啊。有些人不想喝的话，那就是煮味噌汤或者是蛋花汤、紫菜汤加进去，甚至呢沾馒头、沾面包，加入米饭，
0: 哦，
1: 你试试看哦，你用糙米饭拌橄榄油，比猪油拌饭更香，
0: 味道很特别。
1: 对，其实选对油，会吃油，然后从细胞真的就会开始健康。当你开始吃好油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免疫疾病、心血管、糖尿、过敏、失智、癌症，开始吃好油都会改善，而且包括改变用油，你就可以活化大脑，改善过敏，嗯，大幅提升我们的记忆力。
0: 是，所以听到 Amy 老师这样讲，大家就知道，尤其在油品的食安风暴之后，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推崇呢这种地中海或是麦德饮食。
1: 对，
0: 事实上在地中海里面，他们就是大量的蔬菜还有鱼类以外，更重要就是他们每天都会用好的橄榄油。
1: 对，就我还想要补充一个，全台湾很多人有胃癌的高危险。
0: 对，
1: 幽门杆菌，
0: 幽门螺旋杆菌。
1: 对，其实幽门杆菌的感染率哦，它远高于 B 型肝炎。
0: 嗯，
1: 对，你发现哦，会恶心、打嗝、胀气啦，然后胃会有烧灼感，腹部会痛。其实台湾50%的民众曾经感染胃幽门杆菌，超过80%的人他不会表露出来，但是以前不是都是筷子这样子吃吗？后来慢慢提倡公筷。其实哦，胃哦，它的那种幽门杆菌是会互相传染的呢。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机会，我们多吃好的橄榄油，杀菌又护胃，真的，然后有效的帮助病患者恢复胃部的健康，包括哈，对儿童的胃炎有很好的帮助，然后包括减轻胃部的不舒服。所以有些人会有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
0: 对，
1: 然后胃会不舒服。所以其实当你吃饭的时候，你用好油，炒菜你用好油，
0: 嗯，
1: 好等等，那么这些胃的部分的那个高危险群，因为好的橄榄油可以杀菌又护胃哦。对，
0: 都没有想到这个胃的部分哈，因为在国内事实上有这种胃溃疡啦，或者我们讲说是胃食道逆流，甚至于因为胃的幽门螺旋杆菌引发的一些胃不舒服的人还蛮多的。
1: 很多，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其实橄榄多酚的这种多酚的化合，它有强而有力的抗细菌黏膜，而且还可以消除幽门杆菌。所以如果你去人多的地方啊，你就回家以后你多用橄榄油来油漱也很好啊，保护呼吸道。
0: 是，想请教 Amy 老师，他所谓油漱的话，是把它漱一漱之后要把它吐掉吗？
1: 没关系，你如果先刷牙就 OK 呀。
0: 哦，
1: 你含着含漱以后，然后可以吞下去啊，它还可以帮助我们。
0: 哦，对，就很顺便就对了嘛，哈。那我想最后有一件事情要来请教 Amy 老师，因为哈，我发现最近可能是因为气候异常的关系，我就发现哦，你们的价格怎么提高这么高，是怎么回事呢？
1: 现在根本买不到油，西班牙经历热浪呢，地面温度最高温，那根本没有下雨啊，果子怎么长得出来？橄榄的产量绝对减少很多，而且再包括恰不刚，然后又采摘又困难。你知道西班牙已经干旱热浪欠修，西班牙持续的缺水，农作物欠收60%以上。我跟你说，橄榄油的价格绝对又飙涨，而且至少会30%以上，因为干旱。而且我跟你讲，在欧洲持续的还在上涨，不可能价格低，因为好东西它不是做出来，它是生出来的。
0: 所以听众朋友，最近如果说您自己用了一瓶好油，你觉得它的 quality 它的品质很好很稳定的话，
1: 要囤货了，
0: 真的。
1: 因为好的油它会飙2-3年，然后但是你再吃，全家大小都可以吃的呢。当你吃完了你想要再买的时候，你可能现在同样价格你可以买到2瓶。
0: 没错，
1: 但是你后面你可能只能买到半瓶或一瓶啊。
0: 所以今天借由 Amy 老师这样说明，大家就知道齁，在全世界大家都在推崇地中海饮食，就是希望呢用这种天然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瓶好油更是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过因为气候的变迁，让一瓶好油呢真的是它的那个价格回不去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最近有买到好油的话，要把握机会。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 Amy 老师在节目当中的提醒，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多用一瓶好油来保护全家人的健康。谢谢 Amy 老师。
1: 对，把健康带回家。谢谢大家。

0: 广告。
1: 好，这个月有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优惠，就是满1800元就省下180元来订我们的高纤包。事实上呢，我们的高纤包哈，最近有这贼人哈，在这个季节其实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精选20多种的谷麦，还有呢16种的蔬果精华，我们还独家添加了米香颗粒，所以大家呢泡完之后，你会觉得我去关。就是有咀嚼感，咀嚼感的话呢，对，就会让大家有饱足感。那它最厉害的就是高纤低卡，每包只有135大卡，奶素买当家啦齁。所以不管齁，听众朋友你若是三顿久，就有些人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吃饭的话，或是说呢你嘴馋想吃零食，甚至于饮食不均衡，那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一包的高纤包补足自己的膳食纤维。尤其我们里面呢还有这种黑芝麻、银杏果、黑豆跟紫心甘薯，都可以让大家呢添加到好的膳食纤维。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 0800-603-603 齁，佩玲会到位听这种朋友较紧个订起来。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佩玲，我叫那高纤包
1: 啊，你要
2: 叫六盒齁，
1: 大洲六K啊，它原本是2080，那我们这个月满1800为你省下180元，所以就变成1900块。啊，传到给你行过，谢谢
2: 了。好，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高纤包。
1: 好，你要订高纤包呀？好啊。
3: 嘿，大组的。
1: 大组六盒，原本是2080，减掉180，变成1900块。
3: 好，可以。
1: OK，
3: 可以，
1: 好，谢谢你了哈。OK，
3: 好，
1: 拜拜。听众朋友哈，对我们的高纤包真是情有独钟，讲料后讲哈，哎，还会来回补哦。尤其哈，我建议啦哈，其实如果你上我们陪你购网的网站，还有一款我也特别推荐，那就是我们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这块补体营养素它最主要呢，就是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高品质的牛奶，然后它里面呢还有两个独家配方，第一呢就是我们综合氨基酸，第二呢就是我们DHA 的海藻萃取，所以不但是有2种的健康好菌，纳豆跟乳酸菌，4种的珍贵营养素，牛磺酸、菊糖、酵母铬跟硒酵母以外，还有5种的养生精华跟6种的高纤蔬果，另外还有10种的综合维他命。所以为什么叫它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话，喝这种就很适合，那甚至于呢也是全方位全年龄层。如果平常大家有这个补体营养素，再加上我们的高纤包，一百分真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家中长辈啦，他的肠胃吸收不好，甚至有一些慢性病要补充的话，佩玲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把高纤包再加上我们这个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那这样就可以让我们长辈呢喝得健康以外呢，又可以让他全方位的补充到营养素。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是，只要是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3600省下360元，买越多省越多，大家都可以上网自己去超级搭一搭。不会使用网络的朋友，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陪您给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助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6: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

0: 好，就是由李谦那时候 Anchor 哎呦心灰灰啦齁。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哦。好，对，我们这礼拜快闪游，明天好不好？大家如果要订的话，先去通给一个到时阵，希望加油，你都可以订到了哈。哎，这一届的世界杯哈，我特别提到说，挪威的哈兰德真的是带领挪威一路闯进八强。那我不晓得大家这一次在他们的比赛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里面就捧红了两个国，应该也不能说捧红，应该是说让很多人知道哦，这两个国家原来他们足球这么厉害。一个就是那个维德角嘛，就非洲的国家，那另外一个就是挪威。挪威他们在每一次哦，只要是就是那一场有打胜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动作，就是由那个哈兰德领军，然后呢就会有那个维京人划船庆祝，就是他们叫做 Viking Row， 然后全场就为之疯狂，哎呦，所以哈兰德就被人家叫做魔人普乌。哎，这个是在动漫里面一个应该说是小朋友很喜欢的 IP， 对。然后他是那种在这一届目前然后四场攻进七球，然后也让挪威写下了一个历史上的新篇章。事实上呢，很多人想说，哎，以前都没有听过这号人物啊，可能有人知道 C 罗，知道梅西，知道那个姆巴佩，可不知道哈兰德这号人物，他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事实上是在英格兰出生，然后他后来就在挪威的小镇叫做布吕纳崛起。他的成长故事事实上是蕴含着一个运动世家的基因。事实上在挪威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快乐成长啊，从小都在森林里面跑，就算哦外面有可能是零下零度，他们小朋友一样在森林里面玩得脏兮兮的再回家。所以他印象很深刻，他小时候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跟他的爷爷一起去钓鱼，然后爷爷会教他好多事情，对，一起就教他很多事情。所以他每次只要胜的时候，除了是那个维京人的划船动作以外，还有一件事，他会坐在场边然后盘腿在那边静坐。那时候队友都会讲说，你那个怎么那么傲慢，不是不是，事实上是爷爷教他。其实人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可是你当你遇到就是任何挑战的时候，你都要让自己平静 calm down 下来。那因为他有195公分，非常的高大，爆发力很强，跑起来很像一个重型机器。那不过他又有前锋少见的冷静跟终结，所以这次只要他一出场的时候，大家都为之疯狂。那最重要了哈，其实他自己因为才25岁嘛，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很喜欢他。我觉得他这一届虽然没有打入四强，可是他下一届如果再来的话应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而且你知道他真的自律甚严，晚上9点就睡觉，真的，然后全部都关掉，没有手机，联络不到他，他是每天要睡满9个小时到10个小时。好啦，运动员超凡不简单。只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时间空再会，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爱情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挥棒一林，也不管是非，但主观主行，地观静不静。这首诗句啊，来提醒咱：人生在世，做人做事，咱啊，唔好批评别人。批评别人，就是咧批评自己。佛家当中，替咱啊做一个主张，提醒咱：人啊，爱自我尊重，尊重别人，嘛是尊重家己。佛经有一句话讲了真好，对天配嘴烂，配灭着天，最后嘴烂配甲自己归面。人啊，咱爱看别人好的一面，唔好看别人歹的一面。生活当中，常常讲人是非的人，都是是非之人。做人做事，咱智慧爱有够，定力爱有够。咱来知影，真济代志，别人诶是非，歹事传千里，将是非传出去，扩大是非，这啊是无好的代志。生活当中啊，咱是爱检讨自己，互家己言行举止会当端正。咱来了解，凡事当中心若端正，人才会自在。做人做事啊，咱拢爱自我了解，起心动念、言行举止，心修正派，时时反观自省，生活当中人才会轻松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也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这个杨靖所唱的《女人的心愿》，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啊，基隆啊，海线啊，是一个啊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所在。啊，那呢，在基隆海线当中有一个和平岛，那个和平岛算水嘞，会当讲嘞，是一个充满着这个安尼非常这个安尼特别，而且嘞，这个感受，一种这个生活形态。啊，今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充满自然奇景，也够历史故事的绝美岛屿和平岛来赏水。来，赶紧嘞，有咱家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日对着陈律师吼，来到这个充满着自然奇景、看着历史故事诶绝美岛屿和平岛哦吼，真正讲啊，陈律师，哦，这基隆的和平岛哦，真正真水、真漂亮嘞。基隆和平岛地质公园，伊是一处结合着2000万年前的岩石地景。看到海洋生态的国家级景点，很古来的不单单有海石平台、豆腐岩，也个有天然的海水游泳池跟沙滩。距离着咱台湾本岛只有75公尺，交通非常的便利，而且呢，这来的有天然的海水游泳池哦，不单单的安全的海水游泳池设施，个有儿童的戏水区，真适合热天来耍水。观赏到这个潮间带嘞，可以当生水嘞，一兼硕果，实在是真赞吼！小朋友不单单嘞当来到海边啊生水，而且是海水用池哦，而且可以当观赏到潮间带生态，是不是真赞？啊，还有一个秘境阿拉堡湾，这里不单单嘞真有特色，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海石地形，看到万年风化的守护岩，唔过要去看。都爱先参加到秘境深度环境解说导览，好开当去看哈，所以要先预约。那吼，其实来个和平岛以过去是咱北台湾上早有西方人足迹的所在，不单单的伊有大航海时代的历史痕迹，而且咧会当讲吼是一个真难得、真漂亮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和平岛的时阵，你也当发现着讲哇，真正嘞，真赞嘞！不单单吼天馆嘞，海石平台各种的岩石吼，真水真漂亮。而且嘞，来到这所在，不单单嘞，你也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过当生水呢。有影吼，啊配合着这个安尼，咱在地政府的活动吼，民众嘞当生个真欢喜。来到这里会当独木舟体验，甚至会当18立桨体验，啊，配合着各种的活动，你呢，各会当呢会增加着旅游的趣味，吼、哦、啊，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到这所在有风景通看，有历史故事通听，而且呢，各有水通耍，实在是真好真赞吼，真正讲哇，超市真赞呢。啊，配合着和平岛的旅游行程吼，在时啊，你也当先去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吼、哦，参观着这个国际海洋科技博物馆的这个主题区，包括着极地探险，甚至可以当看着8K海洋剧场，感受着海洋的魅力。啊，中岛的时阵来到和平岛地质公园，参加着各种 DIY 活动，下晡差不多3-5点，看到一身水，是不是真赞？真赞哦！哎呦，安尼真好，真赞嘞！有影吼，这机会嘞，拢会当哦，好啊，来游赏哦吼！啊，去得了去咱基隆的庙口吼，夜市吼，食物件，是不是真赞啊？真赞吼！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歌曲，唐丽所唱的《女人的勇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台湾人大肠癌哈，系啊，会当讲是癌症内底，这个当中呢，威胁着咱台湾人健康最关键的一个癌症。大肠癌吼，伊嘛称作为直肠癌吼，结直肠癌吼，伊咧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咧，你咧。不明的原因，常常漏塞，常常便秘，西漏塞西便秘，甚至有血便，甚至咧，咱的粪便变细窄，甚至咧不明原因的贫血，含着体重减轻，其实足歹发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讲啊，有的人本身就容易漏塞便秘啊，甚至有的人有痔疮啊，甚至有血便啊。简单来讲，安那才会当去发现到大肠癌呢？基本上呢，拢是透过着检查。啊，检查有的人去做粪便筛检，曾经吼，都有一位民众，这是熟悉的代志哦。这位民众吼，伊咧当中公司的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到粪便潜血反应呈现阳性。啊，不过咧，伊无插伊，因为伊感觉有痔疮啊，可能是痔疮，所以伊家己咧自信讲可能是痔疮引起的，伊嘛无插伊。啊，当中咧下了三年，不过咧开始咧感觉到大便怪怪哦，因为咧伊咧漏屎愈来愈严重，一直漏屎，啊，想要去大便。便所放物件，唔过放未出来，放无物件，漏屎愈来愈严重。啊，想要去便所，啊，放无物件出来，到尾啊咧，佫真搞尿。伊咧煞前往着泌尿科，泌尿科找袂出原因啊！你搞尿，看起来可能是你尿无线有较大小块，甚至咧可能是老化，嘛讲袂出甚物实际原因。啊，最后咧，伊感觉大便作歹放，伊咧转去一个病院接受着大肠镜的检查。无想到一检查落，医生甲讲夭寿，你咧大肠癌已经第四期，而且已经移转去肝去啊。啊，当初伊搞药的真相，就是因为。这大肠癌伫骨盆腔内底渐渐变大，癌症的肿瘤已经压迫到膀胱。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啊，这个患者咧，到尾啊咧，无法度，伊咧，因为已经是移转了，而且咧是大肠癌末期，所以咧接受了医生的建议手术，甚至。爱装设着人工肛门，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该想看麦？如果这位患者伊本身三年前粪便筛检的时阵，伊就去接受检查，无定着进呢，不但无遗传，而且咧清都清气，一切无问题。结果伊拖了三年。漏屎漏到真严重，然后咧，开始接受检查，因为漏屎漏了，伊感觉那像腹肚物件拢放未出来，啊，像那腹肚物件拢放未出来，癌吼癌瘤，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他过去做大肠镜检查的时阵，癌细胞已经扩加真大粒，甚至压迫到伊的膀胱，都得到伊紧要搞药。

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该想看卖吼，哎呀，是不是增加着真侪辛苦？所以这种大肠镜有当时啊，这种大肠癌有当时啊，互你造成着你便秘，要放放未出来，有当时要你漏屎，一直漏屎。有当时是生活当中，你可能你嘛无啥物感觉，但较严重的时阵，三年前这患者三年前伊严重的时阵，伊阿未遐尼严重的时阵，如果伊进一步检查无代志，啊，如果检查咧，检查出来咧，但马上做处理，无听到三年前只有息肉尔。真正讲啊，陈老师，我吼有去做大肠镜，啊，我检查出来有息肉。医生讲哦，爱注意。那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吼，系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当中基本上来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诶检查有息肉，这代表什么意思？来，我进一步来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吼，系、哦、啊，一般来讲，就是咱伫胃肠科内底。医生拢会先叫你做着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我拄啊讲迄位患者，伊有做粪便潜血检查，结果检查出来是阳性的，伊小讲伊有痔疮，伊都无插伊。啊，粪便潜血检查的话咧，伊咧会当预测，就是是毋是你的肠啊，是毋是有出问题，甚至是有息肉的时阵，息肉已经有恶化的时阵。就当提早来发现，所以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就当了解到，粪便潜血检查的话，有伊的必要性。虽然伊毋是完全会当，即个就是检查出着有大肠癌的风险，毋过至少呢，会当呢会减少着你即个呐，就是大肠癌的威胁。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大肠癌长期一直威胁着咱台湾人的健康，甚至咧，会经过了解咧，一直咧会排行伫即个前三名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到底偌久爱做一道大肠镜？甚至咱做大肠镜了，发现着息肉，咱有啥物应对？这当中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一个重要的重点。那呢？经过着台大医院吼，即、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即、这个邱主任，伊咧进一步研究表示，目前息肉切除了后，最终的间隔主要是依据着息肉的大小、数量、病理结果来做判断。如果依照着美国的即个协会，看到台湾大肠癌的筛检指引。息肉小于一公分，甚至控制在两粒内底，没有绒毛成分，就是属于低风险。低风险呢，建议呢，在七年至十年来搁再追踪。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注意听这句话哦，好、哦，根据着大肠癌筛检指引，如果进前你大肠癌。大肠镜筛检，息肉小于一公分，一公分等于十毫米，吼、哦，只有两粒内底，吼、哦，没有绒毛成分，吼、哦，属于低风险的息肉，那呢建议十年内底，七年至十年内底再追踪。如果你的息肉大于一公分，甚至超过三粒。病理有出现着绒毛，还是高度分化异常，你就是属于高风险。虽然医生把你的息肉处理掉啊，建议你三年内底阁接受着大肠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哈，好了解哈。所以你比如做大肠镜，医生有发现着息肉，好，息肉咧少于一公分。而且呢，没有绒毛成分，就是低风险。哦，息肉大于一公分，甚至超过三粒，甚至有绒毛成分，有高度分化的异常，这就属于高风险。三年内底都要做大肠镜。哦，
真正讲超市啊，我得一直甲做大灯镜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进一步对陈律师来了解吼、哦，大灯镜伊爱穿长呢，是不是？所以呢，做大灯镜呢，伊个影响到肠仔肠道细菌，因为漏屎这个关键，常常咧漏屎漏屎，肠仔好菌就愈来愈少，咱。倒转来看，还多啊，就以反价。据反价，伊伫买啊，伊足艰苦的，就是因为伊长期的漏屎已经漏几啊年，一直漏，一直漏，甲肠啊黏上漏了了，肠啊都无好菌的保护，肠啊常常咧发炎，所以肠啊咧，会死肉就容易癌化、发炎、癌化。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邓教授。啊，常常漏屎有啥物关系？甚至有个人一直咧食两边这下油啊漏屎咧，是毋是？听众朋友，真侪人大便歹放又食，我歹放，我得甲放出来就好啊，放出来就好啊啦。只要我有放出来，就轻松啊啦。大哥大姐啊，放出来不单单甲大便放出来，嘛甲你的肠啊黏肠放出来。我阁爱提这一道，大便可能甲你。诶，这个大便放出来，你用两边这个大便放出来，吼、哦，当中呢，大便有出来无唔对，唔过嘛，甲你的肠啊黏肠拢漏漏出来，肠啊一旦失去黏肠的保护，伊就真容易发炎、生息肉，甚至呢，长期你的肠啊如果一直拢无黏肠的保护，这息肉就逐天被刺激，常常被刺激，伊呢？就容易愈来愈大，伊就容易癌化。我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诸葛亮啊，发现到伊大肠癌的时阵，一开始是第二期的。如果伊迄个时阵，伊接受到这个医生的建议治疗手术，无听到咧，伊咧真咧要阁安那，要阁这个规个人好好的无问题。唔过咧。伊拖了两年，结果伊第二期就变成恶化做末期，延误到伊治疗的时机，甚至危及到伊的生命。所以我今仔个公检案例，听众朋友听，这个先生，伊三年前伊咧，这个粪便筛检阳性，伊无插伊，伊就是阳性的啊，哦，伊就是讲伊痔疮咧，伊无插伊。殊不知三年后咧，已经大肠癌末期啊！他就没有大个大志力来想哦。三年前，伊只不过这个阳性吼、哦、啊，常常漏屎呢。如果伊时阵咧，伊就去检查处理，无跌着咧，伊真咧平安无代志。那咧，咱倒转来讲关于肠仔健康吼，真侪人大便歹放，食两边这下药爱直食。尤其真侪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真侪人惊大苦，所以食食个个个流出来，食食个个个流啦。用超市，有个人吼惊大苦，啊食食个食泻药啊、漏屎药啊，个漏掉，是不是？较早古早会食咳嗽有无？有吼，哎呀，食咳嗽食了嘞，即、这个让你身躯较未吸收油脂，身躯油脂无法度吸收，造成着你脂溶性维生素无法度吸收，身体怕歹去，结果你嘛无较瘦。真侪人咧，最近咧，但有说实在，讲实在话吼，因为我找以后我等就是收集较侪证据，我来较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瘦瘦比，吼、哦，瘦瘦比这件事的话，吼，系啊，这件事的话，其实伊爱时间去证明。什么意思？真侪人开始用注瘦瘦针、打瘦瘦比，甚至咧要食药啊，吼、哦，来为着要减肥。但你苏总该讲啊，你今仔日你去影响你的内分泌，影响你的肠泌素，也许。你可能咧瘦落来，不过你免伤欢喜。这种影响到身体内分泌的药啊，
伊长期一定呢会造成问题。所以近，比如说索比伫外国已经有足侪相关的即个，就是民众说要出问题，甚至各种法院吼。所以陈老师拢个啊，听众朋友讲，用陈老师到底索索比会当赢，会当袂当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啦，吼、哦，影响着内分泌的代志，你莫千万莫讲生笑。比如影响你的荷尔蒙，影响你的荷尔蒙，对无？影响到你的这个身躯的荷尔蒙激素，影响到你的内分泌激素，甚至呢用到一挂压制的方式来这个相关来处理到你身体健康的问题。好、哦，比如讲影响到你的中枢神经，陈老师拢来讲过啊。比如歹睏，你食安眠药啊，抑制你中枢神经。什么叫抑制？对药啊吃落。你的中枢神经呢，就想要睏，不过药效一过，你就愈清醒，你就愈歹睏。所以真侪民众讲，陈老师，我明仔食了两点钟的醒啊，所以我去食半粒好无？你去食半粒好无？啊，连讲半粒食了无效，赶快困未起啊！你要如何是好？你要一世人，互这个安眠药控制吗？是不是？可见安眠药啊，伊无治好你的失眠。颠倒你愈来愈严重，真侪人胃酸逆流、胃食道逆流，伊就食抑制胃酸、抑制胃酸呐、啊，因为胃食道逆流以外，抑制胃酸分泌嘛，对不？食了好伊无？有，胃酸分泌较少啊，感觉好呀。无食药啊，就搁夹起来，因为伊是用抑制的，伊唔是治好你的病嘛。你胃酸过多是你食老啊，你消化歹，你无改善你的消化。你抑制胃酸分泌，综合胃酸抑制胃酸分泌，啊，你胃病就好啊，吃病，对不？咳嗽，很多人扫症很歹治，陈老师我扫拢扫袂好，吃止嗽药啊，什么叫止嗽药啊？抑制咳嗽中枢，抑制咳嗽中枢啊，所以呢，你扫药吃落呢，叫你的身体卖扫，以后一过扫愈厉害。因为少你爱找原因嘛，是虾米原因引起的？是不是？过来，像说来讲，疼，我食止疼药啊，抑制疼痛中枢，明明咧疼，药啊食落未疼，你免伤欢喜，你唔是真正未疼，你是抑制你的疼痛中枢。我讲听众朋友你拢了解吼，好，肠仔歹放，系啊，哦，我大便哦放未出来，大便规腹肚拢是大便。在便伫腹肚肠仔内底呕气、臭气，伊伫咱呢，即个你也想吼，你大便正常人，我今仔食落，然后咧照时间固定时间，物件消化吸收了，废物的大便就甲放掉。其实正常循环的大便呢，伊袂盖臭，因为伊新鲜嘛，所以伊袂盖臭哦。啊，毋过真侪人大便停留伫肠仔内底。一直蹲伫蹲伫内底，像那咱讲臭水沟啊，臭水沟啊，臭水沟就是这水流未通嘛。臭水沟就讲这水流足慢嘛，积伫遐、凹伫遐嘛，是不是？吼、哦，咱知影流水不住，流水咧会清啊，因为你流水，水一直流一直流，伊就清气啊，对不？啊，你咧这个。肠仔咧，如果积条诶，大便伫遐积条诶，真侪人讲阿超市不要紧，我用通诶，我用老诶，我用灌肠、灌肠，还是我用泻剂，我甲那个通我出来，结果咧，甲你诶肠仔水分扣掉，肠仔愈来愈大，愈来愈啊发炎，愈容易生息肉。你肠仔愈无念想，你愈容易生息肉，你增加着你大肠癌诶风险。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在闹塞人，肠仔念想会饱，因为你伫闹塞啊，把你的肠仔闹了了啊。所以，这种常常在闹塞人，不但胃歹、胃堵、胃胀、胃未消化，而且皮肤歹，皮肤会打的就因为你肠仔无念想，皮肤就无保护，甚至做到拍卡像流鼻水，暗时啊，佫做歹困。
两超市，啊，我吼像你讲的，肠啊拢打打呢，啊，放屁拢足臭呢，啊，腹肚内底吼拢足够碰风巴掉呢，啊，空气足济呢，啊，这要如何是好？你重新要甲肠啊念想培养肠啊，你就是爱培养好菌，好菌呢，当保护你的肠啊，较袂发炎，肠啊较袂发酵。等下骨瘤的骨伤，大便较会好放。你腹肚较袂堵，较袂胀，因为大便积伫腹肚肠仔内底，伊就会胀气，就滴到你胃就足胀的，足饱气的，足艰苦的，互你一胃酸，互你胃内袂消化。今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到这当中重要的关键。那呢，要有你的大便的通顺，好食好放，大便的通顺，心情较欢喜，人较健康。陈老师，请问你一点，哦，你要有大便的通顺，要培养你肠仔好菌爱偌久？我甲你报告爱半年。两超市闲那遮尔久，我大便足歹放，我足痛苦的，我无食两便这下药啊，我足艰苦的。请你要有耐心慢慢来调，因为你吃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的时阵，伊慢慢来给你培养好菌，慢慢让你肠后黏上。所以咧，伫这半年的时间，伊赶快来放。不过咧，可能一开始前三个月要阁无多达干放，可能咧，大便咧，有当时啊一两干放一道。不过愈来就愈好放，肠啊就愈来愈骨伤。因为你也知影，要种好菌无简单。人讲春天播种，秋天收成，无可能春天播种，后礼拜就要来收成啊！我都伫我通收啊，较有可能。种好菌，好菌是我的，要有你的肠仔健康会念想。伊当然伊需要时间，伫这段时间，请你莫阁食泻药啊，食两遍剂。用健康专业的益生菌慢慢来甲调用，愈调就愈好，愈调就愈健康。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作势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呢，你先要有一个健康的胃肠，肠啊真重要，伊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吸收，你一定爱靠食嘛，食袂吸收，食袂消化，搁较好的山珍海味。食落拢呕伊臭伊，所以人毋是食好就好，人是爱食着健康兼营养。没有你食落物件，营养会吸收，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消化好，营养吸收才会好。你讲是毋是？趁这机会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生活当中，你敢有做过大动作？你敢有做过粪便筛检？如果一般人你要做一下粪便筛检呢？因为这是免费。好、哦，粪便筛检呢，伊对着咱台湾人的健康加一份保障，而且是免费，真重要。生活因为台湾人太侪人胃病。你敢知台湾人一年吃偌济卵白质泻药啊？台湾人吃足济足济卵白质泻药啊，只要大便放袂出来，就甲痛，就甲闹。大哥大姐啊，一旦你吃卵白质，甲肠啊的水分扣掉去，肠啊黏稠就薄一层，愈吃肠啊就愈薄。所以是安怎？台湾人大肠癌遮尼济？你甲想看卖，肠啊？如果长期拢打去，拢无念想去，伊就容易发炎，就容易生息咯。所以你一定袂当无小心无注意，重新对着咱胃肠的健康保健，为消化着手，顾你的骨溜的骨伤，顾你专业好消化，这会当讲是台湾人伫生活当中足重要的健康概念，尤其。台湾人吃足侪胃药啊，真侪人胃毒、胃胀、胃液吃酸、胃食道逆流，少年都开始啊！少年人逐天冰水、茶叶、咖啡，咧啉一直啉。但你说已经讲过啊，茶叶、咖啡拢足好诶，请你伫饭后啉。茶叶、咖啡你袂当逐天做白滚水啉，因为伊足好诶。做健康的，不过请你伫饭后啉，帮助消化，帮助健康。你也该当作健康的营养，你不是当作白滚水啉。第一，咖啡伊是营养，伊不是白滚水。第二，你也了解到，生活当中呢，真侪台湾人呢，平常时看白，一直啉第一啉咖啡，胃得做得疼，得食物件，增加你胃的负担，增加卫生的刺激，敢唔是？嘴巴是爱啉白滚水，生活当中真侪人嘴巴是啉冰水、啉饮料，莫怪你的胃会歹。啊，林老师，我常常胃食道逆流，胃胀、胃痛、胃堵、胃胀、胃无爽快，请你会记哩。吼、哦，真侪上班族，逐工是咧啉饮料，嘴巴就啉饮料，伊毋是啉白滚水。来第二，胃胀、胃痛、胃堵、胃胀。做这就是你的胃肠顾了无好去，胃黏膜薄去，肠啊黏膜薄去。这黏膜伊需要益生菌，伊需要酵素的帮助。所以生活当中，如果要把你的胃肠顾好，先改善你的消化。想要改善你的消化，那呢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的真重要。那呢益生菌有专业，无专业，白白开钱买益生菌。我当然爱买专业的，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款善利德酵素伊是益生菌酵素酸合一，所以不单单这款益生菌酵素来对善利德益生菌酵素来对伊咧有足专业足健康的21种高科技低温萃取，会经过着爆麦技术的这个专业的益生菌。够达到21种，请你比较看卖，什么人的益生菌会当像丹尼尔斯介绍这款善利德酵素益生菌够达到21种。大哥大姐啊，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当然伊的帮助就愈多。所以你是安那发现到丹尼尔斯介绍善利德酵素足专业、足好用。做健康，做帮助，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便做歹放。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祖囝大便垫到那石头咧，真歹放。结果咧，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哦，连少年的都学了，讲妈妈，我食这罐善利德酵素，大便足顺啊。
1: 安尼善利德酵素好用啊，吼。
2: 好用，好用。来，因为吼，我的小我帮个山点个那酒头，
1: 安尼哦，
2: 结果吃了哈，哎，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2: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2: 恭喜你。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做好用哦。你的三里豆消暑，我食了真好哦。像你讲的，消化好，排便顺哦。我吼食了好，左囝要食我客户食，连我左囝都讲，食了足好呢嘛，真大便足顺呢，连少年的都学了。
2: 嘛，卖三里豆卖高管，
0: 但
2: 我
0: 食
2: 一罐就足有效啊。
1: 一罐就足有效
2: 哦。我最近卖送左囝食。
1: 安尼哦。嘿。
2: 做有效的啦，
1: 做有效的啦，好，
2: 真感恩，
1: 好，
2: 有个福气啊，
1: 谢谢，谢谢，
2: 陈老师的，这产品呢，
1: 谢谢。
0: 大姐讲陈老师做好的哈，这大姐哈，伊是常常闹塞，常常在闹塞，大便拢高到湿。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这罐三里德酵素伊无能变质，无下油啊，所以伊食了袂闹塞哦，伊食了袂闹塞。啊，真侪大哥大姐是足够闹塞，甚至有肠燥一阵。啊，等下一直闹塞，等下都无念想，等下都袂稳定，等下都搞发炎，甚至咧暗时啊都歹困。啊，这位大姐的大便拢袂顺，爱滴闹塞，吼、哦、啊，结果咧大便拢袂成型。伊用消失，真正我食你介绍的三里德消失，真终身健康啊！大便规条水水啊，真正，因为我要甲大哥大姐讲。三里豆酵素内底无下游啊成分，伊毋是漏塞油啊，伊是重新让你的肠啊健康，所以咧，伊咧，让你重新恢复到正常排便，做排放诶，让你好放，做后老诶，让你咧健康成型，你来听看麦。
3: 酵素很好用诶、欸，
1: 那你三里豆酵素吼，安那好用，看蛮能量解好不好？嘿，
3: 之前哈、
1: 哦，是
3: 那个大便都不成型。
1: 哎呦，大便吼拢袂顺啊吼！
3: 对呀、啊，吃了以后哈，现在大便都成型了。
1: 真好，真好，真好！
3: 哎、啊，之前一天都好几次。
1: 嘿嘿嘿！
3: 啊，今麦袂啊！
1: 吼、哦，今麦袂啊啦吼！
3: 今麦差不多能解啊！
1: 哦，真好，真好！做这样就是欢乐工。
0: 有呀吼，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食你介绍的三里豆酵素吼，真袂肚袂胀啊！哦，逐工吼大便做好放啊！较早吼安尼大便做歹放的，四界找方法。什么金蕉问蜜啦、啊，什么货啦、啊，人咧曝光什么哦，大便好棒，什么拢试过，到尾啊像你讲的真正有影，没有大便的顺，就是中心，甲你肠仔的酵素益生菌顾好，结果大姐听陈老师的话，伊坚信来食咱的三里德酵素，真逐工拢好棒啊，逐工拢好棒啊。
1: 三里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甲你讲，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今毛拢逐工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系啊，每下两三工放袂出啊，变数就惊，哦，放个假装听。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只叫调整好
1: 啊。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人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甲我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你听咧，我想，我来试一罐来看卖啊。
1: 诶，
2: 我食到啥啦？诶，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啥物金针鱼润蜜啦。
1: 嘿，
2: 哦，啊，我食两边，两边哦，放个。袂变啊，当当啊，想啊咧。
1: 哎呀，
2: 系啊，
1: 迄袂当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1: 对啊。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这种的酵素啊，讲
1: 三里的酵素，
2: 试看卖啊。
1: 嘿，
2: 啊，即卖已经
1: 好，真好，
2: 钢棒啊，
1: 哦，达钢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哥啊，大姐啊，大姐笑眯眯，永清老师，谢谢你。我真哦，达钢棒啊，达钢顺啊，食你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么多听众朋友，因为吃这款善利德酵素了，重新把身体调整好。大哥大姐啊，你要搁每天在那边肚肚胀胀，一下生未消化，在那边痛苦，每天在那边吃胃药啊，你敢有想过说你消化不好？改善消化，吃陈老师这款善利德酵素，你要搁每天在那边肚肚胀巴肚胀，放屁臭味毛，规巴肚拢空气，大便拢积伫肠仔内底，真歹放，真痛苦，大便拢袂顺。你要搁逐天一直咧食两遍这下药啊，愈食愈严重，愈来愈害。赶紧嘞，用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好好啊来调整。生活当中，咱如果要找着一款专业。专利的酵素益生菌不简单，但有说不骗你，我所介绍这款三里德酵素，一个达到21种， 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会当讲是市面上足难得、品质足赞的一罐好产品，价钱公道，品质真好，人人学到。咱公司长期经营，咱德利公司长期咧伫在地咧，数十年的经验，品质拢是受到肯定的，而且咧，听众朋友因身体拢顾啊介健康，陈律师介绍这罐善利多效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天开几十块的零工钱，让你好吃好棒，卖都卖上，每天笑咪咪，外口买不到，打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都没刷啊，咱有时间先交给电台工商的。人一定爱好吃好棒，身体健康，人生才会快乐哈。等你加减一份啊，找助理，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
4: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如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好，来，请老师看一下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啥问题吼，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哈，请老师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哈。好，来，我看一下，这有听众朋友在问。有人讲，陈老师，香蕉敢会当逐工食？香蕉会当逐工食啊，无问题啊。香蕉就是咱平常时，比如讲，其实有真侪人吼，真侪人伫生活当中，比如讲啊，吼，比如讲，伊会感觉讲，我逐工食这物件，是毋是有要紧？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讲，人有一寡生活当中的饮食，我问听众朋友一句话，你就知影，牛逐工拢食草啊。一世人拢食草啊，有影无？有影啊，所以咧，伊就靠草维持健康个啊。我咧讲，听众朋友你就了解啊，吼。吼，所以咧，你也看卖讲啊，有影啊，牛伊逐工拢食草啊，伊逐工一直食草尔，伊一世人当中伊就食草尔，伊也无讲啊，我今仔要食啥物草，啥物草来变换。食物件就是要提供着你重要个营养，对无？只要营养有够，有法度帮助你身体健康。基本上都无问题，所以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有的动物伊就逐工拢食固定的物件尔，逐工拢食固定的物件尔，伊嘛是食甲真健康啊。啊，咱人是杂食性的动物，所以咱需要多元化营养，因为咱呢，有真侪代志爱思考活动，包括着身体维持的健康，包括着延长咱的血寿，所以咱比你甲看吼较早的人啊，古早的人。差不多四五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大哥大姐，这真正呢？较早的人活到四五十岁呢？啊，真的人现在当食到一百岁，就是靠营养，你会向食身体需要的营养来维持着你身体营养健康，来减少着你身躯的老化。所以像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Q10 这个东西吃有够，让你的细胞老化比较慢。啊，你钙质吃有够，胶原蛋白吃有够， Q10 吃有够，你骨头关节它就用较久，较不骨质疏松，较不关节退化，关节磨损，是不是？后来你目睭顾有好，你吃老目睭看有，你呢要游山玩水，你就能自由自在四界去，敢不是？你胃肠顾有好，你营养好吸收，你身体健康，营养的吸收的消化，当然你的寿命就会延长，是不是？你血路循环好，就当提供到你食老的体力、活力，你较袂卡巴手臂，你较袂中风失智失灵，你血路循环有通，你就当行较久、行较远，较有体力，啊，这就是身体保养啊。问题你讲啊，这样是，我身体不爱保养，我骨头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我无要吃，所以你的骨质疏松。你的关节不顺啊，你的心脏未扣啊，对不？另外，只要是我循环脉不要紧，所以你的脚麻手臂会更脱掉的中风失智失灵啊。啊，你身体循环脉可能呢，都导致到你嘞走路嘞走未起，你都未行。敢是好，你胃肠无要顾，常常腹肚拢碰碰巴掌，常常肠啊嘞，拢闭结未顺，容易得大肠癌，容易得胃病。身体就袂健康啊！敢是你目睭顾袂好，连眼目睭看无去，
你要出门就无方便，生活就无方便啊，敢无影？对不？所以较早的人四五十岁，伊在苏州袂阿人，因为真侪病，吼、哦、啊，医疗嘛无发达，药物嘛无发达。不过真个人医疗发达，药物发达，而且健康养生，这个概念是真重要的。所以大姐在问讲，陈老师，啊，今朝会当食袂？今朝有丰富的钾离子？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有当时你食伤咸对无？你讲啊，我出院吼啊，食伤咸，因为大哥大姐有当时平常时食较清，啊有的甚至有的人伴随着你有血压高、血压高，对无？啊，你万一你食着伤咸的物件要安那？咸的物件血压就升高啊，食寡金蕉啊，金蕉钾离子啊，是不是？金蕉钾离子嘞，伊嘞对着血压调节的真好啊。好、哦、啊，第二，金蕉够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啊，所以嘞，真正讲只要是食金蕉会较好排掉水溶性纤维。我拢叫恁食水溶性纤维做丰富的，我叫恁食白膜呢，对不？你只要有在食益生菌酵素，益生菌酵素你配合食白膜呢，食金蕉还是白木耳，这拢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水溶性纤维就会增加到你的粪便量，增加到你的大便的量，了解意思吼？啊，那呢？你大便会较好放，爱搁较骨溜、较骨香，好了解意思吼？嘿，所以食金蕉是真好诶。有一种人食金蕉，运动选手，真侪人讲，陈老师，像那迄种选手村内底拢发金蕉，奥运的时阵，奥运有无？选手村内底拢会发金蕉，虾米原因？因为运动的过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身躯你的这个就是对着你能量的补充，啊，含着钾离子的平衡，足重要，啊，嘛，让你较袂掉筋，较袂掉筋。简单来讲，较容易掉筋的人食金蕉，吼、哦，啊，你这个较歹大便的人食金蕉，吼、哦，血压较悬的人食金蕉。所以大姐在问讲，陈老师，金蕉的价值袂，一天一两条拢无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吼、哦。所以金蕉是介健康的物件啦，我感觉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如果有的人出来都有种金蕉啊，你家己种的上好，你家己种的迄种金蕉无足够生啊，啊生生的拢食袂了，食袂起啊，金蕉啊你熟啊就规串的啊，甚至啊送别人食，是不是？啊你生活当中呢，你呢食一天食一两条、两三条金蕉是拢可以的，拢健康的啊，无问题。但你说感觉真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我讲给恁听来讲，咱台湾食金蕉都上方便，佮上俗的啊。台湾咧上高种金蕉，啊金蕉种也佮真好食，啊佮加上着咧，有个人家己种，迄家己即、這个迄、這个厝内底有诶产品种一下金蕉都食佮食袂起啊。啊，这金蕉食都上好，也是咱唔食，吼、哦，大家拢会当食无问题，放心，好吧？哦，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好来哈、啊，陈老师，搁看一下，等我一下来。你有啥问题啊？赶紧啊，助理讲哦。你莫等啊，陈老师节目结束啊，较要讲。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你都爱等到一道啊、哦。好、哦，后来我赶紧嘞。侯大姐在问，侯大姐在讲，哦，昨突然间眼白部分有血丝，也不要紧，那睏无好，火气较大呢。加啉寡白滚水就较好啊。侯大姐，那火气较大，睏无好呢，那免烦恼。就这两天可能睏了无好。因为有当时啊，你什么风台落雨啦，还是什么这个各种的原因影响啦，吼、哦，和咱大哥大姐睡较无好，啊，目睭眼白所在看红血丝，哎、啊，就是火气较大，火气较大，和大姐免烦恼，多喝点白开水，吼、哦、啊，多休息就好啊，吼、哦，免烦恼哈，放心哈。后来我赶紧看，赶紧跟你回答我来。林大姐的门。太平区的林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鼻窦炎啊，我无想要开刀。但有时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吼，我看过足侪鼻窦炎开刀了咧，其实咧，可能嘛无法度得到足好以理想的感觉。我讲一句话吼，听众朋友你思考者，真侪鼻窦炎的患者有无？真侪鼻窦炎的患者，就是你鼻窦一直发炎吗？啊，真正计讲，我手术了，我得出头天啊，我得好伊啊，敢是？啊，问题是你的体质搁咧过敏啊，所以鼻窦炎唔是手术了，你都袂过敏啊。
鼻窦炎是因为你的鼻窦长期拢发炎变高，阻塞到你的呼吸，所以来处理。吼、哦，唔过咧，唔是处理做这样，就是讲我过敏，我鼻窦炎手术了，我过敏就好去啊。啥物人甲你讲，你鼻窦炎手术了，你就袂阁过敏啊？你唔是赶快阁拍卡上流鼻水，是唔是？所以咧，真侪人诶，鼻啊是唔是一直常常发炎？我咧甲因讲过啊，现在你的鼻窦一直流鼻水，你的鼻窦一直发炎，就是你的鼻窦的黏膜袂稳定嘛。啊，就是咱肠啊过了无好，益生菌无够嘛。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诶，就讲鼻窦炎吼，鼻窦炎基本上来讲，你如果无希望手术，爱看你鼻窦镜。影响到你鼻炎的状况，如果严重影响到你的呼吸，可能也是要手术来处理。我讲了解意思哈。如果无严重噶，一定要手术，当然就是保健。啊，保健伫西医方面，过敏爱食抗组织胺啊，是不是用类固醇来消炎啊？是不是？啊，你要了解到根本都无药啊，治好你的鼻窦炎。只有药来当缓解你鼻窦炎的竞争，所以你长期开鼻窦炎才能困扰，原因在家嘛。啊，要让你鼻窦炎较袂发炎，就是为你的肠啊过去。像今仔日陈老师甲恁讲的，你用一直抑制的，抑制发炎，抑制发炎，敢讲你的鼻窦炎就好去？根本就无，你家己想清楚。常常吃过敏的药啊，吃类固醇，还是抗组织胺，还是用鼻喷剂，是不是？结果呢？根本你都无较好嘛，拢是抑制症状尔嘛，对不？啊，你讲啊，超市啊，我要改变我鼻窦炎的体质，就是让你的鼻啊，卖遐尼敏感，卖常常发炎，就先改变你的肠啊。啊，像陈老师来讲的，你都要六个月时间。啊，不过鼻窦炎到底需要手术无需要手术，爱看你鼻窦的状况。如果你的鼻窦足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吼、哦，甚至会产生问题。可能嘛是爱手术，吼、哦！如果伊无遮尼严重，那呢，你就是先用心保养，先改善你的体质，将你的肠啊顾好，肠啊益生菌消素有够，伊就较袂发炎。你用主要是爱改善偌久，爱三个月至半年，吼、哦，爱三个月至半年。所以大姐在问的时阵，林大姐，咱太平区的林大姐在问吼，但有时干嘛讲？第一，爱先考量到你的鼻窦炎是不是非常严重，严重到无手术袂当。吼、哦，啊，乔斯听过，对鼻窦炎的算讲手术啦，改善你的呼吸道状况啊，佮过敏的人，基本上来讲，几乎大家鼻窦炎手术了，赶快的过敏啊，赶快的过敏啊，是安那？因为你过敏是体质的啊，你唔是因为你鼻窦炎手术了，你都袂过敏啊。了解意思啊，赶快去拍下枪，连干嘛是阁正起来，吼、哦！所以咱得讲无严重，咱就先改变体质。如果严重，甲影响你的呼吸，影响你的身体，可能你都要配合医生手术。好、哦，安尼我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哈、哦。我来啊，最后是个看一下哈。刘大姐在问，本身有风湿性免疫疾病。医生甲伊讲，袂当食中药，成分有提升免疫力的中药，好、哦、了解。本身有开刀过白内障，好、哦，想要买过目睭的中药来保养身体，那呢会加一杯，好、哦，好，提升免疫力，哈、哦，中药啊，提升免疫力，这个关键，哈、哦，伫对。比如讲，陈老师刚刚甲你报告一个讲，比如你食到单方的物件。单方的物件来讲，我来食这物件，可能呢，内底伊就是专业针对着你提升免疫力来做处理。啊，不过中药材伊牵涉到就是处方的调配。因为刘大姐咧问这个问题真好啊，我简单甲你讲，比如讲这药材较热涩，这药材有一个，比如讲中药材内底有一个较热涩，不过配合着其他药材，就会当温和伊的热涩。温和平衡的它的燥热，简单来讲，中药的处方内底伊是调和的，就是加减来调和的。调和意思来讲，中药材伊奥妙的所在就是讲，有的中药材伊可能
吼、哦，伊有一寡特殊的帮助，唔过经由着其他的中药材的平衡。简单来讲，医生，我感觉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讲，比如讲，你也食单方的中药，单方的就讲单一的成分，单一的成分的时阵，有可能伊会大量提升着你免疫力，风湿性免疫力嘛，是不是？吼、哦。啊，不过如果是调和的成分，一点到会当缓解掉你免疫失调的问题。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医生跟你讲的无唔对，不过民众会模糊，模糊的讲，像是那咧到底我食中药是唔是即个造成掉？比如讲我风湿性免疫疾病愈严重，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你有风湿性免疫疾病，那咧你食一寡固定过的中药，伊袂咧袂少。而且当调节方式的，颠倒是好的，颠倒是好的。所以不是看药材内底有啥物成分，你是看处方的配方，这是真重要的。哦、如果这个处方内底有针对着，比如讲你风湿，哦，你关节炎，哦，你这个腰骨酸痛，哦，你这个腰酸背痛、肌肉痛、风湿痛，有真好的帮助。那咧伊颠倒会当缓解掉你。即、这个腰骨酸痛、吼、哦、风湿痛痛、风湿发炎的症状，颠倒是好的。吼、哦、啊，中药材注重的是药材的配方的调和，因为伊唔是单方的嘛。中药处方伊是协调的嘛，所以中药处方协调，足侪民众会干嘛讲？啊，即、这个处方内底是唔是有啥物物件、啥物物件？所以伊会安怎？唔是，中药处方讲究的是互相的协调，对，足侪中药材去协调。所以陈律师讲。这个刘大姐报告，云林的刘大姐报告的讲，如果你有风湿性免疫疾病的，那咧你是不是当食中药固筋骨？你更加固筋骨嘛？那咧只要这固筋骨内底，伊会当治疗风湿的，等到你是会当食，因为伊会当治疗风湿，就是你会当食，对不？中药咧治疗风湿的讲，针对着你免疫失调的，你风湿痛引起的风湿不爽快，等到你来食的时阵，伊就当调用。来第二，你开过白内障啊，你要食固目睭的中药。敢会影响你的免疫力？请你放心，中药咧顾目睭的，伊不但是滋阴润色，滋阴润色，伊袂咧袂色，袂咧袂色的，因为你免疫失调的，你身躯定来发炎嘛，叫做免疫失调嘛。啊，免疫失调的人，食一寡帮助你，即个安那身躯袂咧袂色，调节你的目睭，顾你的关节，拢是真好的。所以陈老师感觉，与你的刘大姐，请你放心，如果你身躯因为风湿性免疫疾病的，你身躯免疫失调，所以你常常在发炎。常常在发炎有两个、有三个重要的关键。常常发炎，第一，你的胃肠会歹，因为你肠也是调节咱免疫力一个重要，所以你。

伊讲啊，陈老师啊，这边安那，这当中的时阵吼，确实咱来小心注意哦。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提醒一下来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去思考一个问题：，谁那白班的形成？什么原因？白班就是因为你黑色素，黑色素这个当中就是失去，被攻击，被失去，所以黑色素失去了，就形成着白斑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种身躯免疫力的现象。啊，不过乔斯要甲这个大姐报告的讲，一般讲的白斑症，就是黑色素细胞以异常去，吼、哦，咱的自体免疫细胞有可能去攻击到黑色素细胞，导致到黑色素细胞漂移，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说产生着白斑这个问题。啊，这伫医疗上进的治疗，进的治疗的话，其实呢。比着过去来讲，过去咧治疗白斑吼，会当讲可能，应该是讲过去咧治疗白斑吼，伫医疗的技术，医疗的技术较无像近的医疗技术较好。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唔过近白斑症的治疗的话吼，近的伫医学上来讲，伫近的现代医疗来讲的话，已经有较侪种的方式啊。第一，医生。可能会先用类固醇哦，你抹，不过你知影嘛？类固醇只是缓解症状。第二，也用着照光的方式，吼、哦，来刺激黑色素细胞的再生。所以医生会用低能量的镭射，吼、哦，来刺激黑色素细胞的再生。所以如果你白斑多形成，还是多开始呢？那咧医生可能会用照光含着镭射治疗的方式，吼、哦。第三可能就是爱手术，色素移植，色素移植大量的白斑，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啊，你讲陈老师，啊是安怎？诶，白斑症，敢会是遗传？陈老师感觉是后天的，因为老爸阿母甲咱生落来时阵，咱身躯无白斑嘛，吼、哦，后天环境的刺激、压力、饮食、晒伤各种的问题，拢有可能导致着你黑色素细胞受到攻击挑起。好，了解意思吼。虽然不排除遗传，唔过但有说感觉后天的因素较大，后天的因素较大，所以白斑以基本上来讲，吼爱注意。如果你产生了白斑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多，吼，确实得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啊，你讲陈老师，那安尼，我伫生活当中，我要如何来处理？陈老师，佮简单甲大姐报告者。白斑这个问题，你甲想，就是咱的自体免疫细胞，家己的细胞去攻击着咱的黑色素细胞，所以黑色素细胞的老化萎缩去，是不是？啊，伫生活当中，像那黑色素细胞受到刺激，可能你身躯有一挂刺激的，你身躯发炎的自由基，比如我拄啊甲你讲的，吼、哦，咱先天的遗传性的。这虽然无排毒啦，不过但是说干嘛后天的几率较大，好了解意思。当然，毛人是遗传的，对，恁的家族的拢会生白斑的，毛可能，吼、哦。啊，不过后天的影响较大，对，讲你的白斑愈来愈严重，咱要预防伊愈来愈恶化，后天的影响较大，所以后天来抗氧化、抗自由基、抗刺激，这得一个重要，因为大部分拢是压力、生活。饮食、外部的刺激、环境的刺激，这引起的嘛。所以你讲，超市啊，想我生白斑，比如讲，恁家有这基因，恁家有这遗传因素，唔过你直接无啊，你有啊，啊是安那？因为你的后天的刺激啊，后天的刺激，所以咱要减少的后天的刺激，拿咧第一，就是讲环境饮食的刺激，拿咧身躯当中抗细胞老化。帮助减轻度自由基，减少刺激，避免细胞老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Q10。只要是讲听众朋友了解哈，系啊，好、哦，这 Q10 这东西，但有说干嘛讲，会当帮助咱身躯轻度自由基，减少的刺激，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哦，啊来，第二，在生活当中调节免疫，身躯发炎，就是调节着咱的肠啊，好、哦。肠癌免疫力，咱身躯如果你白斑症，可能你身躯就会较容易发炎，较容易刺激，所以免疫容易失调。

0: 调节到你的肠啊，嘛是真重要。那呢，陈老师麻烦，就是讲，就以陈太太，你注意两个重点，好、哦，注意两个重点来讲。你生活当中，你先来看麦，第一点呢，你的肠啊好无？你讲陈老师，像你讲的，我胃肠无好，安尼你得个肠啊顾好，好、哦。啊，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的皮足凉，皮肤老化足严重。皮肤老化足严重啊，皮拢零零，吼、哦，皮拢零零，甚至咧，皮肤拢松弛，胶原蛋白拢松弛，甚至骨头骨质无好，那你就食一寡帮助咱皮肤骨头骨质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包括着钙质，吼、哦，所以针对着你身体状况，你也感觉讲啊，最近我的皮肤老化足紧，皮拢足零，皮拢足零。吼、哦，啊，甚至咧，皮肤咧，会较有生斑，吼、哦，那咧这种的状况，但是说建议你，就是食寡咱这个身体抗老化元素的 Q10 胶原蛋白 B 群，吼、哦，啊，如果你抵抗力较歹，身躯拢较有发炎，胃肠拢顾无好，那咧就食寡顾胃肠的酵素益生菌，吼、哦、来改善，好不好？简单甲新北陈太太报告一下，吼、哦，好嘞，哈。我等下，我看一下，赶紧给恁回答的。好，等我一下啊。好，这岳凤姐，新北芦洲岳凤姐，好、哦，本身有心室肥大，可能有在吃抗凝血剂，好、哦，伊讲只要是拿呢有 Q10 的物件，含一般比如讲阿司匹林。保酸通还是新型的抗凝血剂，敢会当这个使用？请你放心，只要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就会当食 Q10。岳凤姐，但就说讲你了解吼，只要你会当食青菜，你就会当食 Q10。吼、哦，所以生活当中 Q10 伊唔是咧通血路的哦，请恁注意 ，Q10 唔是咧通血路的 ，Q10 是帮助你身躯抗氧化、抗老化，提供着细胞咱重要的这个啥立腺体的能量，吼、哦。帮助咱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营养，所以你食鱼食肉拢有 Q10 啊，你食鱼食肉食菜拢有 Q10 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林大姐，请你放心，只要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就会当食 Q10， 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基本上无问题，请你放心哈、啊。来，我看一下，来嘉义市的陈大哥你们，哦，来，吼、哦。有，只要是我本身有糖尿病呢，我今朝该当连续食两三支，该当连续食两三支，当然是袂当啊，因为糖迄、那个今朝内底有糖分啊，你水果袂当一捆食伤济啊，你会当食今朝，好、哦，陈大哥，你了解意思哦？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会当食今朝，啊，不过你一捆要食两三支，伊个糖分会伤悬啊，因为糖水果内底有糖啊，你一顿饭内底。一顿饭内底糖尿病患者，你唔是单单今朝袂当安尼食呢？你所有水果你拢一捆袂当食伤济，因为水果有淀粉嘛，对不？会影响血糖嘛。所以咧，陈大哥吼、哦，会嘉义的陈大哥讲，迄、那个伊这问题真古锥，但是说讲恁听吼、哦。一般人你今朝食，你饭后食，你食一支、食两支，饭后食一支啊，拢是上正常的。我中昼顿食一支啊，我暗顿阁食一支，安尼当了解吼、哦。啊，基本上糖尿病患者就是以着半碗至一碗的水果为主，半碗至一碗。你血糖控制无稳定，那咧你要控制你的白饭，嘿对，控制你的淀粉，控制你的糖分，控制你的热量。所以我饭后大约是食，针对你我血糖控制的稳定度，食半碗至一碗的水果，了解意思吼？啊，所以你啊一支香蕉足大条的，你加加就差不多一碗啊，你就袂当超过啊。啊，从陈大哥讲，陈老师，我一罐要吃两三支，敢袂当哦？当然袂当哦。像那袂当的原因，不是你袂当吃香蕉，不是，是因为有可能糖分的相关。哦，了解意思哦？因为水果嘛，哦，水果有可能糖分的相关。啊，不过吃一支啊，基本上都无问题。好、哦，安尼陈大哥了解哈、哦？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者，这表示恁拢有认真。拢有认真咧听陈老师节目吼，所以陈老师随讲恁的拢随有这個，你陈老师啊，节目当中讲， 啊，你有啥物疑问，你拢会当赶紧啊助理讲，因为这拢是及时的，助理拢会赶紧反应好啊，好了解哈。好来，我赶紧来，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周大姐咧问吼，台北大同区的周大姐咧问，手的麻要食啥物会改善？吼、哦，最近已经有开始咧食益生菌酵素啊，而且咧，这个便秘的状况有改善啊，真好。吼、哦，啊排便量搁较少，吼、哦，啊这边如何改善？后来我赶紧来甲周大姐报告，大哥大姐，你的排便量吼、哦，可能会跟纤维素有关系，所以。如果比如讲，大便已经靠放甲骨瘤甲骨上啊，啊，得含你的纤维素，要增加粪便量的纤维素，吼、哦，粗纤维含水溶性纤维，食寡青菜，啊，食寡白木耳，啊是香蕉，吼、哦，来增加着粪便量，安尼了解吼、哦，白木耳是香蕉，白木耳是最好的啦。所以做者大哥大姐，你开始咧食益生菌酵素啊，啊，恁得煮一鼎，咱厝内底哦，咱煮一鼎白木耳汤，吼、哦，啊，控我暖暖。哦，看我暖暖，嘿，白木耳汤，你也格卖烧烧，你会当个透较薄的啦，哦，你会当个小块个透较薄的，吼、哦，不要紧，吼、哦，加寡温滚水，无要食冰的，你着冰的时阵加寡温滚水，拿来拢会当食，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做汤啉拢不要紧，啊，主要白木耳就是水溶性纤维，好、哦，我甲恁讲过啊，白木耳无胶原蛋白，白木耳、黑木耳无胶原蛋白，好、哦，伊主要是补充水溶性纤维，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来第二，这周大姐讲，只要是手的麻边啊，循环较歹啦。因为手的麻，如果两只手，就是循环较无好，所以手跌着的麻，也是无代无志的麻。两只手的循环较歹，食瓜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的就较好。啊，如果一只手的麻咧，通常就是阿妈棍跌着，阿妈棍啊，比如讲生骨刺，吼、哦。爱跌着神经，导致着这只手的麻，啊，所以阿妈棍这个阿妈棍筋骨较歹啊，爱食寡通筋串骨、固筋骨的中药。好、哦，一只手的通常就是阿妈棍啊，你有生骨刺啊，阿妈棍较灵啊，跌着神经啊，所以爱食寡通筋串骨的中药，手麻就较好。啊，如果两只手咧，通常就是循环较歹啊，脚麻手臂啊，所以咧，两只手的就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好、哦，安尼简单甲周大姐报告的哈。后来我看见哈，平镇的陈大姐在问吼，哦，已经有妈妈手，哇，已经粘连啊，无多牙疼，除了福建以外，有啥物方法改善？福建师讲会当把粘连处理掉，得过手术啦。但就说感觉粘连的部分，就是伊即马长期已经发炎，吼、哦，啊发炎刚好粘连粘掉的，唔过但就说。要甲你报告的讲，粘连确实是会当手术，手术了会当用防粘连的贴片，吼、哦，这会当做一个小手术来做处理，吼、哦。如果严重到无多牙疼，唔是是你无多牙痛尔，无多牙痛不尔，吼、哦，就讲、是、你的这个手，吼、哦，粘连的讲痛的可能压袂起来，啊，唔过手术清理，你讲啥事？手术了后，我会当压我当，但是说感觉嘛是真有限。所以我之前有听过听众朋友，嘛是像说类似妈妈手，吼、哦、啊手术了，啊我问伊讲啊，你手术了后，你感觉你生活当中，比如讲压顶啦，吼、哦，啊是揢物件啦，你感觉安那？伊讲嘛是无啥会压，嘛是无啥会压，吼、哦、啊只是。你夹的时阵，有当时啊咧，较袂疼安尼啦，较袂疼，吼、哦，较因为粘连较袂遐硬啦，啊较袂遐疼，有较好，唔过嘛无达到着讲伊感觉完全好的程度，所以像平镇的陈大姐咧讲，像是我粘连我处理，我感觉是会当，就是会当配合医生做处理，唔过处理了用防粘连的贴片吼。哦有防着伊个形成粘连的问题，唔过绝对唔是讲你手术了后，你一只手就会做好嘢、做有力的呀。但是说干妈妈，就是过来复健，啊，赶快过来保养，吼、哦、啊，因为健康麻烦的来讲，这个做来嘛，吼、哦，像陈大姐咧讲的，讲超市啊，这妈妈手的较早做来的嘛，拢是做过头去做来呀，常常这只手发炎，逐天咧发炎。啊，我发炎了，大声听有无？ 啊胃发炎咧，就食消炎止痛，啊胃就无插味，是不是？啊，长期发炎了就变高、变硬、变硬，然后咧就开始咧变硬啊，所以手就无多出来啦，也淡薄啦。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讲，陈大姐个观察看卖，因为我感觉你进只是顶也袂起来，因为顶本身袂轻呢，顶嘛足重呢，吼、哦。啊，个人生活当中你是无啥问题。啊，你进有咧食血路循环通，佮食固筋骨的中药啊，我感觉先做复健看卖，先做复健看卖，因为你有咧做复健的嘛。因为陈老师甲你讲吼，你这个手妈妈所借所在阿温的所在，一粘连。粘连无代表着伊袂好，因为你只能咧食通经串骨的中药，通经串骨就是你粘连的部分慢慢来软球，和你的筋会软球。啊，你用超市爱偌久，半年一年是走袂去，半年一年是走袂去。不过这半年一年当中配合着福建，你甲福建师讲，我倒来厝要做啥物福建，叫福建师教你做。啊，因为大部分粘连的部分就是甲揉互开，啊，你爱骨力逐工做福建。等下处置，不是单单靠福建师那边给你处理尔。你等下要骨力做福建，给揉开，揉开了后，等下陈老师相信，可能半年，吼、哦，半年过了，你得加好做者。不过你就是回家要努力做复健，吼、哦。啊，你也无想要手术，陈老师感觉这是好事，因为我甲你报告来讲，就算讲你粘连手术了后，可能嘛无多达到你感觉的程度。就讲，只要是你会当甲医生问啊，我家己就讲，大姐你会当甲医生问讲，医生，我这妈妈手我手术了，我会当举鼎未？你直接去落去问，你看医生的时候，你就直接甲医生问啊。陈大姐，我讲你听哦，看医生安那甲你讲，我想医生嘛唔敢甲你挂保证啊。好、哦、啊，第二就讲手术了嘛是爱复健啦。好、哦、啊，第三手术了伊会有啥物后遗症，真歹讲。啊，我感觉进的是天然的也是上好啦。吼、哦，啊，食骨通经串骨的，和你的筋的疗练，伊即个顶进前伊粘连的部位，吼、哦，粘连的部位，照你讲啦，我讲一个较简单的吼，陈大姐参考来讲，照你讲，你即个所在无受伤，无受伤，我所以无受伤，讲你无去意外受伤、外伤，吼、哦。啊，是讲你无去特别吼，即、这个就是特别去，就是即个关节有特别什么特殊的问题。照你讲，伊是未粘连，未粘连的部分来讲，比如讲我有手术过，哎，容易粘连；手术过、外伤过又容易粘连；有受伤过，伊可能会容易粘连。如果你无受伤过，只是平常时可能做工过，长期发炎，导致着伊发炎安尼尔。照你讲，粘连的程度应该是讲。应该又没甲粘连的程度，应该是讲伊反顶反硬呢。啊，反顶反硬，就是讲你这个妈妈手这个手，伊无外伤过，伊嘛无手术过，那呢？但是说干嘛粘连，就算讲有变顶，照你讲也无甲粘连的程度。所以你食中药来固筋骨，慢慢食伊筋会较灵。所以我感觉讲，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反正你嘛是爱保养。吼，因为你这筋骨爱保养，所以你食一阵嘛，搁啊观察看卖，啊配合福建师家己做运动，做适合的运动，无定着伊就较好啊。吼，了解哦。啊，你讲陈老师，我要手术会动袂？当然是我来会动啊。粘连的手术就是家己粘连的部分，家己抠掉嘛，家己处理掉嘛。唔过会产生后遗症未？难免，吼、哦、难免。所以有当时啊嘛歹讲，吼、哦、啊因为。粘连的部分就是把割出来多余的组织，吼、哦，改清毒，爱用防粘连贴片，搁个打起哩，然后搁来贴起来，吼、哦。啊，唔过，但是说要甲伊讲话，讲，就算讲你手术了会当牙疼无，医生嘛唔敢甲你挂保证，真歹讲。所以赶快是爱复健啦，吼、哦。啊，我感觉讲先食中药固筋骨的试看卖，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吼、哦。哦，来，诶。那个啥，孙大姐在问，台中的孙大姐在问，只要是血压高，吃金蕉会降血压未？未。如果吃金蕉降血压，哎，大家就免吃高血压的药啊！哈，来，阿贤呐，你讲只要是啊，血压高的时阵， 啊，阮食金蕉毋是当稳定食梨子吗？我是讲你食伤咸，你食伤咸的时阵，食梨子也排除钠离子，所以也温点血压，了解意思吼？唔过一般人我食金蕉的降血压袂真困难，吼、哦、安尼，孙大姐了解超说意思哦。比如讲，我今日食足咸的，食足咸的，所以我血压降悬起来。我食金蕉伊有食梨子，伊也帮助我排除钠离子，因为食伤咸。导致到食钠离子伤高，我食金蕉了排除钠离子，来当帮助我缓解到临时引起的血压高。啊，不过你平常时你高血压，你不是因为钠离子高啊，你不是因为你忽然间去食到咸血压高的，你是平常时就血压高啊。平常时血压高啊，有当时也有足侪原因呢。啊，足侪原因呢，你单单要靠金蕉降血压是无可能的，讲有困难性的。了解吼，所以我唔是，逐天食金蕉，我都会降血压嘛，唔是安尼。金蕉内底有钾离子，伊对血压的稳定有帮助。唔过我袂当，就是食金蕉来降血压。吼、哦，这听众朋友的问题拢足好哦。因为像阿多大哥讲，只要是我糖尿病，我会当食两三支未，袂当。阿大姐讲，只要是啊，我高血压，我会当食金蕉来降血压未，袂当。哦，我是讲你食伤咸的时阵。你食一支啊金蕉会当排毒钠离子，吼、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吼，嘿、哦，物件对，你爱了解，啊，你才会用，吼、哦，啊，才知影安那用，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好，来我赶紧看下，我时间无够用啊。来我看一下，来，先要去看一下哈。好啦，先回答个只好不好？哦，先要试回答，哎、来来来。來李大姐，新店区的李大姐来，这我赶紧来回答。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哈，对呀、啊，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有啥问题，你用赶紧甲助理讲，因为你咧听绿色和平电台是重播嘛，啊，助理阮迄时阵拢要过来甲你接电话，所以你有啥咪问题，你拢会当直接听绿色和平电台的人，你听重播的人，你拢会当直接甲助理讲，啊，超是隔天。我会找时间，我会赶紧你节目给您回答，好不好？后来我赶紧的来，李大姐新北新店的李大姐在问，杨超市我头壳皮足够流汗的，拢流到肩胛头，啊足够落头脏的，啊我两天用温水洗一道，这有啥物方法当改善？来，李大姐来，超市来讲，你头壳皮过了无好啊，啥物原因？我给你报告一下哈。第一，请你最近，因为你头壳皮足够流汗，表示你的头壳皮拢真干。真大吼、哦，啊真大时，你的头壳皮过了无好，吼、哦、啊，所以你会真熬落头脏，所以我麻烦李大姐一点事，你爱改善着洗头脏的方式，请你就是逐工爱洗头，用超市我嫌啊，逐工爱洗头，因为吼、哦，这个重点的你的头皮爱重新甲固定来，所以要甲你的头皮过用，头壳皮过用，请你逐工洗头。大家洗头了爱做一件事，什么事？因为你真的头壳皮真需要水分，因为你大家流汗了，你的头壳皮变大，爱容易发炎，所以请你大家爱洗头，每天要洗头。大家洗头了，请你用小风吹打了，用冷风搁吹打，一定爱吹到你手摸的时候完全打，你手无摸完全打，头上会藏湿气，藏湿气了。湿气也导致了头壳皮发炎，头髪也容易落，所以真容易落头髪的人，最近很容易掉头发的人，还是最近做到生头皮屑的人，唔好用抗头皮屑洗发精哦。但你说咱讲是安怎？因为抗头皮屑洗发精是有油啊成分，伊是抑制你的皮屑细胞就无唔对，唔过伊咧相对咧会导致到你的头壳皮较歹顾，较歹顾，所以。你有头皮屑的人，请你逐天洗头，吼、哦。然后咧，洗头了，请你小风吹打了，用冷风吹到你手摸落完全干。请你爱靠耐心的，吹头髪的用冷风吹到你手完全干。先用小风吹，小风吹打了，再用冷风吹。冷风吹有目的，就是让你的湿气甲刮掉。头壳皮湿气刮掉了，你的头皮才袂干去。头壳皮较袂打起地，较袂落头脏。第二咧，伊较袂打，伊较袂造成着你会做个流汗。好、哦、爱了解吼、 啊，种头壳皮足够流汗的人，佫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肠啊顾无好，所以你的胃肠一点无好，肠啊需要酵素益生菌的帮助。好，安尼，请说简单甲李大姐报告一下。哎，今日请你改做逐工洗头，洗头了一定要用消防吹油打了，用冷风吹油打。好，哎，今日哦，好，了解哦。一段时间了，头皮的稳定，头髪就较袂大，啊，头壳皮就较袂大。好，安尼了解一下，简单甲大姐报告。哇，这我回答袂了啊！来，哇，超时时间无够。你若有啥物问题，你来赶紧讲。来，黄大哥来，我赶紧过来回答你哦。系啊，黄大哥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流目油还袂改善，因为开车吼、哦，一直流目油真麻烦，看医生一直开目药水点，吼、哦、是安怎？吼、哦，这个当中已经食过目睭的中药，已经食三四个月啊，唔过流目油还袂改善，啥物原因？来，我甲黄大哥报告一下哦。第一，因为你开车的时阵，目睭爱紧，爱看，爱看路况，所以大哥大姐，恁要甲目睭顾好，可能呢，伊咧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啊，另外是中药食会好袂？因为你西医嘛有看，只要是甲你报告一下，咱目睭的流目油有一个重要，就是讲目睭咱制作目油的水分已经无法度出来啊。所以，请师要甲黄大哥报告。我知影恁老爸有足痛苦。第一，牵涉到讲，你是毋是有手术过白内障？手术过白内障了，伊咧老爸有咧好个，佫较慢小看。吼、哦，啊，恁超市爱偌久较会好？有诶，半年、一年。啊，现在遮尼久，因为咱大哥大姐，咱毋是少年个啊，咱目油诶制造对水分无法度含油分平衡，导致着老爸油一直长期落来。就是一直无法度恢复正常。啊，你讲超市，那呢我要如何是好？我先教黄大哥一个重点，因为你咧开车，所以安全性真重要嘛，对无？所以有咧老板以为时阵，伊咧拄着一个较麻烦的，就讲，照你讲，咧老板以为时阵，目睭是爱闭起来休息，休息30秒了再张开。唔过黄大哥拄着一个问题，因为你咧开车，你袂当眼睛闭起来呀、啊。你讲超市。我咧开车，我要安那眼睛闭起来，因为我常常爱开车嘛，吼、哦，因为伊就是常常爱开车，所以你目睭爱滴紧啊，所以你目睭会较慢好嘛，目睭会较慢好的，你必须袂当互目睭休息，你爱一直看嘛，你袂当讲像一般人讲啊，我目睭会流目油，我闭起来休息一下，让水分分泌出来了，再个开开，吼、哦，所以咧，黄大哥单有说爱麻烦你一点来讲，因为你工课你的工作的关系，所以你咧开车，你目睭一直爱盯着看嘛。你袂当像一般人讲，我咧流目油，我目睭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帮助伊目睭较紧好。啊，不过你袂当，因为你爱开车，所以咧，伫无开车的时阵，你会当眼睛闭起来休息30秒，双手搓一搓热敷一下较好。吼、哦，平常时无开车的时阵，只要拄着流目油，咱就眼睛闭起来，双手搓一搓。温了烧了，改热敷。好、哦，伫你无开车的时阵安尼做。好、哦，啊，第二，你要加速着伊较紧的，但是说敢买当照三顿加食。好、哦，因为你开车的关系，所以你目睭可能咧好会比别人较慢小看。好、哦，啊，不过请黄大哥，请你有耐心，因为最重要一个关键的，但是说敢买讲，生活兼个工作嘛是一个重要影响啦。好、哦，啊，不过无法度嘛，因为你工作爱做嘛。所以咧，生活当中的时阵，陈老师干嘛讲？无开车的时阵，就双手搓搓热敷一下，吼、哦。啊，等你这个就是这个会当我啦，照三顿，吼、哦。你这过来这中药，甲食较轻的，吼、哦。啊，你无开车的时阵，你就双手热敷一下。啊，时间慢慢啦，慢慢啦调，我感觉会愈来愈好。啊，只是可能无到马上好，唔过会愈来愈好，好不？啊，如果一寡消炎的目药水，吼、哦，陈老师干嘛讲？暂时都无必要啊，因为。毕竟拢是一挂即个消炎的目药水嘛，啊！你目睭下头目油的问题，上重要是体质的问题，含着工作的问题，所以淡薄仔时间给伊，我相信呢，慢慢啊，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好不好？啊，跟咱个大家个报告一下哈。好来哈，好安尼先安尼啊，好来，好像要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像阿多啊，大哥咧讲，只要是啊，我吼听你的话， 我食过百种的中药啊，吼，我食几啊个月啊，啊，什么时候我头白油会好？头白油做歹好诶，但是说无骗你，唔过中药食会好。中药食好的原因就是讲，咱较早过去辛苦啊，吼，咱生活啦、工作啦、劳力啦，都得着咱的目睭食老花啊了，伊开始无好。啊，什么人会容易头白油？比如讲，像哈多啊大哥讲，伊咧开车，伊目睭爱滴金嘛。开常常咧开车的人，你目睭一直浸，所以目睭就开始伊的水分无够。水分无够的时阵呢，水分无够就剩油分，所以目睭就会模糊，爱做艰苦，会做艰苦，啊，就一直流目油的，做艰苦，啊，就模糊，啊，未清。啊，伫这种如果你无赶紧的把家己目油的水分食倒转来，一直模模油油，会导致着开车的危险。所以陈律师感觉，这大哥食过目睭的中药绝对是对的，因为你嘛知影有看过西医眼科，就是开目药水给你点，是不是？不过大部分来讲，目药水内就是一挂消炎的成分，吼、哦，类固醇的成分。所以咱来了解着讲，基本上来讲，体质的调养确实是真重要的代志。第二，除了开车以外，比如较早少年，你有挂隐形眼镜的，吼、哦，还是你有？开过白内障的，你目睭嘛做够流目油，吼，因为就是要打去啊，流目油就是已经要打去啊，要目睭要打去进前，伊会一直流目油，等下目油流打去，伊就变干眼症去。所以真侪人，你开始目睭咧流目油的时阵，你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赶紧的把你的目油食好，吼、哦，目油食好。但是相信讲，像阿多阿大哥。如果你无食这三四个月过目睭的过目睭的这个中药，无得着你进不是流目油啊，你进是怎打去啊？连目油都流未出来啊，你会足痛苦的。吼、哦，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咱进做些大哥大姐，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吼、哦，目睭会打会涩会流目油的，吼、哦，甚至你较早有重度近视，也是你长期有挂隐形眼镜的。片面着未来目睭打起足痛苦，咱爱甲目油朝正常。过目睭的中药，伊是你足好的健康方法。只要是唔敢甲恁保证讲，哦，我绝对流目油一定食会好。唔过我感觉讲，食中药是足实惠的方式。足实惠的方式来讲，我今仔来食这罐火力金，我至少过好伊目睭卖伤紧打起，甚至重新来出汗。让它水分的分泌正常，来缓解到我流目油的症状。因为这罐火力金就专门在吃这个，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像说我吃多久，我轻症一礼拜因就好呀。做侪人，有的人一两礼拜因就好呀。有的大哥大姐可能来半年一年，吼、哦。啊，这当中啊，看咱大哥大姐你的工作啊，你的环境啊，你的生活啦、啊，这拢当中都有影响。不过陈律师感觉讲，中药较高嘞，让伊卖恶化，啊，然后慢慢搁啊调养回来。这个重要关键啊！但是说，火力金真有效，一罐千百块，吃你几个月，过你的目睭，火力目睭未大未酸未涩未流目油，火力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请你记住，只有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今天这部时间到站啊，到这部找助理哈，今天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真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真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三，过了德国的立高，今天拜年哈，真热，而且风台水过哈，都随大热，这人气象专家都在讲啊，这个风台哈，过得过啊。贵哈，都属于好天啦哈。但是有的所在哈，也是各有咧风哈，风啦，迄个也较大哈，也海边硬啦，什么个都较注意哈。这样哈，要出去佚佗，今仔怎么放暑假啦？上落就是安尼，放暑假哈，无咧分八个礼拜哈，大家嘛算较紧哈，所以要相当注意好吧哈。哇，这样哈，逐年热人，雨水讲到无烂啦。嘛是拢安尼，一寡无听话吼，保重啦，保重吼。地主给恁挂，今日拜，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中华警方抓到诈骗集团车手啦，车手，都甲你讲，你拢抓车手啦，要抓到后壁的主谋吼，首脑，有啦，真无简单。这个其中是姓洪啦，好啊，车手唔是干一个啊，过来车手吼，拢有加到钱，好，这个姓洪的吼是主要的车手，就是大家拢会出面共收钱，被害。迄、那个被骗，迄个吼好，收到钱了，当然伊还阁交别个车手嘛吼，啊，交到伊顶关吼，好。当时做车手的时，未满十八岁，未成年啦。那未成年当然后壁，着爸母爱甲监督啊吼。你若做歹代志吼，着爸母爱甲你负责，因为你未成年嘛。不过即摆已经大啦呢，这是几年前，这五年前的代志啊，五年前吼，总共一团车手。有七个人啦，好，其中就包括当时未满十八岁姓杨的这个吼，好，你也着开始心里，大家都讲，都一个姓廖的太太嘛，叫骗203万啦。大家讲，啊，都拢伊摕第一手，或者姓杨的摕第一手啦。第一手就是当兵甲毕爱林摕钱了，佮加后壁，另外五六个吼，连咪迄个连咪迄个吼，甲你收钱总。总部嘛，叫做总部顶管吼。好，刑事部分当时因为未满十八岁，所以讲加判无几个月，无到一年啦。啊，就未成年啦，未成年罪吼，那刑事罪拢判袂当。但是民事这部分，就是你当时未成年，你的父母是你的监督人，叫做监护人嘛。未成年的人吼，那做唔着代志，那要讨赔啊啦。都白要付钱吼，好，人顶礼拜吼，这是高雄高雄地方的法官判决，老爸老母，你吼爱替恁后生赔这条钱啦。这个案件做伊未成年未满十八岁，一直审审到五年嘛，五年吼到这个顶礼拜吼，加这个啥嘞？这个要求吼，好，啊，当然对方。要赔的总赔啊！我当时你骗203万啊吼，啊你既然要赔，我当然这个被害人甲我讲，当然我是爱总赔啊，靠你拍这个嘞，这是诈骗嘞，诈骗。等于我哩判决就是200万，爱总赔。那么出面讲客钱，姓洪这个车手，当时未成年，老爸老母替你付钱吼，我总爱出来，老爸老母。辛苦到现金，这是普通家庭啦，相当普通的家庭吼。安尼，免啊赔200万，安尼就困头啦吼。啊，赔袂出来，嘛得处理啊。啊，这被害人甲法官申请讲，啊，若无得强制执行啊，你既然钱赔袂出来，限定你什么时间，无得使关呢？这个是强制执行啊，得欠。甲欠税金同款吼，因老爸无阿多，则讲阿无我阁有一间厝啦，都、就是因老爸名嘛。那照你讲，这个囡仔即马大汉，伊做唔着代志，无可能去封着老爸名，诶，房地产吼，不过当时是未成年啦，所以这间厝吼，可能，难是叫人拍卖，都爱连带呢吼，哇，阿两个爸阿母啊吼，讲阿无阿多，阿即马怎啊解决呢？人边啊人甲教啦。加工吼，啊，当然是当时有七八个车手嘛吼，大家拢知影，车手吼较好知影名啦。你什么人，什么人做车手，车主头啦吼，对吼。啊，车手拢抓得了吼，这个判官吼好。啊，但是你是共客钱的人啊，大概啦出面拢就是姓杨的，甲对方客钱吼，所以你要准备，那么准备，其他是无做无。法官讲吼，这七八个吼车手。大家拢个连带赔偿，但是姓洪个你要负责，甲这200万先赔人吼。过来变哪样呢？过来，你得向其他七八个车手，各去讨赔就对啦。啊，大家变做车手吼，法官有讲啊，我先付200万赔人吼，啊，较过甲恁讨，大家平分嘛吼。我讲你敢客户，就是安尼讲啊，哇，所以讲我你甲看，这囡仔呢一步打叉呢。五年前吼，这个案件一直审理、审理、审理到即马吼，才解决。就这个太太唔放伊煞嘛，我今仔日赔偿200万部分吼，
唔是像人讲，啊，你无赔无赔就歹倒啦，好，我就算。下底有个人赔偿是安尼呢，实在讨价吼，无法度，我得爱走法院啦，走对啦，走对啦吼，甲你继续控告啦吼，啊，申请什么什么什么费吼，一直就这个钱，有人忝啊，啊，到到尾阵秘书甲拢甩眼光吼，这个太太。被骗这个太太唔帮伊刷，唔帮伊刷，一直追踪，一直追踪吼，啊，过来佫再申请强制执行，到顶礼拜法官才讲，爸爸名下佫一间厝啦。啊，当时这个囡仔犯罪的时吼是未成年嘛，所以讲老爸老母连带，既然是安尼，老爸老母要替这个后生未成年的后生吼。出这条200万港币的钱吼，赔偿的钱就对了吼。啊，可能厝会留袂掉，因为高雄吼，因为厝伫高雄，多看一间就人去古公屋呢。当然，古公屋有哪有一个介绍，咱讲熟悉啦吼，一个房地产吼，啊，这可能到尾你若无材料，中200万这间厝用拍卖呢，拍卖来赔钱好，但是法官甲讲吼，因为当时。翻后壁边个一直掠一掠吼，分做几啊段时间共一段吼，一直掠掠只车厂吼，总共差不多7-8个嘛。你当面共摕钱的人，你爱共付这条钱了，恁吼会当向其他共这个车手段的人吼，你所知影吼，差不多7-8个吼，甲伊讨赔偿就是讲吼，我先付一条钱，后壁吼我要甲恁讨一个人赔本，差不多是毋是10+万、20万啦吼，安尼啦。敢讨有，绝对讨无啦！钱赔你去赔啊！法官就判你先赔，你就先赔啊！法官甲你教，教讲你会当另外吼，搁再申诉，就是讲吼，啊，当时甲我并未做车手的吼，有接过钱的人吼，无唔对，我出面给钱，我出面收钱，但是钱有交因啦，一手交因的手吼好，安尼吼，大家甲平分啊，当然会使啊！法官甲你教这步就是。伊知影看咧会使，但是问题是，你要即马去叫边啊只7-8个车手，甲你当时偏偏做半只车手，要甲你分摊只钱哦。我看这边敢毋知影人啦，啊，这老爸吼，我若有悔啊啦。当时个少年吼，5年前嘛吼，啊，即马吼，人家问伊讲吼，啊，无变话咧，这个都无奈啊。啊，法律就规定安尼啊，啊，即箍伊咧讲伊囝，即箍就当时做车手，判遐浪当。家家家袂听，真正抓到啊！我嘛在赔啊！法官都甲你当讲腿啊，当落吼，你爱共赔至到200万，因为当时你的囡仔是未成年，唔只老爸老母的年代嘛吼，哇！你甲看，这一人做恶吼，全家升天啦吼、哦！大家捌听过这嘛？那一个吼有才调的吼，规家我拢对了啊！一个若歹吼，规家我就拖落去歹啦！啊，无法度，这是。这两摆，高雄电话里判官，总共加算起来8啦，总共8啦，8车手吼，负责客钱是姓洪的，但是客到钱了，甲到经过手吼，其他的车手交高电管，这种连带嘛，吼、哦，所以200万当面客钱的姓洪的你爱赔，你赔袂出来，老爸老母爱赔，吼、哦，因为当时未成年，赔了先讲负责赔被害人这条200万了吼，你只。慢慢啊，家你身躯边只个同款做歹车手，落去讨迄个叫做义务赔偿啦，就是讲大家拢平平做车手啦吼，啊大家分摊啦，我看这变个1/8吼，那大家平摊差不多一个人24万+啦，啊真系吼，伫这个中华港收钱嘛，被害这个太太是中华吼，但是是高雄人啦，唔只案件到尾转刷来高雄判官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算不起来哩。
1: 哎呦，安尼哦。
0: 啊，赚偌久啊了？
1: 安尼啊。
0: 哎、欸，都算都无力啦。
1: 哎呦，哦。手
0: 机拢无力啦。
1: 哦，啊，即摆有较好啊吼、哦。
0: 啊，即摆就爬楼梯较袂遐喘啦。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啊，无，逐摆都爱去你烧香啊。
1: QMB 啦吼。
0: 哎、哦欸欸，
1: 好加载，啊，即摆有人甲你送过，都较放心吗？哦，较放心嘛啦吼。
0: 哎呦，啊，我安尼加偌方便哩。
1: 哦，好加载。
0: 你爱得一直钓，啊，无叫人载人啊，艰苦。
1: 哦，啊，你嘛加嘛加。无遐个喘啦吼，免喘病病。
0: 你讲话就安尼靠力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好加载，你个卖药啊，做货。
1: 好加载吼。
0: 啊，你个你个敢是拢无？唔是啊，做食了调理安尼。
1: 卖你放心，咱这无西药，一滴都无你放心哈。
0: 有啦，哎，拢无西药。安尼食着药吼。
1: 哎哎。
0: 无爱食便便，拢食唔知。
1: 安尼哈。
0: 嘿啊，拢食唔知啦，拢
2: 那。安尼喘吼，安尼白白杂杂吼，在这里碰布啊，那无吼。诶、欸，有当时是旁边啊，医生那看讲，哦，你这个人可能神神吼，看起来呢，迄、那个面容啦，都搁着破病款吼，都像话呢吼，啊，诶、欸，甲你问一下吼、哦，人喘啦吼，啊，诶、欸，凊彩呢，人得呢，哦，软搞搞吼，搁真无开咩吼，伊搁甲你洗脚掌啦，脚掌起来哇，哪类，这个都挂水啊，人讲挂水吼，汗汗吼，好，开始吼、哦，医生都甲你顺治啊啦。伊袂先给你伤细胞啦、肝啦、腰子啦，大家人上通上想，或者拢个唔是，就这个所在这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 QMB， 美国进口 QMB 上好用吼，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上侪人买，就过这个所在，袂安尼平平转，袂安尼白白杂杂，像块石头地地，尤其暗时啊，上感觉倒眠床哦，人哦，佮像安尼，唔知要安怎办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个牌子名，加价一阵嘛吼。诶，袂安尼，袂安尼喘咖呢吼，袂安尼吼，行两步楼梯到变两步咯，就安尼喘咖诶，滑冰吼，到美国整个叫做 QMB 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讲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买我对哈，身体吼家己个啦吼，免啊顾家己上知啦，逐工咧就甲你讲一寡只诶，顾身体好观念吼，一定爱甲买顿个够用，人有货绝对会有货，食愈老就愈济货吼，啊身体绝对会愈落去，这都唔免怪啥物人吼，家己也要知影保养，得甲别人无同款啊。美国进口个只 QMB， 规身躯个生死关，这个碰破啊，过了上好。指定房子名，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9，请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六，一个新闻快报吼，台中啊，一个做老母的，吼，这个囡仔同时发生代志时，爸爸并无伫身躯边呢。是嘛，这个囡仔吼，差不多还袂大只呢，到差不多十一个月吼，十一个月左吼，这个囡仔就严重准。视力病、生理病，医生看，哇，这都袂使啊吼。虽然我急救一下，我那无效啦吼。这个囡仔十一个月吼，送到病院时，3.3公斤，3.3公斤吼，都还有当时比人较出世囡仔较轻呢。十一个月安怎饲吼，大概差不多6-7公斤啊啦。那十一个月吼，现在安怎乌白饲啦？我讲乌白饲，啊，到底有你个饲啊？不管是食什么，较好较歹啦，好野餐大概无同款嘛吼。但是你讲那乌白饲吼，十一个月囡仔吼，上无也差不多6-7公斤啊，一倍啦吼。这个囡仔到十一个月死的时，医生甲称身躯加差不多3.3公斤啦，迄比一个出世囡仔吼，佫较无吧吼，就是长期拢无了食啦，无了食就是讲，有食那无食。啊，等两天无食袂起哩哦！啊，准说，我讲上好，即个个老母啊，亲生的，亲生的老母，毋是讲共抱来是啥物话啦吼？啊，正路第刚出讲调查，你咪讲，伊即个囡仔妈妈吼，今年29岁啦，即亲生妈妈哦，而且是即个第三个啊呢。你若无经验，凡事甲你讲你讲吼、哦，但是你毋是无经验，你第三个啊呢，即、这个。上细汉就是第三十一个月嘛吼，明知影讲囡仔绝对袂使嘛，你完全无了解啦吼，也无注意啦哈。囡仔这个时间是长需要营养的时间，打出世到这个时间是长发育需要营养的时间吼，你无正经食吼，囡仔绝对器官的变化。

伊这绝对器官问题，才变做到尾死吼，唔只来大刀的侵犯啦。好，人来调查调查，愈清楚吼，你愈惊啦。世间做老母的真正呢，真正有呢。你茫讲咧，你茫讲天下父母心吼，绝对无可能哦。好，这个姓陈的做妈妈，这二九岁吼，又生三个，这第三个啦。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嘛，吼、哦，中迄个查甫的啦，大个查囝五岁吼、哦，第三个到这个十一个月这个啦，这个上细汉这个查囝吼，好，囡仔爸爸人伫对咧，开拢无咧斗三工，去用西关啦，所以我咧讲免哪讲，这个囡仔爸爸就是因为案件去用关啦，啊拢关伫家家内面吼，啊要去关进前阁有这个嘛，有这个囡仔从生出来，生出来就一个妈妈带三个啊。身躯边也无翁啊，唔是无翁，唔是无老爸，是用向关啦，系向关吼好。啊，向关伊家己一两个带三个囡仔吼，这个查甫的两岁，啊，迄、那个大汉查囝五岁啊嘛，人就是发生代志了，来个检查身体，是唔是这两个囡仔，我那定答无影，非常健康。这个五岁甲这个两岁吼，拢相当健康，相当正常，独独就干那这个上细汉这个十一个月吼。奇怪咧，啊，个时间呢？原来吼，这个妈妈做这个囡仔出事，伊就想无爱啦，无爱吼，唔是要死，伊要送人嘛，就是要用饲啊，都当作伊都无爱这个第三个吼，负担上过当好，但是一直无人要来用啦，就是可能卫生局边个问啦吼，还是拜托什么人吼，都无人无结果啊，无结果。当然是家己个坐伫身躯边啊！当时开始就对这个囡仔吼，要用饲人也无爱啦吼啊！拢伫身躯边话无在调边，总个放我。真正有人安尼呢，就是伊个这个第三这个上细汉这个吼，要用饲边啊，我找无办法，都无人要用啊，无法度吼，从身躯边吼。这个妈妈做过年一月到八月，总共半年外时间吼，当达差不多七个外月嘛吼。这个囡仔吼，事后即摆人发生代志了，甲问吼，伊讲囡仔讲有咧有食，妈妈讲有啦。啊，那食你敢会晓小我回忆一下嘛吼？照时间，这囡仔这个时间就照时间，绝对四点钟、几点钟一个五零，这囡仔打出事呢？啊，袂多济呢吼。伊讲我袂记哩啊啦。有当时啊吼，都今仔日食了吼，啊，一个搁款顶悬两个囡仔吼，啊，家己搁无用嘞吼，伊嘛台可能爱。做工过，即咱现在无变咧生活。伊讲反正两工袂记哩，甲饲也袂记哩。我讲要想咩啊？打出事囡仔哩，袂记哩甲饲。有当下规工无甲饲，有当下两工无甲饲。想着甲讲娃这个囡仔无饲吼，来甲饲一下啦吼。囡仔独咧成长个时间啦，如果像种个营养不良吼，伊器官就出问题，器官绝对都像医生讲个吼。并发性吼，对啦，细胞啦，对啦，器官啦，当然是安尼啊。我器官长咧成长的时候，根本无物件来，我要来成长啦。这个囡仔是长期伫一个相当无营养的状态之下吼，伊无太多维持家己的生殖能力嘛，就是安尼啊。啊，而且上尾严重到过年八月，差不多要我一年前啦，到过年八月吼，这个妈妈才发现讲，这个囡仔唔对。唔是普通，唔对，是大唔对啊啦，袂顶袂当啦吼，啊人吼，佮像安尼，完全目睭闭袂起毛，伊才当严重中送病中死啊，送病医生虽然急救啦，那样啦好死，好，人就讲台湾即摆佮我像安尼，够可怜，社会局对，社会局有出面出来讲讲，有啦，阮社会局吼，伊都是台中啦，台中的社会局讲吼，阮有咧个注意，早都已经咧个关心嘛吼，都、就是因知影嘛。这个妈妈是三个，一个算单亲啦。虽然爸爸唔是讲安怎样，但是就向乖嘛，无离乡故乡算单亲啦。你一个妈妈带三个囡仔，这社会够早就知，所以讲拢有咧甲注意，有人讲啊注意家呢。所以我咧讲啦，迄有关单位吼社工问题，你就是无注意啦。你嘛即马出代志啊，这个囡仔出事十一个月，你讲你要注意好，人伊甲查出了一遍两遍。你唔得逐礼拜去，靠！迄个自出事开始，一遍两遍，安尼叫做我咧注意吼。而且伊讲，伊知影讲，厝内较歹过嘛，
一个妈妈，单亲妈妈三个囡仔吼，有哪有提供一寡人个慈善单位，啥物的牛奶粉啦吼，有诶无诶补助啥吼好。但是这个妈妈到底收到物件，你也无伫现场监督，伊这物件拢有这个囡仔用无？无可能呢，无一定呢。我补助要补助这个囡仔上细汉这个，因为上可怜嘛。顶管两个都仔仔啊吼。我上届做迄个补助，我所提供的人外交面的这个慈善单位吼，什么营养品啦吼，钱也好啦，什么为所有资源吼，是上届做要对付这个这个上细汉的吼。但是你敢知讲，恁所补助这些物件，伊是毋是用伫这个囡仔身躯啦？好，上届严重的一件，这个妈妈伊定定都因为一个人俩嘛，伊个后头厝就是外公外妈。那算起来外囡仔外公外妈吼，又后头厝，伊嘛大不时有咧等伊啦。啊，当然就家己做袂高兴，会等后头厝。你看这个囡仔经过十一个月，后头厝这边外公外妈完全唔知讲，因这个仔囝佫生第三个咧。你家看这偌含糊啦。到即嘛代志不空，囡仔外公外妈啦，那算起来就是囡仔外公外妈嘛。到这个妈妈后头厝吼，即个仔讲，哈，你当时生一个第三个吼，我拢唔知。伊拢唔卖互伊知，就是这个妈妈本来早就拍算，这个囡仔无爱啊啦。出事是出事，囡仔好好，但是吼，伊就要给囡仔送人，就送袂出去啊。伊要出量，但是都找无啦。啊，经过别人啦、对啦吼，叫人斗三工，家己找拢找无，找无要无人要甲收这个囡仔。啊，无啊，都当然是家己身躯边，啊就当作安尼啊。因为人的心肝就是安尼呢。我已经拍算这个囡仔，我就无爱啊，我就饲袂落去嘛。啊！我要送人，人也无爱啊！要安怎样？特别看有人要抱去饲无？安怎问？安怎找办法？朋友斗相共无法度，啊无法度，就是身躯边伊吼，就甲放外啦。咱咧讲迄个秘书，敢若讲啊，这个物件叫做催眠呢。你若家己心里咧想的时候，你有当时啊一半变啊，你会硬伊，你会当作讲我干那两个囡仔尔，我无第三个囡仔咧。但是第三个囡仔就真正已经出世伫外口啊吼。袂记你饲啦，安怎样？你讲，这个世间吼，到目前台湾过这个代志啦，真诶吼，这吼、都袂说咧做电影，电影就是电影，可是让这个不存在的女儿，这个囡仔实际上已经生出来，但是这个亲生妈妈，伊心肝咧，伊头壳，伊认为讲，我就是干了这两个尔啦，伊干了生两个尔，又不生第三个啦，伊必须要麻痹自己，欺骗家己。就像我诈骗集团，人咧讲诈骗集团像那个诶骗家呢，就是顶管的有一个教战总则，迄、那个真高怪的迄个咧加下边遐诈骗人哦，你要骗别人，你要先骗家己，你要欺骗别人，你要先骗自己啦，你要甲家己骗得过，对我相信，我真正吼、哦、啊，你这个都。这个都麻痹自己吼，这个老母人经过心理专家、一种育儿专家后边一种心理专家咧甲做分析啦吼，是毋是安尼？当然咱唔知啦，咱唔是本人啦吼。但是呢，按照这专家学者咧讲吼，这个妈妈当时就麻痹自己吼，就是伊心肝内已经想讲，我并无第三个囡仔啦。啊有啊无？当然有啊，该无啊？这个囡仔。已经生出来，底下咧食牛奶，底下创啥吼？但是你都无家饲，啊！你当作无这个囡仔吼，除非目睭真正现出时看到，无你真正袂记得呢。因为一段时间落了，你已经欺骗自己，讲我无第三个囡仔，我无第三个呀，我无第三个呀，你呀吼。想要不开始，我你去看，啊，搞这个代志吼，啊，真系当然这已经按照考导囡仔地势吧，点在看是用到迄个虐待。你无咧有食物件，即、这个囡仔到尾变甲死，就是你个苦痛吼。那较严重的吼，会甲你用杀人罪，叫做杀婴呐。即、这个囡仔就是你个杀死啊，唔是开刀，唔是开枪，但是你就是安尼，就囡仔就死啊。所以人家咧讲，这那较严重的会当用个杀婴呐，吼。即、这个囡仔是你杀死啦，是安尼啦。啊，这已经有提起公诉，就是零地地死嘛，对幼囡仔零地地死，啊这。绝对会判啦，啊判当判囡仔就唔知影啦吼，哪个可能就判较轻啦，啊哪无较可能动都动戆吼，大家判较重哩啦吼，啊囡仔就别人饲，今麦台湾囡仔免惊无人饲，伊个有外公外妈，就是伊个有迄个后头厝吼，那今麦佫剩两个嘛，一个五岁两岁吼，就外公外妈带返去饲啦，就是咱即卖爱关啦，
无关袂使啦。靠你甲一个囡仔放安尼，迄囡仔吼是可怜啦。虽然讲囡仔吼，若出事无弄门起啦吼，实在真正猪恶的啦。本来好好囡仔出事吼，你甲看安尼调羹唔好食，阿袂记得食吼，啊当作无爱共款吼，结果到尾死，伊嘛想讲啊，我着安尼好好出事，较会无代无志。生活数公斤，无到十一个月吼，真系吼，到台中嘛，台中吼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冰 Q 啦
1: ，QMB
0: 嘛，起码经过一年熬过吼，起码安尼医生甲讲检查出来，伊的机能拢 OK 啦，身体状况拢 OK，
1: 好加载，
0: 是噶，伊的血色素较悬，安尼够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所以有我有甲讲，迄个嘴爱翘啦，
1: 哦对对对，
0: 啊，讲一碗饭好无，人家讲一碗你当食三分之二。都当个食侪，都拢食三分之二安尼啦，
1: 别再
0: 食侪啦。
1: 对啦，对啦。
0: 嘿，我有在甲讲啦，我爱嘴嘴啊轻哦。我医生甲你讲交代你嘴啊轻哦，伊讲有啦，伊讲安尼伊会枵死啦。
1: 啊，你心脏心脏即马几多好啊？心脏几多好啊？
0: 我心脏 OK， 拢心脏机能啦。
1: 哦。
0: 啊个肝啦，啥物物件拢 OK 啦，心脏机能啦。
1: 哦。
0: 对，咱人体的机能都。
2: 咱的身躯吼，脑器官的所在。在咱的 QMB 上高高 ，QMB 是专门顾身躯每一个有器官的所在。上高高端的顾一个胖部啊啦，吼、哦，伊上大力咧照顾，就照顾一个胖部啊吼。那较好，人特别平平喘啦，八八十十啦，吼、哦、啊人吼，那喘来到地无咱呢，安尼滑病啦吼，啊从安尼诶无爱叮当啦吼，啊叮当就喘啦，啊到尾恁讲到看了物件无爱食，这就是一个胖部啊吼。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神器官，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 QMB 吼，迄个当只穿来到地吼，然后头壳起戆啦，身躯软硬硬，看物件无一只无大劲吼，准那较严重吼，人个愈会啊愈严重个条件嘛吼，都放互倒落安尼。啊，大不时你也听咱大只个鬼仔内面吼，会讲我较早拢定定咧叫救护车，啊你无叫袂使啊，美国进口个只叫 QMB。QMB 的上高对付者吼，愈食愈用吼，人创佮足轻足平顺吼呢，足开阔吼，袂安尼长长长、细细细吼，轻轻轻啊，穿来到地吼，啊，人安尼挡袂掉吼。美国进口 QMB 指定药房，指名拿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袂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泰国，我那台湾人家的佚佗一个所在吼，泰国首都曼谷吼，曼谷啊，昨暗一间酒吧的外国人我那不加坐啦，外国人吼，这泰国那算阿多个金头门的吼，做个去一个国家吼。较少咯吼，啊，拢安尼，做老店嘛吼，一种老酒店暗时啦吼，结果整大间酒店吼，内面百外人啦，惊倒人吼，你看酒店，大家啉酒啊，外国啊吼，那尤其种观光做诶，种所在吼，酒吧啦，啥物话吼，啊，大家开讲啦，啉酒吼，准火烧，烧死偌济人，你敢知？即马所知影吼，整理到即马吼，30个尸体啦，这是找尸体呢，惊死人。你甲看，一个火烧酒吧内面火烧吼，烧死30个吼，受伤的、上病的差不多要70个啦，安尼几百个啦。但是人讲也袂煞，因为吼，尸体找袂着，即只严重，原咧烧地啊，人会看到一个啊，会变做安尼啦。不大多数，人甲看，真侪火烧的同时，因为大家食寡酒啊，所以吼啊，内面电火阁毋是讲介光吼。食寡酒吼，准一个火烧吼，大家拢总去对呢，总去上内面变个变数啦。大家拢想讲秘伫变数内面吼，啊去烧寡有水吼，火可能烧袂到位，结果拢死伫遐啦，拢死伫上内面家个变数啦。找到尸体是上侪上侪拢伫迄个酒吧上内面家个变数所在吼，哇！你甲看，这是泰国，泰国昨暗大发生相当严重伫个酒吧食酒吼。我那未少外国人啦，当然我那本地人啊，本地的泰国人吼、哦，啊泰国啦，像这种首都曼谷吼、哦，老酒吧的所在吼，外观光客不加济，尤其外国，迄、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士，那像这七道吼，暗时啊绝对来个酒吧，食酒开讲吼，欣赏上海这个生活嘛吼，足济人唔知要走去对。一个火烧，大火烧吼，哦，大家拢总去上后壁，到便所内面，结果一个消防队到微火拍花，一直吹，吹到上内面变，哇，便所内面规堆啦！啊，甲剩迄个尸体上无到即马吼，上无死30个啦，啊，受伤上病都真百个，70几个，哇，你甲看吼，有够严重，有够严重火烧吼。当然，这个消防单位讲，火烧唔通比便所，我来讲吼。当时啦，全部有的时候，你搁什么说什么讲，我就比，迄火咧烧都袂输，甲一个物件咧挂共款啦。啊，我一直挂你，一直退后，一直挂你退后，当然大家一直钱钱也变了，秘变数，门关咧也是安样，想讲看是毋是真正挡会掉无吼，结果毋知讲挡无掉啦。秘伫变数内面30几个，全部拢死伫啊，即马找着死的是30个啦。安尼一场酒吧的火烧，安尼惊死人。严重吼，啊，真系吼，到泰国了哈。啊，咱电话0800-8688-9999，稍等第二点钟开放。那产品有帮帮详细要询问吼，多多使用0800-8688-9999，稍等，咱再个继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开高之后剧烈震荡，早盘一度冲上46000点大关，最高是46330.91点，随后盘势收敛，一度翻黑，盘中上下震荡达到1058.01点，受到全网台积电尾盘出现卖单调节，台股中场上涨25.91点，收在45380.52点，涨幅0.06，成交值新台币1兆257.16亿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公告六月合并营收是新台币4426.8亿元，月增 6.2%， 年增 67.9%， 第二季合并营收是新台币1兆2703.81亿元，季增 12.01%， 年增 36%， 上半年累计营收是2兆4044.84亿元，年增 35.6%， 受到 AI 需求成长跟先进制程出货持续升温，也带动台积电六月第二季的营收双双改写历史新高。台湾经济成长迎来最大幅度的上修，中经院经济所最新的预测，2026年经济成长率冲上 10.16%， 不仅突破了 10% 的大关，也创下了国内智库目前最高预测。在 AI 浪潮带动之下，半导体伺服器跟高科技供应链成为主要的成长引擎。不过中研院也提醒，未来还是必须要留意 AI 投资的热潮、国际情势等不确定的因素。台大分析近400万人大肠癌筛检的资料，发现即使完成了息肉切除，粪便血红素浓度比较高的族群，大肠癌发生风险还是低浓度族群的 1.7 倍，证实粪便血红素浓度可以作为大肠镜时程的根据。近日脸书贴文谣传食药署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6倍，食药署严正驳斥没有定苹果芬普尼的标准，相关说法跟事实不符，目前已经函请 Meta 公司依平台规范紧速下架相关不实贴文，也函送所辖地方主管机关依法来查处。散播食安谣言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民众不要任意散播或转传。台中市政府举办市民联合婚礼，今年首度携手航空公司打造空中联合婚礼。民政局长吴世伟宣布邀请66对的新人搭机直飞日本冲绳。活动即日起到8月14号开放线上报名，录取新人将会获得冲绳双人来回机票，也欢迎符合资格的新人可以踊跃报名。彰化园林青年住宅今天举行竣工典礼，宣告彰化首座的青年住宅顺利完工。县长王惠美主持典礼时指出，为了减轻青年购屋的压力，青年住宅一房是369万起，两房是798万起，协助青年成家圆梦。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台中以北、南投跟恒春半岛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南部跟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在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各地的温度在西半部地区是31到35度，东半部29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嘞，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产品药房，无详细吼。啊，报关时间较好接，报关时间你甲卡，甲你听来算吼。谢谢，感谢收听。新北的棒球啊，伫北南一件，我那算重大切刀头家物件啦哈。不过这有同时啊，家己爱相当个安尼，注意嘛大头神啦吼。一个29岁姓郭的少年家，赶紧报警察。啊，警察讲，调查到着，偌济呢？伊有一条差不多80万的金破链啦，吼吼吼，惊到人。挂伫颔骨内金破链咯，80万咯。这条破链差不多5两挂啦，5两重吼，迄、个金破链吼。有啊，挂这5两重要惊死人，颔骨敢冻个条无多啦。伊把这条破链揢落来，佮挂身躯有一条差不多要到20万现金吼，弄个空车位。咱个锁裤袋吼，迄个腰包啊吼，会当挂伫裤袋迄个腰包吼。伊吼唔知买对唔知，那么我都袂停伫。忠孝路啦，新北板桥的忠孝路顶下卡，这个所在吼好。以前点么做很贵吼，啊，可能物件有啦，小瓜碰碰啊吼，荷包什么物件吼，点么做嘛，好好。伊即马个这个腰包吼，内面金箔连现金哦，总个钱类。伊这腰包本身就有小瓜碰碰嘛，好好。不，佮包括一个大嘞，你爱锁裤头这个大，好好。伊即马砍了了吼，伊无佮注意。暗时啊嘛，三个半暝做暗号好，伊无甲主意讲，可能砍无落去，砍无肉就对啦哈。就小寡晓晓啊吼，就是边啊有一个物件，可能伊跌着迄个人迄个奥多麦点啊做迄个迄个所在吼，啊唔则砍无落去，小寡痛出来嘛吼。结果一名过路男子准去看着啦，哎呦，啊看这奥多麦砍无落去吼，点啊做各种物件伫内面好好，准用手小寡扳者就开啊，迄、那个。点啊！注意的所在，你看无肉嘛？啊，劈一个开了吼，规个腰包都全部拢起去啦，内面差不多几百万啦，现金20万嘛，吼、哦，过一条金破链差不多80几万吼，起吼，即马底下咧找无人呢，当然有报警察，啊，警察甲等于调迄个监视器嘛，当然有人讲可能掠到，即都调了监视器啊，调监视器吼，即马开始有电视器找人吼。翕着人嘛吼，无即马搁咧吹咧，搁咧吹，搁咧掠吼，都姓郭吼，即、這个少年家啦，昨早起搞到排停伫新北板桥忠孝路这停下个所在，到暗时啊差不多11点外，阿妈吼，要牵车先搞到排先，才发现讲，我遮重要，内面几百万吼，一条金破链啦吼，啊加迄个现金吼，有诶无诶吼。拢放伫一个乌色腰包嘛，人平常时啊，咱挂伫裤头的腰包吼，无伫内面啊啦。迄、那个奥多麦点啊住内面，哇，赶紧着急，着紧报案吼好。警察看伊细顺顺，规个面讲啊，伫碰伊什么物件？伊讲内面吼有一条80多万的金破链啊。警察嘛惊一跳啊，好，迄条金破链5两重吼，差不多要到80万啦，80几万吼，啊，佮有。现金才20万嘛，安尼加加要成100万啊咧。那警察当然这算重大切刀，当然你碰的物件吼，钱也绝对有差啦。遐侪钱几百万吼，哇，这吼，赶紧都调监视器嘛，有翕到啦，真正有翕到。都一个规身躯穿乌衫短裤男子吼，伊有挂一卡袋啊啦哈，伊本来伫路边咧行，我跟你讲啦，平常时咧做啥，要甲你创啥物话，我出卡手吼，嘿，拢伫街路啦，顶下卡对咧踅来踅去，行来行，你唔当伊咧做贼啦。我表你知影我做贼，大家嘛防对唔对？我著平一个底下伫咧散步，其实咧找目标咧。你茫怪，有个人伫外口散来散去吼，规包倒歹，伊若顺啊顺啊顺啊抢啊一袋啦，抢一袋讲哎呦，啊物件砍无落去吼，改成有物件伫点仔厝内面吼，伊即马著看到这啊，著看这乌倒歹吼，即、這个所在伊著停伫遐，就是伊咧点仔厝砍无麻爸爸。有砍落，就是有物件硬着啦。迄点仔做，就是可能腰带大啦啥吼。伊即马直接手吼，从伊边啊，我甲你讲做菜，那种奥多麦点仔做吼，因早要变对，迄、那个所在劈一个吼，唔免一秒，唔是一秒哦，唔免一秒手拿出那边吼，劈一个就开啊咧。
开开了，轻松轻松，把这个腰包吼都摕走啊啦，啊，都搁甲我藏好吼，啊，都搁免他妈的诶，无物件人装，准规个腰包准甲关诶吼，准做会走，内面几百万啦，迄条五两重八十几万的金箔钉藏伫内面吼，啊加二十万的现金啦哈。那警察经过军事系识别以后，开始发动吼，就是是不是有指纹蒙掉啦，蒙掉电话组嘛吼，啊包括有翕到人嘛，啊翕到人吼，但是无解清楚，暗时啊三更半夜在电话要十二点嘛呢，正暗的时间吼，翕到当时候呐无解清楚吼，啊即马可能吼有知影要啥物人吼，因为伊伫接受翕到。这个人警察伊个沿路啦，沿路反正较头前有较光个所在，迄个监视器包括路口有哪拢翕到吼，应该查会到啦吼。警察讲这绝对无对走啦，然后翕到人啦，毋是干那一支啊，你头前有几哪支啊？这个这个监视器吼，你甲几百万金破链啊现金啊，总藏伫迄个点仔厝下边。哦，我讲食了好奶油啊，啊家己个无甲顺好。无你嘛讲看我目睭，就讲哦，我这安尼砍来说咧，还佫挂甚物大锁，我也无得，唔是呢？你安尼腰包藏咧，伫迄个点仔厝下边砍来准做你走，你做你走，你佮看你砍无解吧？迄有当时哦，一个带啦，甚物有带砍伫迄个点仔厝外口边，通通吼、哦、人看会到。你知影讲做贼，佫唔免讲互你通通啦吼、哦。人来调监要佮现这点仔厝吼，人警察都讲过嘛，人嘛做过试验嘛。叫迄个做出来，你也着甲讲，啊，无你去去我看卖，我即马乌多摆这点仔珠卡来吼，就等于锁掉嘞。迄那咱袂晓开啦，咱无在调。伊个手毋知边边啊，在迄个点仔珠迄个边啊，咪说边吼，零点几秒吼，毋免一秒呢，啪一下就开啊。你会惊死在做出来吼，啊，你佫卡了无解好，有物件跌掉吼，人就知讲绝对有物件嘛。啊，佮会跌安尼，卡无吧吼，一个显贵讲哦。中掉啦哈！内边这个腰包内边吼，后一条八十几万的金破链啦吼，啊加二十万的现金啦，啊、真正啊加各种啦，来吼，看到讲惨嘛，内边这个腰包无去啦哈，起码搁咧掠啦吼，唔知聊聊无啦，唔知啦，放桥啦，伫北南吼，叫做忠孝路，人吼真正有影，唔好咧靠过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红哦，啊，结果我食哩，我食一罐了，佮灌一罐吼，啊，食一罐了，就心脏就较袂菜啊，
1: 就较搞
0: 清，用开塞一塞一安尼，
1: 较搞清安尼就对啦吼。
0: 嘿嘿，啊，嗯，这清就好啊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我就讲吼，我就教遐安尼食，你甲我讲做伙食袂要紧嘛。
1: 袂要紧，袂要紧。
0: 啊，我就迄粒药啊，加你迄拢做伙食安尼。
1: 好安尼吼。
0: 伊自己食一粒尔，啊，你这我是自己食两粒尔。
1: 嗯，
0: 我拢做伙食，你有你讲无要紧嘛？
1: 啊，较袂菜啊啦吼。
0: 哈，
1: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0: 无，菜拢好啊。
1: 好安尼哈。
0: 种个菜拢好啊。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哦，系啊。啊，种个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都有差，我想讲都加一罐吼，来加食较好
1: 个。好好，叫你加食得好哈。
0: 好，
1: 叫你加得好。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没有点吼，上高队伍价。咱的生死观，咱的中暑人吼，都即个把即个碰破啊吼，安尼等等等，清清清吼，会惨起来吼，迄是家己控制袂掉啦，迄无得来控制吼，哇、哦，佮成一个石头人要为吹空吼，扑出来吼，哇、哦，人安尼感觉个，即其实呐有个人吼，较唔知即个水上急诊啊啦，啊，佮安尼切掉吼，啊，规个即心肝头安尼折白白白吼，啊，等等等，清清清吼，你那。叮当的穿平平呢，加两把路啦，楼梯变两层啦，哦，穿到外边吼，就这个碰布啊，甲较早无同款，当然无同款啦，一较早少年吼也无感觉，即马佫误会啊啦，误会吼，这个所在上高退，上高退化，就像我引领规台车吼，恁啊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哦，拢还佫保持条咧吼，来赛过来吼，结果唔单讲我迄个引领吼，已经赛过那十年吼，你无加叮当，规台车拢袂走啦。其他的所在零件，啊，佮小寡歹去，小寡那个会叮当吼，迄条引领啦，袂叮当就袂叮当个啦，就这个碰布啊。美国增加佮在去完美人吼，穿起足紧张，袂安尼当当白棒吼，啊，像个石头底底，如果暗时啊，那倒面床吼，啊，那穿了到底人能搞搞，啊，穿到外边吼，凊彩叮当就穿吼，起码一楼爬到三楼，阿妈讲一楼我直接爬到三楼拜香，唔免天困嘞，那无佮他变两层穿一个，变两层穿一个吼。在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高国家规千股的中暑人生死观指定的房子名若不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 问我到买我到不能开我拢钱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内湖叫做康林路哈。第五个底有一件相思命的老爸后生啦，两个全部死伫厝内面。哇，有人讲即款头死两个哈，即个大大调查，当然警察开始发动嘛。的姓范哈，这个爸仔囝哈，伫厝内面死哈，警察开始采证啦哈，啊，落去调查哈，甲看门窗啦、对啦哈，拢无被破坏，就靠近讲无外人嘛，无外人入去内面，那看医生来检查尸体哈，这一定要检查尸体，这是因为破病死安那死呢？的爸爸已经买72啦哈，这个爸爸伊专门咧照顾这个后生50岁啦，啊，这个后生是严重毛病，是倒拐拐，完全袂叮当的，完全袂当食药啊啦，食饭啥物物件拢拢爱因爸爸管，按爸爸有脑血啊嘛，72啊吼，准迄时间唔知是那可能跋倒啊，那准无起来准死啊，爸爸死的是这个。

拢无人知嘛，啊，无人去，靠人知，就是这个阿公啊，一个孙啊啦，甲这个岛民村这个后生是结拜啦，这个孙啊吼，较早拢咧烧水嘛吼，到迄天暗时六点外，到这个因这个阿伯款阿姐阿静吼，出来咪咧吹一个啦吼，哦，结果唔知影讲哎呦。市电铃说：“拢都无人，哦，拢无人开啦，吼。准客右边说是可怜，我咧交代，就是这个爸爸早了交代，这做阿叔个吼，伊交代一支右边说是这个孙啊啦，这个侄辈孙啊顶管吼，万不哩那真正那就像我咧啊，真正有影好在交代呢吼。就一支右边说是准开哩，开哩你要看这个阿叔，就这个爸爸倒伫客厅啦，已经袂停袂动吼，啊才赶紧走入房间看，伊知讲伊这边遐个。”都是房间嘛，都爸爸这个阿叔咧照顾这个后生，后生原来死伫眠床顶啦，袂顶袂动，同款袂顶袂动啦，啊，都赶紧吼，哦，打电话报警察，警察干，包括消防救护车到现场吼都无送啊嘛，这都明显死亡嘛，警察开始叫鉴定的人来采取一挂证据，发现讲门窗无被破坏，并无外人入去，除了作为外人，就这个。这个接辈这个孙啊吼，不接辈这个孙是客锁匙，是这个阿叔交代一个右边锁匙，而且这绝对无可能有别人交代吼。啊，为什么讲呢？啊，医生讲，较会无可能呢。啊，这个后生都完全袂顶袂当，完全倒伫眠床顶。啊，这个爸爸专门照顾好，这个爸爸若倒在后生倒啊啦，就是安尼啦，可怜。而且人专门研究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吼早前都心脏毛病啦，结果可能是。超凡咯，啊，这一定是安尼啦。一个后生倒眠床，慢慢倒外，固然讲属性吼，反正嘛，自细汉开始就这个毛病啦吼，就倒眠床完全袂振动的啦。啊，这个爸爸唔知照顾外久啊吼，你看照顾到五十岁嘛，这后生倒眠床完全袂振动到五十岁啊吼，爸爸照顾到家己倒落去啦，准伫客厅啦。啊，后生爸爸一个。无三顿，无安那样吼，后生原来死伫房间啦。啊，人第一时间即个讲即个大大吊打一个啦，因为一棍头死两个嘛，两个不要紧吼。即马正式所有吊打鉴定经过各外围出来吼，即拢无外人侵入啦，并不是别人家抬啦吼，确定就是两个人的身体状况啦，就是即个爸爸家己本身心脏的毛病，结果从倒里去遐死咧。无人知啊，这个后生伫眠床，我那袂顶袂动啦。啊，爸爸死，无人看这个后生，后生就我那死伫眠床顶。哇，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吼，可怜的家庭是我那不只这是无讲尔呢，这若无发生这代志，你也唔知呢。一个老的家己身躯有心脏病都有病啊吼，你照顾一个五十岁后生，唔得照顾好久到即马五十岁啦，到这个后生伫眠床完全袂顶动的后生啦。已经照顾五十岁吼，你甲看，嘛是艰苦过，嘛是咧过啦，无变怎，对唔对？世间吼，你讲我艰苦啦吼，那样啦吼，人是无义无甲你斗三工啦，要甲你斗三工就算你好运，所以你茫定定讲我艰苦呢，我去吃啊呢，我你闲那个拢无人甲斗三工，什么人一定爱义无甲你斗三工啦吼？这个世间可怜人太多啦，咱讲事实啊，可怜吼，AI 吼，人未甲你同情啦，未爱像这吼，人较会感觉讲，实在有那，真尔啊，免啊讲吼，实在真，世间吼，咱讲，莫怪人咧讲，世间可怜人是真了不只济啦，吼，是咱唔知尔啦，伫台北，内湖啦，内湖这个所在。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0: 提眠床无，伊只穿裙拢穿袂起来呢，穿到一半，搁落落来，啊人足艰苦个，迄心肝头啊，那一只大石头在跌掉个，然后就食手下面时阵啊，
1: 哦安尼好，
0: 啊变讲，哎我想想讲，啊哎有迄阵有阵为了办活动，我一捆头就买5万，穿穿买起来才会食，啊无唔敢叫个。QMB
1: 啊
0: ，QMB 哈，诶
1: ，QMB 啊，哦，无咧倒咧倒咧，拢用要用要砸开安尼吼，
0: 嘿，哦，安尼，迄话艰苦呢，啊，讲话讲两杂句啊，就喘，
1: 哦，
0: 啊，行路行两杂步啊，就喘，下路眠床就喘，
1: 即马较好啊啦
0: ，QMB 啦，
1: 即马较好，
0: 我讲情形嘛是真好啦，
1: 安尼，
0: 反正恁遐物件我拢食，我唔拿食这啦，介济项个，
1: 安尼好，
0: 也免讲遐济，我即马是讲。甲你讲讲，迄个情形啊，介神奇的物件啦。
1: 真正有影。
0: 啊 ，QMB 是真正有影，身体哦，会哪食哪用。
1: 有影有影。
0: 很多那种小毛病啊，小毛病啊。
1: 哎。
0: 但那都唔知那是无鱼啊，食冬瓜有啊。
1: 一直无鱼安尼吼。
0: 一直无鱼。
1: 哎，
0: 人变足轻松，啊，佫足快乐个。
1: 啊对。
2: 人吼，那这个胖脯啊，一直听医生讲，为甚物开个都神气关开中暑灵吼？这个所在好的规身好呢？你别感觉讲，像人讲哦，我个像龟做海了吼，遐那遐那，你得爱为这个中暑灵这个所在先甲顾起来。美国进口叫做 QMB 啦，都上好顾只，这来利用起来吼，你也别安尼穿平平啦，啊，免讲吼，走路加一步好，人软高高吼，神神神啊，逐工都咱看到物件无爱食啦吼，啊，唔在对咧，都对咧，定定龟身骨全毛皮淡薄吼，迄就是咱的这个胖脯啊吼，未拄好，先甲顾起来啦。要顾身体，人有会啊！少年家绝对无咧该主导地，啊！少年家在勇起起吼，我安规身骨安勇起起，到人到中班、老班开始，你才知影讲哦，原来真正身体要顾。啊，若要顾身体，咱医生甲咱交代吼，咱专业的要顾身体开始吼，都要为心肺更顾第一，因为心肺更是规身骨的总主任。这个所在好就规身骨好，这个所在歹就规身骨歹哈。美国进口去到起源，美国若做会到吼。经营一定要加的，经营是规身躯血路迄个通路啦，都爱通吼。啊，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啦。美国进口 QMB 甲德利的经营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好嘞，电话哈，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再个讲报关时间来听来算哈。谢谢，感谢收听台北松山区的张再去哦。可能我啦，较早的时间啦，好，一个27岁水果牛啊，家己岁数伫外口，结果困到一半，这早起时间吼，迄有两礼拜嘛，当礼拜吼，哇，拢困较晚吼，平常上班都咧忝嘛咧吼，好，结果困到一半吼，早起的时间吼，才听讲有人客锁匙咧开个门啦，但是开袂开啦，开袂开，但你听有啊，你会听来讲，确实有人客。物件伫遐咧，用迄个锁匙孔吼，啊，伫遐咧转转转咧转，迄个锁转袂开嘛。啊，这个租客呢，当然伊家己一个人尔。啊，水姑娘廿七岁吼，安尼水当当吼，伊惊一下，赶紧人准跳起来，准去甲门挡咧啦，门挡咧吼，就出声甲问啊，你是啥物人？你家咧开我的门啦吼？外口一个阿伯啊，76啦，伊讲吼，我当去用关出来啦。较早我睡这个所在啦，我买来揢物件，有诶讲你咧讲。对吧？阿伯啊，就是讲较早你睡这个所在，即马无睡啊，即马睡别人啊吼。你嘛袂当讲你要来揢物件，揢物件咧，靠你安尼啦吼。哦，一直要撞入来啦，啊，一直甲迄个小姐讲，我着要开，要开啦吼。我要开，开入去揢物件啦。我当然这个租客着管报警察嘛，报警察。甲阿伯讲，阿伯，我来讲，我报警察啦哦。你吼，你着爱管走咧吼。好，即马来确定吼。这个阿伯啊吼，真正较早做这个所在的，这个松山区，松山区吼，伊咧讲昨透早，伊本来是有听到迄个门声啦吼，改成为吊工弄一个门啦，得敲敲弄一个门吼，可能这个阿伯啊吼，伊有来想讲是毋是有做别人啊，一定有做别人啊嘛，这个所在足热门啦，吼，做别人吼，伊先敲门敲敲敲两个，啊，伫做咧困啊。啊，听人弄门吼，伊也无加应吼，爱困家咧吼，结果过来就听到啥呢？迄锁匙孔，迄锁匙孔咧插锁匙，但是全部开在锁碗柜啊啦。厝头家，当然我厝头家今仔日锁那进前细人，即马换新的厝卡，当然我锁头碗柜嘛，迄锁碗柜伊开袂开啦，但开袂开，你知影讲你听得出来，即、這个人就一直伫遐咧插。你插迄个锁匙孔吼，啊开袂开，啊就用手底下转转转转，一直转的声吼，吼准跳来，赶紧为民生顶都去饲迄个物件饲好掉啦。安尼上无个加一单嘛吼，那如果真正吼你硬变变贵吼，吼啊这过这个门，这个租金就甲问讲，你是什么人？伊嘛唔知对方是阿伯啊，嘛唔知啊，是出声个知啊？那无甲讲你什么人？吼啊这个阿伯讲。我是顶回租这个所在啦吼，啊，你敢会当开门啦？咱好啊，讲得好吼，我要入去摕一个物件啦。哦，我这个租客讲未使，当然嘛未使，卖讲租客啦。你讲我一个查甫人，我家己一个人，你无代无就无小无小，要入去甲摕物件，我嘛唔敢你入来啊。卖讲租客啦，啊，这租客讲未使，未使啊。你莫个莫个直接去你哥哥，迄、那个声听了足惊嘞，尤其是一个租客啦。一个租客尔吼，我今仔日听你虽然开袂开锁头瓦过，但是你伫底下翕啊，啊七廿八廿翕一个开开，我要哪办？本来就是你这一直伫一直底下去你讲，伊讲你唔好阁用啊啦，唔好阁用啊，你看一直咧开锁吼，我就甲你讲，这已经我咧大呢，你看会使讲无少无少买入来讲，我吼单去用关出来啦，啊买入来摕一个物件来啦，哇啊这个时阵租客看安尼甲讲讲袂听啦。甲你讲袂使，你阁唔走啊？啊那安尼，我就要阁报警察。伊阵先通知男朋友嘛，男朋友无甲伊带做位，男朋友甲伊讲了吼，赶紧来报警察。报警察有若联络厝头家啦，啊，赶紧大家拢做位到位啊嘛吼。厝头家咧讲，这个阿伯啊吼，是真正较早有改岁数，才5年前个啦，5年前岁数吼，后来改成去用关嘛，这个阿伯啊吼，阿伯啊吼，去用关出来讲，直接弄来遮啦。讲要摕物件啦吼，啊！这个租客伊甲讲，你袂当安尼啊！不管哪样，你嘛找兔头鸡，什么人陪同，大家做位来吼，看真正那经过我的同意啦，要互你找厂地，什么做的什么物件，我去。你一直伫遐去，你个个要开锁，哦，我起价吼，安尼我报警察啦哈！你他妈等警察随到位，哦，这个阿伯紧张一下，你真正甲报警察，伊赶紧要撞来吼，准伫楼梯卡准断掉嘛。等着警察到位，当场抓着嘛。我跟你讲吼，
就是这个啦，就是伫顶悬间开锁、解锁是啥哩，一直来一直拉吼啊，人不甲开，都开袂开嘛，锁头话过啊吼，好，你甲调查，厝头计有讲啦吼，讲这个人吼是真正较早甲我岁数五年前啊啦，岁数所在，但已经无岁啊，中国过一个呢，伊去用关。无税这所在了吼，中国嫁一个少年查甫囡仔，那么这查甫囡仔可能唔知虾米代志，了阁无税，再阁换这个租囡仔好好。人家一支锁匙，起来甲鉴定吼，这支锁匙是旧锁匙啦，就是安尼个开袂开啊。这若真正锁匙，敲一下就入去啊呢，这租囡仔危险嘛呢，就是因为起一支旧锁匙，啊，这较早伊税的时阵的锁匙吼，底下一直拉一直拉，好个再开袂开，好个再。厝头计嘛太天真，甲锁换过啊啦吼啊！有甲报警才甲抓到啦。我甲你讲啦，伊起码甲你讲啥呢？因为家属有出面嘛。伊讲啊，阮爸爸啦，阮爸爸吼，伊个性头壳都有问题啦。啊，毋只拢会死叫白锁，啊，拢锁工哦，较早伊带队带队啦吼。啊，身躯吼，毋知当时炸锁匙来共开车啦，歹势吼。好个，这昨天也无甲过啦。这做那选择无甲过啦，就是卖甲过，你卖甲过吼，就家属带队嘛吼。啊，无法度，你甲看，迄伫外口岁数吼，你茫看，真正撞到这呢。因为这间厝吼，较早毋知睡过什么人，你毋知啊。啊，因若真正老锁匙，迄有诶较笨呆，厝头家吼，想讲啊，都锁头好好个，无换吼。你去有进前个人甲你锁转来，哇！好家在真正有影，头家有甲换锁头吼，以及旧锁匙开袂开啦，无得做样就惨啊啦，啊，正咯吼，多伫涨年啦，涨礼拜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则多多使用。

好，阿嬷咧问讲吼，那拍排便啦吼，讲伊甲因头的吼，人小我有回来吼，拍排便足侪人安尼，阿嬷唔是干那恁吼，人那女的吼，等下无咧甲保养，安那保养咧，得关好人卫兵，落去甲遐调底下所在足侪歹人吼，咱人身躯足侪咧阿杂菌拢住伫肠啊啦。上侪歹人拢住伫肠仔个所在吼，你再好人落去甲赶走，迄肠仔家己会叮当蠕动，迄个蠕动叮当吼，人咧排便在家己排便，你茫定定讲啊，我着来找医生西我食两遍个食个虾，迄你食袂掉啦。咱个火力民宿你爱食，火力民宿对这个排排便相当好用吼，一段时间了吼，慢慢啊慢慢啊主动主动家己排便哦，规个消道人偌舒服呢。这个排便是老大人啊吼，一工三大事啦。一定要甲嚼主人的排便，到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的素吼。那不上在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来，这部时间我呐，有要去防护一挂产品，有蛮无上侪哈。这个电话抄起来，别唔抄起来哈。随时要问，要卡到0800-8688-999，0800-8688-999，这多多个人使用哈。大家平安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去继续。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咱来听歌，听阿尼基。

洪都市哦，啊，你记哦，洪都市哦，啊来吃啊来吃寿司哦。大家我是安吉哦，很灵活不很灵，等于是空吧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这人爱水哦，像即马大家有拢留住瘦瘦针，瘦瘦针其实是因为糖尿病人咧做的吼。啊，我昨去门外主治医师讲吼，医生，爱糖尿病人个人做瘦瘦针的，你敢问我有啊？啊，你要做哦？我是要确定要做，我是要问看卖哦。迄做一剂一万啦，吼、哦，一万都着一个月嘛吼，吼、哦，就差不多一个月是一个当时，我袂记伊讲哦。啊，这哪做你都爱继续做哦。你只要做瘦瘦针的人，你爱继续做哦。啊，迄无减不爱做哦。啊，你哪无做个肥倒等下呢？啊，才回去哦。啊，你唔免啦，我是问看卖啊你，我才甲讲啊你。那么现在人来做牛奶针哦，因为现在的人哦，生活科技进步啦，咱人的对生活条件、对生活需求就多啦。那么你需求就多嘞，哦，供需嘛，哦，啊，你有这需求，我就当给你这需求来满足你的需求。讲啊，唔免你唔免食较少，免啊免运动哦，要要忝是忝，运动两日就先忝要等了，你该做哦，这个瘦瘦针头就散了呀。够遮简单，根本无遮简单。后来牛奶针，啥物叫牛奶针？迄牛奶针本来要做我美白的啦，啊为讲困袂去失眠吼，搞眠盲的，啊咧做牛奶针啦，啊做的是安那咧报新闻，做甲死去啊，开四百外万做甲死去，都因为袂困啊，啊做甲后壁怎上瘾啊？都像恁食酒啦，酒食怎会瘾啊？食薰怎会瘾安尼啦？啊做这牛奶针做甲会瘾啊？哈，这代志发生哦，老一个八岁后生啊，你甲看这，未困啊，晓暗时未困，那未困你也未报食银杏哦，吼、哦。这台北市一个姓双口里的妇女人，因为长期失眠困未去，第三年内底，伊开800万去注485剂牛奶针，开800万哦，吼、哦，迄人我开800万，我开始困未去哦。呵呵呵哎，三年开800万的，为着要困呢？你甲看，哎呦，讲即马吼，现代文明病有够多呢。迄人讲一人烦恼一样哦，无人烦恼是小亲像的呢，是毋是？讲未困，安尼三冬开800万，你一个月开2000块，丢丢球、干干球、爱爱球，有无？啊，买啊，好好，咱买啦，咱买啦。三冬哦，开800万。好，我若800万，我即世人若800万，我高枕无忧，我逐暝困啊光光叫啊，我对毋对？吼，啊去做个陪听呢？用做诶做485剂，该袂听哦。就点牛奶针啊，啊因为药物伊就变成瘾 again， 啊伊诶身体怎出了状况怎死？安尼就免烦恼困袂去啊！哇，迄、就困袂困啊袂精神啊，对毋对？嘿呀、啊，弄得你啊！做一下量地的，安尼你甲看这别人嘛在做吼。这医生做歹看，我医生哦，好为好医生为歹医生啊。我都有钱赚的，我插到你死，还讲做做死。安尼三档个做485剂，你袂感觉你赚着夭寿钱哦？你讲啊，你怎忙去做啊？用别种方法你困啊？你是安那袂困的？啊去话无你找心理医师，话啊无你找安吉，对不对？医生歹心的，歹心恶落毒，对不对？干那要赚钱尔？啊，未甲讲者，讲唔，你有冇去做啊？你像咱的陈伟霆，安尼郭伟霆医生，迄、那个妈妈就皮蛇，迄皮蛇神经也痛，干呢？迄病医生甲讲上届当止痛药啊，有无？来郭伟霆医生用甲做做银杏啊，甲做好，好哩你袂听，啊对症下药嘛，开一万拢钱啊，那就是安尼。台北地检署来侦检吼，啊，依照过失致死罪个起诉吼，涉案即个姓刘的医生，夭寿的刘医生，你夭寿啊呢？你刘无天良的呢？你对不对吼？啊，即、这个伤口里的女性过身了，留一个8岁后生啊，你甲看，啊，为着困袂去吼，啊，后钱够惊，一人困袂去，你话倒伊吼，嘿啊，啊，就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咱袂当个讲，讲咱毋是伊，咱就知伊偌艰苦，啥困袂去，对不对？嘿啦。安尼啦，啊！即安尼留一个8岁囡仔啦，啊！即囡仔去学校读册，去学同学啊笑伊，骗笑伊，无妈妈，无妈妈，你无妈妈，安尼啦吼，啊！就心肝伤害啦，但是伊拢去承受这压力啦吼，
啊，伊足认真读册吼，来换取老师的奖励，吼，啊，佮有点数呢。啊，伊终于吼，赶伫个无因老母的座机，一当对你们座机啊吼，生日吼，忌日吼，因老母座机的进前吼，安尼来完成妈妈，伊甲妈妈再生约定啦吼。即、这个起诉在咧讲，即、这个姓刘无天良医生为着要趁钱吼，对了，报纸嘛甲讲啊咧，伊为着要趁吼高额的报酬啦，对不？嘿啊，伊无遵照吼即医疗的规定，各医疗顶管咧必须爱注意的义务，嘿啊，要受骨啦。你即老生你嘛无好，你即人阿伯你趁着钱嘛无好，害人性命无啊，惊无老母吼。伊对2018年哦。诶，三月，甲2021年的1月22号，伊伫个即间诊所内底登记，吼，而且咧高频率来替即个伤口，即个女性吼，改注即所谓的牛奶针啊，啊，即个成分是关节药品呢，拢总改注485剂呢，夭寿哦！第四条，即个伤口里的女性，伊心理，甲伊心理吼。身心灵啊吼，转依可挖依赖，喏、哦，啊转成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安尼是用这个代志，咪阿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我敢甲你做，既然你敢和我做，对不对？嘿啊，你敢去做485剂，啊你敢甲做485剂，啊唔两个拢敢的，敢会硬去赔，有啊？啊，结果硬赔啊！你无看吼？啊，这个2021年9月7日，这伤口里这小姐去另外一间诊所来进行除疤雷射的手术，啊，就注牛奶针的药物静脉吼麻醉了后，伊就出现了血氧吼降低，哦，惊死！血氧量袂当降低，袂当降过90嘛，对不对？啊，伊心跳怎啊缓缓变慢，变慢，要停呀吼！啊，送伊病了吼，刚一年9月30日不治。9月7日住，啊，9月34日安尼。这台北地检署侦查，哦，认定这姓刘医生违背着医疗的常规，吓，要求啊，对唔，要求啊，以滥用药物来进行着睡眠的治疗，哦，和这个姓刘，而这个女性死亡有重大因果关系，怎个伊叫过失死罪，吼，致死罪甲起诉，这个医生的牌甲废掉啦，伊无医德啦，伊无医德啊，要钱啊，无医德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人叫红仔，因红仔姓区的红仔讲，因太太过往去，因的后生先甲八岁，伫个上需要老母的时阵，失去着老母，读册时叫学校同学甲笑笑无妈妈，啊，因后生唔嘛讲爱承受着失去老母的痛苦，佮爱面对着佮共言的，吼、哦，无心只话带倒口假笑，笑伊无妈妈。对不对？甚至这岁数的年纪，伊就爱出庭去面对司法的定数。啊，因这个老爸，伊红婿就讲，因某过往去，会过当当哦。这个做鸡迄一天，因后生抱一只芝麻街红色的吼，迄只娃娃无，吼安尼。啊，就给妈妈看，原来这个囡仔在读小学时阵，伊就曾经跟妈妈约定，伊要努力求学，累积点数要换一只吼芝麻街吼。这只那就做大只只鸵鸟上面，我一只吼一只。伊妈妈过去了后，伊赶快把这一条默默藏伫伊心肝底，伊无甲任何人讲啦，系啊吼安尼。啊，所以因这翁婿就讲哦，囡仔靠着读册表现累积点数，而且一直甲伊妈妈做机的同工哦，啊，佫差30点，老师鼓励伊佫努力一段时间。即、这个囡仔足焦急，讲啊来不及啊，惊袂赴啊！吼、哦，老师问讲有啥物代志，那来袂赴。囡仔讲，因为我惊要去看妈妈。吼、哦，囡仔吼尾下佫讲，即、这个娃娃吼长得有点迟啊，吼、哦、有一点仔较慢来啊呢。吼、哦，在场的大人目睭拢红起来。哦，今年5冬季啊，吼、哦，这个囡仔也升上国中啊。吼、哦、啊，终于当个医生啊，被检方起诉啊，吼、哦，我当个起诉。嗯。这实在我讲做食啦吼，这医生有啊无天量做济啦，然后先生因主人吼就是安尼吼，要即个安尼要困，咱人都安食落去放出来困落去，啊这三个干嘛做简单哦？哦我做粗饱我会食哦，哦我落去困了倒去确定不能困了哦，好要放我就逐工放，哎安尼上介好，我恁若是安尼人是上介好，
但你若无拄过这三项人，你毋知艰苦。尤其是卖食，炒鼻胃广南卖食，伊就是卖布啊，食道受伤啊，无牙啊，哦，啊这食道萎缩啊，物件无就对是倒落去啊，只有甲炒光啊，注流甲注液体的物件尔，伊无就布啊吼，空空叫切啦，软的啦，胖的啦，甜的啦 ，Q 的啦吼。啊，定酷酷的啊吼，啊，拢薄面啊，我都我都享受这啊，无伊都拢用加用灌的尔，所以物件加好像黏个无，个个买袂安尼用灌的尔，灌的比如灌的尔，伊我都薄啊，我都去享受人世间哦，脆啦、芳的啦、Q 的啦有无吼？啊，酥酥糯糯啊，好食干的有无？嗯，甜的无都去感受这啊，好食吼，啊来放袂出来，规巴肚底。规巴肚底拢大便放袂出来，即个吼膀胱巴场一车酸，非小心艰苦干嘞，而且袂放出痛苦，来袂困嘛先。哦，倒嘞，开始啊！人个拍过来，个人个拍过去，规面拍过来，个拍过去，伊都袂困。目睭根本人想着啊，你袂爬起来倒啊？你干嘛一直爱你困啊？你都袂困倒，你啊搞你就起来扫落脚啊，揉揉的啦，碗洗洗啦，好不？哎，跳嘛不咧味就好啊，哇！啊，有个人。有人因为荷尔蒙失调是啥物哦？今年就是食老较老啊了，较无正面啊。人诶三四点就起来，有诶即摆少年上班读册，九点读上班，八点半闹钟啊响都叫袂起来，个有无？啊，都去互叫也袂起来，啊，咱软硬软软卖起来。啊，若遮嘛遮是大人吼，困啊袂有天光三点外四点外，我正四点外要五点天就咧光啊啦。哦，要运动啦，要出头，就咱当去啊，对不对？愈坐会哦，愈坐你愈袂重眠，面啊像红眼镜也足重眠，一暝大一寸。哇，红眼镜爱困啊，困落眠啊，食饱饭困饱眠吼，安尼啊，日时好出头，暗时好落眠，啊一暝大一寸安尼啊，哦一暝大一尺，眼啊摇，眼啊烧，啊一暝大一尺，是不是？哦，所以爱重眠，这个眠足重，因为你若这困袂起，你病就摇，各位也就摇。各位要吃来肝就不好，肝若无你血流循环对你不好，所以就一步未困就未使啊。一天无眠，三天失神，有啊。我讲，所以爱食的落，爱放的出来，爱困的落眠，讲的足简单。啊，那三个拢做够容易的，好不好？啊，像这囡仔爱去困未起去做牛奶针，阿不然阿抱来吹氧气，对不对？是不是？啊，总是安尼吼，安尼一条生命就无去啊。嗯，好啦，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用心灌你的酒。

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才会半病焦够。你营养花无够，你食这大家戆，食这样大家听，食这样人无愿意食这样，啊戆恰恰食这样，啊集中力无够食这样，啊你肌肉无力食这样，啊个眼角膜食这样，啊毋是困袂起个食这样，啊心脏宝宝上食这样，食这样。安吉即马讲的这一项是啥物？就像因为你无花所引起的尔。我伫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聊好听。我即马讲的这是台北营总的哦，护理师哦，因为健康一点通咧分享。啊，若花无够，贫血会安那？他甲戆啊！就我伫讲，营养无够，百病才够戆先够，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花啊，花爱带上手，上手，上手去闹啊，花爱起你啊！上手搞啊，你就袂讲，因为咱全头脑、规身躯的脑用上手上盖重要所在啊。第一，你就讲；第二，面色白死色；第三，做虚弱的；第四，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啊，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那原因？啊，都袂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啊，用咧洗药剂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煨乌白食，牙口无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都饮几啊米天米酱安尼咧食，有咸鲜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唔对？对哇、啊。啊来，所以咧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好生活，哦，会当帮助你生活物件。所以按我同定来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先啊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过来炖啊，过来转啊，过来啥？唔是。我定下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丁。但我定下讲，生血、生肉、生骨髓，我定下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未甲你骗啦。因为我那听，我了戆啊，都

你的指甲床，哦，这个、指甲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做够长呢，哦，做够长呢，安尼，啊，你的面上哦白死色，做够落他们诶，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吼、哦、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花甲大心亏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咧拍花啊，啊，你都花无够，也硬拍。啊，所以你拍鼓，你会艰苦呗，心中足艰苦啊。所以你也找到源头啊，好不吼？只要是因为无血尔啦，无血吼，严重的人会大心悸，心跳跳足紧，吼、哦、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讲你心脏咧艰苦，你要吸一口气足艰苦啊，有无？安尼，啊来嗜睡，一直困啊，像迄独孤家咧，啊足爱困，足爱困，提不起劲，哦啊意识不清。哦啊，低血压会休克哦，哦这种会休克去哦，这要注意哦，低血压哦，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啊，心脏拍无啊，哦安尼。那安吉都啊讲的这些相关的竞争吼，嘛不一定贫血啦，哦，那是你有这些竞争，你会当去找医生啊，哦，询问询问详细。哦，啊这贫血哦，要安那治疗，吃药啊无效，停补啊无效，你若严重啊，足严重，得去做清血。就做别人血，就像阮拢咧捐血的人，哦，去做这个血。啊，若无咧，上爱有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毋是古早人啊。无过咧电脑，过来转来来转换，你有当袂急需要你转换要创啊？对不对？嘿呀，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呀，吼、哦，那引起贫血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吼、哦，就是啊，你的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哦，比如讲你欠铁性。还有遗传的海洋性贫血，再来恶性的贫血，比如说胃肠在流血，大肠在流血，直肠在流血，恶性的贫血，这样哦，它流出来，哦，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不就血癌，然后再个第二种就是怎样，你的红血球破坏增加，啊，不然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意外弄一下，啊，血都变出来就没了，等于生孩子难生死，就是这样，有没有？是啊。啊，这个贫血吼，治疗，这顾名思义就是缺乏铁质所引起的这贫血。啊，你若讲有些人你补铁质，你拢放进各个乌索索哦，你啊补强铁不够哦吼，安尼吼，安尼。啊，你铁质量不够，你身体就无法度产生充足这个血红素来携带上素，有无？血红素爱带咱的氧气走出来走啊，所以你会怎产生啊？呼吸会喘，你就容易感觉足疲劳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到这缺铁性的贫血。哦，依照医生的评估也好，啊，我用食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哦，啊，你肌肉啊，无个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补铁质。哦，鼓励吼食迄有铁质的物件，啊，袂补嘞，对不对？啊，那海洋性贫血就种吼，就种为遗传的，这有咱讲讲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种主体哦，你的字体，你家己隐性的遗传性的疾病，或者是遗传的呀。哦，比如讲你咧产检、检检查当中会当发现，通常呐依照疾病严重的情来决定后边吼，这个相关的医疗的处置。那较轻的哦，改变生活习惯得好。哦，啊那中重度的可能爱输血，来关怀好你，甚至爱接受骨髓移植或者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嘞，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哦、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三木兰的人，哦你西游记的人，啊无就酒精中毒，啊是你五行的人，所以你的贫血会当透过均衡的饮食，啊无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啦，对不对？嘿呀，所以讲啊贫血要照顾。也是讲的均衡饮食，啊，你敢会补啊？都未补啊！迄西药鸡蛋敢会食？迄做化疗蛋敢会食？未食，但是这时阵你上介需要是营养素，要安怎？我定讲用啉的啊，对不对吼？哦，啊，你若知影你贫血啊，要安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当帮助造血物件。哦，啊，比如讲的这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肉啦，豆啊，这恁拢知。哦，啊，高铁比如红肉。叫你吃牛肉，啊，你吃素要吃牛肉，对不对？嘿啊，啊不就全谷类，啊薄面啊，啊不就蛋黄，吼、哦，啊不就个深色的蔬菜，啊不葡萄干，啊不高热量叶酸，

哦，比如讲绿色蔬菜，哦，这夹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食白来呀，我要食白来呀，哦，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 十二，哦，鱼啊啦，吼，啊，肝啦，吼，你应该要食白来呀，你嘛唔食，哎呀，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哦，安尼，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出现着病现哦，发现诶，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比如讲，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的量无够。出血辛苦咧，出血，有咧咧咧细细做侪，有诶胃出血，有诶痔疮诶，哦，这种诶出血，哦，这种诶侪，那那这种诶侪个包括吼，恶性诶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行啦。你要落门层，搭个公车，只爱慢慢较慢诶，我一爬起来，会跋咧，会晕会晕啦，因为你爬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也未起断啦，啊！你戆戆，啊！你落来，啊！跋来趴来，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跋倒，因我顶下爸，你着那营养无够，爸病才够戆性够，戆车车足艰苦，跋跋倒。啊，过来，你这个无血贫血的人吼，你要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都无血，佮病血，啊！顶口讲顶啊顶袂上，啊顶个呐，佮流血。啊！都你无血，佮流血，对不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一下，管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血啊，对不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病有药，但是这个无血唔是食药，食中药食西药无效，伊袂生血。就按伊顶下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我讲要站袂住啊！你紧补充营养素。你洗油脂的人，拢用洗三温暖的人。你用洗甲吼安尼，洗甲拢无亲像啦，洗甲无元气啊！洗甲像我拄仔讲，人拢洗身洗身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吧？而且你要生囝的人，哦，一吐吐甲袂吐。孕吐的人，你来补充吼，咱讲营养素，是不是？哎呀，大病都还好，开刀了等下。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袂当凉去。你伫三个内底，这气一定爱救我起來，啊那无一拔溜溜去。有诶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转去啊。这四个月足寂寞，像一直吃袂落啊，开刀顶拢放营养素，哦，放馒头，放啊买好高蛋白，放啥？你放氨基酸这就好啦，我甲你讲，是不是？吼、哦，这足简单，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一定愈来愈勇行。相信你就得到健康了吼，莫搁来行冤枉路，看到做唔甘的，真正看到做唔甘的，好吧？所以大家拢知的。即个要生丰富的迄个铁离子吼，或者即营养素，其实即个原料就是要生血，得直接生血，咱讲生血、生肉、生骨髓。各位听医师有甲咱分享哦，你要生肉，你也有血啊，你无血变啊生肉，哈、啊，我袂当食啥物就补肉补肉哦，无啊。你就是袂得，无可能跳过人过啊！你要生肉，你爱先生血，再来生肉。你血有充足，伊家己的生肉免你甲讲啊，对吧？生血、生肉、生骨髓啦，咱人哦，够有病本啦，健康要行个记录行。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鸡巴丁丹，较袂卡到硬，软软行去行倒转，较袂定头晕目暗啦吼。买啥无半条，按摩金全金条，鼓励起来，好好学暗面去哇！无血叫做贫血啦。好，来谢谢，啊，咱来个听歌，听单一老唱，用生命所爱的人。

0: 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讲，讲咱那些话，以前嘛，这个笨便笔啊，吼，愈盖愈雪球，越滚越大。唔是干啦，咱食沙拉油呢，吼，佮包括麻油、香油拢有丢。而且即卖有大卖场，佮包括吼，迄个连锁店拢有丢，拢有丢，饭店嘛拢有丢，用即款的油，吼，愈薄愈大。其实这是安尼薄，咱平常时就食足侪化学物件啦。你若三顿拢食外外口人加减拢有啦，所以你关键爱够勇敢啦。因为你肝来发炎哦，你袂堪免黄曲毒素啦。你肝来咧发炎，你袂堪免海洋弧菌啦。迄种为你啊，为咱去学虾啊，特定啊，那规手肿啊，要要烂，要败血症，要死，伊肝一定有问题。我甲你讲，肝一定有问题。所以第一要以肝固勇健。所以讲，咱若小可肝咧发炎，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后边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个普洱茶。会特别深化，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呢，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所以一肝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0: 哦，
1: 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
0: 足重要诶，
1: 非常重要。诶，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诶，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黄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诶。
0: 好，哦，维他肝呐，
2: 我平常带人走，
0: 好，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吼。
2: 也个五包啊！
0: 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还是安那？
2: 诶，无，那六七都无食。
0: 哦，真系过用行起来安尼啦。
2: 五包啊！哦，哎，你已经我讲我肝病嘅话，我讲，啊，我就唔听就当嚟你讲。我叫那下，我那个我食啦。我一斤就死咗。到尾啊，那食个即马盐拢无啊，加碘拢无啦。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除了健康嘛，
2: 认真来食。即马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肝药落去嘛。
0: 哎呦，谢谢。
2: 你讲我一食饭咧。
0: 迄天然的笋，底为啥保养有够好？
2: 嗯，我逐日嘛食。
0: 啊，佫袂碍身体，顾身体。
2: 爱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个肝药
3: 啊。包油啊，拢食袂好啊。啊，我挂迄来食，食食会怎好呀？
0: 哦，食维他干呐。
3: 诶，怎啊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嘿
3: 啊。
0: 哦，爱心爱讲拢无啊安尼哦。嘿
3: 啊，医生讲，爱做那医生伊开药啊，我这食几下当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要化胃啊，我甲讲叫开哦，我来一个叫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
0: 哦，
3: 啊，迄个拢足正常的，拢足水的。
0: 哦，你代谢有够好，好啦。
3: 啊，规条拢黑
0: 的。哦，拢无红的啊。
3: 嘿啊。
1: 是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哦，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0: 对对对，是啊，个五羊是因做农夫。
1: 因爸爸哈，哎，我看因爸爸的皮肤哈，那像个橡皮，黑体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恶好，很难好。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炎痒嘛，啊痒也痒嘛。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咯、喔，
0: 会团呀，
1: 伊会团，嘿，比如伊会团，伊唔是团别人，他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嚼嘛，啊，有时无张地就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肺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哈，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就真艰苦啊，真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玛丽，
4: 观察咧用两亩当拢食药啊，爱食肝药啊。
0: 那维他干，
5: 讲伊拢食维他干无，医生当伊讲伊的身体足好啦。伊就甲讲伊有食维他干啊，就是你看伊都70-80呢。水啊，伊今仔日讲伊的足好，所以今仔日打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干，我爱食啦。
0: 因为恁拢咧抓迄个奶汁药啊啦。
6: 哎，维他干我报两个迄落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上尾迄落我看到去叫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济。
0: 体内累积毒素排泄出来，就是得你维他干是你妈的。
6: 有啊，
0: 真嘞。
6: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食。
0: 有影做好也好。
6: 好诶，
0: 谢谢，赞。
6: 我顶间哦，
0: 嘿，
6: 这下只，一粒你知无？
7: 啊，甲蒙过疼，我当那去着吼，迄维他干一盖就见两粒，啊，透早就较袂疼，你知？我早过食两盖同我消，啊，阮惊讲啊，迄可能发炎。
0: 对啦。
7: 啊，我啊就无补啊，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7: 我昨仔吼一盖甲见两粒，啊，天光甲见两粒，啊，暗过食两粒，啊，同我消去。
0: 就对咪，啊，就对等你啊咧。
7: 哦，真正迄肝药真正厉害呢。
8: 我早就吃你们的维他干啊！
0: 啊，安那好，唔捌听你咧讲，住伫汤的呢。
8: 嘿嘿，对。
0: 哦
8: 啊，对啦，我已经唔甲你订几下摆
0: 啊啦。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8: 哎，袂歹呢，因为我一关迄啰，假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啥。
0: 嘿。
8: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8: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跩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嘛较好啊啦。
0: 哦，重要吼。
8: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恁啥啦？遐每一项拢有精神。啊，即卖哪会干那迄维他干？
0: 嗯，因为维他干是迄个有机好，吼、哦，袂当精神吼。
9: 哦，我食今天食五罐啊，迄脚砍手巴，甲啊迄脚肚，啊拢安尼硬骨骨整歪歪安尼嘞。哦，我食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等于还是咧困的，真系吊几晚嘞？是安那？
9: 伫困呐，伫困呐，哎啊啊，好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嘞。
0: 吊几晚顶好足疼。
9: 嘿啊，哦，无法度通困，我食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食，我拢无伫甲恁讲啦，啊无你卡好，过来卡一下，甲你开讲。
0: 哎，红知影啦。讲个食真食较好哩，
9: 哎、欸，啊，我食肝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吼、拢安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体内毒素真正排出，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落到金当金金当当啦。
9: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
0: 真诶，就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手唔敢揪出来，即摆互白叔叔。徐大姐在这，我们听徐大姐。多啦，
10: 个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呢啊。
0: 嗯，几岁人了他呢？
10: 五十岁了呢，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机工安尼啦。啊，我咧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借你交表，讲好，吃了真欢喜。伊讲啊，叔叔，我迄乌迄吼，啊，如果总白去了，讲哦，你啊吃了一罐，你啊都拢好一
0: 下。迄个卡掉有漏液啦。
11: 哎呀，现在够用。
9: 换鞋哇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吼拢安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体内毒素真正排出，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落到金当金金当当啦。
9: 真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天天食甲脚拢含手拢袂麻。拢袂辣，奈好够好诶！
12: 我甲你食迄火力旺吼，啊甲迄食干迄啥，
0: 维他干
12: 了，哦，食了偌好，你都唔知影哩吼。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全拢总袂，啊我食食哩吼，食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无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韭菜拢袂见人拢哦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迄哦那那拢。咱呐，含人讲有帮唱烂的嘞，
0: 安尼哦，
12: 啊，一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鞋啊，无啊，出去拢爱穿鞋啊，啊，今届吼，吼，爬爱脚，迄旧筋迄下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有够欢喜的啦，维他干姜肝解毒，嘿，排毒第一名器官叫做肝。啊，肝的够用劲，所以你一天吃了，不管是吃化学的啦、喷油啦吼，还是这防腐剂啦、色素啦吼，啊，这万把有的农药啦，洗无清洁的这物件，你甲看，你的肝筋啊健康用劲，你老神在在啦，够肝第一要用，维他干买当来吃。咱的得力维他干是咱当属店新原料，啥叫做新原料？用上佳的德国进口入来。也是你妈的啦，因为咱台湾国病叫做肝病，伊的新原希望咱台湾国病爱停止啦。因为这乙型肝炎即马是阁无药通去做，但乙型肝炎即马有药通做哦，好势。那么你有慢性肝病人，维他干请你爱跟对调的，一定爱盯跟对调的啦。莫有肝有发炎的机会，莫有那肝有包油的机会。祝你健康，祝你用行，得你维他干200粒，整个2800块，加康巴上佳药，这支肝药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针对肝脏类的药。 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你无听到每一句每一字拢是咱幼儿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吼，啊，唔知要对官爱敲电话，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谢谢你，拢知要对官，但是那新朋友欢迎你，吼，你若唔知要对官爱敲电话来询问好详细，哎，无方便出门有两项送货，第一项就乌鸟送货，唔免收运费；第二项经销房直接甲你送货，唔免收运费。那唔是幼儿园，伫咱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吼，谢谢，卡咱这款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路口会等完。

0: 路口的灯源，我来秘密小广播房，对不对吼？啊，天然报这啊，报避风啊，报药方啊，公办阿妈团开药单，炼药丸，食甲心头结几丸，嘛无好啊。哦，啊，开钱人报这经来，遐经来报，经来经，干好嘛无好啊。啊，足简单，安吉逐工伫遮咧讲，啊，你都唔相信，你个温度看偌歹，迄温拢无开关，你温度看偌歹。啊，咧七听八听，尾啊，人啊讲啊讲，哇，哭到尾啊，嘛是走来安吉家，对不对哦？哦，唔管咋嘛，我拢希望你较早健康。勇敢是上该赞的，这是咱希望的，对不对？好，啊，美国哦，若要去美国，好朋友爱说伊哦。美国即满32州哦，爆发神秘传染病哦，吼、哦，一天会流流数十摆。恁家平算甲一间的，有人买两间厝的无？套买一间厝套房两间的尔，两房的，两房通常拢是一间平算尔。我看你咩去流，对不对？吼、哦，一天流数十摆呢。医生讲，患者呐，第一入来吼，拢买酒业的吼，啊，拢豆豆啊，行豆豆啊入来吼，足惊呐，散晒啊，闪尿兼闪晒啊，嘿，即阵嘛，你若计划要去美国佚佗的好朋友，吼，你饮食上爱注意哦，吼，美国即卖咧爆发严重啊，环孢吼，环孢子虫，环孢子虫的病，而且肠啊肠都感染的啦。所以许天博士伊即只讲，你爱早去美国食啦，知毋知啊？你若要去美国，即摆紧嚼便啦，去遐逐工爱食啦吼，即种是歹困啦。肠啊肠道感染的疫情啦，全美国已经有32州哦沦陷啦。即个若去感染着患者，若出现严重流一直流吼，啊个腹肚疼，碰到底面疼，哎脱水啊，因为你流个脱水嘛。啊，有人甚至一天啊流数十次啊。迄完全无得食物件，迄便所冒条条啊！更加让人烦恼是，目前美国官方感官无确认即种疫情的感染的源头是对对来啊！美国即马已经破2900人吼丢啊啦！吼、哦、密西根州啊吼，暴增啊，去年31倍啊，最惨重啊！即根据美国吼、哦、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甲即各国卫生局吼、哦。各州的卫生部门吼，上爱新的数据吼，这全美啊，这环孢子虫啊，感染的病例已经高达2944例啊，哦，而且范围吼蔓延至31到32个州啊，吼，其中密西根州啊，灾情上爱惨重啊，吼，已经通报1562人，哦，至少有44人因为流一流流不停啊，转不停啊，断医啦，嘿，安尼啦。啊，这个密西根州吼、哦，医用平均每一年差不多50个啦。啊，今年暴增吼千外个，哦，再比医用佫加31倍嘛。所以其中是纽约州吼、哦、470个案例吼、哦，俄亥俄州的364个吼、哦，啊，伊利诺州的佮佛州吼、哦，拢破百。那么美国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呢，警告吼，实际这患者恐惊数量愈来愈侪，愈来愈悬哦，因为足侪竞争吼。而为比较较轻的患者，可能还未甲就医的这标准啊吼，伊会得进行难处自行痊愈安尼嘛，无这无可能安尼，闹不停的呢。有的去连锁餐厅食完，隔天讲就病发就压起来，好闹不停的。啊，去见了医生讲啊，这患者吼安尼满山走进来吼，肚子吼剧痛呢，巴肚痛啊，甲袂行哦，痛甲无法度，爱白叫我，要爱白叫我嘛无难呢，有食啦无就食啦。所以若有要去。美国佚佗啊，大家注意哈！伊即卖美国即卖大流行啊，嘿，即、這个吼环孢吼环孢子诶吼环孢子虫病吼，都食啦。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到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牛这款电话是24小时拢当卡，0800-333-5599。哦，对，按其他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询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3-5599，谢谢。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黄昏的故乡啊。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个红色鞋啊，布鞋啊，吼伊伊卡布鞋，啊，只挂伫个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哎呦哦，大风敲咧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袂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壁啊一路一路吼，安尼安尼削削削削出来吼，流出来走咧这个这个防坡堤啦，嘿，足大地个防坡堤，咱讲个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甲，即卡红鞋啊，怎留伫遐？东港的鞋波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啊，即、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妈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甲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迄个寒海啊，又阁是即东北季风烤热，对唔对？伊拄啊伫即个吼肉粽甲吼，会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即、这个有土沙盖的哦，一半即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看袂看，把这铁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那个安尼吼，安尼涂涂个肉粽个边啊，拢遐乌毛涂吼，看袂好，用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掰，一直掰，一直挖，一直挖啦！咧挖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啊挖出来时，哎，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卡鞋啊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的手一抓一抓，从这双鞋底甲变过来甲看，高高的头个凹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的针嘛，哦，一线一针一针安尼吼添起来呀，一针一线一添，这个十字吼，而且针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体征。因为迄卡鞋啊，是伊穿的啊，伊要穿着孙仔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角，面对着这个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哼。哦，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越过来咧甲看，啊，对卡鞋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坐汤啊船啊、啊钱烂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啦，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啊，伊的后生新妇。应该确实在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吗？那么表示因家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丛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冠吼，叫这个寒风哦吹散去。这个大卡车运将阿英啊吼，从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诶原木，诶这桥啊吼，诶桥有诶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底啊也倒倒筋啦，啊两支卡那像吼灌了吼，这个叫铅灌条的电壳壳，因为伊已经连续8个外月拒绝接下任何暗时排班的班表，伊要走半下啦，原本做粗用的身材吼。哎呦，无大无止30公斤去了，哎，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塌塌，迄个足高的吼，去穿个工作衫吼，啊挂伫个伊身上，感觉人瘦一年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即马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啊半强兵吼，用赞助的名义啦。叫阿英哦，
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吼，苏花公路吉安的行脚吼，做这个乡顶卡哦，而且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吼，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而且功德啊，会当吼，该得得你身上迄条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罗声哦，变变叫，变变叫了。好，安尼锣鼓声哦，炮瓦声就对啊吼，啊，就要压马做压老爷啦。伫个下下吼，会说苏花公路顶管吼，安尼开始咧设置经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好，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酸嫩冷啊，足寒啊！好，一群人啊，十件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吼，跟着光桥光入去对啊，114公里吼，这个盲弯这个所在啦，都行来到这，队伍伫咧头前哦，好，口尖雷鼓吼，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落？让开着阿伯，阿伯，你若挡伫新民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啊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个、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吼，这个、外套啊，啊，倒啊，怎跪伫个吼，跪伫个路顶啊，吼、哦，伊要啊，难叫深渊呐、啊、吼，哎呦，又冻伫个路中啦、啊，伊无有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骚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吼足大声，迄个哭声吼，看过着这个秀秀叫风声。哎呦，阿婆你紧起来啦！这个妈祖要洗净吼，有时有准的呢，只有看时准的呢，紧的紧甲扭起来，紧甲扭起来，莫砸一下啦。边啊的庙方的主事吼，好足着急的一直喊啦。啊有两个吼汗臭真好吼，好去了对阿爸过银坑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坑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卖卡我啦，你卖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啊啦，伊一家伙啊五个人，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火气也闹热。哦，这个阿妈使食灵啊难吼，一甲因闪开，甲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悬悬举着，迄条拢是乌毛头，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莹一开新桥吼，会倒边个头前。哦，伫个四周台，吼、哦，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莹伫个人群当中，就即一秒啊。到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共款呢？伊怎讲伊？贴在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贴着阿婆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呾瞪大去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过毛的鞋啊啦，变成一个足致命吼的禁锢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啊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的十字尖，一只尖卡，所提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哦，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去手机啦？因为甲人迄双鞋啊吼，这个阿莹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莹因为伊这个鞋啊喷出来的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摔到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哦，都啊抛先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莹倒竖一口气，伊的脚骨软软。脚怎软去呢？双脚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的这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哦，这身躯足重的吼，啊，都脚软去啊，怎扛袂啊？怎规人啊跪落安尼啦？
怎向着倒边才归来嘛吼？吼，足严重怎起啦？啊，这大机哦，诶，这声叫啊，发出的吼，足大声去磕着的声。神食光啦，人食装啦，要光到爱用这大公鸡的茶，对不对？阿英啊，啊你鞋在创哪货啦？啊你行头前的，莫行好。阿英啊，光倒边。啊，所以正边啊，这舅父在咧讲，你是咧创哪货啦？哦，安尼突然起，怎啊跌落吼？遐嘛跪落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退等于其他哦，三个舅父爱四人跟嘛，对不对？吼、哦，三个舅父为着要平衡啦，吼、哦，平衡这顶这重的叫啦。只要顺着阿英伊所跌落的方向哦，吼、哦，大硬硬使食铃啊，来要甲扛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英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了呢。哈、哦，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的罪恶感呐、啊，伫潜意识内底啊，形成一种无度抗拒吼、哦，的这个力量，伊双脚就那像咧梦游同款，踏伫个点啊高楼楼顶悬，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的边缘呐吼，安尼一退去。这个沉重的压力升高，这个死的力量吼，哦，全全全对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西征妖境的路线呢。吼、哦，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个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哦，都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个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你讲啊吼。这就是安那，心明强行改变哦，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伫个点啊高楼顶管吼，拖出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卡嘛。四脚减一脚，怎拖咧行？一怎拖咧行？硬把这个庙拖行了，才停在啦。盲弯，就是迄法夹弯，就是当初车修龙这个所在，诶最外侧，这边弯吼，可以看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行一步，就是150米深哦，诶太平洋啦。好声，好声，好声。哦，这个时阵吼、哦，这个断崖好无？就是这个清水断崖。迄阿英的双手吼、哦，迄两只手会当讲紧的吼，紧的甲这个两个神经的筋啊，无咧咧，慢条条，慢条条，伊就惊伊也摔过啦。但神经一撸撸撸撸到断崖边啊，阿姨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拢一直要甲扭掉的啦。但是吼、哦，这个时阵扭袂掉啦。这个时阵，阿英的目睭拢看地，看到这个妈妈，做人老母的，做人阿妈的，诶，头壳顶，头壳顶有啥物代志？看头壳顶的悬崖迄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布过这个护栏啦，迄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这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应该凹下，食了来，甲凹倒倒来。该垫一个土水条架顶悬，这更衰啦！吼、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这群海风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啦吼，咧看的，咧看这个溪坎。这个阿英啊，伊专甲这个吼根椒吼，这两支大枝和这个茶杆吼，一直条条，但失桥这个新桥失行。失行去，无停个，还阁小我咧行，也阿勇换一个心吼，伊伫前个要行，要行后壁吼，吼要行伊后壁，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神教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哈，啊妈祖婆要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个车刀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笛啊。阿英哦，即、这个都冲去车行哦，诶，头家伫人群当中啊吼，最后大话阿英啊，阿英你要创啥话啊？
阿英吼、哦、无插任何一个人，伊摕着笛啊吼，怎直直行行迄个钢索，伊爬过的钢索遐，吼、哦，甲伊的军靴啦，伫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啊角落有立入迄个所在停落来。迄个时阵，当时十五栋的大卡车伫暴风雨当中紧急刹车嘛，你刹车是迄沉重的链啊河啊，软化了这点啊角落。硬带出到一个凹痕底下，就是伫遮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大那个插伫遐，做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零啊来咯，照伊规身骨重量，伊从竹啊插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诶，再来压第三支，这个青竹啊吼。怎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解猜，拢啊定在断崖边缘，这个护栏的边缘哦。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条哦，被他重新缠绕哦，而且更深，直戳的吼，迄个洪涌，下面呐吼，波涛汹涌，黑潮的滴流，都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砍哦，八个外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嘛是伊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哦的认罪啦。这个这三支哦，诶，这三支，诶，这个敌啊，哦，这三支的敌啊，在迄哦做强劲东北季风擦的哦，伊嘛是一直喊一直喊呢。到哪像这三张敌啊哦。定在苏花公路顶管的定海神针呐、啊，定海神针呐、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哦，大家也无目收啦，因为找无嘛，无目标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哦，这个盲湾呐、啊，这个法夹湾的所在啦。根据这三张青竹啊吼，所连成的三角的重力垂线哦，这个调动了吼，这个深海拖曳声呐来进行哦定点的扫描，知影伫个方位底下四点钟了后，这个声呐吼扫描的屏幕啊，伫个海底150米吼的蓝图当中啊，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大型的金属的形。这台车，几工啊过了后，重型的浮力带啊，哦，将布满这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给吊起来啦，给吊起来，这个沉重的金属底盘发出了让人吼鼻头酸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吼足冷的吼，极低的这水温啊，哦，啊个这乌毛头嘛吼，一家伙啊五个。赶快保持着吼，在身进前坐咧安全带，有下安全带的姿势啦。迄个模样，和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吼、哦，拢头歪过，唔敢看，拢啊低帽啊，甲因致敬，安那涕净如山呐、啊。这个警局鉴定吼。这个车顶哦，车有凹陷哦，诶，后边诶，钣金顶管呐，吼，正边后边有刮出哦一层哦，高高哦，工业黄色的吼，诶，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英一所晒十年呐，大卡车，这个防撞杆哦，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吼，这个车的车底啊，车底盘也验出着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的这个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油擦的这鉴定报告，甲大脑用录下的影像，阿英放弃所有的辩护啦，因为吼。安尼长达八个月折磨，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彻底击垮，但未都惊啦，
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融的代志，规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佮伊安那暗砍现场的事实，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着吼即中毒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吼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即个吼班，因即个做。啊，因就是伫遐要做代志，对不对？好啦，因就是伫遐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一身事故穿迄个双鞋吼，啊来弄这铁门啦，伊梦游啦，吼、来弄这铁门，伊家讲带阮回去啦，带阮回去啦，甲遮吼，代志演变甲遮，刚聊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回去吼，带我回去，甲涂骹这個、工具靴卡印。总该符合。

0: 来掌声鼓励。
1: 梦
0: 驼铃，我来朱秋郎是费玉清，这是
1: 大富秋。
0: 哎，那来 K 这位胡小姐说点
1: 评哦。哎，来谢
0: 谢，谢
1: 谢。
0: 咱人唔茫想大苦，阿妈袂当想善。像拄只迄个先生哦，到你有听到袂？41公斤，查甫人41公斤真的想善呐。跟女生也很瘦啊，我、哦、太瘦了哦。如果是三个像纸片人一样啊，你敢知咱的内脏的游离呀？什么叫游离？会走位呢？会走，现在走位呢？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的五够算三个哦，成了纸片人。结果跟他站起来准备要倒水的时阵呢，伊巴肚的油脂啊，竟然落去对，敢知？咱的骨盆腔呢？哈、啊，看完呢？真的啊？爱、啊、的是干嘛哦？奇怪，那跟他站起来，人抱心想要吐啊。然后呢，感觉人怪怪，真较紧的紧去这个去医生遐，曾经就诊啦。结果伊哦，伊有几个人暴跌了8分钟，八公分。你敢知这个经验叫做啥？游离症，就是油脂下垂。咱有听过子宫下垂？恁干嘛听过油脂下垂？哎，就这个人。因为咱人的油脂是和一层高高的脂肪把你包掉的、固定掉的。咱那是，但是咱人那是伤过善呐，就会这样子。不只是油脂哦，包括哦，咱其他器官也会跟着啥扭曲变形哦，会自由落体哦，吼。所以咱人绝对唔忙伤过善。那么呢，过来有一个人是安尼哦，吼，这个人这个平常时呢，拢灌醉，大概啉茶拢是一定啥，啉500cc 以上。安尼刚好不好，咱人水袂当无够，唔过伤济水中毒，水若中毒会乎咱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脑会水肿，咱的肾脏会水肿，咱骨前骨拢会肿起来，甚至你放尿放袂出来，你若无紧洗尿剂是人会无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只定咧，甲咱建议，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真的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哈。来，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了这尿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醒啊，咱这药剂膀胱还不要那个，大家拢会讲吼啊，我了有咧啉水啊，我呀我别食药啊，为什么药剂这么歹？咱来先第一吼，咱是唔是有乖乖大家拢有啉？有咧啉水啊，哈啊，啉偌济量是一个问题，安怎啉嘛是一个问题哈。咱若是想着啉两嘴，慢慢啊啉，规工就是一公。30cc 安尼来算哈，啊，尤其咱伫啉饮料以后，一定爱啉水。饮料包括咱这边咖啡啦、含糖饮料啦，你泡的茶嘛是相像，牛奶嘛是，只要你水以外的全部物件，你拢算是饮料，啉了以后拢爱啉水，啊，这样就对了。好、哦，啊，咱这药剂吼，伊一点钟会当处理的这水量，差不多是800到1000cc 左右。好、哦，一点钟，所以讲你是第一时间啉伤济水的人，绝对你会感觉饱肚肚以外，是咱的腰肌负担会较重。啊，你腰肌就无好的人，你袂使凊彩啉遮济水。啊，啥物外无好是爱加水啉水量，肾丝球过滤率伫30以下的人，你爱加水，你袂使袂啉水。好、哦、啊，若是这方面有任何疑问吼，咱卡起来咱来讨论，甚至讲问你的医生买晒哈。肾丝球过滤率是评估你的油脂好阿歹的一个指数，吼，伊是用伊有做者指数去算出来一个数据啦，吼，它不是马上就让知吼，伊要算出来，所以讲你去健康检查就知。所以讲肾丝球过滤率60是入格，啊，咱长辈尤其咱愈有年岁长辈，你无法度去变60，你也免遮烦恼。你偌贵啊？你逐工咧想讲我要安怎来？过60才是健康，唔是安尼讲。你有年岁啊？你讲这20岁人60，啊个80岁来人哈，这肾小过滤是60，迄个无同，真的是完全不同哈。医生买用无同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来这个跟你讲，哦，20岁人竟然只有60，安尼医生来跟你讲爱加油啊！哦，爱翘嘴，爱加啉水，加运动，吼、哦。啊，那80岁人有60，医生讲，照顾个袂歹哦，哈、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些物件，造成咱个脂肪单，就是控制伤多， 哦，就是包括什么钙啦、什么钠啦、哦，这镁啦，哈、哦，为什么讲这個？因为运动饮料在热天时，足多人爱啉运动饮料，啊，拢是直接起来啉，有啥物无好？运动饮料那是无甲透较薄的哈，伊短时间有可能，互你食的伤侪矿物质，哦，对你无好啦，啊，尤其你拢啉冰的，佫更加歹。啊，佮有咱平常是甚物所在？当食着遐侪钠，就是盐，就是咱的汤哈。啊，甚物牛肉汤啦、啊，甚物鸡汤，甚物尤其中药材控的啥，将煲汤内面不止钠，佮有出侪钾元素。食愈侪，身体愈害。难怪咱腰子无好的人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安尼，你绝对补袂入去。啊，哎呀，佮咱有时阵你会感受着讲哦。最近呢，会喘呢，体重变重呢，哦，你爱烦恼哦，有可能是慢性腰椎病，没有错，哦，咱这腰椎不好时，也按其他的所在来发信号，第一，咱放尿这部分的状况会出来，哦，有泡啦，高尿啦，哦，甚至讲有色嘛，怪怪，啊，是讲你有这最近，哈、哦，啊，这個、较高疲劳，哎，啊，你的这個、有可能有欠血种状况。哦，血压有时阵血压个脉较无正常，是话，所以讲咧泡水高频倦啊，就是安尼来吼、哦。啊，那是讲，我都无食海参，食海参听讲会痛风，啊，我无食海参，为虾米会痛风？有出侪原因，大家人拢个痛风变成讲是食海参，个腹内啊，内脏类的也会啊，也个啥含糖饮料高价买，啊，有的人是三。三顿哈，有可能两顿啉果汁，这也是会有的哦。痛风不是只有吃海产啦、
0: 啊。是哩，虽然的腰子点爱过好，无到时洗腰子无都回头呢。洗了其实袂当讲无爱洗哦哈。那么除了是咱啉茶爱慢慢啊啉以外，当然咱种定个人建议恁来兼做提肝滑，搁做打卡底，啊搁来按摩穴道，这个你们恁老的眼睛做的人呢，真的对你都有帮助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呀，啊！今日你有食过油脂的药？
0: 哎呀，该接接线咯，嗨，谢谢。

0: 用助理，这是黄世典老师说唱的哈。那顶礼拜咱看到中华陈大姐说点的歌哦，《浪子龙助理》，谢谢。李立恒，你好。
1: 喂，
0: 还是来唱歌的来。
1: 就大兄哦。
0: 还是嘿。哦，还是三 P 小姐。
1: 哎，你的心情真不错哈。
0: 嘿。
1: 我那帮的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嘿。哎，足青的啊呢。
0: 安尼。哦，较袂泡泡啊吗？
1: 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的呢。哦吼吼吼，好，安尼感谢大嫂哈。好，谢谢你，谢谢。也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我食迄三全金宝，我会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金金
0: 头发，迄金金，哎
1: 呀。
0: 哎、
1: 我吃只要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食到点啊！迄泡泡的遐啊，五支顶头啊泡泡，啊一边泡三泡啊，一边泡两泡拢消
0: 啊！怎么消去啊你？
1: 拢消啊！
0: 啊，那你
1: 要拜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啊，那你要拜假戏来注意哦哈！彩文，明个食普林相关的哦。好，安尼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那加双钱全部放药安那？
2: 较无不泡，较袂遐多啦。
0: 哦。
2: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哎，谢谢。哦，李慧你好。
3: 喂，是哪个？
0: 你电话？电话摇好还是电话静音？
3: 哦。
0: 来，恰讲重点来，三片
3: 有无？我食三四斤包哦，出门拢爱包尿珠啊，即卖免啦。
0: 啊，出门爱包尿珠
3: 啊？哎，对啊，啊即卖好啊。
0: 较早限尿的对啦吼。
3: 哎，对，错的。
0: 我错的，我来稍等一下，安尼来食是啊，啉茶慢慢来啉哦，来改变慢慢来啉哈。好，保重哦，谢谢。好来，李慧你好，哎喂。还是
3: 你好，你好，
0: 请好，请你讲下。
3: 我
0: 三片
3: 我拢食诶，参肾金宝吼。
0: 嘿，
3: 啊，我本来一暝拢开放四五盖了，
0: 一暝
3: 啊，今麦剩两盖尔。
0: 哦，好棒好棒，这样很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我今个盖两顿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4: 我来台四三。
0: 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那个一罐阿汤来，互阮先生食。
0: 嘿，
4: 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
4: 第二罐啦，第二罐啦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
4: 暗中
0: 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哈？较袂搞腰吗？喂？
4: 本地拢起来迄十外外大。
0: 哦，真袂歹。哦，今麦袂安尼，暗时较袂搞药就对啦。哟，个讲个对就好啊，嘿，好，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大姐，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5: 喂，小爽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
5: 三片好不好？我有食三片面包，都无暗时较袂晓搞药的。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5: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盖，啊，今麦拢一盖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真上一个人，好了，大家拢没烦恼，没怀疑，拢是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咱吃这罐三省金宝，你会当安心呢，因为咱这罐真啊，该吃人吃了该好，而且咱个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你免吃嘞，免吃干哦，我们就会膨胀啊，膨胀。吃一罐第二个罐的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呢，弄起来个吃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的刚买的有一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哈。吃好记跟咱
6: 道谢吧，
0: 医生。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嗨，
7: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呢？
7: 先生呀，
0: 还是
7: 我问一下
0: 哦，请讲，来。
7: 我那下早下晡时就该卡下提卡关提提提怎样提
0: 酒？阿香，你油脂甘好？
7: 啊，
0: 油脂好不？
7: 我无安那油脂袂啦。
0: 我腿卡起咧注意哦，来先看听者哦。哎，好，谢谢邓姐哈，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8: 喂，是谁呀、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8: 哎，厦门那个天空也是神明
0: 啊。天空哦，来哦，先个姐姐，嗨，谢谢。来，我甲大伙来个唱这《重逢酒》欸。哎，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中风酒。
1: 哎，谢谢。
0: 哎，这首歌是谁主唱？我忘记了。
1: 陈雷跟贾子慧小姐。
0: 哎，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
1: 谢谢，
0: 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2: 好，较好困啊，本来拢袂困，即马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较好困，个该两顿就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我即马结束好困咧。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的哦。
3: 啊，即马可能更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哦，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哟，卢克逊啊，派昆明，派到明天，明天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是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么咱的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佮花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人会较袂黏滴黏滴呢，叫做卵磷脂。所以你听到阿德曼金工金工基底愈来愈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纳。
0: 想起来，当个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较好。啊，当然咱听讲过，这困眠不是大家平静啦吼。恁拢嘛知，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呐。啊，你啊较慢的人啊，忙紧呢，咱的哪只啊，别会哪好。把人食的好，你嘛食的好，然后啊，咱长期拢感觉，跟拢感觉的犹太哦。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而且呢，假好就给咱
1: 倒
0: 小宝。以上广告，刚刚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存几个。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海星。
4: 我要买那个阿雅德啦。
0: 三片的，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来呀，咱人先过来对面那上盖大器官哦。这个除了是根基吧以外，咱的内脏，我即马讲的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内脏来对面哦，伊会再生，你来个挂，伊会当哦，比如讲你五分甲挂两分起来，伊会当再生成肝来，遐尼大粒的，原来是肝。但是咱这肝哦，伊无听神经。无好检查，你个有 A 肝有 B 肝有 C 肝，你个有肝包有，你个有肝癌呢？肝癌的人当然要倒会肚肚啦，也唔过啊，大部分都不会痛，因为伊无疼神经。那么讲一个做工程的人呢，一长期定来拉肚子一个多月吼，感觉讲奇怪是，一当作是胃肠无好啦。结果一个检查，哎呀，竟然唔是呢，是肝，也肝内底有囊肿啥肿瘤啊。安董阿伟，为什么？为什么那样呢？因为这两是乙肝代言者，而且呢，已经有啥？这个是所谓的肝硬化一种，已经接近肝癌了。医生咧开始追踪了哈。那么你敢知伊哦？一个检查的肝内底有17公分，17公分呢？遐尼大粒呢？到17公分偌大粒吧呢？
1: 哦哟，
0: 卡叔公啦，公咱的手镜头啊。17公分，一天都开灯都有哦，
1: 有
0: 哇，恐怖呢！啊，那虽然每当无注意，你脑米干脑米啊，细干的人一定要注意哈，因为伊无听神经。来，今麦是刀工了，这肝脏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咱你以前拢是讲酒精性的肝发炎，啊，今咱拢是讲啥？这脂肪肝，所以讲咱针对咱脂肪肝加这酒精这两点啊，各位提起。脂肪肝，是愈来愈多人啊，哈，无控制的话，哈，这是长庚医学院的研究报告内底有写的。脂肪肝啦，是五档以来你拢无控制，也伫五档以后，有差不多一成的人，开始影响到伊的药剂，甚至讲会引起变成慢性药剂病，所以讲脂肪肝不是只有相关买上药剂，这是一个 普遍的调查，哦，不是因为酒精哦，单纯是非酒精性的哈，无就是应该是脂肪肝嘛哈，所以在这个时阵你是要爱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不是因为你的这样肝不好啊，你想讲是无饮酒啊，无有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那来各看饮酒面的红这个代志。以前拢讲啊，你的肝袂歹哦，唔是啦哈，是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有一半以上的人欠着一个酵素，无多甲这個酒精完全转化啊，代谢掉，也卡伫这醛啊，这化学物件，这醛了乙醛这物件，伫咱身躯内底一坐起来时阵，会造成咱身体诶这個排斥反应，咱人体无介意这物件，所以讲里面的红红头壳会疼，原因就是安尼。代谢歹，那为什么咱的基因内底本身就无这物件，啊，就无法多去生产这酵素哦？这是生成拢安尼，有一半以上的人拢安尼，所以台湾民众变少卖只啉啦哈。啊，所以过关有啥物方式让过关？第一一定是啥？不要熬夜，就是不要熬夜。啊，还有啥？你有鼻干吸干的人，你一定要去治疗。一定要治疗哈！唔是讲我肝指数正常啦，啊，我有慢性肝病，但是我肝指数正常，安尼你来追踪，这肝指数正常，无代表讲你身体无代志，只是上哦，只是肺炎无遮明显，无遮严重尔。好，啊，我有轻微的这种状况，嘛要治疗吗？要。啊，我讲诶，我指数乌鸡啊，我有慢性肝病，但是医生讲，我爱食药，干嘛食？要吃。乖乖吃哈，啊是不是？医生讲无开药了，表示讲无代志呢，无代表你无代志，你嘛是爱继续追踪啊。安尼不是诊断出来肝有问题，就爱等你弄下去检查。是的啊，所以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安尼，爱定期健康检查，以防变成癌症哦。
0: 是的，哎呀，只要你那是有时间，今毛就新的肝油啊。啊，但是医疗费用很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哈。来，小段姐，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你要笑声。
1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
15: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不要顶他。那么这第二清老先生所唱的歌呢，这是咱这个黄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什么我就来，请讲嘿。
1: 我跟你讲，炒粉我啊。
0: 我跟你讲，吃得安那好、啊、嘿。
1: 我迄阵啊，那无食食，阵炒到就是面在位行未行，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未行。
0: 啊，你食过几年？
1: 啊，食解果子，啊，甲三省三宝。
0: 好，啊，即卖呢？即卖好无？
1: 啊，即卖拢好啊。啊，过去管了三省三宝啊。我管叫管去管了许管包鱼。啊，许个管一点。
0: 好，管五点。马龙去啊吗？
1: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你好哦。
1: 我。
0: 洪大姐家，
1: 食头一顿拜，我一个检查就拢无啊！
0: 哎呦，啊无我我包邮到五点拢无去安尼哦。我那里继续看嘞看嘞呢，哟，好棒好棒好棒！好，继续个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谢谢。
2: 哎，手耍遐呀？
0: 哎，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只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阿罗。武汉，迄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迄个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哈只用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3: 哦。嘿，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蛋，我食了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着滴啦。
3: 哇，系啊系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你刚才咱咧看了几趴的瓜包油，五趴呢？嘿，脂肪啦，五趴的是啊哈，哎，继续看嘞哦，谢谢。来哟，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的啦！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呢，是吃咱这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嘛是吃咱这罐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咱这罐三省钱宝啦。啊，你唔免怀疑咱这罐真啊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温呢。那么当然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唔做去膨胀啊膨啊，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胶、红曲纳豆，啊，个朝鲜剂，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买起来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来哟，那袂叫咱登记拢个咧，刚买的柜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就增加一个保温瓶，是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那买两点，咱来两点的上一个保温瓶哦。贵金给你有绑干碗，啊那有绑保险的，再请有绑嘞，搞完公司叫回哈。一见呢，加二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小爽，
0: 哟，
4: 小爽，请问哈，那脂肪肝、体脂肪较悬，那脂肪肝那就啥？
0: 我来就，邓姐，我听听了，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哎，喂，
5: 你好，小爽，嘿。
0: 哎，是，我小爽，你好呢，嘿。
5: 嗯，我来问你哈，嘿了，哎，那个肝哈，安尼啊无啊无安尼点点点点那迄烤鸡安点。
0: 点
6: 林秀爽呀、
0: 啊！哟，阿那什么代志呢？
6: 秀爽小姐呀、啊！
0: 什么归属吗？
6: 哎，我要问你讲，我手心 足上的，啊，抹你的糯糯皮样，抹两盖就好去啊。
0: 哦，安尼呢？
6: 哦，足感恩的，啊，食迄。
0: 嘿，
6: 做三岁上报吃吃，爬楼梯足快活。
0: 哦，较袂喘呢。
6: 嘿，啊，我那上车了嘛，足好诶。
0: 哦，安尼呢，吼，好。
6: 足感恩你啦，嘿，
0: 感谢你啊，好，谢谢阿姆，谢谢。哎，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咱人哦，其实呢，人讲哦，那讲这句真歹听，那家里是谁嘛？迄个不好的呢，对不对？啊，家里是谁？我那讲起嘛是这个盖很信。我来讲一个很信的，真正的代志哦。这是日本哦，有一个72的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叫做盒子阿嬷。这个阿嬷呢，一过去达个位拢哦。和伊孙仔呢，小学四年级的孙仔呢，差不多和伊代票4000块。但是呢，因为已经年岁有啊，包括看医生的钱啦、啊，生活开销呢，愈来是愈侪呢，已经决定吼、要停落来，想袂到啊。因新妇做一个动作呢，和伊心有够寒。哈，啊是安那呢？阿哥，因翁吼，这个盒子阿嬷呢，伊。因翁伫7年前就往生啊，生活拢是靠达个月啥年金啊，14万的利票。那么伊的厝已经贷款缴清啊啦，达个月但是咱无固定支出，垫着有管理费啊，啊有修理物件、修理东、修理西的钱啊，食饭的钱呢，有一个月食3万块了，那就啊，甲水电啊，啊家属钱啊，啊个有。去看医生嘛，得爱医疗费用，对不对？哦，爱问有啥物嘞慢性病，所以爱去挂号啊。啊，佮加起里里个个呢，将近一个月就掉啊啦。伊的年金呢是老，伊的老人年金是14万，伊的生活开销12万。哎、啊，12万免那个，都剩2万吼，互因孙仔都拢无啊。哎，那万一那急急要用的时都无钱啊嘛，都要用的伊存款啊。所以呢，伊种哦，伊感觉生活已经无愈来愈困难啦。啊，所以伊种伊达个月分孙啊2万块，等于代表4000嘛，伊种个停落来。啊，因查囝呢，就个抱怨啦，讲因囝啦，就因这孙啊啦，还要学钢琴啦，吼啊，有够贵啦，啊，要补习费用啊，啊，连咪都要毕业旅行的费用啊，啊，囡仔鞋啊，要买啦，拢穿袂落，安尼啦，托因查囝拢安尼个哭好听就对啦。讲哦，伊嘛吼，伊开销足大，叫因妈妈得个帮忙啊。啊，做妈妈的人嘛，唔敢嘛，会替查囝烦恼嘛，所以得达个种变成嘞过去啊，过去拢达个代票差4000块，顶日票2万块，大概都可以啊。迄、那个好伊有钱好伊的时阵呢，因查某囝逐礼拜拢会传信息好伊啊，传来好伊，啊，为了甲伊聊天。但是自从伊这个阿嬷哦，因为伊爱开刀白内障啊，啊手术嘛，当然爱医疗费用啊，啊这个，所以呢，伊终结因老人年金呢，甲伊本身伊过去啊，伊过去哦，因退休的老本就对啦，老本有2000万呢。因为替因翁办一寡大医往生的代志了呢，厝内底阁修理呢，讲存款剩1200万。当然啦、啊，啊，过来就是拢开着老人年金的钱嘛吼，所以呢，伊整个因查某囝讲哦，伊就歹势啦。啊个，我想要互妈个，就是因孙仔的钱呢，到这个月就结束啦。伊讲因为妈妈即马拢是靠老人年金的生活呢。因查某囝并无讲无讲啥物话哦，但是过来了呢，自从这阿嬷甲因查某囝讲这话了呢，伊过去逐礼拜拢会传几落个信息互伊，甚至敲电话来甲伊开讲，整变几乎没有了。整变成呢，两个拢总无交集的对啊。结果呢，因这查某囝敢若会传信息甲讲啥呢？妈妈，你敢会当累我？我哦。手头做闲呢，啊，恁孙啊要读册，读伊个学钢琴的钱呢无够呢，你敢会当别个我帮忙？只有敢来写这种信息呢。所以呢， 这种问题啊，怎造成因母仔感情无好？唔是这个阿妈的问题，伊嘛感觉足无奈，伊嘛感觉足无奈。伊讲我嘛，你嘛留我留一寡钱，我食老吼，食春的食春迎春，啊，只后摆好你就好啊。因查某囝想我闲啊，你唔知？啊，你后摆去钱嘛我的啊，啊？已经未情，伊就先讲这个话啊，这个话听了恁，那是恁的感想如何？您听了心未寒吗？寒呐、啊！结果这阿妈哭，阿妈的伤心嘛。伊感觉讲哦，阿奶这囝变安尼啦，为了钱煞改变面安尼啦。但是这妈妈伊坚持，伊感觉讲，既然个是安尼呢，我嘛要坚持哦，我都无要开始嫁，无爱嫁乎你。等到我呐再见，你变那用再去用。所以呢，这是真正哦。这个真正的代志哦，即马伫日本啊，因为因呢物资拢起价嘛，共有差不多伫老人个呢人口内底面的家庭内底有一半的人呢，八成拢是靠啥老人年金甲退休金咧过日子，拢安尼呢，啊有真济这个当然无够钱的人，为人去甲孙啊、甲囝孙啊到这个该拜托因到三工，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感觉讲哦。恁有义务甲囝饲大汉，即马过来，你的孙啊，应该是你的查囝、你的后生呢，去饲才对。啊，你若有嫁出来钱好，伊就无阿妈都无啊，无嫁出来钱啊，对不？伊老人年金呢，都一个月都好啊。所以呢，我感觉你免，那像我感觉免难过，免艰苦，不要紧。查某囝啊，这么狠心呢，啊，看清楚嘛好啊。啊，你有那赶快钱爱留起来，唔忙工拢要给伊，得反。反正放在家己的身躯，你要用什么，你都有通个用。啊，你若个拢互恁查某囝，伊都为着安尼，就家己变面那个。啊，你后摆嘞，你若身躯拢无钱，伊敢袂插你吗？我相信伊嘛袂插你啊。所以呢，一定爱把家己身躯的钱呢，啊，老本一定爱留起来，绝对唔忙感觉吼、哦、啊，心软全部拢互你后生查某囝。到时你真啊，我变成你呀，你咧可怜，安尼就唔好啊哈。来，我来个唱歌诶，第九乐台啊，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台这主唱是什么人？黄怡萍。哎，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哟，我拢听讲这句话呢，你拢有听我咧讲这句哈？唔茫去得到慢性病啊！我拢听讲这句，啊，得熟悉啦。无你啊，得到慢性病，伊敢会断筋？你咧听，你嘛听到听到我讲个噪声啊，对不对？袂断筋呐，什么人甲你讲会断筋？迄个哪甲你讲食阮的产品哦，会断筋？你人你吹算笑，你吹伊就好啊。为什么？啊，你讲的啊，啊，你叫伊负责啊，对不对？较有可能个断筋，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你去问医生，看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慢性油脂病呢，看会断筋未？啊，那会断筋了无安尼？你即马控制了该好糖分呐吼，咱即马讲糖尿病，啊，你讲伊讲会断筋嘛吼，啊，无你即马来吼，开始爱食物件，吼，迄、那个肉牛肉的甲食，吼啊甲食饭哦，较早袂爱食糜袂当食，即马拢甲食。你过去无食，袂当食，你即马拢甲食。伊就讲会断筋，有人甲你讲会断筋嘛吼，啊，你就拢甲食。食这若是无牙呢，安尼即个人厉害。即个人哦，后摆伊敢若卖伊个产品呢，讲食落去断筋卖即个产品呢，全世界拢爱找伊买，伊就逼啊。那如果若是万一若卖个害你病发症呢，你找伊算账，因为是他讲的，是即个卖人讲的，你来找伊算账。哦，够好大呢！你个医生嘛唔敢讲个断筋，无你个听，你来像我讲个，你即马啦是糖尿病哦，你控制到该好是啥？应该的，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啊。咱来把身体管理好，这是应该的代志嘛。因为咱你的身体啊，啊你那是讲啊，我即马都正常好，我本钱高赞啦，本我较百一年有够好，该标准点对好啊。安尼你即马开始个食糜，我若讲个话，你食看麦啊。哎，唔是我叫你食哦，你若要改，你若讲要记得哦，证伊个试验看卖啊，给你保证，马上本哦血糖一定压关。所以呢，咱人讲话吼爱有责任，咱袂使凊彩甲人讲讲诶。来，你好，你好，咱袂使凊彩甲人讲讲诶，啊，无负责任，不可以这样子的。医生都唔敢讲个话啊，咱卖物件、卖产品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吗？不可以哦。哦，所以呢，我相信咱做者主持人，大家拢嘛别讲这种话，然后因为呐，咱来讲熟悉的话。所以呢，我如果那是讲起安尼，你敢？请借问你敢会当停药啊？不可以。啊，我你若讲啊，我血糖即马拢稳定啊，医生会甲你讲啊，你即马血糖稳定哦，无你药啊减较少诶，啊减到尾啊，真正阁改好啊，安尼医生会甲你建议卖食药啊，不要紧。也毋过医生一定后壁加一句诶，你爱呛嘴。你若无呛嘴咧，血糖照常压悬，所以就是我捌进前讲过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啊，伊读册时阵伊是第一型的呢，用住的呢，注意得所的呢，结果呢，伊就是去读大学了吼，惊讲注意得所，人同学甲笑，甚至惊个吼，一大考前开始无注意导数啊，哇，到25岁，何林了，伊变成啥，目睭看无。目睭呢有可能从开刀嘛无好啊，恶化。为什么呢？伊血糖飙到偌济呢？600、600呢？啊，毋是讲会断筋吗？伊敢有断筋？伊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真正咱无听信的偏方，咱的吼，咱的讲话吼，就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咱绝对袂去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袂，我拢讲就事论事。如果是你该看医生了啊，就算我有糖分呢，我脚底哦，会擦甲变会疼呢，歹势，你要紧去看医生。为什么？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啊，脚盘拢乌噜呢，安尼就是啊，这拢先去看医生。我袂讲啊，你食阮的产品就好啊，啊，你拢免看医生，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安尼讲。为什么？因为生命介宝贵呢，你的生命你要家己顾好，你家己嘛样判断呐、啊。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啦，还顾卡顾症头，我该当个道德东西，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你要有一个观念。既然到得到慢性病啊，咱就是爱呛嘴、爱流血糖、流饭前甲饭后，而且逐天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你个水温那个啉无够，你若水温啉无够，到时酮酸中毒，安尼就麻烦了吼。来，你好，你好。
1: 嘿，
0: 啊，我姓爽，你好呢，嘿。
1: 我请教问一下，我你也姓爽。
0: 嘿，我姓爽，你好呢，嘿，你好。
1: 我今麦要问看你咧吼，食迄个血糖的。
0: 好，啊那个等者，医生接者，我叫来听等者。

0: 出头天啊，这首歌的唱法跟李淑专不一样的哈，这个是乌兆邦的。那么喜人这位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三片好不姐？
1: 三片幸福哈。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比迄个是是，糖我是始终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1: 我吃食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大哥有进步呢。哦，安尼好棒好棒，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哎、欸，我那个要强嘴哦哈。好，感谢你啊！好，阿哥改两顿，我紧改两顿哈。好，谢谢。
2: 哦，家里的三片幸福哈，
0: 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哦、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哦、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出你的那个
0: 三
2: 型肩部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几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加油该喝，继续加油啊哈，啊你嘛是爱抢去哦，哎，有哪爱抢哦，好，不中哈，谢谢你谢谢，大弟你好，
3: 你好。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3: 哎、欸，我吃迄个三星金宝，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3: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3: 然后我现
0: 今麦我这
3: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控2哦。
3: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3: 糖化血色素
0: 嘿，
3: 本来9.9，
0: 哦，好高啊！
3: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哇、哦，那继续努力，继续哎，继、欸、续继续，但是我那求求哈，呵，保重哦，谢谢。哎、欸，我是小弟哥，你好。
4: 哎、欸，是小弟哦。
0: 是的。哎、
4: 欸，我那个。
0: 好，
4: 我是诶，
0: 我见你讲重点下来。
4: 哦，重点哦，
0: 嗯，
4: 我就是买三元健保的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4: 了，啊，我是食了吼，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
0: 哦、
4: 啊，即摆吼食到剩100遐。
0: 啊，你管得200几哦？
4: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4: 阿刚注意了咧，做舞蹈术咧。
0: 哦，用做啊，即摆来咧。
4: 啊，即摆食你诶三元健保吼，食到吼一直降落啊。

0: 啊，那个继续
1: 等伊。啊，我拢加
0: 算价。好，不要紧，不要紧，交嘿。啊，你何医生给你检药啊？那我看会何医生检哈。好，啊，咱来这个改两顿哦。好，阿姆谢谢，谢谢。
2: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怎好？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马吃了好无？啊，
2: 想要困来滴散落去。
0: 哦，啊，即马吃了好无？
2: 啊，目睭嘛无。
0: 哦，
2: 即马吃，即马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对。算有正常就对了啦吼，安尼大姐你食啥物注意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这罐，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哎，食这罐真的有够好哦吼。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讲食一罐低了五罐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久了，该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这抓起来管，所以捞起来哦。哎，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了一罐的点数，我是你个捞起来，正好这个咱到手。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哎，
0: 还是你好，你好。
3: 哎，秀山阿姨啊。
0: 是啊，嘿，你好。
3: 哎，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啊，这血糖诶爱食啥物啊？
0: 啊，那个听一下哦，一线蛋姐，我叫来听蛋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
0: 嘿，我秀山，你好。
4: 喂，秀山阿
0: 姨。哎，你好。
4: 啊，我咧食糖分的哦，啊，我有一，
0: 啊，那等下我叫你听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你用哦，我遐骨头可以上，第一歌叫做《旧爱条件》吼，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叫来调件呢，日本歌叫做《乌黑骨头盔上》。哎，这首歌听，这阿伯跟我讲是布袋戏的歌。啊，来哟，啊，我不想唱布袋戏的歌呢，歹势我唱日语的哈。来呢，先来个你好不冷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讲简单，咱人是水做的，咱的身躯内底面的体内男性有差不多60%嘞是水做的。那么咱女性朋友是70%，小 baby 是80%。咱人袂当无够水，阿无那是热天就掉沙，啊掉沙就头壳痛、头壳疼。人掉沙血液就欠管，人个人就虚脱不对的。而且咱的血那是无够水嘛，袂使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会得到糖酸中毒。迄阵啊，到时你会像中风同款，他伫闹闹的出问题啊，他伫手也袂悬，他伫脚脚袂叮当。那如果是腰肌方面呢，你因为运动过头，运动过头，今日个运动地疏呢，哎哦，你可能无啉茶呢，而且哦吼，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哇，这就惨啊！热天上较容易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会造成了什么问题？现在你的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这种的严重的引起了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曾经刚接新闻报一个先生呢，啊，拢也无咧运动，突然间唔知啥那种，这大学生哦，突然间去运动啦，啊，而且哦，伊拢无补充的水分，就一直运动，一直害卡呢啦，结果啊，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讲，咱的骨骼肌肉，咱的横纹肌这肌肉呢，以急速的过度的损伤，你过度的使用，就是运动过头，怎么变成咱腱肌板细胞被破坏了、坏死了？受影响的腱肌板也疼，你个定义的疼，而且呢，这里放尿出来成啥？乌龙茶，迄、那个成乌龙茶的血，甲可乐的血是一样的。那么这种的造成了什么呢？咱的严重急性的都叫讲过啊，甚至严重你感觉放无啥药，放无药出来，你到时急性肾脏衰竭，人会无救。所以我拢讲过，咱要运动哦，莫咪决定要啉冰的呢。上好是咱要运动哦，运动完了爱啉啥？啉白茶，你莫啉温的，莫啉冰的啦。因为呢，咱人运动，身体产生的啥？咱的腱肌吧产生的乳酸。这个乳酸就是必须要靠咱尤其给咱过滤，啊，你去啉冰的给缩掉的，不管伊怎么变成啦，你会产生的啥腱肌吧疼，怎么变成运动过头引起的啥肌肉酸痛？哇，到时产生了啥物呢？咱咧讲油脂嘛出问题呢，因为咱人的腱肌吧跟啥有关呢？跟油脂有关系呢？哟，无咱的腱肌吧，你那是这个你那是咱的运动的时阵，咱的腱肌吧产生叫做激活素。一旦帮助咱的油脂较袂伤害到，叫做激活素。啊，你若水无加啉呢，会变成咱人哦，会腱肌嘛低度的发炎，油脂嘛低度的发炎。所以我们才定来讲过即句话吼，咱人运动一定要补充水分，但是不要喝冰的。然后呢，咱平常时运动呢，一定爱记的吼，这个不要做激烈的运动。这个比如讲，你年纪侪岁啊，你得走路就好啊。因为咱心主骨的关系，所以当然咱也是腰肌不好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啥腰酸背痛。所以咱来做较频繁的运动就好啊。腰肌若要好，当然咱定讲过啊，你唔忙哦，这个乱个食药啊，卖食药啊，甲糟蹋咱的腰肌。啊，你若甲糟蹋呢，到时啊，真正腰肌呐，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60%呢，到时你真爱洗腰肌，剩15年哦，啊，洗腰肌就惨嘛。袂当回头呢，所以咱一定爱记啊吼，药啊袂使乱食。尤其呐，无个人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60个人，上好是呢，咱常讲的煲汤啦、煲药酒啦，这种煲的物件你嘛袂使食。尤其是你个腰酸管的人，惊讲会痛，你健康嘛袂用食这种补品的物件，嘛袂用食青菜汁、浓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常讲，尤其呐要好，卖糟蹋伊。就是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那么膀胱甲尿道那边好，就是水来慢慢啊啉啉温的茶啉有够。然后呢，佮加上咱定个人建议爱做提肛法以外，佮做打卡底。上个好听我建议，暗时无爱搞药，你佮兼做啥？内即种伊个等咱的泻道。 电咱的个电落去，电咱这啥膀胱经的穴道，安尼对你有帮助哈。所以咱人哈，这个爱改变，唔是干那讲啊，我干过的食保养的物件的，一百趴拢完全好，无啦。我那得爱克制，咱伫边啊有在做一寡辅助的活动，运动啦哈。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健康，爱啥爱保养。爱保养无当紧，你个减做一寡活动，包括呢，咱只有爱慢慢啊，你咪活来定来，甲咱建议你爱照安尼做，啊，你啉温的茶，你咪爱照安尼做，啊，你该做提肛滑，男性、女性同款拢会当做提肛滑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啊，我嘿吼，因为去用看讲骨质退化，啊，要食啥？
0: 三病都不记得。哎，邓姐阿尚，邓姐我叫来听，邓姐来，接着来，哎，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

0: 七个直播熬发多，所以单兵龙说，请问是咱这位这个北港的李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1: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
1: 哎、欸，我就是山啦，吼，
0: 嘿，来，
1: 我有去盈湖盈，
0: 我跟你讲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得，讲起来安那好，
1: 三省金宝，
0: 啊，起来安那好，
1: 起来卡头乌，
0: 啊，
1: 足好诶。
0: 三千钟，
1: 卡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我是买三迄、
0: 拢总有买。
1: 三千。
0: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吧？卡头乌是钙过一啦、啊，嘿啊！你算食两种就对啦吼。哦，安尼不怪啦，好谢谢啊，阿妹，无紧今日帮关啦哈，好谢谢。三片我不接。
1: 你无跑。买到三十罐
0: 哦！哇，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1: 啊，我就是之前两当前，迄即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哦。
0: 开刀什么？
1: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啊，我会多好甲你介绍两
0: 支买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靠腕啦，
0: 靠腕。靠
1: 就开啦，吼、
0: 哦！啊，今嘛免开啊你。
1: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我开始自食，食好三十外罐
0: 了。哦，啊，你食钙过去就对了哈。
1: 啊，食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哈。
0: 阿伯，你那个会疼，叫医生看一下哈。好好好，阿伯中哦。好，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食恁的三层甜不甲甲伊喏。
0: 较大声说话。
2: 三层甜不甲钙过去。
0: 嘿，
2: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2: 啊，
0: 食啦，安那好。
2: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喔，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啊，好，阿桑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来盖两层就是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来，请讲，来。
3: 谢谢你好。
0: 哎，来，
3: 我食你嘞，迄落三明天宝啦，吼。
0: 好好好。
3: 爱高兴。
0: 啊！
3: 我怎么写了？我卡拢会软软卡，怎么写了？结果拢一家人去佚佗了，去台湾佚佗了。
0: 个卡袂软卡就对啦吼。
3: 你卡袂软卡，个大便吼，迄落去严重。暗时放尿拢起一摆啦，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啦。安尼。
0: 哦，暗时袂交流啦吼。那就安尼好哈，因为你电话等伊嘛。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玛丽亚，你好！
4: 你好，秀芳，你好，大夫，你好。
0: 哎，讲重点来，请讲呀。
4: 我食你的迄个三省金宝，加补钙质两项。
0: 啊，
4: 食了下头几多啦？
0: 下头有
4: 哦。
0: 嘿。哦，啊，够有啥无？
4: 嗯。啊，阿妈是买抹姜的嘞。
0: 哦，哎呦，大家拢抹姜的嘞，
4: 啊，
0: 抹你。
4: 嘿啊，好啊。
0: 你抹啥物？
4: 啊，都辛苦的姜啊。
0: 哦，抹姜钙好呢。安尼才讲到小本呢，大姐。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吃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安尼啦，所以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免吃钙两罐。内底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健肌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哦，重点哦是水溶性的较好哦，吸收度会较好哦，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暗都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咱的钙过质个加三千全部做食。你也听大家拢是三年前要甲改过，就因为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你也挂当个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搞清个无啊？喏喏，皮痒，一见呢，食好不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哎，
0: 还是你好。
5: 哎，是啥？
0: 还是嗨。
5: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5: 那那个救金，那个救金
0: 那
5: 个。
0: 啊，那就是欠钙质啦。来，医生在这边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你好。
0: 是。嗨、
6: 我要救那个。
0: 三片都不接。好，二线在这边哦。 大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啊对不起哦，麻烦好朋友哈，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甲咱敬礼，上车起，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阮的电台是商业电台，虽然有介绍的产品呐、啊，但是咱介绍产品嘛，袂当讲哦，无负责任嘛，讲话无负责任嘛，不可以呢，因为你要看吼。我公司的为着要希望大家当安心呢，所以我介绍的物件呢，拢总有保的五千万的三保险。当然啦、啊，啊，过来我们广告呢，每一个电台广告一定要申请啥广告礼盒，以前要发广告呢，啊，那不然呢是不可以的。你现在问个许了什么卫生局跟 NCC 的监听、哦，他们都会叫工读生监听呢。这个无孔不入啊呢，哦，所以呢，当然啦、啊、哈，这是游戏规则啊，广播的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所以我就是爱遵守啊，哦，所以呢，当然上个重要是啥，良心跟责任的问题，就是对恁的负责啊，就是责任的问题，别使乱讲话，然后要有影个才当讲啦哈，所以呢，当安心嘛对我秀爽哈，啊，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十四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好，佫热天哈。古历是六月初一，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油啦哈，即马这油呢一批一批啊，讲有问题。详细呢，哈，食药署详细的统计呢，收应用的油品啊，啊，讲即马50项，回收呢144公吨，回收率来到4%，啊，等于讲回收真少了哈。但是早暗来讲呢，台中市食安处呢，如果公布了详细的进展。即马呢，本来讲三批五，哈，即马三批呢扩大呢来到5批，啊，因为福寿公司啊，6月30日，伊家己送检验两项的产品呢，检验出来，本身呢这致癌的啊本病比呢嘛是超过标准，好啊，早咧7月7日取得的报告呢，但是你无马上通报呢。所以合计呢，佮开发600万。那加上早前因为1万部，安尼是佮累计呢是拢总佮发900万安尼哈。所以一批一批呢检验出来，检验出来呢，即马咱的部长啦，讲出到伊的看法。啊，安怎讲呢？奇怪咧，这检验的有问题。啊，你本身呢，当然你也检验的无问题。哦，啊，安尼先到底是有问题，或者是无问题？所以我记者甲问啊，你为什么拢无安尼这边的公布啦？哈、哦，等等，这部长才讲出到伊本身呢这个规定，因为咱无法度确定啊。哦，伊中年者无问题，但即马通报来者有问题。哦，啊，咱赶紧个上验，你也未完全清楚进程，你要叫伊安怎公布？哦，这嘛是一个讲法啦。是不是齁，所以有的媒体说有三批呢已经确定出问题啊，啊长呢长这消息出来啊，现在又说加两批咯。齁、哦、啊，所以呢他这个超过标准的东西到底为什么咱讲淡薄啊讲淡薄啊都没一边讲得清楚呢？齁、哦、所以部长呢他就在长表示用7月7日是下面呢泰山南桥因通报，哦，通报来讲，哎，这唔对，这超过标准。但是咱比对顶手，顶手就是中年嘛，哦，中年伊遐呢，当然检验又留落来一个检体的遐，哦，啊，检体的咱个送来第三方来检验，检验两遍，哎，拢正常，哦，拢正常，啊，所以这有问题，啊，所以部长怀疑讲中年这边的检体呢，是不是作假？哦，这句话呢是真严重的一句话哦。哦，确实讲伊这检体呐做假，这都是欺骗呢，诈骗全台湾哦。哦，所以讲就是安尼先咱怀疑啊。哦，所以咱唔只扩大，扩大从今年4月、5月、6月，伊所有的产品，咱最后安怎处理呢？你拢总给它收入来，医生都给它收入来，好、哦、预防性的下降。然后呢，咱就将这检体呢，咱送到呢检调单位，互因去调查。哦，所以台中地检署这边是讲，确实讲，确实讲呢，卫生福利部呢提交相关的资料，咱呢一并呢来做一个调查。啊，中年这代志发生呢，一直到昨日，咱当共3批嘛，啊，三批拢总是3900公吨嘛，啊，而且呢，伊小几多嘛，怎样？啊，福茂啦、福寿啦、泰山啦，哦，这三间，哦，所以即卖呢，啊，牵涉到的包括餐厅也好，产品也好，啊，饭店也好，啊，是讲学校的这个午餐也好，哈、啊，太快了啦，因为这是上大间的呀、啊，台湾上大间有这几间啊，哦，哎、啊、呀，物件出去了，你讲完全无受到牵涉的，嘛，真正困难呐、啊，包括台糖。我顶礼拜啦，那么讲了台糖嘛，看下再来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应用确实的，你袂当讲伊无介多呢，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呢，台中市食安处十二
嘛接到福寿公司的通报。啊，因为福寿公司呢，6月30日家己送验两批，啊，送验两批呢，检验出来拢超过标准。哦，所以市政府表示讲，新增加这两批呢，咱嘛是拢预防性的先下架。但是超过标准呢，咱嘛是要启动，到底伊啊物件流向如何啊？哦，所以甲一旦讲甲涨，好甲涨，规个确定呢，拢总是五批安尼先吼。好啦，本来呢，卫生福利部呢，已经检验报告呢，一点么初九就出来，但是一直呢拢无对外公布嘛，是不是哈？不过呢，台中食安处是讲一讲对外说明嘛，啊，所以中年呢，伊是咧4月至6月呢停工进程，拢总有生产29批嘛，啊，29个批号啊，哦，除了早前已经检验出来迄几批以外，其他的批号呢？哦，听讲，哦，拢符合标准，哦，所以就是标准啊，无标准啊，有问题无问题之间呢，嘛一定要搞清楚才会用的啦。所以咱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你啊呢，拢不爱呢？公开来报告，哦，点咧中毒，点咧安怎？所以部长唔只个长，伊咧接受访问啊，接受访问，用就陆续收到报告嘛。啊，7月7日，泰山。啊，有什么调和油检验报告出来？哎呦，超过标准，标准是2 ppb 嘛，是不是？啊，但 B 队这个油的来源啊，就是咧顶手中年遐三不露，哦，伊要 有绝对有老三不露嘛，啊，检验的结果是正常的呀、啊，哦，所以你讲边个讲？哦，这部长讲啊，一个正常，啊，一个不正常，哦，有落差，安尼先就对吼、哦。而且伊讲这不止一站。不止一站哈，因为7月7日呢，咱有收到南桥通报另外一批油啊，超过标准。哦啊，所以咱食药署嘛，当然个外头呢，个找中联嘛。哦，讲一批，来，你老三不如提来。哦，啊个检验呢，这正常。哦，所以结论呢是必然的是，哦，但是部长讲一句话，用这不是一站呀，所以阮认为中联的资料呢。不可信。哦，所以经过两间实验室的检验的报告，拢出现了安怎呢？顶手，符合规定哦，但下手的超过标准。哦，啊，下手的我给你买啊，你物件给我呀，啊，我检验出来有问题哦，啊，顶手的那边都没问题。哦，所以讲啊，咱们唔知讲到底是虾米款啊？哦啊，但是老咧顶手公司来对遐三不露，遐检体，是唔是有调包？是唔是有作假？迄阵啊，咱唔敢讲，所以伊家呢无对外公布。你即马来讲出去，到时唔是安尼先，好、哦，真正代志还佫较大条。哦，所以部长表示讲呢，因为这中年呐、啊，伊将这检体啊，伊、哦、交给这检调单位嘛，是不是啊？哈、哦，啊，检验结论呢不对哦，啊，最后呢啊，就是看检调单位来做一个处理嘛。好、哦、啊，但是食药署，伊讲食药署当然是爱上严格诶做法的要求嘛。哦，所以人家讲4月、5月、6月，你拢给他收落来，啊，我一杯检查。无问题，你只系当个卖，安尼先哈。啊，不止安尼，另外一方面啊，7月7日，食药署嘛派人来到呢大统一，来到大同，来到长辉，这另外三间啦，炼油厂啊，这三间嘛在派人来，哦啊，个过去的检验报告啦，啊，你个留落来什么的半成品啦，啊，拢总来做一个调查。对，首先呢，将一挂其他遐去归经啊，马龙啊，啊，首先检查的头前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啊，淡薄啊，有一点点奇怪，因为以中油来讲啊，中联来讲哈、啊，这中联有这公司啊，以官方的网站，伊的网站呢，有一段时间是停摆，但后来车站呢，伊公布了伊今年7月至7月一种大豆油的检验报告。啊！啊，4月、5月、6月一出去，有什么人客户遐资料？哎嘛有啊哦！哦，啊，伊报告呢，又上
SGS 呢？啊，就是讲有送呢正确的检验单位来做检验。哦，啊，检验呢拢总29批。啊，车来个送呢全国公正检验的实验室，啊，检验呢有18批。啊，所以就是讲你甲看伊检查遮侪批啦，拢总47处送检的报告来对。竟然这个成分哦，拢会当达到未检出呢，就是无超过呢。好、哦、啊，相关的那边嘛，才1.6 ppb， 未当超过2.0嘛。好、哦，所以所以这也是真还搞不清楚。以即马来讲哈，可能还都会进一步啦，看到底问题咧多。但是即马保定讲即句话呢，互人感受到迄种哎呦，哦，会做假吗？那做假，这间公司呢，真正头家啊负责的哈，你会出大代志哦。哈，过来来讲的是公务人员啊，过去啊，考一下公务人员，哇，铁饭碗。对，有够好，福利也好啦，各方面也好安尼是哈啊，比咱一般咧外面找头路、吃头路呢啊，来当考掉公务人员妥当诶。但即马无共，我即马呢，哎呀，要退要退，要死要死，你考掉啊，你个死，嘿呀、啊，真正是安尼。去年的公务人员呢，也当讲创下了7年来一个新低人数啦，哈、啊，来到36,800人。啊，资深的公务人员的减少嘛真多，哦啊，所以即马少年的公务人员就是以来做公务人员，你15年以下的，这超过半数少年的较侪就对了哈、啊。好啦，所以全国的公务人员协会咧讲吼，用过去啊，公务人员是安尼，我都要认真做，好好表现。我当先做组长啦，啊，科长啦，吼、哦，一直升安尼先。但即卖呢，真侪公务人员呢，伊甚至不爱升呢，我不爱升，哦，啊，伊要提早呢，要退休，哦，啊，所以人愈来愈少啊，啊，为少年的礼拜呢，做一段时间你不爱做啊，伊要辞职，啊，你在靠礼拜，好不容易呢，啊，伊不爱做啊，哦，所以这是前续部的一个资料哈，用啊，这几年这款呢，情况呢，敢那是愈来愈普遍呢。啊！你亲爱的公务人员，今晚都要录笑脸啊，资浅化了。民国95年前后，公务人员的年资呢，15年以下啊，15年以下，38%至40%，资深的60%以上。后来呢，愈来愈变化。1907年呢，年金改革嘛，年金改革呢，真侪公务人员为了要提悬呢，以退了的所得替代率。有无？伊个延后退休，迄阵啊呢，有一点止跌回升。但即几年呢，伊个无同啊，啊，抢要退休，安尼是哈。114年年底，全国的公务人员36,800人，比113年减少了呢2,800几人。我那样呢？系啊，啊，无甲15年的公务人员呢，即马超过50%。其中5年至9年的，这占了20%，安尼是吼，所以因这有一个协会啦，协会也就是讲1907年呢，年金改革了，所得替代率降低嘛，以前人讲，吼、哦、啊你呢做公务人员，哦啊你领了8万，啊你即马退休啊，啊你嘛领8万，啊领7万。哦，那我真好康诶，好不？好，以前啊有这款的讨论，大家记得未哈？好啦，所以伊就哦，所得替代率呢，真好。啊，所以有一挂条件嘛，哈，啊，条件真侪符合呢，退休资格公务人员的选择，啊，无我延后退休，哦，安尼来提悬你的所得替代率，但是114年进前申请的月退条件是满55岁，啊，而且年资满25年就可以，啊，那115年开始呢，爱满60岁。啊，这一档啊，来请念安的时候，所以真侪公务人员为了卡位、卡好诶啊，这个退伍条件呢，伊就咧114年办理我自愿退休。自愿退休尤其是虾米呢？中阶级的主管，
其实我感觉这才是重点。中阶级的主管，因为现在的很多少年的公务人员，但顶面呢，顶面是高阶级的，啊，现在的中阶级的中中啊，这些上歹做代志。现在少年的例外，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少年人的主张，新一代的公务人员想法跟以前不同哦。没有自己的想法咯，哦，拢个电脑大汉呢嘛，啊，所顶面的呢，顶面的要求啊，哦，做这做那安怎安怎，要求赶快遐尼啊要求，你要有效率，老百姓咧甲你定情哦，老百姓讲咱安怎唔好哦，哦，是不是哈？所以呢，伊即马咧讲求效率，马上处理。啊，少年辈即公务人员，甲老一辈呢时代无同啊啦。看法不同，主张不同，而且现在少年人以前我们接到一通电话，科长卡来，主管卡来，马上是不是，我们就赶紧总家总家赶紧处理好，还要回报，现在少年人我下班了呢，对，我就要带孩子出去怎么呢，他也不是说不对，但是那种过去的那种效率跟积极性不一样，时代不一样就对了，所以现在中阶级的这些主管上头较疼，顶面的要求要紧要做到，下面的呢，我照起工做我也没平淡，中阶级呢夹心饼干，这群人要求说我提早退休的上阶级，好，上届最当然钱也是一个问题啦哈。军公教年金改革，112年七月开始，新进的人员有个人的专号嘛，个人专号，所以公职人员呢，无过迄种啊，活到老领到老哦，迄种终身保障的优势嘛。啊那安尼老落来迄种意愿。嘛，无以前遐尼啊强啊，那是啦哈。所以实际上啊，考试你读啊，才考掉呢。啊，考掉你做无几年啊，你就要辞职啦。啊，这确实是这人真多呢。113年吼，全台湾的公务人员辞职的人数，伊袂做啊，辞职的人数达到3000几人，你想袂到吧？哦，伊那甲119年比起来呢，迄种要辞职的人数呢，是增加超过57%。哦，甚至伊来做，你都还未做到5年呢，爱就辞职。哦，像这种的人数竟然超过1%，所以这啊，就是目前啊，公务人员呢，可能渐渐呢，人数无够啦，欠人的状况呢，可能会愈来愈严重。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出气呀？
2: 雪梨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5: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给做暗的呢，啊，皮肤嘛给做水的呢。
8: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不啦，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9: 阿亮先生啊，
0: 是，
9: 你好，我昨天有打电话讲叫我来催你哈，
0: 是，
9: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哎，
9: 西游记的人敢用吃雪梨旺？
0: 西游记建议伊一定爱吃雪梨旺，
9: 一定爱吃，还是按哪吃？伊是附魔的啦，
0: 伊本身哦，即马小便的情形什么款？
9: 无了，
0: 对，所以即马雪梨旺哈，
9: 嗯，
0: 一顿二十 CC 对不对啊？
9: 对，
0: 多一嘴的滚水配一点嘛就好。
9: 二十 CC
0: 哈，
9: 一边二十 CC
0: 啊，一顿二十 CC 两两。
9: 哦好，
0: 哦
9: 啊，
0: 你即马哪
9: 吃？
0: 三顿吃，三顿吃，哈，
9: 啊，吃了有
0: 啥
9: 物反应？
0: 你即马看伊的这个面色哈，
9: 面色拢无血色啊？
0: 对，伊即马。面色的愈来愈有，啊，睏眠的愈来愈好，
9: 嗯，
0: 啊，体力买愈来愈有，
9: 嗯，
0: 你个注意就知，
9: 哦，
0: 好唔好？
9: 啊，我要去倒位，
0: 啊，请问你住倒？
9: 德伯，
0: 德伯，甲你寄才有啦。
9: 啊，你甲我寄啊？
0: 好，
9: 安怎费用安怎算？
0: 就是免运金，免运金，一架到厝的嘛是两千块。
9: 安尼，你敢方便甲我寄？
0: 有方便来，你的电话我才有哈。
9: 好，货到付款嘛哈。
0: 有，明天寄，最晚后天收到，快一点，明天下午。
9: 好，
0: 慢一点，后天。
9: 好，
0: 好。
9: 啊，这样啦，比如讲，我那需要的信息，我甲你。
0: 你就卡电话找我，卡电话找我。
9: 赶快这个电话嘛。
0: 对。
9: 好，谢谢。
0: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诶，听听这多位电台听到这节目，知影找我来买雪梨旺。
9: 其实这是一个因缘机会啦，而且我一个真尊贵的上司，今仔日来我这边搞我加持，
0: 是是是。
9: 啊，无，我母是已经过落冬啊，但是阮拢找无，因为哈，伊病医拢会甲咱注铁剂嘛。
0: 哦，是。
9: 啊，但是铁剂效果唔是介好啊，所以变就拢引起一挂其他的并发症啦。
0: 哦，所以是一个上司给你介绍雪梨旺。
9: 伊都会记得你的电话，0800是伊想想，我才甲我讲，你卡这个看是不是？啊，结果卡不是啊，那啦。
0: 哇，真正结缘呢。
9: 哎呀，啊，所以是一个真尊贵的密宗的上司，都这样才离开呢。
0: 哦，安尼
9: 啊。啊，伊都这样，我才一直卡，恁就伫讲电话。
0: 我拍摄一直在接电话。
9: 对，所以都这样要离开嘛，一直甲我讲，你紧来先开门，我确定有无？啊，无咱得把看到底买，伊来甲
0: 我讲。我紧甲你寄。
9: 再麻烦一下
0: 好，谢谢，
9: 感恩哈，
0: 好，再见。喂，你好。
10: 喂，想借问下是阿亮啊，是不？
0: 哎，你好，我就是阿亮啊。啊，什么代志，请讲来。
10: 要请给麻烦给请教一下啦。
0: 好，请讲来。
10: 上早阮头的吼，
0: 嗨，
10: 拢安尼食饭也食袂落啦吼，
0: 嗨。
10: 啊哥，安尼脚拢足酸啊，酸到行袂下去啦。
0: 哦，为什么？
10: 哎呀，啊，要请个问讲，这到底是要食安怎较好啦？
0: 伊今年几岁啊？
10: 伊哦，伊84啊。
0: 84岁。啊，以前有做。

0: 做蚕啦、啊、做农啦、啊、做粗当无啊？
1: 无啦，伊无做蚕，做起来拢无啦，阮做生理的啦。
0: 哦，嘿
1: 啦。
0: 啊，即马行路会行袂？
1: 行路就是啊，安尼脚软软拢袂啥会行啦。
0: 啊，有安尼翘骨真严重无啊？
1: 哈？
0: 有翘骨无啊？
1: 翘骨也无啦，无啥翘骨啦。
0: 安尼吼。
1: 有
0: 看啦，脚无力吼，
1: 脚无力。
0: 来，我建议阿公食什么戏呢？我建议伊啊，食咱的三焦钙粉，甲咱的得力灵菇精。
1: 对啊，我即马就是讲要请教伊哦，看到底伊食啥，食足一项诶，伊食一定食足一罐呢，无准分就无迄路。
0: 因为伊哦，本身已经84岁啊，所以这气不足。哦、所以一定要吃灵菇精，心中有力气足，人才有元气。再来呢，伊也84岁啊，骨头较袂支力，骨头较怕去啊。所以爱吃三焦钙粉，就这两项来吃就好啊啦。
1: 三焦钙粉，
0: 嘿，甲灵菇精，
1: 啊，甲灵菇精，
0: 对，安尼就好啊。
1: 这两项就使啊。
0: 对。
1: 啊，这两项，哎、欸，阮家吼，阮家是好买啦。
0: 好买，甲你寄去。
1: 安尼是寄，安尼就是寄最多。
0: 诶，拢甲你寄一盒一盒啦，
1: 食食安尼啊。
0: 你若先食了啊，感觉进步才阁叫啊。
1: 哦，安尼吼。
0: 嘿嘿嘿。
1: 哦，好好好。
0: 灵香菇精一盒啦。诶。啊，三焦钙粉一盒啦。
1: 好好。
0: 安尼寄去吼。
1: 安尼有偌爱偌济钱。
0: 诶，灵菇精2000块，三焦钙粉1500块，拢总3500。
1: 3500遐。
0: 好唔好？
1: 好啦好啦。
0: 哦，
1: 安尼麻烦你嘿。
0: 好，明仔日就甲你寄，啊，收着再提钱给伊。
1: 好好好。
0: 哦，好，再见再见。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粉。
2: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粉呀，吃了今仔袂酸啊呢。
3: 三焦钙粉，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4: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毕竟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3: 吃恁的三焦钙粉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2: 也用对说吼，
5: 三焦
2: 钙
5: 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骨，今物拢
3: 无行几点钟。我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的拢是厝内囡仔对厝内一个影响。咱中华家，哦，中华家有一个洪先生，伊咧以前哈、哦、未成年的时阵呐、啊，去做车手，就是诈骗集团内面啊咧领钱啊，这种车手，伊甲其他几啊个算共犯呐，骗走一位啊。死了的被害者大约200万，好、哦、啊！你犯罪啊，犯你的判决，判决这个红的甲其他这共犯，拢爱呢连带赔偿。啊，被害者就向法院申请啊，强制执行啊，你要赔偿啊。哦啊，所以红先生因爸爸啊，因爸爸呢有厝啊，这样被查封嘛。啊，因为这个洪先生，伊迄阵啊犯罪的时候还没有成年，所以因爸爸呢就是监护人啦、啊，那千古赔偿，连查个恁老爸迄间厝啊，哦、啊，所以因这個爸爸为着讲这间厝爱老掉的，伊就只好呢替因后生先赔偿对方198万，全部还清。传播还清，但是迄阵啊犯罪共犯几啊个啊，迄个共同负担这条钱啊，所以因爸爸即卖呢向其他当时共同犯罪遐车手呢请求恁来分批这个金额安尼是。判决书写的是啊，迄阵是2020年啦哈，这位洪先生甲其他7个人拢是一个诈骗集团来对车手，啊，骗走是一位廖女士。廖女士拢总是203万痛，哦啊，刑事部分，哦，遐已经成年呢，就判刑嘛，啊，判刑嘛，判几个月啦，判一年啦，等等安尼先，哦，遐是已经成年呢，啊，未成年呢，就这位洪先生呐、啊，对少年法庭来审理，好啦，遐是刑事方面呢，哦啊，民事方面呢，这位受害者廖女士。对不对？哎，要请求赔偿嘛？伊被骗呢，203万呐、啊，吼，然后伊请求的赔偿是，迄阵啊，算起来是196万外嘛。吼、哦、啊，等于话你判决真单纯，恁家拢派人，吼、哦，恁来连带赔偿嘛。但是刚才这洪先生的未成年啊，都恁老爸嘛，法定代理人呐、啊。吼、哦、啊，人当然请求你赔偿啊，请求呢强制执行。啊！一挂人呢，一挂人坦白讲啦，那那迄个钱通何里靠，厝何里靠，拢无嘛。哦，啊，干那这位洪爸爸，一间厝，哇，要安怎呢？哦啊，讲这执行个拍袂啊！啊，所以这爸爸不得已，好啦，无钱我先害。啊，害了呢，即摆向其他的请求赔偿，分批啦。哦，几个人啊，拢赚偌侪钱？哦、啊，你嘛负担吗？比如今嘛，甲一个请求赔偿的是其中的1/4，24万，何你害我？哦，所以这爸爸呢，可能啊，一层一层呢，偷偷来请求啊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就是厝内呢，好业，好业，咱过去啊，台湾确实是安尼啦哈，啊，都好业人，哦、啊，管理也好，对啊，囡仔呢，囡仔呢，想尽办法买做兵嘛。哦，讲伊身体安怎有啦？哦，是真多嘛？啊、哦，这段时间嘛是有啊。啊，无就是出国读书嘛。好、哦、啊，读书呢也就无回来啊。啊，时间呢过去啊，免做兵啊才回来啊，那是好。所以咱即马讲的，就是有一位黄先生，伊阵啊呢会去海外啊去读硕士，读硕士呢，诶，照你讲啊，几下回来啊，伊就袂回来嘛。啊，咧国外呢，将近要10年。伊里间呢，满36岁，36岁除役啊嘛，啊，然后才回来。啊，透过律师讲，哎、欸，我愿意归案。哦、啊，你知影讲，你这案已经是超过36岁啊，你才咧归案哈、啊。所以台北地方法院啊，审理的时候呢，就你讲黄先生，你真正算甲真准，算甲你唔免做兵的时间啊，你才回来，而且回来摕美国护照，这东西有设计哦。提美国护照，然后呢，机票已经买来，嘛包括买登个美国机票啊，大行拢设计好就对了。哦，所以你两个判刑，花偌侪钱，刷到安怎呢？使用那再见，你就登去啊。
只发发的安尼死了，所以法官的认为讲安尼死袂用的，安尼外界认为讲，你看我淡薄仔钱，我就免做兵啊。所以即马安怎呢？法官甲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袂当可以罚钱，都衰，不得一颗罚金安尼死。好，当然即个法官的判决书顶面也写真多啦。哦，写真多就是咱是虾米国家？哦，你有你的权利，你有你的义务，做兵就是你的义务。哦，做兵当然要接受训练，但是这是大家拢爱做的。哦，写几篇啦，好、哦，写个真多真多哈。好啦，但是重点呢，这是一个你应该做的义务嘛，是不是哈、哦？所以法官批评就是讲，吴先生，你在2014年，你摕到咱中华民国护照，你去海外读书、读研究所，哦，依照规定海外读书。哦、你一旦的上久停留到27岁嘛，但你嘞时间到你也袂回来，一直到去年12月31日，你满36岁啊，除役啊嘛，啊除役啊，你咧今年正月搁摕到美国护照，回来咱台湾，透过律师表示讲，我愿意归案，哦，而且代志我回来归案啦，看要怎处理，伊想讲就是钱花花咧无代志啊啦。是不是啊？你明明知影你要做兵，啊！你用海外读书，条件袂登来，哦，啊嘛真侪兵甲你通知啊，啊，你嘛袂登来，是不是啊？哦、所以这妨害到咱本身呢，议政机关兵役这边的管理嘛，哦，啊！你即马表面上你主动登来啊，来主动登来时间呢，两个也都好，也都好哦。而且呢，你个真够设计啊！你唔是替咱中华民国护照你来。因为你若摕咱中华民国护照入来呢，咱就甲你抓起来嘛，逮捕嘛。所以你挑工摕美国护照回来，你美国人呢？哦，而且你机票阁先买好啊，表示呢你后壁面呢真正呢有高手，你甲你指导，你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你都唔是真正要回来归案呢。好，感官呢照判，但是后壁加一条，每当干呐一颗罚金。哦，你我那和你一颗罚金呐、啊，一工1000块嘛，算算诶。等于安怎呢？等于呢，你开50几万就当免做兵啊。有阿尼斯对别人免来交代，诶、欸，有理，有理。好、哦、啊，过去当然啊，你真侪拢是安尼啊，检查呢，或者关系好诶，拢有伊交手就对了哈、哦。不过是安尼哈，像即款呢，国家你通知哦，啊，你要登来做兵，啊，佮无登来。这都有可能有刑事责任嘛，甚至相当会当判处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知吗？啊，这一站哈，另外咱讲另外一站呢，搁一站诈骗的新闻啊。台南街有一个72岁戴先生，就是相信对方所讲的，一开始警察卡来。啊！你牵涉到什么代志啦？安怎啦？哈！啊，然后呢？我转入检察官，啊，检察官佫佮你加赖，啊，然后呢？你这啊，必须要呢啊，钱要交出来啦，贷款啦，吼、啊，无你牵涉官司啊，就佮咱听众因查某囝有无被骗呢？差不多迄、那个状况。啊，叫你呢，提款卡交出去啦，银行户头啊交出去啊，一点一模一样。哦，所以这招确实真有效呢。干那咱所接受的，都偌侪人去交被骗，水钱哦，你水钱哈、哦、啊！当然啦，伊70几岁啊，啊、哦，即世人嘛，唔捌警察打电话来，警察官打电话来，爱紧张，会惊，啊，照对方的指示，将银行卡、金融卡放喺皮笼的，佮交代伊放喺因家己因家门口迄灰卡下面。你甲想看卖，一个检察官会叫你将金融卡放喺灰卡下面吗？哦，但迄种乱去啊，拢乱去啊！好，好啦，阿、啊、水后来呢？后来呢？伊嘛是偌侪钱比你阿去呢？1912万呐、啊！和对方啊，捏甲无去。哦，啊钱呢？钱也未着回来，但即嘛有一个问题，伊银行簿啊四本，和对方啊提起安怎用水钱的工具。所以伊这银行啊，户头呢，比安那被冻结啦，警示户头啊，这嘛是啊，真困扰的所在。伊是被害者，伊的金银行卡对方提起领钱嘛，
诶，银行簿啊，对方提去用嘛。但即摆你银行簿啊未当用，你知吗？哇，啊，要安怎？我银行簿啊未当用，啊未当出力，未当什么？哦，这也是目前咧，会做这方面的调整甲改变啦。阿姨安怎伊退休啊？啊，就是惊讲咧，牵涉到刑事，唔则照对方安怎讲，伊就安怎做。你甲想看麦？三张的银行卡，放喺皮囊的，藏喺阴道外面的灰卡下面。啊，咱迄位听众因查某囝是对方家约咧到，约咧 7-11 的门口。好、哦、啊，对方来，哈、哦，恭喜啊，检察单位的地检署的，地检署会跟你约个点咧 7-11 的门口吗？是不是哈、哦？所以结论咱先讲结论了哈、哦，包括户政机关。包括健保局，包括电信的业者，拢未讲啊，将电话啊去转到警察啦、啊，转到检察官啦、啊，这绝对未。好、哦，过来，法院也好，好、哦，检警单位办案好，拢未要求啊，你将你的银行卡，啊是你的这个银行簿啊，啊是啊，本身你的密码，绝对未给你要求这个，因为这是咱个人的资料。哦，个人资料伊未甲你要求起来。哦，第三点哈，伊更加不可能呢，要求你将物件放喺灰卡，还是便当盒啊内面交互伊，都不会。哦，过来伊甲你骗，我即马咧调查哦，你袂当讲哦，你若讲你就犯罪哦，两个关啊呢，侦查不公开，干那约束的执法人员。哦，并不是用这个要求一般老百姓你唔能讲话。哦，这是伊。派人用的就靠安尼先了，好了，最后结论哈，你若感觉怪怪，伊要打165，哦是110报案，好安尼先啊，这是正确的哈，啊，无呢实在是太可恶哈，啊一个骗你个想看卖嘛，70多岁啊退休啊，啊千几万，要到2000万都叫骗去啊，安尼以后你这边啊贵呢？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攻。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枯，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是针对咱关节，哦，你脚头骨啊，你手腕、手脚啦、肩胛头啦，哦，脚骨啦啦等等，哈、啊，关节方面呢，食瓦骨，爱会瓦当的意思。哦，啊那是啊，固咱的骨质要生骨，固骨头、固喙齿，还是食三椒，哈、啊，三椒，啊，三椒一盒是1500块，哦，啊你那是买一盒1500块，你较长期间的食。啊啊！我看咧，你后礼拜才买吧，好唔好哈？因为这大组的后礼拜来啊，因为真侪拢是安怎，这两天买买一盒，后礼拜呢讲我顶礼拜甲你买一盒，我这礼拜佫甲你夹买一盒。好、啊，安尼先啊，要提大组，因为伊大组是一个大包装啦。好、啊，那可能去拆拆拆拆来对啊，好、啊，所以卡叔讲，好卡叔讲，咱就长期间拢咧食咱的三椒，有真侪甲交代要一年份的啊，哦，安尼先呢，咱就后礼拜再买吧，啊、哦，因为咱三周呢，大组后礼拜就会正式啊，来到药房就买掉啊，就丢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呢，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们来讲一挂这个卡球比赛啊，另外进来看这个运动节目啊，今年的卡球呢，哇，精彩啊，精彩哈、啊！另外，咱们来讲的地方啊，台中的一个地方新闻，跟咱南投一个地方新闻，台中这个地方新闻，我把报告类似的。啊，类似的，就是讲咱即卖咧可能买一个物件，还是分期一个物件，然后到尾啊呢，比如说咱卡到官司啊，啊对方呢物件买你办分期，比如说贷款，比如贷款，后续什么变化，比如说你有代志，伊无代志，啊，这咱某听众发生过，咱连咪讲哈，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8-868，0800-098-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来讲一个世界上大一个比赛，会当安尼讲哈。咱台湾的棒球是咱的国球，台湾人拍棒球哇，非常热门。那么得到世界冠军啦，哈。然后呢，咱的其他运动啊，真多啊，篮球啦、羽毛球啦，甚至咱女子高尔夫球啦，好真多啊。咱的乒乓嘛是嘛厉害呀，好真多真多。咱台湾呢，小小一个台湾呢，可以当这么厉害的所在啊。但是那以运动人口来讲呢，全世界什么运动的运动人口是上界上界多呢？啊，唔是咱呢真爱看 NBA 篮球，唔是呢，嘛唔是咱上爱看棒球呢，唔是呢，是卡球。卡球是全世界运动人口上界多啊的一种运动。哦，所以这世界杯呢真可怕。安怎讲呢？遐侪国家，大家国家呢拢非常之厉害。哦，所以要拼出一堆呢上强上强的，迄真正吼。刚才讲啊，比顶天更加困难啦、啊。哦，所以有人讲啊，这世界卡球比赛、世界杯呢，也当讲是全世界上大上大的运动搅拌。哦，这样、啊，场内场外呢，唔知呢，八卦多安尼先哈。当然，这咱是唔是该了解啦哈、哦。不过知影讲，这运动搅呢，刚才嘛是永远拢会有啦哈、哦。啊，所以可见伊这个竞争啊，有偌强功。我阿今嘛呢已经拍个这上东啊哈，剩最后四队，最后四队啊，最后四队，什么人会当得到冠军呢？我拢真歹讲啦，我真歹讲，我今嘛讲剩法国本来就厉害，西班牙叫无敌舰队嘛是厉害，好英格兰还是阿根廷都是要来卫冕的。啊！伊本来冠军要过来呢，要过提冠军，这真困难的困难。安怎讲呢？会当安尼提连续冠军呢？啊、哦，超过60年唔捌发生啊！哦，所以这种连霸魔咒呢是非常非常困难，是不是？哈、哦，当然阿根廷有即卖呢球王，或者球王梅西啊，咧阿根廷，但是毕竟啦，哈、哦，毕竟哈、哦，就讲一只狮啊，这狮王。西王呢，到尾啊嘛是会老呢。哦，一开始啊，踢的时候呢，哇、哦，真厉害。但是后来这两场呢，看起来跟他淡薄啊忝呢。好、哦，所以到底什么人会摕到这冠军呢？今嘛唔知影，唔知影，和全世界瞩目，是不是？啊、哦，当然一寡但讲是踢了非常好，吼、哦，像这毛是真厉害，哈、哦，这个梅西。啊，还是讲 C 罗哈，为个一个程度啊，有一点啊年纪啊，嘛淡薄啊呢力不从心哈。啊，讲阿根廷呢，这个国家的卡球当然非常的厉害。伊咧1978年、1986年，哦，拢是冠军，顶一届冠军嘛是伊，啊是好啊。另外这个三队啊，澳洲、哦、英格兰、西班牙、法国。这嘛是拢有世界杯过去啊，的历史的哦。哦，像英格兰的1966年呢，啊，摕到冠军，啊，然后都无啊。啊，西班牙呢，2010年啊，头一座的金杯，啊嘛是啊，干那安尼尔哈。哦啊，所以呢，像法国来讲，哎，两边的冠军哦。哦啊，所以这呢，是不是法国呢，真看好呢？啊，是卫冕的阿根廷呢，也当过卫冕呢，啊，这都是真精彩嘛，哦，充满了变化嘛，啊，充满了变化呢，人就好奇嘛，哦，所以咱就是讲，到底是什么人啊？结结呢，大家买看无啊？哦，就是讲，我跟你呢，来来来，
啊，得一百块啊，看都是对的赢的是哈。好啦，讲到等下咱台湾呢，这个房地产的状况，那、啊、大家钱拢走去股市，啊，所以房地产呢，就感觉较无理想。但是这个好的情况，股市好的情况，冇一点啊时间啊哦哦啊，所以干那有淡薄啊呢，股市家。你那无安怎？你那股票买，那无买，迄拢无算钱呢？迄敢那是数字尔呢？所以敢那嘛有一挂呢，赚到的吼，啊无买一挂，啊买一挂股票了，啊辛苦呢，就加一挂钱，啊无买来买一间厝呢？有安尼状况无？哎，敢那加减有哦。哦，尤其啊，咱这中央银行。针对啊，这种啊来打房的一寡做法有较放松嘛，一点点啊放松好。所以呢，即马呢，第二季呢，六大都市包括新竹管区了哈，这个房价指数哦，全数呢止跌回稳哦。本来一礼拜嘛，一礼拜，即马干那较较窄落来啊哦。哦，佮加上咧股市太多阿玲阿讲的这个效应，所以第二季就是四月、五月、六月，全台湾看厝的数量，包括买卖的数量呢，敢那较转来哦，所以呢，是房仲业者的统计哈，今年前六月，这厝交易的量，那个去年比起来已经增加。不该做5%，但是毕竟伊无继续一直落去啊嘛，啊，这嘛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买卖是看到厝买到厝的，唔是预售屋的。啊，预售屋就是几年后才起的好的，才是什么样的先。所以今嘛有一挂人呢，伊股票赚到钱，对不对？然后股票卖了，提到钱来买厝，现买。很看到这种厝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可能未来嘛是会这个状况了哈。所以不动产呢，执行长咧讲，因为今嘛呢，现行的厝，现行的厝的市场呢，佮有新青安，啊，这方面呢咧推动，啊，加上什么介绍金嘛，嘛较嫩啊，嘛较嫩啊，哦，啊，今嘛包括预售屋，伊介绍都是塌掉的嘛，哦，伊较无要人嘛。哦啊、所以预售屋呢，啊，不能去买。哦哦，这种状况啊，你先好。不，所以这预售屋啊，你咱台湾嘛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太侪厝卖无出去嘛。全台湾呢，哦，伊咧讲啊，够差不多是2,450,000,000。哦，差不多136,700的预售屋呢，个单台要卖，你看我做讲。是不是吼？尤其啊，伊讲过去一年半时间呐、啊，桃园以南，即系大都市嘅预售屋嘅买气啊，是真正凄惨嘅。平均嘅销售率呢，吼、哦，转数无到20%呢，是啦。而且数量非常之大。啊，伊讲像新竹管区，哦，新竹管区嘅厝起价一平起，有无？用新竹管区嘅预售屋啊，待售数量就是单要卖超过110,000户。哦，占全国呢超过84%，哇、哦！你唔做新竹管区才上清惨，咪用吓。哦，啊，刷了呢，所以讲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啊，拢是安尼是哈。伊讲啊，这个每一个都市，拢有超过20,000户预售屋呢，单台要卖。哦，啊，那安尼除了他多讲的新竹管区以外，都有伊呢上最，用台中差不多25,800户。啊，遐尼啊，做安尼是哈。后来预售屋呢，有淡薄啊，这状况哈。个人来讲的是，风太贵了。哦，那堰塞湖这边呢，状况是虾米款？这也是大家较注意啦哈。因为风太来了嘛哈，统计场呢，真正是一个记录，无飞零机啊，起落。啊，无人出国，无人回来，零起降，零出入境安尼是哈，因为这风哦，迄风火啊，机场这样呢无适合起降嘛哈，所以昨昏透早航班恢复，
甲十呢，哦，运客量突破了1,600,000次哈、哦，这比过年啊人还较侪。好、哦，不过大家较关注的是花莲万里万里溪这堰塞湖。好、哦，这堰塞湖呢，咧下晡4点的时候呢，嘛解读了红色的境界啊，调整比如黄色的啊境界啊，那是哈，黄色的就较无遐尼紧紧嘛，是不是啊？但是要真注意啊。哦、因为一朝背下地呀，啊背下地的水呀、啊，哦看后续边来处理哈、哦。这边呢，洪台咱农业的损失2,034,000，苗栗家呢受伤上当，受损的物件，哦柿子啦、枣子啦、苦瓜啦、哦等等，包括豆啊啦、头麦豆，哦拢有受到加减的影响啊，那是哈。洪台来一定会啦。好、哦，一定的。过来，咱讲的是台中啊，这种补习的真理。咱把讲给一位听众，一位听众因后生啊，去啊报一个啊英文的补习班，啊一期呢偌侪钱，当然这嘛是真正常啊。但是一比作是安怎呢？一期落来啊，伊敢那讲是10几万、20万啊，但是你放心，给你办分期。哦、所以每个月来外做，哎呀，干那嘛无迄个负担嘛呢，还可以啦。但是给你拖去安怎？给你拖去办分期，分期付款。哦，啊，我就是来补习嘛，这单纯呢，我牵涉到办分期付款啊，甚至牵涉到银行，牵涉到什么安尼先。啊，到尾啊呢，当然囡仔来这读书，哦，可能会习惯，可能会袂习惯嘛，对不对？哦，啊，那袂习惯，你今啊上课偌久啊，啊，要做退班退费，啊，可能我退你偌济啦，有无吼？安尼是，嘛拢有只，拢有只规定滴。但你一旦呢，将伊拖起啊，甲银行签约，安尼你日后什么代志啊，甲补习班拢无关系啊呢？啊，银行会催你啊呢？会拍官司啊呢？会什么型？那卖不甲咩安尼是呢？是不是哈？所以咩啊呢？咱知影了。啊，有去甲做一寡了解啦，哈！啊，所以伊即马报就是讲，就是补习类的消费的争议，最近呢，即几年讲增加真多。啊，即马全部是网络的教学，啊，在网络顶面可能有一寡课程，啊，你要参加国家考试啦，啊，甚至是什么款的一个语言呐、啊，甚至是心灵的课程啊，哦，等等啊，是哦，啊，你来啊补习，啊来学习。哦，甚至是卖你煮，卖你煮了呢，佮佮你教，但是主要是卖煮哦，哦，教是基础的哦，卖教材呢，我佮网络线上的教学，啊、哦，哇、哦，你听个灰哥哥，但是你也当学习嘛，是不是哈？所以小一家呢，就钱就拿落去啊嘛，就签落去啊那些哈，分期落去啊那些，但后来感觉讲，这个无啥好，啊，种对我都无适合。还是我的时间呢，就无得配合啊！哦，顶顶安尼先，好，安尼先，是不是要退费？啊，退费的问题就来啊，就来啊！哦，所以台中市呢，法制局的副局长是咧讲啊，将补习班的纠纷呐，哦，分作呢三种，一种就是我家里面授将补习班，第二种就是用网络，哦，网际网路教学服务。哦、第三种就是我卖你几套的书，然后顺续给你教，哦，这三种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即卖呢网络真普遍啦，啊，你无时间去补习班，无紧啊，你电脑啊，哦，就当学习，是不是啊？透过呢，你看到我的视讯，还是讲音讯，还是我录影给你，哦，等等安尼是，哦，啊，你嘛随时会当学嘛。啊，你会当看，搁看，搁看安尼先吼。靠正义的其实是啥物呢？就是一种学习的辅助教材。这新数已经真多啊。就是讲我是业者，我先落好啊。可能是国小的教材，可能是国中的教材嘛。哦啊，传播教学的影片啊，包括呢，数位软体，包括书啦，啊，包括硬体设备啦，吼、哦，等等安尼先。啊，业者会讲咧，啊，我嘛免费提供老师的线上互动服务安尼先，好，好安尼先咧，就是 O OK 啊嘛 ，OK 啊哈，啊，真侪啊，有的是阿公阿妈带孙的这种的隔代教养诶，啊是一寡呢新著名诶，
可能越南来，可能倒位来，啊，你有得买着，买着感觉囡仔会当点么厝诶，哦，来线上学习，国家上业者呢会当互你无卡分期，互你分期哦，每个月几千块啊，哦啊安尼比去补习班较俗啊，何必安怎啊？但是读落来你要感觉讲，这种效果还是讲这种习惯敢那无效，就要求要改约。要求要改约业者就讲唔对，歹势，我唔是家己为主的呢，我是卖主为主的呢。哦，而且呢，这时间能过偌久啊？好，啊，纠纷就来啊！啊，纠纷就来。其实过去啊，这种消费者纠纷哈，有的是啥物？查某人的美容有无？哦，你来做美容呢？啊，一个疗程呢，偌济？啊，是讲不上大去健身房有无？啊，我一支的健身房。哦，你分期，哇！啊，每个偌侪钱，啥物哇？啊，到尾啊，健身房无要做，啥物？迄种纠纷特别较侪。啊，即马就是讲网络线上这种纠纷也真侪。好，啊，所以即马问题是安怎呢？其实这种啊，安尼是干那拢真好嘛。业者呢买卖物件，啊，消费者呢降价，我一边拿钱压力，然后啊，搁一间公司对中外公司融资公司。嘛，有的是找银行的，所以中啊，这个呢，就是讲你的钱分期找我，啊，我将呢应该拿的钱和迄个业者融资公司是采的中啊，一个会当赚利息，安尼是不加真复杂，好吧？啊，所以今麦的这种争议呢，煞比愈来愈多，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啊，是咱南投的新闻啦，哈，就讲咱南投呢，因为咱地理环境啦，还是讲啊，哈，大家走去大都市啦，哦，所以咱南投的人口呢一直减少，起码46,700人，哦，是不是一旦呢45,000呢，人口呢一旦个补掉的。啊，所以即马大家咧做探讨啦，哈，某即个大学嘅教授咧表示啊，伊讲啊，即马少年人是毋是要留喺咱南投呢？就要看咱整个，包括对囡仔教育嘅环境。哦，啊，确实讲啦，片面因呢，就是拢刷刷出去呢，咱南投嘅产业嘅转型，啊，看安怎甲 AI 呢有一个结合，哦，咱就为。南投这方面各方面的结构啦，爱改变啦，爱有一个开创性，哦，顶手下手啊，这产业的产业链，才会当促进到咱的就业，将人才呢给留落来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专家讲啊，那是你听有无？哦，太笼统了，哦，啊，南投这嘛呢，人口呢确实啦，一直的，拢走去都市嘛。哦，所以南投真侪所在拢是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啊啊啊！过咧咱南投遮呢，是说要安怎将咱南投呢，各规个会当拼起来、兴起来，即即嘛呢，啊，大家好好啊思考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了，接起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啊，你啊亮哦！
0: 嗨，你好！
4: 哎，你好！我今个有甲你敲讲要学迄囡仔啉吼，
0: 是，
4: 迄囡仔啉真好哩，雪梨旺啊！
0: 雪梨旺囡仔啉真好啊！
4: 哦，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哦，啊，几岁囡
4: 仔？伊都即马四岁少
0: 啊
4: 啦！
0: 啊，是啥物情形？你讲我听。
4: 伊个我甲你讲，伊个可能哦，你是算了伤忝，啊暗半暝啊都拢起来哭。
0: 哦。
4: 哦，啊起来吵。啊我就是感觉讲伊哦，气孔内拢足慢，敢那是咱两个相对面安尼讲话尔，就随感冒。
0: 哦，
4: 嘿，啊，我唔得甲讲哦，我听心机听足久个，讲迄啥物迄囡仔啉水你忘真好咯。
0: 是。
4: 我听足久个，我才想啊，好啊，摊摊敲电话去甲你问。啊，问问，哎、欸，这啉安尼才几礼拜都啊无一个月哩，差真济了。
0: 安尼真好啊。
4: 一礼拜就差足济。
0: 是。
4: 嘿啊，啊，即马啉。
0: 啊，伊拢敢那水你忘哟。
4: 伊敢若雪梨旺尔，啊！伊迄香菇精，我来掺一滴啊。
0: 哦，安尼用诶，可以。
4: 好，我那可以哦。
0: 啊，即马困偌久啊？困落眠啊？
4: 无困落眠，拢一规暝拢无听咧哭，啊，无伊咧困哦。我一暝因爸母无伫诶，我甲伊困哦。敢若伊真忝安尼，会耳安尼啦。
0: 哦，是是是。
4: 嘿嘿，啊，即马拢无听诶啊啦。
0: 啉一礼拜外就较稳定啊吼。
4: 哦，一礼拜外，啊，即马已经也未一个月咧啊。
0: 安尼真好啊。
4: 系啊。
0: 迄持续会当持续啉，你放心。
4: 哦，迄拢啉长期拢未要紧啦。
0: 拢无要紧，而且真好。
4: 啊，佫刷到血，虽然啥嘴唇啊继续红诶。
0: 哦，本来无血色是无？
4: 嘿嘿嘿嘿。
0: 哦，了解了解。
4: 哎呀，无采讲我，我咧用上好的互食讲，哎，嘿啊，啊嘛无效啊，我是讲靠食物多食，
0: 是，
4: 啊安尼嘛无效，啊结果
0: 我
4: 靠你嘿，啊我就是用迄个长期啉可能诶，因老爸是咧讲，我不要啉啊，我就是一定会听足久啊，搁去问，我唔才敢哦啉。
0: 啉了会更加好，你放心。
4: 哎，哦，安尼哦，
0: 对，
4: 好啦，该耽误你的时间咯，你生意真好，
0: 谢谢你，
4: 哎，好，你生意兴隆，
0: 谢谢哦，哈，阿姨再见，拜拜，再见，
4: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我问你耶，
0: 哦，阿妈你讲来，
5: 哎，我讲，
0: 系，
5: 我吼，食香菇精吼，
0: 系。
5: 加三条对
0: 无？对，
5: 也足细的，足细包呢。
0: 安尼好啊！
5: 来讲，我问我请教，无请教，我袂放心。
0: 哦，你讲。
5: 啊，即摆我到即段时去检查，你知道？
0: 是。
5: 是我一年拢检查一届嘛。
0: 是。

0: 爱检查，火油较管免嘛哈。
1: 哦，零高真爱三顿食。
0: 哈？
1: 零高真爱三顿食。
0: 哎，真得我问你嘿。
1: 嘿。
0: 啊，正常爱偌济哈？
1: 咱的火油卖超过200。
0: 两百、喔。
1: 嘿。
0: 啊，你打工我加16
1: 好，你不要紧呐。
0: 哦，我紧咯，
1: 我紧我紧，咱也有虾啊吼，咱的费油嘞有一点啊，啊顶面下面的成就我紧。
0: 啊哪，
1: 啊你有在运动啊？那要紧。
0: 我现在个重点。
1: 哦，水分嘞加啉一寡爱运动哈。啊，你零高精甲三焦两项斗阵食。
0: 啊。
1: 哦，啊，即卖嘞费油甲管16哈，零高精你爱三顿食，卖干那食两顿好吗？
0: 我食三顿呢，
1: 啊好，好安尼上好
0: 哈。我那是去年检查吼，
1: 系
0: 就差一丝仔哩啦。
1: 哦，是。
0: 我先说安尼，我迄个肉该用食，伊讲无要紧，啊无食，唔得啊，补补啊，规袋安尼啦。啊，即卖人计16害我晒惊。
1: 啊，你安心食吼，安心食。咱肉类啦，咱唔是讲食素食嘞，肉类老大人爱食爱食吼。
0: 嘛，食肉紧咯。肉
1: 紧。啊、哦，干那比标准加16年呢哈，卖因为安尼先准啊，袂食肉，袂用的。
0: 哦，赶快食哈。唔敢食就对，唔只两工咯，唔敢食。
1: 哦，卖惊，再个靠我哈。
0: 好，
1: 阿妈拜拜，再见，再见。啊，真侪这种状况哈，阿亮阿妈建议一下啦哈。当然，真侪咱的阿公阿妈食素食，啊，食素食啊，咱就叫咱食素食。哦，啊，那是讲啊，咱都一般，大行拢有咧食诶，有年纪啊，哦，千万唔当因为讲咧，哎呀，伊那食讲啊，食些，哎呀，血油会较悬呐，虾米较悬呐，虾米较悬哈，大行拢食，大行拢食。咱台湾咧真侪真侪老大人咧，就是家里食水真友好，哦啊，大行拢咧加工伊那一个食，身体血油啦、血糖啦、血压就安怎起啊？那是结果呢？大行都唔敢食，结果呢，身体虚咧咧，结果拢未生吧？啊，这问题也非常的多啊。所以老大人其实呢，伊嘛食袂多啦，坦白讲，哈啊，所以你大行拢可以食，爱食虾米你拢可以食，好唔好？哈、啊，当然啦、啊，袂当讲想偏多一种咧，干阿要食多一种，那个不可以，营养均衡哈。阿那无呢，真正唔通，迄种唔通食啦，迄种唔通食啦，大行都唔通食。安尼先老大人变来身体健康啦，敢是？哈、啊，啊气血不足一定诶，啊气血不足老大人呢，咱都是练高精、血力旺、相补气血，安尼来个过得掉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I 球公播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哦。来讲到的是南海仲裁案，这个案呢已经是十周年了。当初时是荷兰呢海牙与叫一个仲介法院，咱简单称呼叫做 PCA 啦。伊针对菲律宾所提出的咧南海这部位的一个仲裁案。当初时呢，这法院啊做出一个裁决，那个十二啊已经是十周年啊。好，即嘛是包括菲律宾、美国、日本等有十四个国家，当日呢发表了联合声明。简单讲啊，就是讲这个裁决呢，是法律的约束力。但是针对的对象当然是对中国嘛，所以呢。中国外交部长批评讲，那这种裁决呢，是一张非法、无效、无约束力的废纸。这裁决是废纸一张的啊！所以呢，伊也希望有关国家停止咧南海的问题顶面，踮遐咧无代志了代志，破坏南海呢和平的稳定安尼先。当然，咧南海南有咱的所在呢。太平岛啊，所以咱的外交部是表示啊，任何干涉到咱台湾权益，包括南海区域的一寡行为规范，这方面的讨论呢，袂当将咱台湾的排除啊在外，一定是咱的参与。所以外交部呢，重新针对南海议题，咱有四点的原则，就是南海这方面的争议，应该依照到呢。国际法、海洋法，包括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的方式来做解决。第二点呢，咱台湾应该要加入多边争端解决的机制。恁点啊讲半讲啦，应该咱都要加入去里面呢，做一个参与。过来相关的国家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包括呢。飞行的一个自由。第四点，咱中华民国主张应该呢，爱这个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同针对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你讲你的，伊讲伊的，伊讲伊的，我讲我的，安尼是吼，因为这呢，大家呀，拢有小塔的家嘛，哈，所以伊针对这种的处理方式，咱应该是这个争议啊，先放一边，因为这呢有真侪当开发的。冇真侪开发的资源，会当来开发，所以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南海争端，而且那么愿意咧平等来协商的基础上，甲相关的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甲稳定，而且共同保护，当然包括开发南海资源安尼先啦哈。这十四个国家发表讲啊，本身这个仲裁案。是有约束力的国家，十四个国家的呢，不得了啊！菲律宾、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纽西兰、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英国、美国共同呢发表，共同发表。当然，伊那是发表声明反对特定的国家利用到海警船啦、军队啦、海上民兵啦。踮遮咧撩乱，当然讲的都是中国大陆嘛。踮遮咧恫吓别个国家合法的使用的活动，呼吁大家要遵守南海仲裁案的一个裁决，安尼先啦哈。好啦，时间呢也真紧，真正安尼先就十周年啊哈。不过目前这个问题，因为这声明就一旦有所改观嘛，当然嘛无可能了哈。过来讲的是针对伊朗这边，伊朗甲美国个强起来啊。我强调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即嘛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一个顾问叫做呢雷扎伊。这雷扎伊呢，伊的长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了哈，霍姆兹海峡这海峡的重要性呢，超过数十粒的原子弹，原子弹一粒都够厉害啊。但是数十粒的原子弹。都不如啊，这个海峡一些重要性，所以
伊一定要掌握到这个海峡。哦，这条水路呢太要紧了，太要紧哈、哦！所以伊朗呢，伊咧五月冒成立一个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专门咧管这条海峡。你要通过，爱改申请，爱批准，你才会当行。阿要甲你收钱，阿伊无批准你行，伊就甲你拍。好、哦、啊，即嘛伊就是。袂当互你寄啊！如果你袂当寄啊，你是吼，所以这也是真读较听啦。但是本身依然是强调，这条海峡比数十粒的原子弹也搁较重要，所以我必须要甲保护啊！你是啊，除了美国甲以色列咧二月底联手对伊朗的开战啊，伊所讲的重要原因就是伊朗本身呢。啊、哦，这原子弹啦，哦，什么样的事？有无哈、哦？当然，针对这海峡呢，即嘛是必须上界重点的。啊，因为伊朗有一个革命卫队，这革命卫队呢是哦，真派真厉害。所以伊朗内部呢有两派，一派嘛是主张讲用讲的。但是革命卫队这派呢，就较不会跟你讲，哦，较强的就丢了哈。所以今嘛呢，这海峡呢，一个关起来嘛，一个关起来了呢，这油绝对得个起价嘛，啊，油个起价啊，啊这啊通膨的油个来啊，哦，但是一般人感觉啦哈，包括呢，真侪人认为讲，这边的战争打袂久，打袂久，因为呢。美国这边呢，伊也知影，袂当调咧，啊调咧，代志会较大调。好、哦、啊，即嘛伊朗革命卫队呢，就是讲你外国，好、哦、你干污的我，哦造成我家呢受到威胁，哦所以这边呢伊要个控制，啊当时要个开放，另外再给你通知，哦啊美国爱停止呢。对这个所在干部啊，那是啦哈，所以呢，听讲有一只哈，伊就是将伊啊这种啊，自动识别系统给关起来，啊，安尼要来通缉嘛，要来通缉啊，要啊，伊就个怕嘛，啊，所以这个所在今嘛要经过啊，就业危险性啊，那是啦哈，美国 CNN 啊报道啊报道讲，其实这个海峡哈。伊这荷姆兹海峡，当然伊有伊跨度啦哈，伊有三条呢水路线通好行。开战进程，伊有一个进程的水路航道。好、哦，啊，刷到我伊朗这边，啊，这嘛一条路线。啊，另外一边阿曼，我海岸阿曼那边，遐嘛一条路线。安尼先哈，所以阿曼这边来讲哈，听讲呢。阿曼有甲伊朗的外交部长提议啦，哈，是不是全面呢？咱呢解封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航道，所以阿曼这边是无主张呢封锁起来，但伊朗这边呢想讲要联合的阿曼，对我咧喜欢，阿你咧喜欢，只要咱两个国家呢合作起来，只要要通过之爱，就是咱咧控制。阿何康呢？哦。咱两个拢有安尼是啦吼，所以即卖呢未来变化是虾米款，这也是真读较听啦吼。不过伊朗吼嘛真正真歹吼，因为美国较怕嘛，美国较怕呢，伊朗就针对呢美国咧波斯湾即个周围国家内底一寡伊个基地，伊朗拢较怕呢。哦，包括五个国家，啊，美国这边呢，嘛将伊朗140个军事目标，哦，甲空袭、甲拍呢是吼，所以当要拍偌久，继续拍到一个什么程度，唔知影，听讲讲啊，阁是咧讲，哦，讲的那边啊，阁是咧讲，哈、哦，这唔知影吼，因为有真多应该是咱唔知影消息啦，无你个想法咪拍到呢是啊。哦，啊后边啊，佮你讲，要讲什么？好啦，今日佫一条新闻，即《纽约时报》写，用俄罗斯吼，俄罗斯利用日本，
啊，日本的针对种反间谍法呢，卡唔是讲遐尼强呢。哦，所以呢，利用日本这个所在呢，来变作是俄罗斯的家，哦，做间谍活动的一个乐园，你知吗？哎，真的吗？哦，这咱真正的看唔知影哈。啊，俄罗斯的军情人员，以俄罗斯航空，咧东京的办事处来做表面的一个暗号。哦，然后咧加包括讲啊，做一挂采降啦，啊是讲为遮呢来偷出了日本的科技设备啦、零件啦，刷落才经过第三国转运登去因俄罗斯安尼是。因为俄罗斯真侪物件无吗？伊个受制裁吗？有诶买袂到吗？哦，印度呢利用日本这个所在，啊做太多人讲诶。啊，遐个代志安尼先吼，即过去较无这方面的新闻甲消息呢。啊，为什么突然间这条新闻出来？啊，绝对后边面啊，佮有另外的新闻的故事啦吼，知影了再甲大家报告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吃有力。
3: 温差听歌，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奋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零果精呢，一包一包，啊，干那咖啡包还是粉呢？啊，咱一盒内底呢有63包，啊，一般呢阿公阿妈咧食，咱建议你啦，一顿食一包，三顿食，照起工食，和咱的气足。哦，气足非常要紧啊，无你喘甲安尼死啊，是不是啊？卖讲背老腿也喘啦，你行路就喘，你讲话就喘，哦，安尼死啊，气严重不足啊，真正常，食老啊拢会安尼死，哦啊，所以既然是不足，咱就甲保护足啊。咱人高精的成分是恰剂，恰立心益心气，啊、哦，心气充足。你人若气足，身体当然啊，循环代谢都是真好吧？是不是哈？啊，气足呢，啊个肺爱旺，咱的气系充足。哦，所以呢，讲人血力旺呢，啊当然上好。哦，啊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啊，血力旺是水，啊一顿半熬就好。啊，温润的滚水甲冲落去，哪哪嘞？连果精夹你食，安尼先上补气血。就咱的阿公阿嬷啊，气血个够充足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咱现场则是三线电话在接。好，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接接电话。迄个时候呢，卡来找阿亮啊，也很好。好，四点半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来来来来来哦，有当时啊，那甲朋友大家讲啊，要烧酒，讲啊，来找一间啊咖啡厅，哦，咖啡好啉，啊，个迄个气氛好，灯光佳，吼、哦，嗯，哦，诶，咖啡厅坐坐嘞，吼、哦，咱去咖啡厅，通常你甲人去招去咖啡厅，你要创啥？
1: 啉咖啡啊，喝是咖啡聊是非、
0: 啊啊、对，喝咖啡聊是非啊。哦，我特别啊，咱交阮朋友伫遐讲啊，咱来啉咖啡，啊，要对一间吼，啊，咱想讲，揣讲对一间是安尼气氛好又灯光佳的，结果朋友讲啊，就来恁兜就好啊。都变作安尼，到尾也阁想想的吼，有影嘞。啊，大家拢讲啊，恁兜唔上都都好啊，你去对对一间比恁兜较舒服。哎呀，害我即马拢食久，拢无去咖啡厅，拢无法度去咖啡厅去坐嘞，喝咖啡聊是非。好嘞。我今天也讲安尼是安尼哦，最近哦，我看就有人说、啊、去那个咖啡厅、哦啊、去喝咖啡的时阵哦，在咱国内一间还连锁品牌的咖啡厅、嗯哦叫叉叉沙，哦，陆叉叉，哦，叉叉沙，哦，安尼大家就知哦。结果呢，吼，我们底下就喝咖啡啊，跟朋友聊是非的时阵，结果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嗯，哎呦，我是什么？是什么代志？各有人递纸条，是有人要递纸条，要讲哎，
1: 趁机告白。
0: 对，我就是想安尼。结果打开一看，我哩嘞，我哩嘞，擦擦擦嘞，吼。可不可以请你们的讲话声音小一点？嗯，是这样，字条上面是写安呢。看完了，我的咖啡厅啊，就是要喝咖啡聊是非哈。哎呀啊，因为那个什么，起码在咖啡厅，像这种哈，这种比较便宜的哦，连锁很多店的那种咖啡厅，有足侪人哦，拢是动作起啊咧，读册。对吧、嗯啊、就不希望人、嗯、就不想让人家讲话，讲话声音会干扰他念书、嗯啊、但是咖啡厅不是你读书的地方啊、嗯、你怎么可以叫我讲话声音放小一点，除非说、啊、你今天你说话声音太大声、嗯哦、虽然是可以讲话聊天，但是有的人真的讲话声音、哦哦，一边去吃饭哦，我真正我有哦，嘛无话过年两礼拜前啊，和朋友哦去吃迄个烧肉是，还隔壁桌迄个吼，啊两个查某囡啊，啊叽叽笑，一直笑，啊笑甲拢足夸张啊，安尼，我叽叽笑，叽叽笑，我真正一边啊就算啦，忍耐两边。第一遍是我惊到，第二遍过来讲又来了，个第三遍吼，哎呦，真正吼，真正你嘛个差不多诶，个帮忙，然后就这样，差不多30秒的个笑一遍，30秒的笑一遍啊，笑声都很夸张的大声，反倒没听到他们在讲话，都是听到他在笑，嘎嘎笑笑啊啊，不停的笑，不停的笑，哦，我今仔喊阮朋友两个呢，目睭咧个青哩啦吼。因为那个笑声太，你讲有遐好笑，你嘛无安尼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个笑个遮大声，啊咧食饭的呢，哎那是吃饭的呢吼，啊，所以人讲啊去咖啡厅啊、这个、喝咖啡聊是非，竟然被递纸条讲啊，请你声音啊这说话声音小一点哈、哦，那可能啊、就是对方的可能是伫咧读册，伫去咖啡厅咧读册，诶、欸，这个学生吧，哦，就是反正不管学生那是尊比客气也的对啦。人、嗯、讲，所以就有人说啊，怎么会这样哦？现在咖啡厅我就怎样把咖啡厅当作图书馆，你要念书你去图书馆啊，你既然选择去咖啡厅，你不能禁止人家不能聊天呐、啊，哎呀。
1: 我感觉这个行为、嗯嗯、其实我有度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说 去咖啡厅，还是说隔壁太大声、嗯嗯、我这边刚刚比如去这个魏武营去看、嗯、看剧嘛、
0: 哦看哦那个、看表演、
1: 啊、然后呢坐我朋友前排的、哦嗯、有一个这个、哦小姐，然后大家说其实有时候魏武营被看剧进行移动就椅垫嘛、嗯、他会椅垫、哦嗯哦、他椅垫会垫的会比较高啊啊！桃姐，我们边个桃姐，那个小姐椅垫可能拿了两个，这就管呢、欸。嗯，变作他挡到我那个、嗯哦、我们的视线哦、嗯。有时候啊，有时候那个表演，他又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嗯嗯、啊，一根贼卡管，啊，个底下荡来荡去，会影响到后面的视线。好，那讲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们朋友其实他以前看他妈就困扰，想要没敢讲，就说哦，你等一下，
0: 嗯，
1: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咱和咱刚魏伟呢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嘛，
0: 嗯，
1: 我就请工作人员去跟那个小姐姐，
0: 对，
1: 你不用直接去跟他讲，对，直接跟他讲，金马郎，
0: 金马郎，
1: 你面子挂不住嘛，哦，你凭什么讲我？我用电子那是 OK， 但是工作人员去甲讲，哎，伊都偏要懵来的。啪崩了，把这电子把它拿下来，也不会挡到后面。
0: 嗯、
1: 所以这类状况一样，你那干妈讲这类音响大声，大不大声，其实不是同样是消费者要去处理，你要请店家来去跟他讲。你那讲今天就喊没啦，讲哇，讲那个规间么变起啊，这当然吼，这你要请这类、個、哦咖啡厅的这店家来处理，但是。不是说我要读书，啊你在那说话差点的话，我就叫你小声一点。那凭什么？我如果收到这抓条的人，看你现在抓条，我也不爽，我听说话要说越大声。但是你要请店家，真的影响到大家，不管念书或其他聊天或办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那店家来处理，总是会比你感觉跟直球对决比较好。而且伊妈唔在讲想去改倒哎呀，对对对对，这是
0: 所以
1: 这是这小维书嘛，你们应该直球对决啊。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跟他直觉那个，
1: 你瞎抓掉了，
0: 就收到那个字条哦，他
1: 你都没送嘛，
0: 那人家就不爽啊。
1: 对啊，
0: 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啊。好、哦，这个原po啦，就po出来的人就说，咖啡厅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哎、啊，一递纸条后一那个是可能就是学生啦，底下在读册，
1: 所以啦。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声音太大，
0: 嗯，
1: 不对。可是你那一旦起，弄起赶快起，人可以地址条里，你的名字挂不掉，光凭什么？但是如果是店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咱台湾人其实这么不可理喻啊！店家来说，哎，不好意思，啊，可音量可不可以这样子下降一点？哦，我觉得平常崩了，他可能会小声一点。但是同样是客人，也位阶是相等的。平常你读册啊，我都没让他开杠。那台湾人就
0: 是
1: 安内嘛。
0: 不是你读册，你会惊人有声音嘛？读册拢是安安静。所以、哦、结果有七万人给他按赞，你知道？七万人按赞，而且呢，引发将近四万则的讨论呐！而且下面的讨论哈，留言几乎都说啊，学生你要念书的就要去图书馆哈，啊，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除非的是讲你底下林家毕业人恭维啊，的确是声音有太大了。如果人家只是讲话，声音又没有很大的话，你不能叫人家安静。
1: 所以大不大声、哦、不要自己去断定，请店家。你可以给店员反映，店员说、哦、我们这边就这样子。
0: 像这种咖啡连锁店，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管这些哦。而且他们
1: 啊，所以
0: 他们很多族群人可以学生啊，
1: 所以下回输的是安尼嘛，看你要哪处理，你刚直球对决，你得用 saving 的，可要不要算泼上红去攻神一番？但是说不定他真的很大声，你让他们栽嘛，因为那个只是这个是片面之词啊，对不对？哎，说不定叫擦嘎鬼啊，擦嘎鬼参加。
0: 所以也有人呐，不关起工像星巴克啦，或者是说哈路易莎啦这些啦哈，有人说。跟那个咖啡厅反映啊，说为什么都是那个学生都利用今麦的咖啡厅在读册，然后啊一个 iPad 安尼哦安尼放着就站一整天，点个东西就站一整天哦啊，所以啊那些人又都是。就好像是旁边的人都不能有声音干扰到，所以有人是觉得说跟咖啡厅反映说要给学生在那边念书念那么久嘛，但咖啡厅的说法动了一马扎工，那也是他们的族群啊，咖啡厅说啊，我们尊重多元的客人，所以咖啡厅的
1: 不这一个前提讲，看这咖啡厅生意好啊，歹啦，非尖峰时刻这样子可以，我冇度过，
0: 所以今嘛我未上去咖啡厅的家庭。
1: 咖啡厅员工尖峰时刻，伊得规定用餐时间呐。啊，就讲迄规矩先定底下嘛，伊无一点高涨分钟要甲你关照嘛。但是伊讲讲真正哦，人客来，他需要转桌率的时候，伊就甲你关照啊。这个其实都有弹性的啦，哦，那边两方都不得失嘛，先甲规矩定出来。哦，啊，你讲讲真正，哎，时间搞不好意思哦，你们是哦，可能九点进来，现在已经十一点了，那后面还有客人啊，请你离开，这样就好啦。哎呀，
0: 现在很多那种咖啡厅哦，那种大型连锁又很。多开了很多的。 的，他们几乎都不会限时间嘛，所以才有人叫一杯咖啡在那订一天、哦、然后、哦、有人又躺躺的又趴在睡、啊、有人又东西订的、啊、人走出来外面、嗯啊、不知道去吃饭去对哥哥再进来、啊、就占了一个位。
1: 我也看过咖啡厅针对这种、哦嗯、放的东西占位、啊、人不在、哦嗯、又说、哦嗯、他就下说30分钟、哦嗯、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位置东西放在这边、啊、你人没有回来的话，店家就会先帮你把你收起来，因为伊贝卡吼为女火工需要的啦。
0: 对、嗯、
1: 其实有啦，其实他这个规矩先写出来、嗯、就不会有争议啦。嗯嗯、
0: 好，所以讲吼，其实我嘛很久都没有去咖啡厅了，因为觉得咱今嘛台湾的咖啡厅好像真的很多，常常哦、喔、就是没有位置啦，哦、喔、没有位置啊，都是被人家占着吼，就是占很久。都你去你甲看，倒位都是安尼，桌顶放一个 iPad 啊，转咧规工啊，底下哦追剧的嘛有啊。读册嘛有啊，你是觉得啊，我们去咖啡厅，我们是哦，当然就是跟朋友，一定是跟朋友去聊聊天。无我跟你一个人，我去要创啥啦？哎呀、啊，啊，这点做准哦，这咖啡厅的先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交流啦，好、哦、是个交流的地方哦。

0: 迄个交通部吼，讲上紧嘞，下半年度得要开放那个吼封闭式的啊，这个封闭式的车室，以及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诶。驾舱机车哦，我跟他讲，讲个热热灯哦，啊，简单讲的、就是，伊讲啥封闭式的车室，车室的都对啦，封闭的车室哈，还、哦、给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简单讲就是机车啦。嗯，有看过来，有车新的机车的对啦哦，哦，最快下半年度就开放。那这个哦，这种车辆型的机车哦，车辆型的机车也身体构造跟驾驶的方式呢，哈，因为认定还是比较接近汽车哦，他们认定了哈，哦，整个的认定就是比较接近汽车，所以上路之后呢，哈。你要停车，你要停汽车停车格，好、哦，南北共轨啊。然后你开的时候要开在汽车道，哎，然后就这样子，
1: 就是汽车啦，嗯、把自己当汽车
0: 你要动作汽车，
1: 哎，开车、虽然是开车，但是你开车的逻辑在动作开车啦，哎、简单讲是安尼。
0: 对，今嘛哦，今嘛已经开放咧，从电杠的这种机车、汽车，哈、哦，是不要他讲嘞，哈，驾舱的机车啦，有驾舱的机车的掉，也等差不多2.5公尺，哈、哦，宽差不多1公尺，安、尼、啊，前面驾驶一个，啊，后面可以当载几个人，后边，哈、哦，后边用坐几个人，但是拢 AA 啊，你啊，哈，载的，哈、哦，所以底下咱个条种朋友讲，其实，所以我想起来，不知道，哎，等个真正咱下半年度开放，哈，开始开放，啊，开始，啊，有人去啊订车，有人开始哦买，哈，啊，了上。路一定哦，我刚刚讲哦，很多问题哦，才会慢慢的哦，才发现哦。我感觉讲，你骑开车的人，你敢会过去买这种车？你本来有车的人，你敢会去买这种机车的机车式的汽车？哦，好来啊，第二，你骑机车的人，你买这种车，骑机车的人较有可能吧？哦，买一个敢那汽车的机车，但是你爱开伫个汽车道。你原本你有没有开车的经验？有没有汽车驾照？这东西是一个问题呢。哎呀、啊，
1: 哦，我感觉会开什么？因为这种 Autobike 吼，
0: 30几万
1: 都不便宜嘛。嗯，所以就得你要开30几万买一台吼，像汽车的机车吼，得你经济能力要搞。嗯，然后经济能力我搞的人，你这个都是不会是他第一台或者是第二台车，叫 for fun 嘛。就是触笔，可能不是特工上班要通勤要用的，可能要拍嘛，接近嘛，上下课。那兰博基尼、法拉利、哦，宾士、B M W 看足济啊。但是你讲讲，哎、欸，在恁囝还是在恁查某囝上学的时候，哇，这所有的
0: 你骑在机车都拍，你骑在开的汽车都会拍吗？
1: 啊，哦、就是上下课拍起来嘛，我当懒行要拍起来，还是讲周末假日是准吼，可能就是找这个比较这种啊，要去拍个山路。啦啊，或者去海边去喝咖啡啊，开着这样子吸引人家目光打卡照相的，不然30万这个价小，其实蛮贵的了、你对被这通勤啊，是被这做啊，你这身材工具，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0: 而且哈、哦，真的
1: 骑帅不骑快的啦。
0: 上路之后不得开上哈、哦，不能开上人行道，也不能停在人行道骑楼。否则会比照哈这个违停取缔哈开罚款哈啊你讲迄落啦啊伊这种的速度敢偌紧啊你爱开的汽车道呢啊开汽车人会足袂爽的无你一台迄落他车速好像快也不能快到哦什么程度、
1: 啊、对啊也不够快啊
0: 哎呀、
1: 啊、就不上不下嘛
0: 你存你骑机车安尼啊你会当偌紧呢啊你用夹的汽车甲汽车一堆汽车做伙你快也快不了多少人会拉风嘛我都感觉哦想想的敢那问题足多呢我刚刚讲如果在汽车机车道啦，我干嘛讲那当着机车的机车道？我觉得这样或许真的还是比较有亮点哦、喔。但是他要骑在那个汽车道，这其他在我感觉哦、喔，无啥特懂，要买的人家己爱想哦、喔。 我讲开车的人大概也不会买这个嘛，我开一班啊，搁只细只，那你讲一只拖班车过就把你扛起来啊，两位车卡落去啊。但会不会有人买？会，
1: 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啊。啊，无这代理商也没公平的，无人买，一定也这他一定做过试调。
0: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骑在汽车道这点哦。嘿，这点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啊！
1: 不会啦，重机也是骑在机车道，汽车道也是一堆人
0: 啊！你会买这个？我讲诶，已经有汽车的人不一定会买。啊、
1: 我咧讲，伊唔是
0: 我的关系开车，我去开汽车得啊！我带着人买汽车，
1: 他就是要骑帅的啦，他就是要让人家
0: 帅、啊、不起来。你在汽车道你怎么帅、嗯？哦，
1: 他就慢慢骑啊，好、哦、对吧？
0: 慢骑，慢慢骑。哇，你的汽车道头前八后边八死角哦，真正规路八八八。
1: 奇帅不奇快？
0: 你奇帅，你不奇快？别人呢？别人哦，别人是讲哦，真正的啊，你这慢啊呢？哦，这动也动，一只一只一直跟你叭叭敲车敲车哦，看你得慌张啊！我来讲哦，好啦，好来呀、啊、哈，换新换新的，但是哦，真的是考虑一下哈。哦

0: 好嘞，你讲萨尔瓦多，你会想到啥？
1: 现在因的总统啊，跟现在尴尬啊，
0: 因的总统。
1: 他们萨尔都不是，我觉得总统就笑人了，要踢了全世界官都那个猛政，就是所有帮派啦，还是最凶狠的这个分子进出这个监狱里面，大概乖的跟小奶狗一样。
0: 萨尔瓦多他就是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而且那个监狱是非常的
1: 六星级，不是来对住宿六星级，是来对也这个武力六星级，哦，不管你我
0: 六星级的。规矩伺候你啦，
1: 对啊，你跟所有的人基本拢同款，不管你外口偌大，袂基本吼，所有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吼，啊，几乎吼没有个人空间，逐工拢爱出操出勤吼，啊，食饭洗身躯的时间拢足少，而且这一座监狱号称只要你进得去，除非你刑期满了，不然绝对是出不来，
0: 别想给我越狱哦，
1: 对，
0: 不会成功的哈。来啊！今嘛，因这个个，因这刚刚也接受哈，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哈，也可以跟他唔知用跟他半桌酒啊，那都丢啦哈啊！来搞小偷一挂犯人哈，还卡大部的，才才上去，
1: 没错，
0: 萨尔瓦多监狱哟。好来，不过咱今天讲的萨尔瓦多，我们不是讲这个监狱，但是跟讲犯罪有关哈。这萨尔瓦多的检方最近您表示讲哈，因这萨尔瓦多哈这。势力上个庞大的黑帮哈，就是叫 MS 哈，这个13哈 ，MS 13
1: 哈，没有错，
0: 这个最大的黑帮，最庞大的黑帮，有一部分的头目哈，一部分的头目，今嘛面临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哈，集体审判啊，因为涉嫌的罪名呢，哇，够多啦，落等啦，哎呦，主犯不及哈，不被宰哈，叫排山倒海的丢啦哈。预计这些头目可能将会被判处高达，加加种种加起来，会判到数万年、数万年的有期徒刑，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判你，所以可能哦，因的刑期到到的哦，爱贵啊万年，爱你千年万年哦，因即马萨尔瓦多检方呢，更加放话讲哦，这群人呐、啊，你们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踏出监狱的大门哦，就算给你们活了好几辈子，也不够服刑。哦，还不够服刑几万年呢，爱乖，好来哦，这一次的大规模审判呢，就是这个在萨尔瓦多最大的这个黑帮，总共审判的成员485位，485位。这个黑帮 MS 13呢，是被美国啊，这个列为。恐怖组织齁，485位成员，总共加加种种起来涉嫌齁，得短短应该是因为犯罪的这个因犯罪事迹齁，数据拢超底2012年到2022年短短十年疯狂犯下47000宗齁。犯下的47000条的害人罪行，其中包括组织涉嫌、组织涉嫌犯下的29000条的谋杀罪、所以说、这个经过的这个审判一条、总共呢、就是他们审判下来判决下来大概判个好几万年、这几万年的刑期的对吧，怕死人、所以集体审判、他们在今年四月份开始唱登开的历史上的集体审判、这也是萨尔瓦多第一次针对黑帮核心领导阶层进行致命的一击、致命的一击、他们的罪名呢真的是金家老师说竹凡不及被宰、
1: 太可怕了
0: 嘿嘿所以不怪说、因为萨尔瓦多警方说你这世人不可能再出去了啦嘿、再让你活三四人五四人你就还没够乖的啦、简单说的
1: 有进 无出啦，吼、哦，你他不会给你判死刑，但是你的关卡生杀不，而且那个环境足恐怖，伊根本哦不太像是关犯的地方嘛。我讲伊大所在根本不像是宿舍嘛。你讲啊，一般人对牢房有这种概念，但是伊的想法好像那个货物的物价赶快，一个牢房来的二十几个人，而且大家都讲打上身赤膊。打赤膊穿条短裤，啊，内底嘛无啥物被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隐私的空间哦，就跟这个当兵的大通铺感官，但是大通铺又不是只有一层哦，好几层哈、哦，啊，你去看每个人，他说好像只有两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啊，你
0: 两平方公尺，
1: 对，啊，内底嘛无椅啊，哦，反正你唔是困伫个眠床顶管，啊，就是提着，啊，但是足侪人你也讲小客，伊特别好你。身心吼，拢足艰苦的，拢甲你折磨着着。伊袂互你翘起，但是你也感觉讲哦，你无一个啊，咱人有当下边咧困咧吧，较舒服诶。没有，他说没有，几乎整个监狱里面，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灯也不会关哦。那外面的水银灯还是给你开，你要给你上班换，而且随时都有那种24小时蒙面的特警武力哈，在给你照顾哈。然后以这瓦靠哈，引这类
0: 监狱的设计，
1: 监狱的设计哈，透过 AI 无人机哈，啊一堆边啊哦，除了本身给这嘎嘎来在警卫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军队的一个脸。哦，在外面镇守着，所以一旦你老公监狱里面暴动，马上因为萨尔瓦多滚动的开进去镇压，而且因这个刚刚来对哈，所有的电力跟网络系统。通通都是独立的
0: 、
1: 哦、你说外面有劫狱啦什么要给你断电啦、啊、就说网络入侵根本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可怕，
0: 入去就绝对让你走不出来就对了啦，你想要你想要逃都逃不出去的，
1: 让你求生不得啦、求死不能啦，
0: 阿娘
1: 很艰苦，
0: 送到那个监狱、
1: 你有当时说、我死人我怕怕、真的比较贵气，没有要关一下让你洗澡、
0: 所以以后听到萨尔瓦多、你就要皮皮抓、所以这边你看他大规模最大的黑帮呢，最大的黑帮集体审判呢，吼，将近四五百人，哦，这拢是哦，哎，犯的罪条是安尼，哇，滴滴答答滴滴都讲不完呢，哦，所以合并起来都囚徒了，吼，几好几万年，千年万年，哦，哎呦，后来吼就萨尔瓦多，
1: 对啊，你咧将来叫我米连将来进攻个，哎呦，这个很萨瓦多，
0: 萨瓦多的歌有一点味道哈。
1: 好，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谢谢，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阿娘喂，就是吼领到那个哈，一共最近领到一笔那个钱呐哈，就是。有一条迄个钱啦，伊无讲我足详细啦，伊讲我最近领到一笔钱，我就把这一道的钱全部。

0: 全部都常常有听到，大家有时候会啊，大家有同款的问题的时阵，啊是讲有当时啊，你底下咧 complain， 你底下爱的时阵，有人在跟你报，伊讲其实你们的产品外面还真的蛮多人是最难用过，啊，就是三不五时的，我都会听到人家讲啊，我报你吃迄个钙粉钙油啦，伊嘛听一阵吗？啊，但是碍于啊。我看你耐得少，现在钱卡不够啦。
1: 银弹不足啦，
0: 我看你耐得少。
1: 银弹不足。
0: 哎，讲最近有领到一笔钱呐，哇！一笔唔知多大笔，唔知啦。伊就讲，我就全部拢个投资买恁的蒜哦、钙粉、甲钙油啦，哈安尼。哦哦，终于吼 ，finally 吼，想想足久啊，就全部拢个投资落去吼，真正哎。哦，买得回来哦，很欢喜的呢。他说我前几天我买又买到那个大组的，哦，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在那跟老板，有帮老板在那聊天，聊到多久了呢？我跟他们说，这钙粉钙油感真的那么好，这样哦。老板说，哦，真好哦。哦，因为当年如果在油台精神的时候都真好哦。哦，就是很有效的哦。啊，你现在哦，你看，欸，咱这听众讲，伊六月中旬啦，伊六月中旬啦，吼，六月中旬去买，啊，够有买到大组嘛？
1: 对啦，
0: 六月中旬，旧年咱迄阵精神活动都结束无久呢，吼，所以欢喜家有帮头家讲吼，啊，你会记得哈？你连刚来买较济，你都会记得因迄当年五月份咧犹太时，你都爱来看较济咧，吼，所以讲哦，他就很开心啦，啊，跟老板聊很久，啊，老板嘛对咱的产品，吼，伊咧卖，所以讲伊知影足济人客，吼，吼，这很肯定哦，就是讲会食钙粉钙油的人，拢几乎拢个回头都变作长期拢会一直买一直买，伊拢讲长期头家讲，迄个买拢足济拢食长期的啦，吼，啊，有影啦，咱要食够咱的骨头，要食咱够咱的骨。关吼，嘛是爱登记的啦，吼、
1: 哦。对
0: 啊，啊你啊要食一个一时的，啊就拢食迄止疼，啊止一时止疼，啊你来研究问题嘛，研究个底下啊。哎，
1: 前两天我听种朋友来讲吼，伊食钙粉吼，钙油食得真好，啊但是讲哇，伊就是去开这个骨头啊，这个髋关节啊，个脚头伊拢去开，伊讲哇，我开了吼，食恁钙粉食钙油食得足好，啊但是。啊，他拢无路用啊！我说什么意思？什么叫无路用？伊就讲，哇，拄开始食了真好啊！啊，食了真好，过了好，我就问讲，你是不是讲无继续食？哎讲哎讲哎，对啦对啦啊！我都无继续食啊！我感觉我食好啊，就停了啊！伊咱这条就没有改，咱的钙粉钙油动作啥？动作一摇啊！几天也啊！这种观念是唔对的，这个大错特错。咱的钙粉钙油是爱这。长期的使用，长期的保健，啊，不是讲你开得了，啊，你都要开始过了袂歹，你就停了，对不对？因为咱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拢在衰退，就甲巴肚枵同款嘛。你今仔有食饭食饱，我就袂枵。但是你无食，无继续补充咱的钙粉甲钙油，你会感觉讲哇，太个酸，较早酸的所在，佮酸起来，较早甜的所在，佮甜起来。
0: 嗯，
1: 需要长期保养，吼、哦，这个观念一定爱有。
0: 咱的钙质会佮流失，拢会不主动，大家己会佮流失的。所以你今嘛，你若停起来，你佮无食无补的时阵，咱若补个一程度，效果足好的时阵，你减量就好。
1: 嗯、
0: 但是，逐天拢爱维持食一遍啊。吼，逐工你家以前食一遍安尼吼，啊无吼，你看你喙齿搁咧摇啊，你骨头搁咧酸啊，你骨质搁疏松啊，吼、哦，你免疫力搁降低啊，你的抵抗力搁差去啊，所以就是长期爱食，咱啊长期食，哦，就是讲一开始咱小可食一个较重嘞吼，赶一个进度，啊，甲顾甲撑起来，甲扶起来了，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可以减少吼，食食食，这个量会当减少，啊，逐工拢食者食者，好、哦，就是讲你唔通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安尼就对
1: 啊。对啊对啊
0: 哦哦，今麦咧艰苦啊，我都哇天天食，天天食，啊今麦食了较好啊，都。
1: 要是豆腐，
0: 哎唔啊，
1: 就停啦。
0: 咱的骨头是同款，你逐工嘛是搁咧摩擦、嗯，你的关节还是会在摩擦，因为让你使用伊的一个摩擦，摩擦了伊的一个开始退化，吼、哦，又搁开始问题搁牙啊，钙质嘛同款，你个你个伊吼，你补有够了，你就停落来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无。嘛，钙质的流失伊会个老，伊家己主动的流失掉，你的补充又不足了，好、
1: 嗯
0: 哦，所以讲，好、哦，顶结果好你度一段时间，所以你还是要再补充。当作逐工咧食饭，你逐工都是爱食一个，你会使唔免食个三顿，但是你食一顿，吼、哦，咱嘛未使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我是讲食饭嘛安尼啊，吼、哦，我一礼拜，哦，我诶足枵诶，我就甲食好食十顿，一工食十顿，啊，即嘛未枵，一礼拜无食，你安尼你身体就歹去啊，吼、哦嗯，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 得力解忧。
1: 解温解忧吼，介绍拢是2500块，去几点买？电话叫上咱就看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好、啊、来，咱常常哦、喔，有当时咱拢点来讲，如果你在一个沙漠迷路，哈、喔，你伫沙漠的地方迷路，你会怎样？哈、喔，
1: 沙漠迷路，
0: 哎、欸，沙漠迷路，
1: 沙漠迷路，
0: 啊，是大海迷航。啊，是山上迷路，哪一个比较可怕？
1: 就两眼开开啊，准备淘汰呀、啊。
0: 对，这个可怕啊！哈，沙漠的沙漠，
1: 沙漠第一时间跟沙漠比较，马上感受得到生命会受到威胁、
0: 嗯、
1: 大海迷路，你可能迷航嘛，
0: 嗯嗯、
1: 你可能够时间，但是沙漠迷路，你水的最大，你若讲水无够，你就感觉讲一下子你就啊，大家人要死死昏昏去，还是讲水大无水啉、
0: 哎，
1: 那种恐惧感哦，脱、
0: 哎、
1: 水哦，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热中暑的那种恐惧感会比较强。
0: 所以哦，我感觉还有一挂饮料嘞，买饮料供给啦，还是讲吼啊什么汽水啦，吼还是矿泉水也在饮。喝的水的广告应该去沙漠拍，对不、
1: 嗯？
0: 哦，啊，这人在沙漠安尼行路行个安尼，哦，昏天暗地，然后太阳那么大，晒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哦，然后突然就一罐迄个什么秘鲁，哦，啥是一罐哦矿泉水来，哦，过来吹打，过来，过来，用安尼背景，大概哦，看的哦，就这人都会感觉讲，哦，那个在救命哦，那个水是。救命水哈、哦！啊，我今天哈，我不欧北贡哈，这个最近哦，就是在那个非洲一个国家叫尼日哈、
1: 嗯，
0: 尼日也北部呢，尼日的北部它就是沙漠，
1: 嗯
0: 啊，这个沙漠叫什么沙漠？
1: 撒
0: 哈拉沙漠哈、哦嗯，所以撒哈拉沙漠其实它是涵盖哈。哦跨过好几个国家，哈、嗯，这跨过好一点讲啊，尼日有撒哈拉沙漠有哈，尼日的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
1: 嗯，
0: 那么近前无阿久，伫这个撒哈拉尼日的撒哈拉沙漠，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卡车，
1: 嗯嗯，
0: 哦，载几车的人客的卡车，伫迄个荒漠的沙漠当中抛锚，
1: 嗯 嗯，
0: 卡车伫沙漠当中抛锚，哦。导致呢，这个车上的乘客呢，哈、哦，全呢困在车上好几天哦、嗯。最终呢，至少49个人在沙漠的极端高温之下不幸渴死，
1: 对啊，脱水嘛，
0: 脆大死哈。其中包括准备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哈。哦嗯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阵，发现已经几啊十具的尸体哈倒卧在卡车的周边，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啊！所以你甲看啦，哦，卡车在沙漠中抛锚，救援的人来，等伊来，你看，死去啊！哦，拢已经脆打死啊，脆打！
1: 我懂了，这一个人拍个打一样，对啊，脱水嘛，所以很可怕啊。
0: 用卡车洗涤嘞，就是在那个什么马萨马卡迄个所在吼，在底下啊抛锚，哦、嗯、啊那个伊遐离讲要爱有人有车来，救援的地点差不多80公里啊，80公里啊，啊你像沙漠地区又不是那么方便哦，啊就不知道怎样。这个阿萨马卡伊是尼日跟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过境点哦，这些所在啊，卡车就在这边抛锚哦哦，司机啦、助手啦、乘客，大家哦，安尼吼，哦，伊阵那抛锚的时阵，大家咧吼，这都大家拢讲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大家哦都要赶快把那个卡车修复，但是哈、哦，到目个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哦。啊，路尾是安怎派两个人，两个人徒步。
1: 嗯，
0: 在沙漠行50公里去求救，哎、
1: 嗯，
0: 但是当个你求救，哎，而且那伊那拢无手机呢，可能还是信号无。
1: 信号，咱沙漠里面可能一得无基地台嘛、
0: 啊。所以用派人两个人行路在沙漠行50公里去求救，哦，啊，那两个人有求救对啊不？啊是，有那两个人我死里半路，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个哎，行50公里的沙漠走20公里哈，哎、哦，不50公里呢，哦，去求救啊！啊，当个求救人员个来，哎，跟死去啊，哎，哦，就这样子，已经死掉49个人，给他死人， 就死掉49个人哈，这样，
1: 嗯，很可怕、啊，
0: 真的很可怕，沙漠、哦。所以我就想到去年我去那个突尼西亚的时阵哦，啊，一天的行程是被沙漠哈，用那个啊，这吉普车被沙漠飙沙，
1: 嗯嗯嗯，
0: 哦，一天就是撒哈拉沙漠嘛，哈、嗯。哦哦，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一天的行程就是要在沙漠飙沙。
1: 嗯
0: 嗯嗯。结果呢，啊，车开无话，无话久了，就转了迄个吊嘞，吊车啊，一连呐吼，陷在那个沙里面吼、哦。
1: 嗯嗯。
0: 啊哦，真假哦，还是讲遐是要飙沙的必经之路，说啊，各有其他的，有其他的吉普车吼。哦头啊是家己吼，规车人伫啊按，要甲按起来，要甲抱起来，拢无法度抱起来，啊！因为拢刷嘛，拢刷啊，抱起来无法度。后来呢，就有其他的吉普车来了，讲啊，看到你底下吊车，大家互相都会互相支援，哦，得用绳啊要甲拖，对唔？哦，一架车伫头前拖安尼，啪一个绳啊个登去，吼、哦！后来啊，个落尾个一架来，讲哎啊是安怎？哎，我阿妈赶快伊嘛绳啊绑绳啊，讲哦，阮讲哦，这条敢那较粗，应该是拖起来。这个嘛是个登梯，完全拖不起来，就是吉普车就是勒那呢，跌了陷进那个沙里面，两三部车来，也是经过，嘿，我那边去飙沙的时候，救援都没办法，没办法，伊讲啊，恁家己想办法啦，哈，啊，其实后好像就是有人就跑去求救嘛，哈，后来哦。后来就是也是有车子来齁，底下所以底下哦底下单就顾诶嘛，就是现在那边齁啊，不过诶还好啦，因为那个是景点齁，观光旅游景点齁、啊、但是还是一片沙漠啊齁
1: 齁、嗯、咱很难想象，咱到台湾很难想象，因为咱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但是地球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在非洲啊，是讲中大陆都那种广大的无人区沙漠，嘿、嗯，一级比可能内底拢两三个台湾较大、
0: 嗯，
1: 啊，你开车可能开三四点钟，一两拢看、嗯、都看不到。其实中国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讲。开那个吼，因为啊啦，中国人即满就改用开车去自驾游、
0: 嗯，
1: 啊，因的是咩话横跨即个啥塔克拉玛干吼，即、這个中国即个西北的一个大沙漠，
0: 嗯、
1: 啊，就自驾游。结果呢，因没取得一些官方许可证，因为在中国官方马扎公穿过那个很危险嘛，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许可就自己穿过去，就中间就有好几台车最后分散，然后抛锚，
0: 嗯，
1: 然后。有了车能够在那边齁，就赶快要出去支援，要去救啊！但是最后救兵来的时阵齁，遐不吊车遐车，拢全部遐人拢跳，因为他们等齁等太久了，想要说等不到救援来，想要家己齁用惊咯，惊去求救，因为他们看地图好像觉得说再走几公里就会看得到城镇去求救，结果。错估形势，因为水都没啊，我讲因为他们水都没有嘛，然后补给也都没有，行不偌久，因为日头，塔克拉玛干沙漠早上的温度可以到达快60度，行不两三百公尺，人就哈热，
0: 昏昏兮兮，
1: 热衰竭，然后就中暑就死亡。后来南宫些救难队来哦，因为那边他们也不好定位，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找到的时候，派那个无人机空拍机去看。结果就发现，离因现在吊车的所在几百公尺，有好几个人就躺在那边，趴在那边，都怎样了？被晒到脱水成人干，
0: 嗯，
1: 很可怕嘞。
0: 所以人讲沙漠，你看一样，那个大海迷航啦、啊，哦、啊，是讲在山上迷路啦，
1: 对，
0: 跟在沙漠哈、哦、卡住了。你看这多可沙漠真的是，
1: 因为咱打没沙漠气候，那么在那个沙漠里面，哎、欸，无水，嘿，辛苦的水那种抽打、嗯，这种感觉哈、
0: 哦，
1: 你可以去什么、嗯、烤箱里面烤一下。嗯、我家己有烤过烤箱，我跟你讲，我连三分。三分钟待不住，
0: 穿玫瑰，
1: 穿玫瑰，干嘛？阿里里沙漠无时无刻几百公里
0: 都对线哦。你讲，哎呦，我今天要吹几张旗话来讲，
1: 没有。
0: 哦，好，这个整片的沙漠，
1: 而且一个干嘛、嗯、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干漠，
0: 嗯，
1: 湿那个湿度又很低、
0: 嗯，
1: 你光是站在那边哦，即便你有这个遮阳的所在，你也干嘛？你身体水温那种挑战就尴尬。
0: 所以很可怕哈，
1: 很可怕，很可怕。
0: 南多贡的非洲尼日这个哈，那个车子抛锚在沙漠，结果死掉了49个人哈、嗯。救援来的时阵已经尸横遍野，
1: 没错
0: 哈。所以沙漠真的，你不要轻视沙漠哈，
1: 你要敬畏自然呐、啊嗯。
0: 对，
1: 不管去山上、海边，甚至沙漠都是一样。

0: 你现在这么是比雷林先吼，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软广告。来来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1: 苏鹏吼，已经食，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好直直食，食到即久，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即马才剩三十五啦。我感觉讲，苏鹏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一工拢固定四条四条去食。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即久无停，原底就嫌起来五六摆放尿啦。
2: 哦，
1: 有阵时吼，有阵时敢若排便较困难的时阵哦，敢若会去吐，去滴着迄落
2: 收入线。
1: 有办理出来，啊，有办上后，我就爱招比例去通便啦。所以讲，各县都是大了了啊。那个排便的所在啊，还是要去地条了啦。该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啊，再些较醉哦，啊，等讲诶大肠诶，就做来地条。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引进龟爪哦，诶，到这两年龟爪咧，弄啊油油啊，刚要刚打到这个嘛，贵宾虾，不过医生讲爱慢喙齿啦。
2: 嗯
1: 啊，后尾我就直接食这，食个就弄好啊，就
2: 直接
1: 去用啊。
0: 水啦，牙齿勇敢吼，所以咱的钙粉吼，就是顾咱喙齿上好上好保养品哦。咱喙齿吼要安怎顾，很简单的，好好啊清洁吼，尤其清洁很重要哦。你哪讲牙周啦，讲牙齿哪讲，也就咱听众朋友啊喜欢哪抽烟啦，我咧食薰的啦，还是讲我咧好吃小椰子啊，剥阿龙啊，要剥槟榔，剥槟榔，迄个口腔清洁很重要。你啊好好啊清洁你的口腔以后吼，料咱用钙粉。啊，来抹咱的嘴齿甲牙齿，胶原啊抹，尤其困进前吼，刷牙刷好吼，用钙粉涂均匀涂抹伫你的嘴齿甲牙齿，让它停留一个晚上，吼，钙粉停留伫你的嘴齿牙齿一暝，隔天起来时阵啊，隔天早上起床了。第一件来是安怎？去漱口，漱口你的两种酸掉，你会当有人咕噜咕噜就吐掉嘛？有人用这个白滚水安露这个漱口料咕噜。吞进去，加钙粉，哦，加白滚水吞进去，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阿毛郎用这个去用牙膏去刷牙，把那个钙粉啊清均匀的刷在牙齿上也可以，还拢做主流，他就不用弄会当去做。
2: 嘴那个有钙粉，你提牙刷来先露露诶，
0: 对，
2: 当做起粉加露露诶，
0: 对，
2: 牙齿好白耶。
0: 平均涂抹啦，哈，啊有加几笔，啊够够掉，所以咱咧嘴齿会当咧够加用，哈，就用件。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健康的骨骼跟健康的牙齿哦，2500块，可以几点忙呗？等位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讲哦，人的个性哦，人的个性呢，就是会决定他这个一生哈、哦。幸福快乐成败哈、哦，成功失败，可能跟个性都有关系哈、哦。我今天就讲一个哈、哦、活生生的例子哈、哦，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个故事了哈、哦，我也感觉讲。这一切都是个性的关系、哦原本可能可以好好过日子，结果由于自己的个性的问题，可能又、哦、把自己搞得、哦、这个、啊、这个、很辛苦很麻烦、哦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哦、日本的日本有一对75岁退休的老师翁阿婆好，夫妻两个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哈、哦，叫铃木明夫跟铃木美智子，这对翁阿婆，哈、哦，因退休的时阵，他们身边有8000万日币的资产，
1: 不错哦，
0: 嘿，8000万日币，哈、哦，8000万日币好代表嘛，1000几万尔了，哦，1000几万尔对啊，1500多万呐、啊、哈、哦。好了啊，但是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夫妻两个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40万日币，
1: 哎，没办啊，
0: 对，算是不错、
1: 啊，
0: 算不错，
1: 有被动收入啊，各有存款，
0: 对对对，
1: 没办啊，没办、啊，没办、啊，没办、啊。
0: 爱的哈，科牛的未来健康的状况啊，甲教护的需求。加上因嘛无希望讲留下房产引发子女继承纠纷、所以两个人决定呢，吼、哦，这个啊出售因啊，这个本来大啊、哦，这个的厝给卖掉，
1: 所以，
0: 你得讲啊，吃头啊，这卖厝哈，伊讲老厝的以后囡仔继承，有当时啊会有继承纠纷呐，哦，干脆就卖掉，啊卖掉了，主家的钱安怎呢？他们就去入住，去住一间环境优美的高级养老院。准备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哦没有想到，竟然因为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人，让他们这种高级养老生活整个都美梦又破碎、哦欸、
1: 什么事呢？
0: 好来了，你讲哦。哦，这对夫妻哈，这个老师退休，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这一对日本的夫妻哈，因公哈，他们选的这一家养老院算是高级的，不单是哈啊，整个养老院哦，四周围环境都是绿意盎然哈，并且那个设有足宽敞，里面哦，在养老院里面有那个浴室浴场，哦，对，咱那个日本的去日本呢，我哎哦那个很大间的哈浴场，哦可以当去啊。哦，这哦泡温泉啊，那都对。然后也有健身房，阿毛私人主厨的服务哦，哦，苏宁的哦，中埔西私人的主厨服务哈、哦。但是你要住入去这间养老院，门槛也很高，好、哦，第一就是爱支付2000万日币入住金，这个是入住金，好、哦，2000万日币合台币将近400万哦，超400万哦。哦，你别以为的掉价啊，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还要35万日币的费用。咱多少公一有啊？在金有8000万日币嘛？啊，你入住就扣掉2000万了、啊，对吧？入住金还扣掉2000万，那剩6000万。啊，6000万你在日本那未生利息的哦，哦，日本不是没得生利息的。哦，啊，当然看因遐的钱哦，剩下6000万怎么安排？啊，每个月咱都要讲嘛，因每个月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有40万的啊、那个等于退休金的掉了哈，对，每个月的退休金哦，40万。啊，但是你去住这间养老院，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35万。那就只好、哦、也不多，
1: 就改这个差不多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哎 ，OK， 这样可以哈、哦，所以呢，哈、哦，他们就选择啊，就住进这一家 高级养老院、哦、超出退休金的部分呢，因公因有去动用一寡存款来支付、哦啊、但是对这一对本来因是节俭的夫妻来讲，因公因认为75岁啊，哈、哦，这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一下奢华，哈、哦，也想要这样享受一下奢华，好、哦，但是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啦，然、哦、后大胆的决定、嗯、啊，原本因的期待公啊，两夫妻两个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啊、可以在这个安啊这个安养院内哈、哦、养老院呐、啊、安养晚年、哦嗯嗯、啊就很舒服，也住起来也觉得很满意，也很快乐、嗯嗯。住了半年之后，嗯嗯、因为一个人出现，好、哦，好来，就是有一天、嗯、他们出去两夫妻两个人哈、哦，嗯出去啊，在迄个养老院诶，即个伫遐咧逛逛逛，伫遐散步的时阵，突然去看到一个人，嗯，啊，这太太看到就跟阿公，哎、欸，哎、啊、呀，不是咔嚓，当时的时阵，咱的厝边，嗯，咱的邻居，对，是哦，哎、欸，跟他是呢吼，嗯，阿、啊、姨来住伫这间啊养老院哦，嗯，哦，伊嘛住伫家哦，嗯，啊，是的，闲呐，伊讲。这个厝边哦，这个太太讲，这个邻居以前哦，一百盖冤家无好过。嗯嗯嗯。为的是什么事情呢？嗯。为了垃圾分类。嗯。吼、哦，较早是当年的早年的那个邻居的掉，为了垃圾分类的一挂琐事呢，吼、哦，转呢有吵架的掉了。嗯嗯嗯嗯。啊，吵架了吼，转呢吼，哇，两个人都登机，哇，上面互相拢讲歹听话啦，散播留言啦、啊、吼。
1: 不好的，他开始不好的出名，二邻居啦。
0: 竟然今麦吃老要来享受一下，住这间高档养老院，讲伊也来住你家。嗯嗯。结果这个太太怎么呢？嗯。每天就转的心情很坏，心情很坏，很怕又遇到这个人、嗯、啊，他也住在这里，他又变成我的厝边，啊，就要心情一礼拜，啊，用什么油精，啊，就要一直散下去，很艰苦的，像要破病，他们翁看看不休息，啊，把我看看，
1: 换一间，
0: 离开，嘿、哦，真的就这样，哦，结束，本来没有好好享受，
1: 说不定人家根本就忘掉这件事情，
0: 对嘛，啊，无你讲总会记呢，个会记呢，总讲哪个会记呢？啊，都那么久的事，所以我的公这的人的个性，这个太太想
1: 不太
0: 很想不开嘿，
1: 不是，他也不太适合群居生活啦。你跟他跟无加这个出兵玩，出兵玩给一点加这个养老院的新的邻居玩，
0: 对。啊，是因阿公看某有啊，那拄到这个老邻居，就想起以前那一段哦，啊，就一直心情哦，就是拢快乐不起来呀。一滴憔悴，一滴消瘦啊！搞不
1: 对啦，应当这样嘛对啦，都真的因某难呢吼，毕竟他刚盖生活，他不是迄个厝边嘛，伊个抱怨一定是某啊，对不？我讲啊，我一间我一间，
0: 不要讲啊，讲话，传来离开。
1: 正确的选择，好，来想听个关键，美丽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哦，这个身体你要讲啊，或者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哈啊，但是身体哦，我当时啊就很难说哈。最近好像看了连续看了好几个哈，嗯，有一个名嘴哈，就刚刚弄咧唱衰台湾的名嘴哈，在咧直播的当中，汹汹有观众发现讲，哎、奇怪，伊那诶嘴歪眼斜哈，嘴歪目睭喘呢哈。哦、我就这样的赶紧改留言改公公怪怪的、你要赶快去看医生、
1: 对啊，那是中风前兆、
0: 后来他真的有去看医生啊，他是说什么感冒所引起的颜面神经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子、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哈，听讲都是拢平常都在播做那个美食节目的网红，五十岁，那这昨天也传出讲，伫咧蹲马桶的时阵猝死，咧苦杯汤的时阵就转咧就这样子猝死了，啊，因朋友联络不到他，就报警啊，开门进入看哦，已经聚集在啊这个厕所里面哈，好预猜测啦，猜测有可能伊都是迄个叫做啥，你上大号的时阵太用力了，这种例子我都有听过呢，真的呢，所以有的人，所以避忌的人哦，爱注意啊，尤其如果你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是要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话，我当时你上大号的时阵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死亡，这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伊都是安尼贵姓呢，他就这样子哦，咱这是咱台湾的哦，啊，還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网红，这个网红哦，伊进前引起咱台湾人注意的是，伊有一个言论，伊讲哦，只要中国打大陆，马上开响第一枪的话，伊马上伊就要关1000万哦，那真正大陆吼怕台湾咯，伊上少要关2亿哦，反正就是安尼，都一刚刚底下鼓吹讲哦，大陆吼中国要打台湾，赶快来打台湾的对吼，结果呢，伊伫前2天的时阵，伫咧跑步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细仔一回，
1: 猝死哦，
0: 对，猝死，41岁而已。
1: 有时候反正是这种哦，在中年哦，这个时期就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然后中年其实说不管是这个身体的开心哦，开始走下坡，还是说身心的状况，咱的共轨嘛，有一个哈、专家研究过哈。一人的一辈子啊，如果你活到平均寿命的话，其实你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理状况，或者是最不开心的状况，差不多落在47岁左右。因为这个时阵你开始中年时阵，责任就越大嘛，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公司又是中间如果你没有爬上去的话，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一个家兄，身体开始走。所以47岁，然后47回是
0: 男性特别是
1: 男性女生差不多啦，男性女生差不多，因为开始身体走下坡，压力又来啊，然后可能那时候歹下看吧，看不喝也比较，如果没有注重身体的话，走出来你好好讲那几个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0: 蹲大便上大号，用力过猛会 GG，
1: 对啊，
0: 跑步在运动跑步也会突然就 GG 啊，另外啊，所以讲所以有时候无得靠为人，有个一句话讲啊，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呐、好啦，好哦，
1: 对啦，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啦，熬过吼，你讲讲差不多在这个40几岁、50几岁这个年纪吼，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吼，改个人生的下半场吼，还要精彩一点。我干嘛？我没立被精彩一点的前提的是讲，这个时阵你只要开始要喝啊，注重你
0: 可能对啊，要注重
1: 心态健康。所以顶礼拜是这个大港开唱嘛，然后这个姐姐谢金燕她也有上台表演哦。我觉得当然呢，姐姐这几年哦，就是她就是大家都说她哇，她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中生啊，还是那个刚毕业那个学生。当然她是在那个脸部的保养上哦，当然有那个有科技很火嘛。但是我另外一个角度想讲哦，谢金燕真的在身为一个艺人哦。以其他的体态，然后呢，好好的保养自己，身材啦，自饮食的管理啦，然后甚至一定好好的去医美保持，让人家觉得在台上的活力。我就光是哎，让这个一点真的就是很敬业。所以以刚那表演的时阵，哇，台下他在那个舞台上，女生弄这个舞台嘛。 台底下都是可能都是公啊公啊直白，可能都是他一半哈，一哪公生哦，一哪公哦，早一点生的话，台下的这些群众几乎他都生得出来，他儿子女儿辈的，他还是可以像一个超级巨星一样啊，在这舞台上带动哦，有热情哦，大家底下就欢喜唱歌跳舞哦，大家干嘛讲哇，他还是这个女神，这个姐姐51岁，很敬业，我佩服，
0: 好，来，这点钟我们开用口音电话了哦，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好，来，有的要说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心得分享，这是素文哦。好，来，空白空空
1: 775599，
0: 0800-775599。

0: 안녕하세요.
1: 요.
2: 谢谢你一直饭嘛，一百八呢。嗯，对啊对啊，就是要保持，就严格管理啊。要保持一种身材人，吼，所以讲啊，还活力啦。我就他不只是瘦啦，你若讲瘦呢，瘦呢，个个瘦，但是伊个有这个，哎，你要伫这舞台顶管唱唱跳跳，唔是干那瘦呢，还其实那个要相当大的，比如说肺活量啦、体力啦、肌耐力，迄种个个训练啊，去你去。
1: 瓜，好，这两天唔是讲，哦，这阿信，伊去这五月天的阿信去中国巡回嘛，然后我就看有人在分享说，啊，好消息，好阿信今天真的声音不好了，
2: 真的唱现场了，
1: 对啊，所以坏消息是真的唱现场了，
2: 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他不唱对嘴了，啊，坏消息也是他不唱对嘴，我没有，所以我意思就讲，给人吼，我在台上，经纪人，因为大家开钱，买票去听你的歌曲，也是希望你有迄个追准嘛，啊不就，啊不就来听
1: AI
2: 就好啊，啊是讲，听对嘴就好了，不然台上的活力嘛，哦，你的活力要有啊，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看，因为我是要看华语啊，你要听好听，尽量听 AI
1: 就好啊。像那个郭富城呐，吼，郭富城伊嘛是吼最近，伊伊伫嘛是拢咧办演唱会啊。郭富城伊办演唱会时阵，他都会可能是因家己发明出来一个舞蹈吼，就郭富城伫每一场演唱会拢会跳。啊，我就常就说，哦，郭富城跳舞还真的很好看。 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跳舞对对。如果跟一个韩国，你那伫网络点来看一个韩国的那个 Rain 有没有 Rain 哈、哦，郑智薰啊，一大边呢，啊，表演的时阵啊，一定啊，烫巴腿啊，唱个龟仙骨，抖抖抖啊，然后就伫遐跳舞啊，卡跳的安尼，很僵硬的肢体哈、哦。说实在，我每次看到我都滑走，我说不好 Rain， 你拜托你，第一不要再脱衣服，第二你不要你跳舞不要再跳了。如果你每次跳都跳那样，真的是不好看。
2: 真的，我较早较早吼嘛，曾经问过迷他的伊，伊阵早期有来台湾哦，迄个办过演唱会，我去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喜欢看他跳舞，吼啊，这样看完之后，我迄边我就对瑞恩的感觉讲啊，好像怎么，他唱歌也没有什么歌，也歌也无啥物歌代表性拢无，吼啊跳舞啊好像每次跳都一样都这样，他都这样，身体僵硬的吼，啊那硬打定啦，安尼跳个龟仙骨个当落落吼。那郭富城跳起来就好看哦，啊而且已经嘛可能因为他这个跳舞的那一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已经嘛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请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跳，因足侪人拢学起来啊，伊的舞蹈应该都是早期伊的对你爱爱不完那个舞蹈的动作，只是他现在哦不配上另外一种节奏的音乐啊，然后节奏稍微快一点哦，啊研发的
1: 两个人这样跳哈，好，人拢讲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明明差三四十岁哈，郭富城好这样跳起来都跟那个二三十岁的粉丝跳都没有违和感哈，甚至郭富城真的是跳得很好，我坦白说的，以郭富城跳舞真的是好看哈，来。

0: 哎，咱来讲这个美伊战争哈，这个要在巴基斯坦要这个跟伊朗哈，美国跟伊朗要去谈哈，哦谈，哦谈攻啊，如果要挑战停战哦啊，要怎样哈啊，要对双方开出这个各自的条件哈，但是这个谈还没有谈哈。结果昨天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在美国的伊朗的这个战场吼，这个战火中吼，这今嘛达刚吼放出来的消息，真要你看个眼花缭乱，听个拢灰叽嘎灰叽嘎吼。哎、好像说伊朗又说不谈了呢，连谈都不谈了吼。反正有一堆啊，美国这边的公安呐吼，川普又说什么啊？伊朗这边就又说什么啊？不，反正阿姐的公啊，伊来求和啊，这边的公没有吼，啊，另外这边的公，我看川普这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会的底下讲吼，全世界我唔捌看到讲吼，有人有人讲要叫伊做，要叫伊做总统安尼就对啦。伊讲哦，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川普哦，伊就讲哦，全世界只有伊朗，为什么？如果他干了，他接下来哦，就是怕有时候你跟美国，你听美国的，你跟美国谈，这个你家己伊朗家己内部可能得给你杀掉啊。如果你接下这个职位的话，哦，在做总统，可能又怕被美国干掉，反正呢。现在伊朗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权、看来强硬派的不管他人存多少，但是他们强硬派的声音、他们强硬派的、这个还是在主导这个整个伊朗的这种言论导向、还是强硬派的所以才会一直有可能有一边的人是真的在跟美国谈，要跟美国啊这个妥协啊，但是
1: 伊朗内部自己也瞧不定，
0: 对，应该你们瞧不定啊。另外强硬派的哥出来讲没有哈，安诺不谈怎样怎样，所以不知道怎样。但是今嘛，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出发，昨天就已经出发到巴基斯坦了哈。我当时讲雄健今天还是会碰面呐哈啊，不晓得啦啊。但是伊朗这昨天又是。后又说不谈啦齁啊，美国开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投不可能接受的啦。
1: 而且现在麻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谈好即便好你伊朗派出人谈好条件之后你国内伊朗跟关系欢的。
0: 啊对啊。
1: 所以这、
0: 你伊朗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1: 我讲讲讲伊朗把你本身齁会有这个内战嘛、主战派跟组合派。这是有可能的啊、你看这个革命卫队齁、革命卫队他们自己那些可能内部就会分散掉，有变成啥军阀割据，有实权、有军队能力的，他就讲哦，小伊朗很大呢，他只要在对伊朗东边割一块哈，这赫姆兹在讲这边割一块，啊，现在谁都最高的领导人死掉了，就是没有人没有谁要听谁的，对啊，即便你现在要推出一个来哦，组合的，到最后组合的主战又把组合的干掉，
0: 反正已经嘛，
1: 这个
0: 的伊朗
1: 很复杂了，
0: 内部
1: 哈很复杂，
0: 内部的是啊，你强硬派。还是他们也是怕想要跟美国谈和的这一派，他们也怕说，你看这个强硬派啊，如果呢怎样的时阵，可能一家的伊朗内部一的给你干掉啊，啊，如果你不跟美国谈，而且讲哦好，我继续跟美国主战的话，那可能就变成美国把你定点清除。所以川普的底下连消委伊的讲哦，全世界都要跟他伊朗讲哦，我不爱走，我不爱总统，我不爱走。哦，一边是怕给自己人干掉啊，一边你想要跟美国主战的，又怕被美国干掉。
1: 对啊，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这个革命卫队伊的出来。拍影片的呛川普啊，有的说哇，你那个我赫姆兹海峡的实质控制人是我们，是我们革命卫队。我相信这群人跟这个现在组合派是完全是不同阵营的。这真的是麻烦，应该的。国内来的今嘛嘛无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领导人，这才是最麻烦。
0: 但是也有一个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该共。对一排嘛，唔知啦，出来讲啊，也是军队里面啊，也是一个高阶，一共都没有钱啦、军人都没有领到薪水啦，
1: 这个还是最大问题，
0: 都没有钱啦、啊，怎么打仗？怎么打？好、意思讲，你一直说要打，一直说啊，根本就没钱啊，哈，所以这是应该你内部供出来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内部也是很混乱，其实
1: 群龙无首啦。
0: 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可能是迄个强硬派革命卫队内底强硬派，故意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在那边吼，强硬的主导。但是，你对高千几万的其他，而且啊，不管是这个啊，就是国民兵啊，吼，哦，这些军队啦，吼，军队，他们分的是军队跟革命卫队、革命军卫队、革命卫队，简单讲，就是因刚刚因的最高领导的禁卫军啊，就对啦，哎啦，好，所以讲哦，这些人是真薪水最好啦，钱拢把握在这些啦，伊朗的最好，好，这经费哈，这个钱几乎大部分的掌握在家，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硬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其他人根本都不想打，谁要打，谁能打得过美国，
1: 但是现在是革命卫队他就有这个底气跟美国底下持续去
0: 叫板，不断地在叫板，
1: 而且他也不用全面跟美国去开战，他就把赫姆斯海峡掐死就好了，他就知道这是你的软弱嘛，他就在那里放一个嘴给你放狠话，那成本很低嘛，现在这场战争就是一个变成一个不对称的战争，不对称战争 ，Migo 这跟以色列这种高科技啦，就是说很贵武器，一直丢，但是革命卫队他实质控制的霍姆斯海峡，意思他只要随便说，我放个水雷，放个鱼雷，还是说你准过来，改用这个小艇去给弄个爆炸，然后乘一艘船在霍姆斯海峡。这个大动脉的登机啊，
0: 是讲啊，美国都那个很多哈，包括因为什么哦，空降部队啦，啊，个有什么哦，陆海豹陆海陆的哈，这路面上军队都要登岛了。
1: 你要能够实质控制你的陆军哈，
0: 你的公你最好不要来哦，你不要来，我就跟你讲哦，你要登我们什么岛什么岛，想要控制我们的能源，我跟你讲，我遐全部拢已经埋地雷哦。对啊，所以你说啊，你可以把人脸空降到那边，好，你可以登岛，但是你能够长久控制那个地方吗？啊，如果真的要登陆的话，那如果那叫人讲的，真正迄岛遐拢已经老早就埋地雷，卖讲海面下哈，霍姆兹海峡的下面有埋水雷，好，他要登岛，美国要登岛要控制那个他的这个哦石油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岛的港。人口所在，一共我们都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啊！如果说美军真的要登岛的话，要控制哈，那可能会造成美军的死伤比较严重哈。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无恙不恙啦，但是听说也有可能真的他们已经老早都有埋地雷。
1: 对啊，
0: 好，
1: 而且你讲攻啊，半天也给你破罐破摔，你不用跟你美军直接对抗嘛，他不是要赢嘛，他是要让他是要让你惨胜哦，你美国产生的胜输嘛，这么一个产生，你最后一客人，你的就叫客人开几架船啊，去霍姆兹海峡炸着，把它炸沉在那边。
0: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看，多年以来美军美国在中东，只要在中东地区，你看从卡扎哦，这海山哦啊，比如宾拉登啊，还有伊拉克哦，你看
1: 还有阿富汗
0: 啊，阿富汗哦，你看都是，
1: 所以没有回头过来看了，没有任何一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能够真正的解决中东的问题啦，没有，你看一准那拜登不是拜登这里撤兵阿富汗，还印象深刻嘛，刚刚逃。难赶快，米加隆平安平安的，一瞬间说撤军，就马上撤军。对啊，他本来是要去阿富汗，要去扶持当地的政权，没有啊的就困难，然后走哇，米加隆战悍马车啦、飞弹啦、枪支全部丢在那边，
0: 弄弹弹。
1: 对啊，川普也批评这个拜登，就说啊，你看他干那些哦，明明是你是去那边那个协助他们啊，怎么好像变成你战败了？所以。前车之鉴呐，上加基比，你得掉在这个阵场，掉在这个阵场，你得。哦，就怕一样。
0: 所以我这两天嘛，就这两天嘛，到底谈不谈了啊？现在是伊朗到底是谁说了算？两地这边的讲，两地的有人讲啊，要跟美国谈哦，愿意接受什么啊？两地这边讲没有，根本不谈，没有的谈哦。你看话讯息也很混乱，那的确哈，不是故意混乱，那真的现在伊朗自己内部是很混乱哦。也有人这主战派还有主降派的哈，投降派的哦，阿个主战派的哦都不一样。 哦啊、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啊、那就是很麻烦。那今天南宫最快今天谈啊，那个而且因个指定讲呢，伊讲不要再叫你女婿来哦，你女婿那个哈。啊、哦，酷什么挖客啊？川普的女婿那个，一共不跟他谈了。你要谈，我们要跟那个范斯谈哦。因你应该嘛呢？副总统范斯好像有比较想要停战哦。哎，安呢？所以他们指定说要跟范斯谈，不要叫你的女婿可这么好、哦、来谈，因为他女婿是也是中东的嘛哈，属于中东，所以你共不跟他谈了哈，不跟他谈啊。但是川普说好吧，谁谈都好。可以啊，你要犯事就犯事啊，但最终谈的结果还是要川普说了算啊。所以好了，一共反正再怎样，我最后我要控制霍姆兹海峡，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啊，已经妈妈跟我，哇，霍姆兹海峡我可开放啊，我可以开放啊。哦，但是只要现在要参与战争打我们的国家的船，我就不开放啊。我就开放给那些的没有打我们的哈，好，恁的船这恁要来，我拢会给你维持好你安全经过安尼哈，啊，一只船收200万美金哈，哎呀，买入财收起来哈，一只船哈，一艘船要付200万美金，因讲过去那不安尼时阵，一只船经过差不多20-30万美金呐哈，啊，今嘛伊讲爱200万美金哈。而且你那参与有参与要打他们的这些国家，哦，一共我还是不让你从霍姆兹海峡。
1: 即便这个一个油商愿意付这200万美金，但是我的讲嘛，这个成本不是安尼算的，包括我刚刚讲，改天就没有讲了，讲就交这个油轮的保险费嘛，起十倍啊，那这些最后的这些的成本，最后都会涨到终端的售价，就是。油价上面嘛，包括现在很多你哪要去坐飞机啊，像那种燃油附加费，燃油附加费就马上会反映在机票上面。你要远在中东的战局，咱干嘛讲是跨一张戏？可是慢慢哈，这一个能源哈，这的液候哈，全球能源石油的液候被掐住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哦，通货膨胀要来。这个是川普最怕的，他不怕那个最后谈判是好还是不好，他最怕就是拖。就拖下去，
0: 对啊，
1: 美国的卡苏宾呐，
0: 霍姆兹海峡呐，真正规个拢 shut down 吼，都是关闭的话，亚洲的能源市场是上大应用，亚洲哈，
1: 对啊，南东靠近靠嘛，日本韩国，日本韩国
0: ，巴基斯坦、中国，哦，这些都是靠波湾的石油啊，哈啊，哎呀，
1: 啊，中国也当靠这个俄罗斯买嘛，所以中国虽然是有跟中东买，可是它的占比没有像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么大嘛？你看，就日本、韩国、橄榄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所谓的中东买。那现在这些国家可以跟俄罗斯买吗？
0: 简单讲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哈，因为石油哈，差不多一年来对差80%拢是销到亚洲国家，
1: 对啦，
0: 亚洲国家
1: 最大的买主
0: 啊。好啊，所以讲哦，
1: 所以你看澳洲伊嘛无干嘛讲，你看澳洲这次没有很跳啊，因为澳洲我跟我屁事，我给我个派准啊，啥去护卫我又不要跟你们中东买石油，对不对？因家底这里澳洲这边有所谓的北海油田，或者是跟美国买，或者是还是跟俄罗斯偷买，我们亚洲倒霉是我们亚洲了，通货膨胀，所以包括我刚刚讲了，菲律宾已经开始哈战略能源的这种紧急状态，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重新看日本，那我这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释放他们的所谓的储存的这个哈一般的储存的石油放出来，要稳定油价，包括咱政府马爱泽
0: 啊，对啊，咱这昨天哦，这李焕英的经济委员会
1: 对啊
0: 也被问到嘛哈，问到这个我们台湾天然气会不会断气的危机哈，哦，那你这个经济部长龚明鑫伊就讲，伊讲即马已经透过国际的调度哈，咱3月到5月哈，诶，天然气是完备了哈，这到5月份
1: 没
0: 完了，
1: 没有错，
0: 哦，啊，至于咱足侪，咱的石油真侪是甲沙特阿拉伯、甲卡达买，
1: 没有错，
0: 卡达价格，伊讲卡达买的价格大概哈，有人问讲付出多少成本哈，那这公经济部长伊讲一架船大约即马吼，甲卡达买的天然气，一架船即马差不多要加贵10亿。 给贵十亿哈，代表啦，代表十亿，
1: 3000万美金呐、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啊，今嘛三月、四月、五月拢完备哈，啊，今嘛搁在进行六月份的调度哈，啊，进度嘛已经啊，调度进度达到一半哈，基本上是无啥问题，以前来讲啦哈，基本上啊，但是就是讲每一艘天然气船大约都要多付10亿到11亿的成本哈，啊。啊，咱目前六月份来讲，咱已经有调度的20几架船，哦，20几架船，按那安尼个算起来，大概就额外要多付200多亿，哎，200几亿，哦。
1: 那咱想哦，吼，其实咱台湾足大一部分，我们说现在所谓的那个燃气发电嘛，啊，燃气发电的气是啥的天然气，所以。平常时啊，咱的电吼已经无咧起啊，其实已经对台电诶，每年呢，我们听到台电亏损几千亿，也其实东西咱将会补贴几笔嘛。但是现在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大增啊，最后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都会将会继续补贴落去啊，不，其实涨价哈，电价不只是油价，电价也会涨哦。那电价涨，油价涨，那其他东西就一定都会涨啦。这个所以能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东西，
0: 没错，而且哈不只是这样哦，不只是汽油、天然气哦，咱家就别有讲哈，金价哈这类、個、哈，所以讲伊人哦，金价伊无咧惊，就是安尼。
1: 对啊，
0: 其实还有三样哈，金价会被掐住，就也是很糟糕。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Hello，
2: 你好，
0: 哎，
1: 你好，
2: 来我报一个项目，
1: 来，请讲，
2: 请说，有哪几家人哦？全国营业额等于1亿元，那1亿啊，一家我顶1亿好。我王先生好，谢谢。
1: 好，感谢你，
0: 好，
1: 谢谢。好，好，谢谢。
0: 即马就是讲看这一场战争，所以伊朗伊号在行。我掐住我的荷姆兹海峡的啊，哎呀。所以你哥那个咋听讲？哦，这段时间已经得要一个月啊嘛，大概伊朗大概也差不多，美国跟以色列大概炸伊朗的几挂架设施，大概炸掉将近10000处啊，10000处哦。好，对啊，但是还是炸不了哈，这样我几挂还是炸不了哈。另外，他在海峡伊加利黑的哦，这个海峡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哈，这个重要的要道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哈啊，这不只是这样。伊讲，即马全球大概伫即个伊朗这个战火当中，拢集中伫即个霍姆兹海峡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场战会哈会造成断裂危机的哈，远远超出一般咱所想象的能源这一部分哈。好，诶，即个有外国诶，即个分析报告，即个讲讲这场冲突，它还掐住了全世界另外三大关键的供应链的命脉。三大关键。供应链的命脉包括什么呢？包括高科技产业必须要用到的氦气，药品，还有肥料、布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鲁哥和

0: 所以讲伊朗的这个战争已经严重损害的全球的氦气的供应啊，这个氦气的是出在 AI 基础建设的扩张期的时阵，对科技业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哈，因为氦气是半导体制造、甲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医学影响的关键要素哦。好嘞，所以就是药品还有药品哈，药品
1: 嗯
0: 也肥料氦气哈啊，你药品你一点工为什么有这种药品运输啦哈，救命的药品，尤其是像疫苗还有癌症化疗哈，诶这类药品可能会造成变质还是失效去，
1: 对啊
0: 那这些药品为什么也是从这边，也是要从这边，
1: 可能有一些它的原物料的提炼需要这个石油嘛，我就说我们石油它是供应很多，从最高阶的天然气到最后的沥青
0: 对，
1: 铺路的沥青，这个全部都是原油去提炼出来的
0: 对啊，它说那个包括疫苗胰岛素还是还有生物这些还有一些癌症疗法，
1: 没有做
0: 对啊，
1: 这些平常就较袂去关注掉，但是这个人拢该管原油的这种化学再制造有关系啊。
0: 啊，够肥料，
1: 对啊，
0: 肥料，
1: 肥料就是
0: 农民要春耕了，而且嘛肥料，肥料价钱会飙升哈，食品会通膨哦，足济，然后就是一直环环相扣啦，哎呀。所以说其实还有这三大类的东西也会受影响。
1: 对啊，你看那个几千公几万公里外的震惊，你看都要开始大家然后干嘛哦，你看电影看故事看但是慢慢这东西就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尤其亚洲这些国家身边的事故啦，明明那个价格会上涨然后东西会缺料。
0: 啊、好吧，好，所以讲哦，这那现在就看吧，哈。
1: 对啊，希望这高五节和谈有个结果啦。
0: 到底恁伊朗是谁说的算嘛？对不对？哈，哦，一排人讲啊，就是谈啦，要妥协嘛。
1: 对啊。
0: 一排人就讲不谈哈，反正就是安呢哈。那美国的陆军到底要登陆了没？川普讲得很硬哦，地狱般哈浴火哈，这地狱般的浴火将在伊朗哈这燃烧哈，好来哈，但是哈。所以这个影响都是全世界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7755-99来这0928这条件朋友你头啦就
0: 0928-73
1: 麻烦你个卡一下0928-73的听众朋友
0: 刚刚有打单固断线重打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来。
2: 今天你有破解了，你都哦，恁今麦咧讲迄战争诶，真正影响差真侪呢，不是凊彩讲讲诶呢。
1: 哎呀，
2: 今麦去买物件，拢无咧塑胶袋互你诶。
0: 对
2: 了，要不然就加钱。今麦塑胶袋足严重诶，亏欠足侪。
0: 好啦，安尼就家己迄落啦，
1: 自备嘛，环保嘛，
0: 家己扎扣啊去。
1: 对啊，家己用这个吼环保袋去，没办。
0: 对啊，吼，阿廖卖塞车，我骑机车，阿卖骑机车用骑卡达车。哦，卖骑卡达车用咱十一年的吼，两支卡行，先刷做运动。后来，俺就省油咩？吼，阿不变咯，吼，哎，就是安尼啊。哦，咱台湾鞋还不错啦，那我们还起码还可以吐节。好，虽然可能价格也会有略调啦，但是还是可以撑。
1: 可以啦，可以啦，我讲
0: 台湾算
1: 三个月、三四个月的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登机料，尤其航空公司啦，我讲航空公司真的就精的嘛。
0: 最近有足多人要开始订暑假要出国的机票，哇，变贵了嘞。
1: 对，燃油附加费。
0: 嘿呢，哎呦，考虑一下暑假。干咩出去？
1: 还是你加配啊？加什么物件？航空的这个货
0: 运费
1: 嘛？对啊，吼，对啊，这
0: 水。哎呦，所以讲啊，这个伊朗吼，较紧啦，看了安尼个吼，要安那个处理啦，要安那处理啦。这伊朗吼，这些吼，这死硬派的，应该叫做死硬派的啦，吼，这些哦，啊，这人到底是有偌济会当去主宰吼？人家主宰整个伊朗嘛，哎呀。
1: 我就怕说他怕他变内战，
0: 内战
1: 对啦，你我相信组合
0: 内战你应该可以整啦，
1: 内战你可以整第二东人啊，也可以整，但是一的控制和母子海峡的喝啊，他才不战争不是这样子，说你们自己去打自己杀来杀去，不是嘛？这一的杂工哪里痛？哦，他就会去弄你啊！这世界的本质的、啊。
0: 所以我咧看，等到因即卖伊朗哦，因住伫个迄较山区的遐游牧民族的，因拢感觉讲哦，因有讲啦，因有讲即卖物价给起足悬的安尼吼。啊，但是因也较无去炸轰炸个遐去嘛吼、
1: 啊。但是革命卫队本来就不会参遐人。
0: 哎呀，
1: 对啊，就像
0: 哎呀，因遐都靠山食山嘛，啊，咧饲羊啊嘛，啊，都反正他们生活简单可以过。啊，我的最。两天看吼，米娜，我拢看迄个米娜吼，阿姨就去较早一个捌家起厝诶，伊讲落尾拢走去迄个伊斯法罕吼，伊斯伊朗诶迄落因足侪核武吼，咱定咧听到吼，咧讲伊朗诶一挂核武拢唱了一堆，伊斯法罕吼，就是也是其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呐吼，伊斯法罕，伊讲阿姨咧较早帮伊起厝诶人吼，阿姨最近啊回来嘛吼，回来因这个山区吼。哦，伊讲啊，因为已经嘛，伫个大都市咧起厝，即几年也伫遐去，啊，拢炸噶，最近拢炸噶，密密麻麻，无法度阁继续伫遐，啊，所以就回来啊。刚好他们现在又是这几天，就是伊朗的诺鲁兹节，就是因的过年，啊，伊就去甲米娜吼拜年，吼啊，先煞改讲，我即嘛无法度阁登去咧大都市去起厝的啊。啊，米娜，你敢有要起厝？伊讲啊，遮拄好，哦，我本来起一个农场拢好啊，啊，就去为着甲阮翁吼，啊，两个吼要。偷一死的囝抚养权哦，我甲农场卖掉啊！今嘛过去换较市区吼，吼买一块地，我拄啊再要去起厝，安尼好啦，无你就来甲起厝得啊！嗯，你话等到米那伫山区，
1: 因为因本来生活就是较简单呐，吼，就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穿草鞋的嘛，啊，但是对于咱家青皮的吼，这些国家会得较艰苦啊，
0: 对啊，啊，一寡大。大城市啦，吼，阿是讲因有军书，有军事的那个基地啦，吼，阿是讲遐所在啊。
1: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伊朗人吼，也是希望跟美国和谈。
0: 他们我安尼看，我因是
1: 绝对是
0: 喜欢跟美国，
1: 绝对是。伊干嘛讲我想要跪？
0: 伊不喜欢他们的领导政府啊。
1: 重点就是讲，重点9000多万人的意见没有用嘛，继续
0: 啊，都掌控的一下强硬派。
1: 你看，你问
0: 几万人的手中啊，
1: 中国14亿人，他真的喜欢。习近平嘛，我相信哦，可能超过一半的就是说
0: 能说的话，他当然会说，
1: 对啊，但是伊的是
0: 都嘛不喜欢，伊
1: 的用这个瓜哈精英或者是说一些哈既得利益者去控制
0: 少数人，被掌控全国人的命脉，嘿，这真
1: 假？咱台湾看在毛主席嘛，贵这些在国民党，他就是用少数的，比如说用警种啦，哦啊，用他的特权阶级哦，然后来控制台湾的几千万人，
0: 对啊，
1: 那那
0: 种。我在看吼，因为我看因贵来伊朗的因咧网迄落网红的拍的那个节目，其实无意中有当时啊，伊嘛来讲啊，伊拢讲哦，我希望可以去美国，吼啊，无就叫因兜的囡仔讲，你要认真把英语念好，把英语读好，所以他们很注重英语哦，伊讲这样才能够有好前途，吼，好啊，他们是说哦，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很想去美国，哎，所以他们其实伊朗人民吼，绝大部分的。是不喜欢他们这种哈，这哈米尼从哈米尼接手以来的这种哦，哎，人讲啊神棍呐，哈，跟他神棍的领哦宗教领政哈，哎，这种的方哎这模式的政府，他们是不喜欢，因为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不好，真的不好哈啊！但是一个无法度，另外出来抗议，哦，一月份的时阵，全国一两百个城市诶民众拢出来抗议，根本也不是会断断掉，哦，人民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哦，可以那么民主、人民做主的时代，所以讲啊，人命不值钱的，你要得是安尼哈。所以你看几多少人要掌控你全国人的哈、哦、这个生活跟命脉，你也当好人做主，你讲不要啦，就投降啦哈、哦。啊，大家好来好去，大家来做生意啊。那来跟沙特阿拉伯赶快，那来跟卡达赶快，那来去跟好、哦、杜拜哈、哦、阿联酋赶快呐。
1: 其实吼，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 油田、嗯、就是在伊朗跟这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卡达，
0: 卡达啦，
1: 他们是共同开发、但是这个伊朗开发油田的这个利润哦，全部都被革命卫队他们拿去了，赚得盆满钵满嘛。一般人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九千多万的这伊朗人已经没有机会去参与到这种、这个中东天然气啊，就油田开发的利益。所以我这种战争该多开始从我这个条件变用条件变用共轨嘛，讲卡达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中东齁、作为齁、跟美国啦齁、还是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的有点是共同的这调停者的点，这中间的点，和事佬的点，是因为卡达本身齁、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利益也是在伊朗上面，不然他干嘛替伊朗讲话、对，他自己的油田、天然气田也是在伊朗的跟伊朗啊共同开发。

0: 芒果想爱人呐，伊讲哦，好轻快哦，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好，来谢谢，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请问伊人
1: 甲张德，那个
2: 金正恩有
1: 共款无？共产呢？嗯，无啦，因是神权国家啦，啊，本质都是集权国家啦。
0: 上好的啦，上好啦，是上好的。
1: 这个这
2: 共产主义，
1: 不是啦，不是共产，
0: 不是共产，
1: 集权主义啦，
0: 集权。
1: 诶，无一定共产嘛，简单讲，咱国民党较早是共产主义吗？嗯，起码，但是他干的事情，他干的事情其实跟以前蒋介石时代其实干的集权呐、集权呐、
0: 来你好，
1: 集权主义啦。
0: Hello， 嘿，
3: 师姐，
0: 嘿，
3: 伯姐，
1: 嗨，你好。
3: 刚刚你听那条歌，听了我说，心里想说睡啦，结果伯姐讲睡啦，
0: 哎，
3: 很好，
0: 啊，对了，嘿，睡啦吼，嘿，真正是还是好听好听，三帮两听，搁加一个阿兄，来你好，嘿。
4: 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哈，哦，迄条歌足好听，啊，迄咱的 AI 是变哪拍讲破嗓音？
1: 你就打 AI 啊
0: ，AI 破嗓音
1: 啦，啊，你都不要那问，你都啊，你懂啊？
0: 你别问我嘞，这你去问，直接
1: 赶快呐，对对对对对
0: 对，哎，对对对对对，
4: 好，谢谢。
0: 好嘞，好，哎，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我，刚刚有一个新的消息哦。以色列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全面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面要彻底的打击，但是呢又有一说说川普可能最快最快3月28号，今天26，最快3月28号要宣布伊朗停火，好，在伊朗的这个战火，3月28号可能会宣布就停啊，那个丢啊，好，那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也没有要派啊陆军登啊，这个登陆了，没有要军队登陆哈啊，但是纳坦雅胡说要打这两天啊，反正要被宣布，佮继续佮攻的丢啊啦，哎呀，
1: 咱那个嘛关心一下哈，咱这个东南亚在邻近的国家哈，这种战争对你来讲，因为能源哦是偌大影响哦，咱常那他讲过嘛。菲律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一年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什么马可斯总统他这么快就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因为菲律宾一对中东的原油的依存度，95%，你95%拢家己卖，莫怪啊，几乎全部都跟中东买，所以差嘛，这物件起起来哦，涨起来或还是讲没让散过来，这里菲律宾就要断供，就没有能源。菲律宾他对中东的依贸易，中东原有的依存度是95%。好，那他隔壁的越南呢？越南其实也蛮惨的，80%。
0: 所以所以可能有这些压力也不得不停。
1: 这个吼，越南今卖汽油已经涨价涨超过40%了。从战争开始，你看油就本来人讲10块，今嘛变14块。然后泰国其实也不遑多让，泰国将近60%的原油是从中东进来的。啊，印尼还好，印尼是75%。所以这个当然来就打击很大，当然嘛，这国家他们本身的经济个较脆弱啊，个较没有那么有钱，这种东西真的对他们来说是，对咱台湾你不应该韩国，其实咱是较好呀啦，咱敢动一点，政府你的补贴落去嘛，我起价就起价嘛，我起价，咱政府有钱补贴，
0: 只准给10亿个咧，
1: 对啊，我相信这绝对是咱中央啊，是政府偏啊帮来补贴，
0: 对啊，
1: 但是菲律宾、越南、泰国这经济较不好的国家，对你来讲，那个是致命性的打击。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你好，
3: 请问一下，我要尿尿的时候，一直憋不住啊，这样子可以吃？
1: 来，讲个哈，尿尿憋不住的是半个问题嘛？半个问题真简单哈，就是食苏鹏哦。通常咱半个问题像姐姐你讲的嘛，有这半个禁不掉，
0: 尿失禁，
1: 是讲半个一生一挂有破有闭，啊，像男性比如说半个打打滴滴，半个尿尾半不清，其实这东西。尿尿的问题，尿尿问题真简单，苏鹏，苏鹏就给你帮你解决了哈。
0: 来，苏鹏，
3: 那我就
0: 一盒清白，买回来处理。
1: 对，
3: 要钙油一瓶，
0: 2500。
3: 钙粉
0: 2500，
3: 两瓶。
0: 啊，你好，你先把什么叫回？你唔来先讲哦，是讲你是咧念下，后来叫回线下哈，后来医生讲过哈，后来谢谢哈。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
0: 大家
1: 好啊！
2: 我建议你买两
0: 啊，阿娜，
1: 关于大家好啊，一天如果嘿，关于这战争是美国引起的啊，

0: Hello， 来你好，嘿。嗯哼。
1: 大卫中的 AI 的歌，
0: 嗯哼。
1: 我特别想来听对面歌，啊，这个就听的，啊，我无听面，
0: 哦，
1: 听的
0: 苗栗
1: 的，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两个主持人，你那给我挂电话。
0: 好好好。

0: 嘿，
1: 小君涛哥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啊，我涛哥爱生气，一个战争，即马发生，伊咧做地做地，土土拢做在在咧经营啊，野心啊，贪婪啊，总共就是害人类受浩劫，生活水深。
0: 来你好，嘿，
2: 我要
0: 啊，你。

0: 他叫朋友哈，那卖哦，那卖不要把那个能源政策，哎，那个根本听不懂哦。
1: 民进党是缓和哟。
0: 我说我不是民进党，我就讲我切卡在我西亚乡卡乡去，我亚乡卡乡去支持核电，
2: 有需要的支持呀。
0: 你拢没得听人讲话啦，你拢把能源议题变成哦政党的议题，
2: 系啦。
0: 这个大哥就讲啊，即嘛老政府要恢复核电，我拢我个亚乡卡乡去赞成嘛，我卡在就讲。即、这个咱台湾本来就是要用核电，哎、嗯，你讲你不是安尼讲的哦，你讲核废料，我就讲恢复核电当然很重要，但你核废料放哪里是不是很重要？永和电加核废料要放哪里？这种事情两个都很重要嘛。我就讲啊，那核电要常继续，那核废料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你家，可以吗？所以咱政府金马嘛要恢复用核电的话，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核废料要放哪里嘛。
2: 啊，
0: 这不冲突啦。
2: 啊，金马有需要，
0: 不是你金马这条就没有很容易把能源政策给政治化。
2: 对啦，
0: 老公你看这
2: 你金马能源政策个提来的公政治化哈，就不要讲了。
0: 不是啦，所以根本哦，我抓头抓尾我。想卡想就赞成核能，但是我也是希望说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好好安置，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嘛，不冲突嘛，这弯就看完工，
2: 哎，就嘛，
0: 对啊，
2: 政府工可能要重启核二核三，阿都一挂人个开始讲，啊，你可
0: 是
2: 我对，
0: 来不要那么政治脑啦，
2: 怎么个用政治怀疑？
0: 你不要那么政治脑啦，能源问题本来就是咱台湾发电一最重要问题，所以卡在你反核我嘛，干嘛讲？其实讲，只是执政党在是反核，没有意思嘛。你要反核，你要拿得出替代能源嘛。好，起码哦，气电共生哦，还是讲这类风力不足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政策的使用量，阿里德爱用嘛。啊，好，那你讲过去哈，这种核四延役是古的发电厂，还是嘛？核三延役是古的发电厂，各被继续用有所谓的这个旧的所谓的发电厂的风险嘛？那现在新型的能源很多 ，SMR 小型的核能，这个很多。你要去了解能源议题，能源议题不是讲你是执政党，你民进党，你的反核啊，你反核，今麦个支持你讲诶。
2: 啊，今啊，无啦，都只毛听讲。
0: 对啊，你讲啥？
2: 哎呦，啊，要去拍伊人，就是美国去拍哦，所以今麦就有啥意思，就是怪美国，怪美国。
0: 咱人吼，增加家己的认知啦。哦，麦干嘛吼？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啊，世界不是像你想的安尼啦，
2: 卖点点纠结，
0: 对啦，就是这个不要把政党当做自己的信仰，这样你会很痛苦了。
2: 来，你好，嘿，你好，
1: 福军啊，
2: 小军，福建，嘿，
1: 小军，福建，嘿，卖死啊，硬吹底啦，
2: 好嘞，好。小军，大军，咱的听众，你都安尼，你也看，你都安尼，你是有好呢啊，有好呢啊，系啊，吼。
0: 你咧想在这部是你的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不广告1080-7008，微量收腿购。
2: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诽谤一人，也不管是非，但主观主行，地观静不静。这首诗句啊，来提起来，人生在世，做人做事，咱啊，莫批评别人，批评别人，就是咧批评自己。佛家当中，替咱啊做一个主张，提起来，人啊爱自我尊重，尊重别人，嘛是尊重家己。佛经有一句话讲了真好，对天配嘴烂，配灭着天，最后嘴烂配甲自己归面。人啊，咱来看别人好的一面，唔好看别人歹的一面。生活当中，常常讲人是非的人，都是是非之人。做人做事，咱智慧要有够，定力要有够。咱来知影，真济代志，别人诶是非，歹事传千里，将是非传出去，扩大是非，这啊是无好的代志。生活当中啊，咱是爱检讨自己，互家己言行举止会当端正。咱来了解，凡事当中心啊端正，人才会自在。做人做事啊，咱拢爱自我了解，起心动念，言行举止。心受正派，时时反观自省，生活当中人才会轻松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这个杨静所唱的《女人的心愿》，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啊，基隆啊，海线啊，是一个啊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所在。啊，那呢，在基隆海线当中有一个和平岛，那个和平岛生水嘞，一旦讲嘞，是一个充满着这个安尼非常这个安尼特别，而且嘞，这个感受，一种这个生活形态。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充满自然奇景，也个有历史故事的绝美岛屿和平岛来生水，来赶紧嘞，有咱家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天你对着陈律师吼，来到这个充满着自然奇景、看着历史故事的绝美岛屿和平岛哦，吼，真正讲啊，陈律师，哦，这基隆的和平岛哦，真正真水、真漂亮嘞。基隆和平岛地质工业，伊是一处结合着2000万年前的岩石地景，看着海洋生态的国家级景点。很古来滴嘞，不单单有海石平台、豆腐岩。也个有天然的海水游泳池跟沙滩，距离着咱台湾本岛只有75公尺，交通非常的便利，而且咧，这内底咧有天然的海水游泳池哦，不单单咧安全的海水游泳池设施，佮有儿童的戏水区，真适合热天来耍水，观赏着这个潮间带咧，佮会当耍水咧，一兼数个。实在是真赞齁，小朋友不单单会当来到海边啊耍水，而且是海水泳池哦，而且阁会当观赏着潮间带生态，是不是真赞？啊，阁有一个秘境阿拉堡湾，这里不单单的真有特色，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海石地形，堪着万年风化的守护岩。唔过要去看，都爱先参加着秘境深度环境解说导览，好开当去看齁，所以要先预约。咱吼，其实来个和平岛，以过去是咱北台湾上早有西方人足迹的所在。不单单的有大航海时代的历史痕迹，而且咧会当讲吼，是一个真难得、真漂亮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和平岛的时阵，你也当发现着讲哇，真正咧，真赞咧！不单单吼，顶悬咧，海石平台各种的岩石吼，真水真漂亮。而且咧，来到这个所在，不单单咧，你也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佮会当耍水呢。有影吼，啊，配合着这个安尼，咱在地政府的活动吼，民众咧会当耍个真欢喜。来到家里也当独木舟体验，甚至咧也当18立桨体验，啊配合着吼、各种的活动，你咧各会当咧会增加着旅游的趣味，吼、啊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所在有风景通看，有历史故事通听，而且咧各有水通耍，实在是真好真赞吼，真正讲哇，超市真赞呢。啊，配合着和平岛的旅游行程吼，在时啊，你也当先去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吼、参观着这个国际海洋科技博物馆的这个主题区，包括着极地探险，甚至可以当看着8K 海洋剧场，感受着海洋的魅力。啊，中岛的时阵来到和平岛地质公园，参加着各种 DIY 活动，下晡差不多3-5点，看到一身水，是不是真赞？真赞哦！哎呦，安尼真好，真赞嘞！有影吼，这机会嘞，拢会当哦，好啊，来游赏哦吼！啊，佚佗了去咱基隆的庙口吼，夜市吼，食物件，是不是真赞啊？真赞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歌曲，唐丽所唱的《女人的勇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台湾人大肠癌吼，系啊，会当讲是癌症内底，这个当中呢，威胁着咱台湾人健康最关键的一个癌症。大肠癌吼，伊嘛称作为直肠癌吼，结直肠癌吼，伊咧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咧，你咧。不明的原因，常常漏塞，常常便秘，西漏塞西便秘，甚至有血便，甚至呢，咱的粪便变细窄，甚至呢，不明原因的贫血，含着体重减轻，其实足歹发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讲啊，有的人本身就容易漏塞便秘啊，甚至有的人有痔疮啊，甚至有血便啊。简单来讲，安那开当去发现到大肠癌呢？基本上呢，拢是透过着检查。啊，检查有的人去做粪便筛检，曾经吼，都有一位民众，这是熟悉的代志哦。这位民众吼，伊咧当中公司的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到粪便潜血反应呈现阳性。啊，不过咧，伊无插伊，因为伊感觉有痔疮啊，可能是痔疮，所以伊家己咧自信讲可能是痔疮引起的，伊嘛无插伊。啊，当中咧下了三年，下了三年，不过咧开始咧感觉到大便怪怪哦，因为咧伊咧漏塞愈来愈严重，一直漏塞，一直漏塞，啊，想要去大便。便所放物件，唔过放未出来，放无物件，漏塞愈来愈严重。啊，想要去便所，啊，放无物件出来，到尾啊咧，佫真搞尿，伊咧煞前往着泌尿科，泌尿科找袂出原因啊！你搞尿，看起来可能是你尿无线有较大小块，哦啊吼，甚至咧可能是老化，嘛讲袂出甚物实际原因。啊，最后咧，伊感觉大便作歹放，伊咧转去一个病院接受着大肠镜的检查。无想到一检查落，医生甲讲夭寿，你咧大肠癌已经第四期，而且已经移转去肝去啊。啊，当初伊搞药的真相，就是因为。这大肠癌伫骨盆腔内底渐渐变大，癌症的肿瘤已经压迫到膀胱。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啊，这个患者咧，到尾啊咧，无法度，伊咧，因为已经是移转了，而且咧是大肠癌末期，所以咧接受了医生的建议，手术，甚至。爱装设着人工肛门，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该想看麦？如果这位患者伊本身三年前粪便筛检的时阵，伊就去接受检查，无定着进呢，不但无遗传，而且咧清都清气，一切无问题。结果伊拖了三年。漏塞漏个真严重，然后咧，开始接受检查，因为漏塞漏了，伊感觉那就腹肚物件拢放未出来，啊，像那腹肚物件拢放未出来，癌吼癌瘤，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他过去做大肠镜检查的时阵，癌细胞已经扩加真大粒，甚至压迫到伊的膀胱，都得到伊紧要搞药。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该想看卖吼，哎呀，是不是增加着真侪辛苦？所以这种大肠镜有当时啊，这种大肠癌有当时啊，和你造成着你便秘，要放放未出来，有当时候你漏塞一直漏塞，有当时啊是生活当中你可能你嘛无啥物感觉，等到严重的时阵，三年前这患者。三年前伊严重的时阵，伊阿未遐尼严重的时阵，如果伊进一步检查无代志，
啊，如果检查咧，检查出来咧，他马上做处理。无听到三年前只有息肉呢。真正讲啊，陈老师，我吼有去做大肠镜，啊，我检查出来有息肉，医生讲哦爱注意。那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吼，系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当中基本上来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会检查有息肉，这代表什么意思？来，我进一步来看到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了解哈。哎、哦、呀、啊，一般来讲，就是咱伫胃肠科内底，医生拢会先叫你做着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我都要恭喜胃患者，伊有做粪便潜血检查，结果检查出来是阳性的，伊小讲伊有痔疮，伊都无插伊。啊，粪便潜血检查的话咧，伊咧会当预测，就是是不是你的肠啊，是不是有出问题，甚至是有息肉的时阵，息肉已经有恶化的时阵，就当提早来发现。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就当了解到，粪便潜血检查的话有伊的必要性。虽然伊不是完全会当，这个就是检查出到。有大肠癌的风险，唔过至少咧，会当咧会减少到你一个呐，就是大肠癌的威胁。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大肠癌长期一直威胁着咱台湾人的健康，甚至咧，会经过的了解咧，一直咧会排行伫这个前三名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到底外久爱做一道大肠镜，甚至？咱做大肠镜了，发现着息肉，咱有啥物应对？这当中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重要的重点。那呢，根据着台大医院吼，这个健康管理中心这个邱主任伊咧进一步研究表示，目前息肉切除了后，最终的间隔。主要是依顾着息肉的大小、数量、病理结果来做判断。如果依照着美国的这个协会，看到台湾大肠癌的筛检指引，息肉小于一公分，甚至控制在2粒内底，绒毛成分

年的时候，那安尼建议十年内底，七年至十年内底再追踪。如果你的息肉大于一公分，甚至超过三粒，病理有出现到绒毛还是高度分化异常，你就是属于高风险。虽然医生把你的息肉处理掉啊，建议你三年内底阁接受到大肠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哈，好了解哈。所以你比如做大肠镜，医生有发现到息肉，好、哦、息肉嘞少于一公分，而且嘞没有绒毛成分，就是低风险。哦，息肉大于一公分，甚至超过三粒，甚至有绒毛成分，有高度分化的异常，这就属于高风险。三年内底阁爱做大肠镜。哦，真正讲超市啊，我都一直甲做大肠镜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进一步对陈律师来了解吼，大肠镜伊爱清肠呢，是不是？所以咧，做大肠镜咧，伊个影响到肠仔肠道细菌，因为漏屎即个关键，常常咧漏屎漏屎，肠仔好菌就愈来愈少。咱倒转来看，还多就有患者，据患者伊伫。尾啊，伊足艰苦的，就是因为伊长期的漏屎已经漏几啊年，一直漏一直漏，甲肠仔黏上漏了了，肠仔拢无好菌的保护，肠仔常常咧发炎，所以肠仔咧，会息肉就容易癌化、发炎、癌化。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律师，啊，常常漏屎有啥物关系？甚至有个人一直咧食两边剂泻药啊漏屎咧，是不是？听众朋友，真侪人大便歹放也食，我歹放，我都甲放出来就好啊，放出来就好啊啦。只要我放出来就轻松啊啦。大哥大姐啊，放出来不单单甲大便放出来，嘛甲你的肠啊黏上放出来。我阁爱提起一道，大便可能甲你诶，即个大便放出来，你用两边剂甲大便放出来，吼、哦，当中咧。大便有出来无唔对，唔过嘛，甲你的肠仔黏上拢漏漏出来。肠仔一旦失去黏上的保护，伊就真容易发炎、生息肉，甚至咧长期你的肠仔如果一直拢无黏上的保护，即息肉就逐工鼻刺咳，常常鼻刺咳，伊咧就容易愈来愈大，伊就容易癌化。我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诸葛亮啊，发现到伊大肠癌的时阵，一开始是第二期的。如果伊迄个时阵，伊接受到这个医生的建议治疗手术，无听到咧，伊咧真咧要过安那，要过这个规个人好好的无问题。不过咧，伊拖了两年，结果伊第二期就变成恶化做末期。延误到伊治疗时机，甚至危及到伊的生命。所以我今仔个公检案例，听众朋友听，这个先生，伊三年前伊咧，这个粪便筛检阳性，伊无差伊，伊就是阳性的啊。哦，伊就是讲伊痔疮咧，伊无差伊。殊不知三年后咧，已经大肠癌末期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想哦，三年前伊只不过诶。这个阳性吼、哦、啊，常常漏屎呢。如果伊时阵呢，伊就去检查处理，无掉掉嘞，伊真嘞平安无代志。那呢，咱倒转来讲关于肠仔健康吼，真、哦、侪人大便排放，食两边剂泻药爱滴食，尤其真侪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真侪人惊大苦，所以食食个个个漏出来。食食个个个老啦，用超市有个人哦，惊大苦，啊食食个食泻药啊，漏屎药啊，个漏掉，是不是？较早古早有食咳嗽有无？有吼、哦，哎呀、啊，食咳嗽食了咧，诶，即个合理身躯较未吸收油脂，身躯油脂无法度吸收，造成着你脂溶性维生素无法度吸收。
身体怕歹去，结果你嘛无较善。真侪人咧，最近咧，但你说实在，讲实在话吼，因为我找以后我等就是收集较侪证据，我来较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说说比，吼、哦、说说比这件事的话吼，系啊，这件事的话，其实伊爱时间去证明，什么意思？真侪人开始用注说说针、打说说比，甚至咧要食药啊，吼、哦、来为着要减肥。但你说用该讲啊，你今仔日你去应用你的内分泌，应用你的肠泌素，也许你可能咧瘦落来，不过你免伤欢喜。这种影响到身体内分泌的药啊，一长期一定咧会造成问题。所以近，比如说说比的外国已经有足侪相关的这个就是民众，所以要出问题，甚至各项法院吼。所以超市拢个啊，听众朋友讲，用超市到底说说比会当用，会当袂当用？超市要甲你提醒啦，吼、哦，影响着内分泌的代志，你莫千万莫讲生笑。比如影响你的荷尔蒙，影响你的荷尔蒙，对不？影响到你的这个身躯的荷尔蒙激素，影响到你的内分泌激素，甚至咧用着一寡压制的方式来这个相关来处理到你身体健康的问题。好、哦，比如讲影响到你的中枢神经，前世拢来讲过啊。比如歹睏，你食安眠药啊，抑制你中枢神经。什么叫抑制？对药啊吃落。你的中枢神经呢，就想要睏，不过药效一过，你就愈清醒，你就愈歹睏。所以真侪民众讲，陈老师，我明仔食了两点钟的醒啊，所以我去食半粒好无？你去食半粒好无？啊，连讲半粒食了无效，感官困未起，啊，你要如何是好？你要一世人，互这个安眠药控制吗？是不是？可见安眠药啊，伊无治好你的失眠。颠倒你愈来愈严重，真侪人胃酸逆流、胃食道逆流，伊就食抑制胃酸、抑制胃酸呐、啊，因为胃食道逆流以外，抑制胃酸分泌嘛，对不？食了好伊无？有，胃酸分泌较少啊，感觉好呀。无食药啊，就搁夹起来，因为伊是用抑制的，伊唔是治好你的病嘛。你胃酸过多是你食老啊，你消化歹，你无改善你的消化。你抑制胃酸分泌，综合胃酸抑制胃酸分泌，啊，你胃病就好啊，吃病，对不？咳嗽，做侪人少症做歹滴，只要是我少拢少袂好，食止嗽药啊，什么叫止嗽药啊？抑制咳嗽中枢，抑制咳嗽中枢啊，所以咧，你少药吃落咧，叫你的身体卖少，以后一过少愈厉害。因为少你爱找原因嘛，是虾米原因引起的？是不是？过来，像是来讲，疼，我食止疼药啊，抑制疼痛中枢，明明咧疼，药啊食落未疼，你免伤欢喜，你唔是真正未疼，你是抑制你的疼痛中枢。我讲听众朋友你拢了解哦，好，等下排放，系啊，哦，我大便哦，放未出来，大便规腹肚拢是大便。在便伫腹肚肠仔内底呕气、臭气，伊伫咱呢，即、這个你也想吼，你大便正常人，我今仔食落，然后咧照时间固定时间，物件消化吸收了，废物的大便就甲放掉。其实正常循环的大便呢，伊袂盖臭，因为伊新鲜嘛，所以伊袂盖臭哦。啊，毋过真侪人大便停留伫肠仔内底。一直蹲伫蹲伫内底，像那咱讲臭水沟啊，臭水沟啊，臭水沟就是这水流未通嘛。臭水沟就讲这水流足慢嘛，积伫遐、凹伫遐嘛，是不是？吼、哦，咱知影流水不住，流水咧会清啊，因为你流水水一直流一直流，伊就清气啊，对不？啊，你咧
这个肠仔咧，如果截掉的，大便伫遐截掉的，真正来讲阿超市不要紧，我用通的，我用老的，我用灌肠、灌肠，还是我用泻剂，我甲那个通我出来。结果咧，甲你的肠仔水分扣掉，肠仔愈来愈大，愈来愈发炎，愈容易生息肉。你肠仔愈无念想，你愈容易生息肉，你增加着你大肠癌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在漏屎的人，肠仔念想会爆，因为你伫漏屎啊，甲你的肠仔漏了了。所以，这种常常在漏屎的人，不但胃歹、胃堵、胃胀、胃未消化。而且皮肤歹，皮肤会打的就因为你肠仔无黏上，皮肤就无保护，甚至做到拍卡上流鼻水，暗时啊阁做歹困。梁超市，啊我吼、哦、像你讲的肠仔拢打打呢，啊放屁拢足臭呢，啊腹肚内底吼拢做到碰风巴掌呢，啊空气足济呢，啊这要如何是好？你重新要甲肠仔黏上。培养回来，你就是要培养好菌，好菌会当保护你的肠仔较袂发炎，肠仔较袂发酵，肠仔骨里位骨伤，大便较会好放，你腹肚较袂堵较袂胀，因为大便积伫腹肚肠仔内底，伊就会胀气，就滴到你胃就足胀的，足饱气的，足艰苦的，互你一胃酸，互你胃内袂消化。今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到这当中重要的关键，那呢没有你的大便的通顺，好吃好棒，大便的通顺，心情较欢喜，人较健康。但就是请问你一点、哦、你没有大便的通顺，要培养你肠仔好菌要多久？我给你报告要半年。用超市闲那遮尼久，我大便足歹放，我足痛苦的。我无食两便这下药啊，我足艰苦的。请你要有耐心，慢慢啊调。因为你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的时阵，伊慢慢啊给你培养好菌，慢慢让你等候念想。所以咧，伫这半年的时间，伊赶快来放。唔过咧，可能一开始前三个月，要阁无多达干放。可能呢，大便呢，有当时啊，一两天放一道，不过愈来就愈好放，肠仔就愈来愈骨伤，因为你也知影，要种好菌无简单。人讲春天播种，秋天收成，无可能春天播种，后礼拜就要来收成啊！我到底我通收啊？靠，可能种好菌，好菌是我的。要有你的肠仔健康会念想，伊当然伊需要时间。伫这段时间，请你莫阁食泻药啊，食两遍剂，用健康专业的益生菌慢慢啊甲调用，愈调就愈好，愈调就愈健康。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作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呢，你先要有一个健康的胃肠。肠仔真重要，伊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吸收。你一定爱靠食嘛，食袂吸收，食袂消化，搁较好诶，山珍海味，食落拢呕伊臭伊。所以人毋是食好就好，人是爱食着健康兼营养。没有你食落物件，营养会吸收，肠仔益生菌酵素爱有够，消化好，营养吸收才会好。你讲是毋是？趁这机会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生活当中，你敢有做过大当件？你敢有做过粪便筛检？如果一般人你爱做一下粪便筛检呢？因为这是免费。好、哦，粪便筛检呢，伊对着咱台湾人的健康加一份保障，而且是免费，真重要。生活因为台湾人太侪人胃病。你敢知台湾人一年吃偌济能变这下药啊？台湾人吃足济足济能变这下药啊！只要大便放未出来，就甲痛，就甲闹。大哥大姐啊，一旦你吃能变这甲肠啊，会水分扣掉伊，肠啊粘稠就薄一点，愈吃肠啊就愈薄。所以是安怎？台湾人大肠癌遮尼济，你甲想看麦？肠啊！如果长期拢打去，拢无念想去，伊就容易发炎，就容易生息咯。所以你一定袂当无小心无注意，重新对着咱胃肠的健康保健，为消化着手，顾你一骨溜的骨伤，顾你专业好消化，这一旦讲是台湾人伫生活当中足重要的健康概念，尤其。台湾人吃足侪胃药啊，真侪人胃毒、胃胀、胃液加生、胃食道逆流，少年都开始啊！少年人逐天冰水、茶叶、咖啡，咧啉一直啉。但你说因讲过啊，茶叶、咖啡拢足好诶，请你伫饭后啉。茶叶、咖啡你袂当逐天做白滚水啉，因为伊足好诶。做健康的，不过请你伫饭后啉，帮助消化，帮助健康。你也该当做健康的营养，你不是当做白滚水啉。第一，咖啡伊是营养，伊不是白滚水。第二，你也了解到，生活当中呢，真侪台湾人呢，平常时看北，一直啉第一啉咖啡，胃得做得疼，得食物件，增加你胃的负担，增加卫生的刺激，敢唔是？嘴巴是爱啉白滚水，生活当中真侪人嘴巴是啉冰水、啉饮料，莫怪你的胃会歹。啊，林超师，我常常胃食道逆流，胃胀、胃痛、胃堵、胃胀、胃无爽快，请你会记哩。吼、哦，真侪上班族，逐工是咧啉饮料，嘴巴就啉饮料，伊毋是啉白滚水。来第二，胃胀、胃痛、胃堵、胃胀。做这就是你的胃肠过了无好去，胃黏膜薄去，肠啊黏膜薄去。这黏膜伊需要益生菌，伊需要酵素的帮助。所以生活当中，如果要把你的胃肠过好，先改善你的消化。想要改善你的消化，那呢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的真重要。那呢益生菌有专业，无专业，白白开钱买益生菌。我当然爱买专业的，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款善利德酵素伊是益生菌酵素酸合一，所以不单单这款益生菌酵素来对善利德益生菌酵素来对伊咧有足专业足健康的21种高科技低温萃取，会经过着爆麦技术的这个专业的益生菌。够达到21种，请你比较看麦，虾米人的益生菌会当像丹尼尔斯介绍这款善利德酵素益生菌够达到21种。大哥大姐啊，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当然伊的帮助就愈多。所以你是安那发现到丹尼尔斯介绍善利德酵素足专业、足好用。做健康，做帮助，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便做歹放。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祖囝大便垫到那石头咧，真歹放。结果咧，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哦，连少年的都学了，讲妈妈，我食这罐善利德酵素，大便足顺啊。
1: 安尼善利德酵素好用啊，吼。
2: 好用，好用。
1: 来，
2: 因为吼、哦，嗯。我的小我放在山点个那酒头，
1: 安尼哦，哦，
2: 结果吃了哈，
1: 哎，
2: 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2: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2: 感谢你。
0: 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做好用哦。你的善利德酵素我吃了真好哦，像你讲的消化好、排便顺哦。我哦吃了好，左囝要吃我起好吃，连我左囝都讲，吃了足好呢嘛，真大便足顺呢，连少年的都学了。
2: 那为善利德为高管，
0: 但
2: 我
0: 吃
2: 一罐就足有效啊，
1: 一罐就足好。
2: 我曾经为上早囝吃，
1: 安尼哦，
2: 嘿。
1: 做
2: 有效的啦，
1: 做有效的啦，好好好，
2: 真感恩，
1: 好，
2: 有的福气啊，
1: 谢谢，谢谢
2: 陈老师的，这产品呢，就好。
1: 谢谢
0: 大姐讲，陈老师做好的哈，这大姐哈，伊是常常落屎，常常在落屎，大便拢高到湿。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这罐三利德酵素伊无软便剂，无下油啊，所以伊食了袂落屎哦，伊食了袂落屎。啊，真侪大哥大姐是足够落屎，甚至有肠燥一阵。啊，等下一直落屎，等下都无念想，等下都袂稳定，等下都搞发炎，甚至咧暗时都歹困。啊，这位大姐的大便拢袂顺，爱滴落屎，吼、哦、啊，结果咧大便拢袂成型。伊用消失，真正我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终身健康啊！大便规条水水啊，真正，因为我要甲大哥大姐讲。善利德酵素内底无下游啊成分，伊毋是漏塞油啊，伊是重新让你的肠啊健康，所以咧，伊咧，互你重新恢复到正常排便，做歹放诶，互你好放，做后老诶，互你咧健康成型，你来听看麦。
3: 酵素很好用诶、
1: 欸，那你善利德酵素吼，安那好用，看蛮能量解好不好？嘿，
3: 之前哈、
1: 哦，是
3: 那个大便都不成型。
1: 哎呦，大便吼拢袂顺啊吼！
3: 对呀、啊，吃了以后哈，现在大便都成型了。
1: 真好，真好，真好！
3: 啊，之前一天都好几次。
1: 嘿嘿嘿！
3: 啊，今麦袂啊！
1: 好、哦，今麦袂啊啦吼！
3: 今麦差不多两盖啊！
1: 哦，真好，真好！做这样就是欢乐工。
0: 有呀吼，是不是？大哥大姐啊，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吼，真袂肚袂胀啊！哦，逐工吼大便做好放啊，较早吼安尼大便做歹放的，四界吹风法。什么金蕉问蜜啦、啊，什么货啦、啊，人咧曝光什么哦，大便好棒，什么拢试过，到尾啊像你讲的真正有影，没有大便的顺，就是中心，甲你等下酵素益生菌过好，结果大姊听陈老师的话，伊真心来食咱的善利德酵素，真逐工拢好棒啊，逐工拢好棒啊。
1: 善利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甲你讲，哎，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今毛拢逐工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哎呀，每下两三工放不出来，变数是惊，哦，放个家长听。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正叫调整好
1: 啊。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哦，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敢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听听听咧，我想，我来试一罐来看卖啊。
1: 哎，
2: 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什么金针去润面啦。
1: 嘿，
2: 哦，啊，我食袂起，两边的两边哦，放个。袂变成等等啊，想啊咧。
1: 哎呀，
2: 哎呀，
1: 袂动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1: 对啊。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这种的酵素啊，讲
1: 三利的酵素，
2: 试看卖啊。
1: 嘿，
2: 啊，今麦已经
1: 好，真好，
2: 钢棒
1: 啊，哦，大钢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哥啊，大姐啊，大姐笑眯眯，永泉老师，谢谢你。我真好，大钢棒啊，大钢顺啊，食你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么多听众朋友，因为吃这款善利德酵素了，重新把身体调整好。大哥大姐啊，你要每天在那边肚肚胀胀，一下生没消化，在那边痛苦，每天在那边吃胃药啊，你敢有想过说你消化不好？改善消化，吃陈老师这款善利德酵素。你要每天在那边肚肚胀巴肚胀，放屁臭咪毛，规巴肚拢空气，大便拢积伫肠啊内底，真歹放，真痛苦，大便拢袂顺。你要搁逐天一直咧食两遍这下药啊，愈食愈严重，愈来愈害。赶紧嘞，用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好好啊来调整。生活当中，咱如果要找着一款专业。专利的酵素益生菌不简单，但有说不骗你，我所介绍这款善利德酵素，一个达到21种 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会当恭喜市民上足难得品质足赞的一罐好产品，价钱公道，品质真好，人人学到。咱公司长期经营，咱德利公司长期咧伫在地咧，数十年的经验，品质拢是受到肯定的，而且咧，听众朋友因身体拢顾较介健康。陈律师介绍这罐善利多效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天开几十块的零工钱，让你好吃好棒，卖都卖掉，逐天笑眯眯。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满刷哈，咱有时间先搞好电台工商的。人一定爱好吃好棒，身体健康，人生才会快乐哈。电话加强一份啊，找助理，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吼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如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啥问题吼，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哈，陈老师拢会赶紧的甲恁回答哈。后来我看一下，这有听众朋友在问。有人讲，陈老师，香蕉敢会当逐工食？香蕉会当逐工食，无问题啊。香蕉就是咱平常时，比如讲，其实有真侪人吼，真侪人伫生活当中，比如讲啊，吼，比如讲，伊会感觉讲，我逐工食这物件，是毋是有要紧？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讲，人有一寡生活当中的饮食，我问听众朋友一句话，你就知影，有逐工拢食草啊？一世人拢食草啊，有影无？有影啊！所以咧，伊就靠草维持健康个啊。我咧讲，听众朋友你就了解啊，吼。吼，所以咧，你也看卖讲啊，有影啊，牛伊逐工拢食草啊，伊逐工一直食草尔，伊一世人当中伊就食草尔。伊也无讲啊，我今仔要食啥物草，啥物草来变换。食物件就是要提供着你重要个营养，对无？只要营养有够，有法度帮助你身体健康。基本上都无问题，所以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有的动物伊的逐工拢食固定的物件呢，逐工拢食固定的物件呢，伊嘛是食个真健康啊。啊，咱人是杂食性的动物，所以咱需要多元化营养，因为咱呢，有真侪代志啊，思考活动，包括着身体维持的健康，包括着延长咱的退休，所以咱比你甲看吼、哦，较早的人啊，古早的人。差不多四五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大哥大姐，这真正呢？较早的人活到四五十岁呢？啊，真的人现在当食到一百岁，就是靠营养，你会向食身体需要的营养来维持着你身体营养健康，来减少着你身躯的老化。所以像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Q10 这个东西吃有够，让你的细胞老化较慢。啊，你钙质吃有够，胶原蛋白吃有够， Q10 吃有够，你骨头关节伊就用较久，较袂骨质疏松，较袂关节退化，关节磨损，是不是？后来你目睭顾好，你吃老目睭看有，你咧要游山玩水，你就会当自由自在四界去，敢毋是？你胃肠顾好，你营养好吸收，你身体健康。营养的吸收的消化，当然你的寿命就会延长，是不是？你血流循环好，就当提供着你食老的体力、活力。你较袂卡巴手臂，你较袂中风失智失灵。你血流循环有通，你就当行较久、行较远，靠体力。啊，这就是身体保养啊。问题你讲啊，我这样是，我身体不爱保养，我骨头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我无要吃，所以你的骨质受伤。你的关节不顺啊，你的心脏没球啊，对不？你讲啊，只要是我循环脉不要紧，所以你的卡巴手臂会更脱掉的中风失智失灵啊。啊，你身体循环脉可能呢，都得得到你嘞，走路嘞，行未起，你都未行。敢是好，你胃都无要顾，常常巴肚拢碰碰巴胀，常常肠啊嘞，拢闭结未顺，容易得大肠癌，容易得胃病。身体就未健康啊！敢是你目睭顾未好，连眼目睭看无去，
你要出门就不方便，生活就不方便啊，敢无影？对不？所以较早的人四五十岁，伊就去苏州卖鸭人，因为真济病，吼、哦、啊，医疗嘛无发达，药物嘛无发达。不过真个人医疗发达，药物发达，而且健康养生，这个概念是真重要的。所以大姐在问讲，陈老师，啊，今朝会当食袂？今朝有丰富的钾离子？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有当时你食伤咸对无？你讲啊，我出院吼啊，食伤咸，因为大哥大姐有当时平常时食较清，啊，有的甚至有的人伴随着你有血压高、血压高，对无？啊，你万一你食着伤咸的物件要安那？咸的物件血压就升高啊，食寡金蕉啊，金蕉有钾离子啊，是不是？金蕉钾离子嘞，伊嘞对着血压调节的真好啊。好啊，第二，金蕉够丰富的水溶性纤维啊，所以呢，真正讲，只要是食金蕉会较好排掉水溶性纤维。我拢叫恁食水溶性纤维做丰富的，我叫恁食白膜呢，对不？你只要有在食益生菌酵素，益生菌酵素你配合食白膜呢，食金蕉还是白木耳，这拢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水溶性纤维会增加掉你的粪便量，增加掉你的大便的量，了解意思吼？啊，那呢？你大便的较好放，爱搁较骨溜、较骨香，好了解意思哈。嘿，所以食金蕉是真好诶。搁有一种人食金蕉，运动选手，真侪人讲，诶、欸，陈老师，像那迄种选手村内底拢发金蕉，奥运的时阵，奥运有无？选手村内底拢会发金蕉，虾米原因？因为运动的过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身躯你的这个就是对着你能量的补充，啊，含着钾离子的平衡足重要，啊，嘛，让你较袂掉筋，较袂掉筋。简单来讲，较容易掉筋的人食金蕉，吼、哦，啊，你这个较歹大便的人食金蕉，吼、哦，血压较悬的人食金蕉。所以大姐在问讲，陈老师，金蕉的价值袂，一天一两条拢无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吼、哦。所以金蕉是介健康的物件啦，我感觉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如果有的人出来都有种金蕉啊，你家己种的上好，你家己种的迄种金蕉无做到生啊，啊生生的拢食袂了，食袂起啊，金蕉啊你食啊得规串的啊，甚至还送别人食，是不是？啊，你生活当中呢，你呢食一天食一两条、两三条啊，金蕉是拢可以的，拢健康的啊，无问题。但你说感觉真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我讲你听来讲，咱台湾食金蕉都上方便，佮上俗的啊。台湾咧上高种金蕉，啊金蕉种起佮真好食，啊佮加上着咧，有个人家己种，迄家己即、這个迄、那个厝内底有个产品种一下金蕉都食佮食袂起啊，啊这金蕉食都上好呀，谁那唔食？吼、哦，大家拢会当食，无问题，放心，好吧？哦，安尼跟咱个大姐报告。好来哈、啊，陈老师，搁看一下，等我一下来。你有啥问题啊？赶紧啊，助理讲哦。你莫等啊，陈老师节目结束啊，较要讲。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你都要等候一道啊、哦。好、哦，后来我赶紧嘞。侯大姐在问，侯大姐在讲，哦，长突然间眼白部分有血丝，也不要紧，那困无好，火气较大呢。加啉寡白滚水就较好啊。侯大姐，那火气较大，困无好呢，那免烦恼。就这两天可能困了无好。因为有当时啊，你什么风台落雨啦，还是什么这个各种的原因影响啦，吼、哦，和咱大哥大姐睡较无好，啊，目睭眼白所在看红血丝，哎、啊，就是火气较大，火气较大，和大姐免烦恼，多喝点白开水，吼、哦、啊，多休息就好啊，吼、哦，免烦恼哈，放心哈。后来我赶紧看，赶紧跟你回答我来。林大姐的门。太平区的林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鼻窦炎啊，我无想要开刀。但你说，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吼，我看过足侪鼻窦炎开刀了咧，其实咧，可能嘛无法度得到足好以理想的感觉。我讲一句话吼，听众朋友你思考者，真侪鼻窦炎的患者有无？真侪鼻窦炎的患者，就是你鼻窦一直发炎吗？啊，真正人家讲，我手术了，我得出头天啊，我得好伊啊，敢是？啊，问题是你的体质搁咧过敏啊，所以鼻窦炎唔是手术了，你都袂过敏啊，
鼻窦炎是因为你的鼻窦长期都发炎变高，阻塞到你的呼吸，所以来处理。吼、哦，唔过咧，唔是处理，作者人就是讲我过敏，我鼻窦炎手术了，我过敏就好呀。啥物人甲你讲你鼻窦炎手术了，你都未够过敏啊？你唔是赶快去拍卡上流鼻水，是不是？所以咧，真侪人诶鼻啊是不是一直常常发炎？我咧甲因讲过啊，现在你的鼻窦一直流鼻水，你的鼻窦一直发炎，就是你的鼻窦的黏膜未稳定嘛。啊，就是咱肠啊过了无好，益生菌无够嘛。啊，唔过，但有说要甲你讲诶，就讲鼻窦炎吼，鼻窦炎基本上来讲，你如果无希望手术，爱看你鼻窦镜。影响到你鼻炎的状况，如果严重影响到你的呼吸，可能也是要手术来处理。我讲了解意思哈。如果无严重噶，一定要手术，当然就是保健。啊，保健在西医方面，过敏爱食抗组织胺呐，是不是用类固醇来消炎啊？是不是？啊，你要了解到根本都无药啊，治好你的鼻窦炎。只有药来当缓解你鼻窦炎的症状，所以你长期开鼻窦炎才能困扰，原因在这嘛。啊，要让你鼻窦炎较袂发炎，就是为你的肠啊过去。像今仔日陈老师甲恁讲的，你用一直抑制的，抑制发炎，抑制发炎，敢讲你的鼻窦炎就好？根本都无，你家己想清楚。常常吃过敏的药啊，吃类固醇，还是抗组织胺，还是用鼻喷剂，是不是？结果呢？根本你都无较好嘛，拢是抑制症状尔嘛，对不？啊，你讲啊，像是啊，我要改变我鼻窦炎的体质，就是让你的鼻啊，卖哈哩敏感，卖点来发炎，就先改变你的肠啊。啊，像陈老师来讲的，你得爱六个月时间。啊，不过鼻窦炎到底需要手术无需要手术，爱看你鼻窦的状况。如果你的鼻窦足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吼、哦，甚至的产生问题。可能嘛是爱手术，吼、哦！如果伊无遮尼严重，那呢，你就是先用心保养，先改善你的体质，将你的肠啊顾好，肠啊益生菌消素有够，伊就较袂发炎。你用像是爱改善偌久，爱三个月至半年，吼、哦，爱三个月至半年。所以大姐在问的时阵，林大姐，咱太平区的林大姐在问吼，但有时候干嘛讲？第一，爱先考量到你的鼻窦炎。是不是非常严重？严重到无手术袂当。吼、哦，阿乔斯听过，对鼻窦炎的算讲手术啦，改善你的呼吸道状况啊。个过敏的人，基本上来讲，几乎大家鼻窦炎手术了，赶快的过敏啊，赶快的过敏啊，是安那？因为你过敏是体质的啊，你唔是因为你鼻窦炎手术了，你都袂过敏啊。了解意思啊，赶快去拍下上，连干嘛是个正起来。哦、所以咱得讲无严重，咱就先改变体质。如果严重，甲影响你的呼吸，影响你的身体，可能你都要配合医生手术。好、哦，安尼我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哈、哦。我来啊，这要是个看者哈。刘大姐在问，本身有风湿性免疫疾病，医生甲伊讲袂当食中药。成分有提升免疫力的中药，好、哦、了解。本身有开刀过白内障，好、哦，想要买过目睭的中药来保养身体，那呢会吃一杯，好、哦，好，提升免疫力哈、哦，中药啊，提升免疫力这个关键哈、哦，对对。比如讲，陈老师刚刚跟你报告一个讲，比如你吃到单方的物件，单方的物件来讲。我来吃这东西可能呢里面它就是专业针对着你提升免疫力来做处理、啊、不过中药材它牵涉到的就是处方的调配，因为刘大姐在问这个问题很好啊，我简单跟你说，比如说这药材比较热色，这药材有一个，比如说中药材里面有一个比较热色，不过配合其他的药材就可以温和它的热色，温和平衡的它的燥热，简单来讲，中药的处方内底伊是调和的，就是加减来调和的。调和意思来讲，中药材伊奥妙的所在，就是讲，有的中药材伊可能
吼、哦，伊有一寡特殊的帮助，唔过经由着其他的中药材的平衡。简单来讲，医生，我感觉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讲，比如讲，你也食单方的中药，单方的就讲单一的成分，单一的成分的时阵，有可能伊会大量提升着你免疫力，风湿性免疫力嘛，是不是？好、哦，啊，唔过如果是调和的成分，一点到会当缓解着你免疫失调的问题。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医生甲你讲的无唔对，唔过民众会模糊。模糊的讲，陈老师，那你到底我食中药是毋是会即个造成着？比如讲，我风湿性免疫疾病愈严重，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你有风湿性免疫疾病，那你食一寡固定过的中药，伊袂得袂少，而且还当调节风湿的，颠倒是好的，颠倒是好的。所以毋是看药材内底有啥物成分，你是看处方的配方，这是真重要的，吼、哦。如果这村内底有针对着，比如讲你风湿，吼、哦，你关节炎，吼、哦，你这个腰骨酸痛，吼、哦，你这个腰酸背痛、肌肉痛、风湿痛，有真好的帮助，那你一点都会当缓解掉你这个腰骨酸痛，吼、哦，风湿痛痛、风湿发炎的症状，点都是好的，吼、哦。啊，中药材注重的是药材的配方的调和，因为伊唔是单方的嘛。中药处方伊是协调的嘛，所以中药处方协调，足侪民众会感觉讲，啊，这村内底是毋是有啥物物件，啥物物件，所以伊会安怎？毋是，中药处方讲究的是互相的协调，对，足侪中药材去协调。所以陈律师甲即个刘大姐报告，云林的刘大姐报告的讲，如果你有风湿性免疫疾病的，那咧你是毋是当食中药固定骨？你更加固定骨嘛？那你只要这个固定过来的，伊会当治疗风湿的，等到你是会当食，因为伊会当治疗风湿，就是你会当食，对不？中药咧治疗风湿，就讲针对着你免疫失调的，你风湿痛引起的风湿不爽快，等到你来食的时阵，伊就会当调用。来第二，你开过白内障啊，你要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影响你的免疫力？请你放心，中药咧过目睭的，不但是滋阴润色，滋阴润色，伊袂得袂色。袂得袂说的，因为你免疫失调的，你先固定来发炎嘛，叫做免疫失调嘛。啊，免疫失调的人，食一寡帮助你，即个安那先固袂得袂说，调节你的目睭，顾你的观察，拢是真好的。所以陈老师感觉，与你的刘大姐，请你放心。如果你先固因为风湿性免疫疾病的，你先固免疫失调，所以你常常咧发炎，常常咧发炎有两个、有三个重要的关键。常常发炎，第一，你的胃肠会歹，因为你肠也是调节咱免疫力一个重要关键，所以你胃肠爱顾好，肠爱益生菌酵素爱有够。第二，你关节会歹，因为你关节常常在发炎嘛，是不是？所以你关节会歹，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只要是袂得袂少，会当治疗风湿，固筋骨的中药你赶快来当食。好、哦，第三，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所以你目睭一定爱顾。所以食一寡滋阴润色、固目睭的中药，伊袂影响你的免疫力，请你放心。所以陈老师感觉刘大姐，不管是固筋骨的中药，还是固目睭的中药，你拢会吃一个，请你放心，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哈、哦。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哦，新北陈太太的问，小腿会生白斑，伊讲啊，陈老师啊，这边安那？这当中的时阵吼，确实咱来小心注意哦。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提醒一下来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去思考一个问题：，啥那白斑的形成？什么原因？白斑就是因为你黑色素这个当中就是失去，被攻击，被失去，所以黑色素失去了，就形成着白斑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种身躯免疫力的现象。啊，不过陈老师要甲这个大姐报告的讲，一般讲的白斑症，就是黑色素细胞伊异常去，吼、哦，咱的自体免疫细胞有可能去攻击到黑色素细胞，导致到黑色素细胞漂移，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说产生到白斑这个问题。啊，这伫医疗上进的治疗，进的治疗的话，其实咧比着过去来讲。过去咧治疗白斑吼，会当讲可能
应该是讲过去的治疗白斑吼，伫医疗的技术，医疗的技术较无像近的医疗技术较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唔过近白斑症的治疗的话吼，近的伫医学上来讲，伫近的现代医疗来讲的话，已经有较侪种的方式啊。第一，医生可能会先用类固醇哦，你抹。唔过你知影嘛？类固醇只是缓解症状。第二，也用着照光的方式，吼、哦，来刺激黑色素细胞的再生。所以医生会用低能量的镭射，吼、哦，来刺激黑色素细胞的再生。所以如果你白斑多啊形成，还是多啊开始呢，那咧医生可能会用照光含着镭射治疗的方式，吼、哦。第三可能就是爱手术色素移植，色素移植大量的白斑，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你讲陈老师，啊是安怎？诶，白斑症，敢咪是遗传？陈老师敢咪是后天呢？因为老爸阿母甲咱生落来时阵，咱先久无白斑嘛，吼、哦，后天环境的刺激、压力、饮食、晒伤各种的问题，拢有可能导致着你黑色素细胞受到攻击挑起。好，了解意思齁。虽然不排除遗传，不过单纯说感觉后天的因素较大，后天的因素较大。所以白斑以基本上来讲齁爱注意。如果你产生了白斑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多齁，确实得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啊，你讲陈老师，那安呢我伫生活当中我要如何来处理，陈老师佮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白斑这个问题，你甲想，就是咱的自体免疫细胞、家己的细胞去攻击着咱的黑色素细胞，所以黑色素细胞的老化萎缩去，是不是？啊，伫生活当中，像那黑色素细胞受到刺激，可能你身躯有一挂刺激的，你身躯发炎的自由基，比如我拄啊甲你讲的，吼、哦，咱先天的遗传性的。这虽然无排毒啦，不过单纯说干嘛后天的几率较大，好了解是当然毛人是遗传的，对，恁的家属的拢会生白斑的毛可能，吼、哦，啊，不过后天的影响较大，对，讲你的白斑愈来愈严重，咱要预防伊愈来愈恶化，后天的影响较大，所以后天来抗氧化、抗自由基、抗刺激，这对一个重要，因为大部分拢是压力、生活。饮食、外部的刺激、环境的刺激，这引起的嘛。所以你讲，超市啊，想要生白斑，比如讲，恁家有这基因，恁家有这遗传因素，不过你直接无啊，你有啊，啊是安那？因为你的后天的刺激啊，后天的刺激，所以咱要减少的后天的刺激，拿咧第一，就是讲环境饮食的刺激，拿咧身躯当中抗细胞老化。帮助减轻度自由基，减少刺激，避免细胞老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Q10。 只要是说听众朋友了解齁，是啊，齁、哦、这 Q10 这个东西，但是说感觉说会当帮助咱身躯轻度自由基，减少的刺激，齁、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齁、哦、啊来第二，在生活当中调节免疫，身躯发炎就是调节到咱的肠啊，齁、哦肠的免疫力，咱身躯如果你白斑症，可能你身躯就较容易发炎，较容易刺激，所以免疫容易失调，调节到你的肠啊，嘛是真重要。那呢，像是麻烦，就是讲，就以陈太太，你注意两个重点，好、哦，注意两个重点来讲，你生活当中，你先来看麦，第一点呢，你的肠啊好无？第二像是像你讲的。我胃肠无好，安尼你得甲肠啊顾好，吼、哦。啊，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的皮足凉，皮肤老化足严重，皮肤老化足严重啊，皮拢凉凉，吼、哦，皮拢凉凉，甚至咧，皮肤拢松弛，胶原蛋白拢松弛，甚至骨头骨质无好，那你得食一寡帮助咱皮肤骨头骨质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包括着钙质。好、哦，所以针对着你身体状况，你也感觉讲啊，最近我的皮肤老化足紧，皮拢足凉，皮拢足凉，吼、哦、啊，甚至咧，皮肤咧，会较有生斑，吼、哦，那咧这种的状况，但是说建议你，就是食寡咱
这个身体抗老化元素的 Q10 胶原蛋白 B 群。好、哦，啊，如果你抵抗力较歹，身躯拢较有发炎，胃肠拢顾无好，那你就食寡顾胃肠的酵素益生菌，好、哦、来改善，好不好？简单甲新北陈太太报告一下，哈、哦。好嘞，哈，我等下我看下，赶紧甲恁回答。唐华姐啊，好，这哦，月凤姐，新北芦洲月凤姐，哈、哦，本身有心室肥大，可能有在吃抗凝血剂，哈、哦，伊讲只要是拿呢有 Q10 的物件，含一般诶，比如讲阿司匹林、保酸通，还是新型的抗凝血剂，敢会当这个使用，请你放心。只要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就会当食 Q10。月凤姐，陈女士讲你了解吼。只要你会当食青菜，你就会当食 Q10。吼、哦，所以生活当中 Q10 伊唔是咧通血路的哦，请恁注意 ，Q10 唔是咧通血路的 ，Q10 是帮助你身躯抗氧化、抗老化，提供着细胞咱重要的这个啥立腺体的能量，吼、哦，帮助咱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营养。所以你食鱼食肉拢有 Q10 啊。你食鱼、食肉、食菜拢有 Q10 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林大姐，请你放心，只要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就会当食 Q10， 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基本上无问题，请你放心啊。来，我看一下，来嘉义市的陈大哥你们，哦，来，吼、哦，有，只要是我本身有糖尿病呢，我今朝该当连续食两三支，该当连续食两三支。当然是袂当啊，因为糖迄、那个金蕉内底有糖分啊，你水果袂当一捆食伤济啊，你会当食金蕉。好、哦，陈大哥，你了解意思哦？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会当食金蕉，啊，不过你一捆要食两三支，伊个糖分会伤高啊，因为糖果内底有糖啊。

为主，半碗即一碗，你血糖控制无稳定，那咧你也控制你的白饭，嘿对，控制你的淀粉，控制你的糖分，控制你的热量。所以我饭后大约是食针对你我血糖控制稳定度，食半碗至一碗的水果，了解意思吼？啊，所以你啊一支香蕉足大条的，你加加就差不多一碗啊，你就袂当超过啊。啊，从陈大哥讲，超市我一罐要食两三支，敢袂当？当然袂当哦。啥那袂当的原因，唔是你袂当食香蕉，唔是，是因为有可能糖分的相关。哦，了解意思吼？因为水果嘛，哦，水果有可能糖分的相关。啊，不过食一支啊，基本上都无问题。好、哦，安尼陈大哥了解哈。诶、哦，跟那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者。这表示您拢有认真，拢有认真咧听陈老师节目吼，所以陈老师随讲您的拢随有这，你陈老师啊，这部当量讲，啊，你有啥物疑问，你拢会当赶紧啊助理讲，因为这拢是即时的，助理拢会赶紧反应好啊，好了解哈。后来我赶紧来，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周大姐咧问吼，台北大同区的周大姐咧问，手的麻要食啥物会改善？吼、哦。最近已经有开始在吃益生菌酵素啊，而且呢，这个便秘的状况有改善啊，真好，吼、哦、啊，排便量搁较少，吼、哦、啊，这边如何改善？后来我赶紧来甲周大姐报告，大哥大姐，恁的排便量吼、哦，可能会跟纤维素有关系，所以如果比如讲，大便已经较好放，甲骨瘤甲骨上啊，啊，得跟你的纤维素，要增加粪便量的纤维素，吼、哦。粗纤维跟水溶性纤维，食寡青菜，啊，食寡白木耳，还是香蕉，吼、哦，来增加着粪便量。安尼了解吼、哦，白木耳还是香蕉，白木耳是做好的啦。所以做者大哥大姐，你开始咧食益生菌酵素啊，啊，恁得煮一点，咱厝内底哦，咱煮一点白木耳汤，吼、哦、啊，控我暖暖，吼、哦、控我暖暖，嘿，白木耳汤，你也感觉想想，你会当个透较薄的啦。吼、哦，你会当个小块个透较薄的，吼、哦，不要紧。吼、哦，加寡加寡温滚水，无要食冰的，你着冰的时阵加寡温滚水，拿来拢会当食。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做汤啉拢不要紧。啊，主要白木耳就是水溶性纤维。吼、哦，我甲恁讲过啊，白木耳无胶原蛋白，白木耳、黑木耳无胶原蛋白。吼、哦，伊主要是补充水溶性纤维。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来第二，即做大姐讲，只要是手的麻边啊，循环较歹啦，因为手的麻如果两支手，就是。循环较无好，所以手跌着了麻，也是无代无志了麻。两支手的循环较歹，食瓜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的就较好。啊，如果一支手咧，一支手的麻咧，通常都是阿妈棍跌着，阿妈棍啊，比如讲生骨刺，吼、哦，爱跌着神经，导致着一支手的麻。啊，所以阿妈棍这类、個、阿妈棍筋骨较歹啊，爱食瓜通筋串骨、固筋骨的中药。吼、哦，一支手的通常都、就是。阿妈棍啊，你有生骨刺啊，阿妈棍较灵啊，跌着神经啊，所以爱食寡通筋串骨的中药，手麻就较好。啊，如果两支手咧，通常就是循环较歹啊，脚麻手臂啊，所以咧，两支手的就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好、哦，安尼简单甲周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平镇的陈大姐咧问吼，哦，已经我妈妈手。哇，已经粘连啦，无多牙钉。除了福建以外，有啥物方法改善？福建师讲会当甲粘连处理掉，得过来手术啦。但就说感觉粘连的部分，就是伊即马长期已经发炎，吼、哦、啊发炎加吼粘连粘掉的。不过但就说要甲你报告的讲，粘连确实是会当手术，手术了会当用防粘连的贴片，吼、哦。这会当做一个小手术来做处理，吼、哦。如果严重到无多牙钉，唔是是你无多牙当尔，无多牙当不尔，吼、哦。就讲你的这个手，吼、哦，粘连来讲，当的可能压未起来。啊，唔过手术清理，你讲啥事？手术了后我会当压我当，但是说感觉嘛是真有限。所以我之前有听过听众朋友也是像这类似妈妈说吼、哦、啊手术了啊我问伊讲啊你手术了你感觉你生活当中比如讲牙钉啦吼啊是揢物件啦你感觉安那伊讲嘛是无啥个牙
嘛是无啥会行，吼、哦、啊，只是咧行的时阵，有当时啊咧，较袂疼，较袂疼安尼啦，较袂疼，吼、哦，较因为粘连较袂遐暗啦，啊，较袂遐疼，有较好，唔过嘛无达到着讲伊感觉完全好的程度，所以像平镇的陈大姐咧讲，确实我粘连我处理，我感觉是会当，就是会当配合医生做处理，唔过。处理了用防粘连的贴片吼，有防着伊个形成粘连的问题。不过绝对唔是讲你手术了后，你一只手就会做好个、做有力的啊。但是说干嘛嘛，就是个爱复健，啊，赶快个爱保养，吼、哦、啊，因为健康麻烦的，就讲这个做来嘛，吼、哦、像陈大姐咧讲的，讲超市啊，这妈妈手的较早做来的嘛，拢是做过头去做来啊，常常这只手发炎。逐工咧发炎，阿伟发炎了，大声听药报。阿伟发炎咧，就食消炎止疼。阿伟都无插伊，是不是？啊，长期发炎了，就变高、变硬、变硬，然后咧，就开始咧变暗啊。所以手都无都出来啦，也挡不啦。啊，不过小师感觉讲，陈大姐个观察看卖，因为我感觉你进只是顶也袂起来，因为顶本身袂轻呢，顶嘛足重呢，吼、哦。啊，个生活当中你是无啥问题，啊，你进为了食血路循环通，搁食固筋骨的中药啊，我感觉先做复健看卖，因为你有在做复健的嘛。因为像是跟你讲吼、哦，你这个手妈妈所借所在、阿温的所在，一粘连，无代表着伊袂好，因为你进有在食通筋串骨的中药，通筋串骨就是你粘连的部分慢慢来软球，和你的筋。会软球，啊！你用超市爱偌久？半年一年是走未去，不过这半年一年当中配合着福建，你甲福建师讲，我等来厝要做啥物福建，叫福建师教你做。啊，因为大部分粘连的部分就是甲肌肉开，啊，你爱骨力逐工做福建，等来厝做，毋是单单靠福建师迄边甲你处理尔。你等来爱骨力做福建，甲肌肉开，肌肉开了，但就是相信可能。半年，吼、哦，半年过了，你得加好做者。唔过你就是回家要努力做复健，吼、哦。啊，你也无想要手术，但是说感觉这是好事，因为我甲报告来讲，就算讲你粘连手术了后，可能嘛无多达到你感觉的程度。就讲，只要是你会当个医生问啊，我家里就讲大姐，你会当个医生问讲医生。我这妈妈说，我手术了，我会当夜听未？你直接去人家问，你看医生的时候，你得该直接该医生问啊。陈大姐，我讲你听哦，看医生安那跟你讲，我想医生嘛唔敢跟你挂保证啊。好、哦、啊，第二就讲手术了嘛是爱复健啦。好、哦、啊，第三手术了，伊也有什么后遗症，真歹讲啊。我感觉真的是天然的也是上好啦。吼、哦，啊，食过通筋串骨的，和你的筋的疗练，伊即定进前伊粘连的部位，吼、哦，粘连的部位，照你讲啦，我讲一个较简单的吼，陈大姐参考来讲，照你讲，你这所在无受伤，我所谓无受伤，讲你无去意外受伤、外伤，吼、哦，还是讲你无去特别吼，即、这个就是特别去。就是这个关节有特别什么特殊的问题，照你讲，伊是未粘连啊，未粘连的部分来讲，比如讲我有手术过，哎，容易粘连；手术过、外伤过，又容易粘连；有受伤过，伊可能会容易粘连。如果你无受伤过，只是平常时可能做工过，长期发炎，导致等于发炎安尼尔。照你讲，粘连的程度应该是讲，应该又未够粘连的程度，应该是讲伊反顶反硬尔。啊，反正反正就是讲，你这妈妈手这个手，伊无外伤过，伊嘛无手术过，那呢？但是说干嘛粘连，就算讲有变丁，照你讲也无甲粘连的程度。所以你食中药来固筋骨，慢慢食伊筋会较灵。所以我感觉讲，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反正你嘛是爱保养，吼、哦，因为你这筋骨爱保养，所以你。加一阵嘛，搁啊观察看卖啊，配合福建师家己做运动，做适合的运动，无定着伊就较好啊。好、哦、了解哦。啊，你用超市，我要手术来动的，当然是我来动啊。粘连的手术就是家己粘连的部分，家己抠掉嘛，
甲你处理掉嘛。唔过会产生后遗症的难免，吼、哦、难免，所以有当时啊嘛歹讲，吼、哦、啊因为粘连的部分就是甲割出来多余的组织，吼、哦、改清毒，啊用防粘连贴片搁甲打起嚟，然后搁来贴起来，吼、哦、啊唔过，但是说要甲伊讲的就讲，就算讲你手术了会当牙钉无，医生嘛唔敢甲你挂保证，真歹讲，所以赶快是爱护健啦，吼、哦、啊我感觉讲先食中药固筋骨的试看卖。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哦，来，诶、欸，迄个啥，孙大姐咧问，台中的孙大姐咧问，只要是血压高、食金蕉会降血压未？未，如果食金蕉会降血压，大家就免食高血压的药啊，吼、哦。来，阿贤啊，你讲，只要是啊血压高的时阵。啊，阮食金蕉毋是当稳定食离子吗？我是讲你食伤咸，你食伤咸的时阵，食离子也排除钠离子，所以稳定血压。了解意思吼？唔过一般人我食金蕉会降血压袂真困难。好、哦，安尼孙大姐了解超市的意思哦。比如讲，我今日食足咸的，食足咸的，所以我血压正管起来。我食金蕉又食离子也。帮助我排除钠离子，因为食伤咸，导致着食钠离子伤高。我食金蕉了，排除钠离子，来当帮助我缓解着临时引起的血压高。啊，不过你平常时你高血压，你不是因为钠离子高啊，你不是因为你忽然间去食着咸血压高的，你是平常时就血压高啊。平常时血压高啊，有当时也有足侪原因呢。啊，足侪原因咧，你单单要靠金蕉降血压是无可能的，讲有困难性的，了解吼？所以我唔是，逐天食金蕉，我就会降血压嘛，唔是安尼。金蕉内底有钾离子，伊对血压的稳定有帮助。唔过我袂当，就是食金蕉来降血压。吼、哦，这听众朋友的问题拢足好哦。因为像阿多大哥讲，只要是我糖尿病，我会当食两三支未？袂当。啊，大姐讲，只要是。啊，我高血压，我会当食金蕉来降血压袂当哦。我是讲你食伤咸的时阵，你食一支金蕉会当排毒钠离子。好、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哈、哦。嘿，物件对，你爱了解，啊，你才会晓用。好、哦，啊，较知影安那用。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好，来，我赶紧看下，我时间无够用啊。来，我看一下，来，先生看一下哈。好啦，先回答个家好不好？哦，陈老师回答，哎，来来来，李大姐，新店区的李大姐来，这我啊，赶紧来回答。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哈，对啊，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有啥物问题，你用赶紧甲助理讲，因为你咧听绿色和平电台是重播嘛，啊，助理阮迄时阵拢要过来甲你接电话，所以你有啥物问题，你拢会当直接听绿色和平电台的人。你听重播的人，你拢会当直接甲助理讲。啊，超市隔天，我会找时间，我会赶紧你节目甲您回答，好不好？后来我赶紧的来，李大姐新北新店的李大姐在问，用超市我头壳皮做熬老干的，拢熬到肩胛头，啊，做熬到头上的，啊，我两天用温水洗一道，这有啥物方法当改善？来，李大姐来，超市来讲，你头壳皮过了无好啊？啥物原因？我甲你报告一下吼。第一。请你最近，因为你头壳皮做后老干，表示你的头壳皮拢真大，真大，吼、哦、啊，真大时，你的头壳皮过了无好，吼、哦、啊，所以你会真熬落头鬓，所以我麻烦李大姐一点事，你爱改善着洗头鬓的方式，请你就是逐工爱洗头，用只要是我闲啊，逐工爱洗头，因为吼、哦，这个重点在你的头皮爱重新甲固定来。所以要把你的 头皮过用，头壳皮过用，请你每天洗头，每天洗头之后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因为你这个头壳皮真需要水分，因为你每天流汗之后，你的头壳皮变大，爱容易发炎，所以请你每天要洗头，每天要洗头，每天洗头之后，请你用小风吹打了，用冷风再吹打，一定要吹到你手摸的时候完全打。你手无摸完全，当头上会藏湿气，藏湿气了，湿气会导致了头壳皮发炎，头上会容易落，所以真容易落头上的人，
最近很容易掉头发的人，还是最近做到生头皮屑的人，唔好用抗头皮屑洗发精哦。但是说咱恭喜安怎？因为抗头皮屑洗发精是有油啊成分，伊是抑制你的皮屑也包全部唔掉。唔过伊咧相对咧会导致到你的头壳皮较歹过，较歹过。所以你有头皮屑的人，请你逐工洗头，好、哦。然后咧洗头了，请你小风吹落打了，用冷风吹到你手摸落完全打。请你爱靠耐心的吹头髪的用冷风吹到你手完全打，先用小风吹，小风吹落打了，再用冷风吹。冷风吹有目的，就是让你的湿气给刮掉，头壳皮湿气刮掉了，你的头皮才袂打起，头壳皮才袂打起，第一较袂落头髪。第二咧，伊较袂打，伊较袂造成到你会做到老干，好、哦、爱了解吼、哦。啊，将头壳皮做到老干的人，佫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肠子顾不好，所以你的胃肠一点不好，肠子需要酵素益生菌的帮助。好，安尼，请简单甲李大姐报告一下。今日请你改做逐工洗头，洗头了一定要用小风吹落打了，用冷风吹落打。好，今日哦，好、哦、了解吼、哦，一段时间了，头皮的稳定，头髪的较袂烂，啊，头壳皮的较袂干。好，安尼了解哈，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哇，这我回答不了啊！来，哇，超时时间无够，你若有啥物问题，你来赶紧讲。来，黄大哥来，我赶紧过来回答你哦。系啊，黄大哥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老白油还袂改善，因为开车吼、哦，一直老白油真麻烦，看医生一直开白药水点，吼、哦、是安怎？吼、哦，这个当中已经食过目睭的中药，已经食三四个月啊，唔过老白油还袂改善，什么原因？来，我甲黄大哥报告一下哦。第一，因为你开车的时阵目睭爱紧，爱看爱看路况，所以大哥大姐，恁要甲目睭顾好，可能呢，伊咧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啊，另外是中药食还好袂，因为你西医嘛有看，只要是甲你报告者，咱目睭的老白油有一个重要，就是讲目睭咱制作目油的水分已经。无法度出来，所以请师要甲黄大哥报告。我知影恁老爸有足痛苦。第一，牵涉到讲，你是不是有手术过白内障？手术过白内障了，伊咧老爸有咧好个，佫较慢小看。吼、哦，啊，恁超市爱偌久较会好？有诶，半年一年。啊，现在遮尼久，因为咱大哥大姐，咱毋是少年个啊，咱目油诶制造对水分无法度含油分平衡，导致着老爸油一直长期落来。就是一直无法度会有正常。啊，你讲超市，那呢我要如何是好？我先教黄大哥一个重点，因为你咧开车，所以安全性真重要嘛，对不？所以有咧老板油的时阵，伊咧拄着一个较麻烦的，就讲照你讲咧老板油的时阵，目睭是爱闭起来休息，休息30秒了再张开。不过黄大哥拄着一个问题，因为你咧开车，你袂当眼睛闭起来呀、啊。你讲超市。我咧开车，我要安那眼睛闭起来，因为我常常爱开车嘛，吼、哦，因为伊就是常常爱开车，所以你目睭爱直紧啊，所以你目睭会较慢好嘛，目睭会较慢好的，你必须袂当互目睭休息，你爱一直看嘛，你袂当讲像一般人讲啊，我目睭老白，我闭起来休息一下，让水分分泌出来了，再个开开，吼、哦，所以咧，黄大哥单有说爱麻烦你一点在讲，因为你工课你的。你的工作的关系，所以你咧开车，你目睭一直爱盯着看嘛。你袂当像一般人讲，我咧老目油，我目睭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帮助伊目睭较紧好。啊，不过你袂当，因为你爱开车，所以咧，伫无开车的时阵，你会当眼睛闭起来休息30秒，双手搓一搓热敷一下较好。吼、哦，平常时无开车的时阵，只要拄着老目油，咱就眼睛闭起来，双手搓一搓。温了烧了改热敷，好、哦，伫你无开车的时阵安尼做，好、哦、啊。第二，你要加速着伊较紧嘞，但是说敢买当照三顿加食，好、哦，因为你开车的关系，所以你目睭可能咧好会比别人较慢小看，好、哦。啊，不过请黄大哥，请你有耐心，因为最重要一个关键嘞，但是说敢买讲生活兼个工作嘛是一个重要影响啦，好、哦、啊，不过无法度嘛，因为你工作爱做嘛。所以咧，生活当中的时阵，陈律师感觉讲，无开车的时阵，就双手搓搓热敷一下，
吼、哦、啊，但你这个就是这个会当我啦照三顿，吼、哦，你这个国外这个中药家食较轻呢，吼、哦、啊，你无开车的时候，你就双手热敷一下，啊，时间慢慢啦，慢慢啦调，我感觉会愈来愈好，啊，只是可能无到马上好，唔过会愈来愈好，好不好？啊，如果一寡消炎的麦药水，吼、哦，但就说感觉讲暂时都无必要啊，因为毕竟拢是一寡这个消炎的麦药水嘛，啊，你目睭。下道目油的问题，上吊也是体质的问题，含着工作的问题，所以淡薄仔时间给伊，我相信呢，慢慢啊，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好不好？啊，跟咱个大家个报告一下哈。好来哈，好安尼先安尼啊，好来，好像要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像阿多啊，大哥的讲，只要是。啊，我吼听你的话，我食过百种的中药啊，吼，我食几啊个月啊，啊，什么时候我老白油会好？老白油做歹好诶，但是说无骗你，唔过中药食会好。中药食好的原因就是讲，咱较早过去辛苦啊，吼、哦，咱生活啦、工作啦、劳力啦，都得着咱的目睭食老花了，伊开始无好。啊，什么人会容易老白油？比如讲，像哈多啊大哥讲，伊咧开车。伊目睭爱滴浸嘛，开常常咧开车的人，你目睭一直浸，所以目睭就开始伊个水分无够，水分无够的时阵呢，水分无够就剩油分，所以目睭就会模糊，爱做艰苦，会做艰苦，啊，就一直流目油，做艰苦，啊，就模糊，啊，袂清，啊，伫这种如果你无赶紧的把家己目油的水分食倒转来，一直模糊油油。会导致着开车的危险，所以陈律师感觉这大哥食过目睭的中药绝对是对的，因为你嘛知影有看过西医眼科，就是开目药水给你点，是不是？不过大部分来讲，目药水内就是一挂消炎的成分，吼、哦，类固醇的成分，所以咱来了解着讲，基本上来讲，体质的调养才是真重要的代志。第二，除了开车以外，比如较早少年，你有挂隐形眼镜的，吼、哦。啊，是你有开过白内障的，你目睭嘛做够老目油，吼、哦，因为就是要打去啊，老目油就是已经要打去啊，要目睭要打去进前，伊会一直老目油，等下目油老打去，伊就变干眼症去。所以真侪人，你开始目睭咧老目油的时阵，你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赶紧的把你的目油食好，吼、哦，目油食好。但是说相信讲，像阿多阿大哥。如果你无食这三四个月过目睭的过目睭的这个中药，无得着你进不是老目油啊，你进是怎打去啊？连目油都流未出来啊，你会足痛苦的。吼、哦，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咱进做些大哥大姐，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吼、哦，目睭会打会涩会流目油的，吼、哦，甚至你较早有重度近视，还是你长期有挂隐形眼镜的。片面就未来目睭打起足痛苦，咱爱甲目油朝正常，过目睭的中药，伊是你足好的健康方法。只要是唔敢甲恁保证讲，哦，我绝对老目油一定食会好。唔过我感觉讲，食中药是足实惠的方式。足实惠的方式来讲，我今仔来食这罐火力金，我至少过好伊目睭，卖伤紧打起，甚至重新来出汗。让它水分的分泌正常，来缓解到我老目油的症状，因为这罐火力金就专门在吃这个，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啊，两千岁我吃多久，我的轻症一礼拜因就好呀。做侪人，有的人一两礼拜因就好呀。有的大哥大姐可能来半年一年，齁、哦。啊，这当中啊，看咱大哥大姐你的工作啊，你的环境啊，你的生活啦、啊，这拢当中都有影响。不过陈律师感觉讲，中药较高嘞，让伊卖恶化，啊，然后慢慢搁啊调养回来。这个重要关键啊！但是说，火力金真有效，一罐千百块，吃你几个月，过你目睭，火力目睭未大未酸未涩未流目油，火力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请你记住，只有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到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我是丁言，那不敢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屏东新恒哈，这个人啊，这个六十几岁啦，妈妈哈开车，一些所在属于叫做江西啦哈，江西村哈。听讲拄多伫一间庙，我那当地地方庙真有名哈，叫做神龙宫啦，神龙宫的头前哈，这台轿车启动，改成电火跳，家己弄哈，阿屯吊伫边啊嘛，阿人坐伫下坡啊。这车吼弄电吼好，结果民众甲看，这车弄电吼，开车就这个妈妈，六十几岁这个妈妈吼，但是坐头前迄个副驾驶座吼，都是查囡啦。第一时间人看到的时吼，奇怪啊，该袂停袂动啦，该成真严重的受伤，但是看起来并无严重啊。伊这车吼，弄迄个电话条个边后头摆吼，是勒着吼，啊阵掉嘞吼。迄、那个伫路边嘛，你弄安尼骑着，等于骑着尔啦。靠，这咁重吼，警察人够现场哦，甲看。这个查囡死呢，这个查囡坐伫头前座，这个查囡吼是已经死，而且早就死。唔是即个车弄吼啊，骑着吼，才死的呢吼。这个查囡已经早就死啊啦，啊妈妈拢甲载车顶啦，安尼啦。人警察另外到现场，佮讲：“妈妈，你这个查囡死人嘞吼！这个妈妈一点仔都无感觉意外，伊早就知啊。伊准甲警察应讲吼，袂要紧啦，阮查囡活倒来啦，哇惨啊！这吼，都绝对问题都倒啊啦。讲因查囡佮活倒来啦吼，张一波嘛，差不多四点外吼，伫屏东新恒吼，这个所在佮中和路啦哈，属于江西村吼。”到这台轿车勒着奥托拜啦吼，勒着迄个电话条啦吼，并无大力用勒勒着吼，啊阵停伫遐。那警察到现场处理，是这个妈妈开车啦。那头前吼，都载这个查囡，啊这查囡吼，已经袂灵袂动嘛哈。甲问讲你要对妈妈，伊讲伊要去东港的东龙宫啦，王爷庙嘛吼，迄、个上船迄、那个东龙宫吼。白白无想到讲啊，就先去找着啦。这台轿车，当然妈妈是无食酒无食毒啦。那警察咧讲，都当时甲问遐话了，警察就知影讲绝对有问题吼。这个妈妈早就知影讲这个查囡已经死呢，已经死。那这个查囡吼，甲妈妈相依为命，身躯边多这两个嘛，得妈妈啊，甲这查囡吼，啊这查囡。拢倒眠床啦，伊完全袂惊啦。倒眠床啊，自细汉开始就规身有病吼，拢妈妈咧照顾嘛。平常时两个人，改成住无固定所在呢，毋是讲为固定一个厝吼咧住吼，无固定所在吼。所以讲长期落来，伊妈妈有若无去申请任何补助啦吼，有若无甲这查囡搬嘛，就是拢甲带伫身躯边嘛。啊，都人吼、住无固定所在，反正这个查囡吼，嘛拢差不多拢住车顶啦。我咧想啦哈，那、最近这段时间，甲问起来吼，真正无住任何所在，也无共岁数，也无固定吼，都、就是拢伫车顶。妈妈甲查囡拢困车顶啦。啊，这个妈妈车塞咧，就载这个查囡死咧，准死计又袂走啦。那东港是位高雄红山落来吼，啊，塞一大路了吼。到听讲要去东港嘛，妈妈甲问是安尼吼，好，那这个妈妈因为查囡身体真歹，而且查囡啊，自出世开始就严重的小儿麻痹，小儿麻痹毛分啦，不过这小儿麻痹吼是属于真严重，完全袂见啦吼。那东港伊讲是要去迄个东港的东龙宫啦吼，听讲王尊啦。啊！你上船上有名，即东龙宫吼，王船已经做吼，放伫遐要展览啦吼，啊要看迄个王船吼。伊讲要去东港的东龙宫拜拜吼，啊，祈祷家己身体健康平安，包括这个查囡啦，恁查囡死啊呢？你个要求这个要祈求王爷吼，保庇讲查囡身体健康平安啦吼，啊，这个查囡吼。听讲已经过两天啊，完全袂喘气，拢袂停袂动嘛，就是死吼。因为长期拢倒眠床啦，所以讲这个妈妈当作讲这个查囡会阁醒起来，唔则第一时间人家讲妈妈这查囡死个，讲无啦无啦无吼，
您看唔到哈，这个查囝吼，伊拢困几工啦，啊，小等一下家己醒起来啦。救护人员都上专业啊，迄救护呢都未输敢那现场医生同款啦。啊，这救护人员到现场，我来甲妈妈佮讲一遍，讲妈妈这个查囝，我确定已经死啊哈。啊，这个妈妈赶快跳江，甲这个救护人员讲吼，伊咧困尔啦，伊拢困几工啦吼，啊，伊小等一下，会佫活过来啦。一个挖过来了，一个醒过来了哈。唔知是吊钢还是无爱人情熟悉的哈。哇，现场警消人员甲一挂处理的民众哈，嘛咧听到目眶红啦，甲看起来计像妈妈足唔甘这个查囝啦，是迄个感觉，唔是讲吊钢头壳歹啦哈，这个灰哥哥唔是安尼哈，是伊真正足唔甘这个查囝哈。反正伊嘛甲咱讲查囝，绝对有一天啦。绝对身体歹架嘛吼，结果真正死啦，真正死啊！这爸爸、这个妈妈都唔爱承认事实啦哈，唔只你看，身躯比很侪人家讲，民众啊讲，警察来讲，包括后壁边人迄个救护车、救护人员家讲，妈妈这个查囝证实，我甲你证实已经死啊吼，伊嘛讲无啦，伊拢困几工啦，小等一下家己就醒起来啦，哎，无法度吼，好，伫这所在弄着车。那无无人知，车顶载一个查囝尸体吼，这个所在听讲叫做屏东新人，迄、那个神龙宫啦，一间我来算地方庙，地方的宫庙相当有名吼。好，未少民众发现讲，阿家遐拄好，这车发生迄个问题，就是去共勒条拖把啦，勒条电话条，大家才我过来处理嘛。你无处理，这个妈妈顶管载这个查囝尸体嘛，无人知呢吼。冥冥当中，未输跟他王爷，一定要会发生代志。好易发生小可代志了吼，人来过来处理，代志才别空啦。啊，当然这无送病院啦，这救护车得当场通知嘛，这是已经确定死亡，而且死亡阁不止一天呢。那按照现场勘验吼，甲看吼，死亡不止一天，所以讲无送病院，直接得报地检署检察官嘛。哎，可怜吼，有人讲。这妈妈是到底真正唔甘吼，还是真正这个妈妈已经火气啊啦吼？因为伊生活本来就有问题嘛。靠，迄个讲一个六十通的尔，一个做妈妈的吼，差不多六十二、六十三啦吼。好，伊车顶在这个查囝的尸体吼，而且是无主人住。最近一段时间人家调查，进前是个人住吼。都遐大一个，遮大一个吼，岁数啦，对啦吼，有诶无吼，佮有厝内迄个房间人大一个吼，但是最近即阵啊吼，听讲伊拢无咧岁数，啊无咧岁数，困地拢困车顶咧，啊查囝大咧吼，即个妈妈在咧念咪到对到对吼，啊两个某仔囝拢困车顶吼，哇真吼，唔知要哪讲，是做袂到，还是真正人吼，碰到即个代志啦？好，伊胆个真大啦，因为这查囝自细汉开始，伊就知影讲身体真歹，这妈妈就抓条条拢抓伊身躯边嘛，甲照顾甲大汉吼，结果查囝总是死啦吼，这身体歹咖呢啦，到长啦，到长安尼查囝在咧吼，已经死伫车顶，伊唔知是唔知，还是吊工唔知啦吼，准伫屏东迄个新人吼，一个庙前吼安尼。发生问题嘛，人过来处理，大家惊一跳啦。原来这个妈妈，伊犯这真正知啊，但、就是在这个查囝的尸体吼，安尼路邻车顶安尼乌白走乌白晓啦吼，哇可怜啦！不过你看，长底下咧处理现场，警察啦、消防人员啦、吼救护人员，包括边啊一挂民众吼，庙的工作人员嘛，走出来斗三工啊，躲伫庙前啊，这间叫做神龙宫吼，庙前吼，大家妈咧目眶红啦，看这个妈妈迄个感觉，佮成真唔甘啦，真唔甘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功课。
1: 哦，我的顶头啊，吼，拢安尼骂骂我来。
2: 哦。
1: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我同阮囝咧种红红啦，啊，拢爱去甲斗哟，爱剁爱摇草啊，啥物？
2: 嗯。
1: 逐天拢爱种草，拢爱绕条围呢。
2: 安尼哦。哦、
1: 啊，我是食足济过。
2: 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1: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2: 哦，逐项都食哦，猪
1: 拢食，
2: 鸡也食哦，
1: 加迄个香菇精。
2: 哦，上好，上好，上好。
1: 我拢顾咧食咧。
2: 啊，即马咧，即马咧，哎。
1: 啊，即马食了就，我伫顶头拢骂我咧。
2: 哦，骂我咧，吼、哦、吼。
1: 无拢硬靠靠，我靠足地行个呀，下底食嘛好。
2: 下底听好，吼、哦、吼。哦
1: 哎呀、
2: 啊，哦，够好哈！
1: 啊，我继续食嘞，我现在搁去平房上班啦。
2: 好啊，好啊，
1: 我哥再袂转来，伊就要甲我晒晒。
2: 哇、哦，真好，真好，哈、哦、哈、
1: 啊。
2: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1: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啊，安尼吧。
2: 安尼哈，谢谢啦，谢谢。
0: 会的话，行到位，搁都通啦，吼、哦。这个碰波啊。会爬出来，唔再来讲啊！咱身躯若火炉问题，一定啊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吼，伊个源头的这个泵浦啊，爱滴话吼，诶，泵浦咧爬吼，都有够力，啊，开大杠，啊，这压力有够大，就像咱个诶，你莫打咧胖感官吼，都有够力吼，那无迄个水吼，准洗手洗到到头前了，无通规身躯啦，就咱个。美国进口的气源比，那敢那真型，一定爱真型，甲对嘞，规身躯个土旺当当，或者那通个到位，迄、那个所在通个过吼，迄、那个所在软裂啦，什么哩，救安人都拢无这个代志，那无大家嘛救紧啦，吼、哦，啊那无当哩袂点头啦，迄、那个所在安当当啦，啊酸呢，抽呢，啊个袂当我哩出来呢，啊出来到底，哦，我酸痛个话呢，艰苦个，有人讲啊差嘛败家，其实唔是败家，是因家出来去打，迄、那个会点。会酸会痛吼，就咱的道理进行一定爱，啊，上好就是道理的进行，甲咱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甲加做伙吼，搁在心血管啦、身躯，才有在条心肺正常，心肺啦正常吼，像这种叫做啰嗦的老人病就较无啦，常常吊疼啦吼，啊晕啦吼，那无安动动袂稳啦吼，啊落袂出来，出袂出力啦吼，那无坐袂掉啊酸啦吼，那无就遐酸啦、抽啦、揪筋啦吼、麻痹啦哈，得咱道理的。进行哦，那无就凊彩叮当一个平平喘，平平喘，迄、那个喘吼、哦、哇，人吼艰苦个，啊个会惊啦。楼梯头变两层啦，吼喘个吼准袂白吼，啊人呢开始人就软搞搞啦吼，看物件袂食啦，心肺更爱顾。到美国进口起源比，甲咱道理的进行。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太平，伫苏宁的停车坪，伊就搭一个坪啊吼，厝边隔壁，大家当遐停奥多拜啦，伊在正停奥多拜迄个停车坪吼，内面停甲甜甜呢，奥多拜卡拉车吼，结果向放火烧一个全部中掉，样样吼，九台奥多拜，啊两台卡拉车啦，吼吼。是个样好好，警察差不多三点外钟来，较无四点钟吼，开始调监视器，放火都拍到咧，啊，放火放到做一走，走一段呢，走去台中火车站头前迄个涂骹中困伫遐咕咕叫，一个姓的吼，话讲啊，甲你阿弟抓到啊，阿弟就甲问讲，你共放火嘿啊，我共放火啊，啊是安怎，我都要倒甲阮老母讨钱啦，啊讲无爱好我啦。我就讲放火啊！啊，看要安怎啊？看，看要安怎啊？啊，真热吼！差不多十二点半左右，再去伫台中太平，叫做中山路四段，一个树林搭这个停车坪，就是要用停奥多麦吼，用用哦，烧甲硬蹦蹦。十二点半嘛，消防队只有不然，水沟已经未有啦，安尼已经烧甲好啊，全部拢烧掉啊吼！甲看九台奥多麦啦。两台卡拉车烧个样样啦，那警察开始落去锁定，就调监视器吼，把个无老问厝边隔壁，厝边隔壁有老讲啦，讲啊都迄个啦，大家拢知，即颗头壳冇在烧，大家拢知即个人吼，都来大细声啦吼，啊做歹浪动，话无一大堆啦吼，姓杨的即个吼，到厝内面第二个啦，第二后生啦，今日透早，迄、那个十二点光吼，等来。讲妈妈咧，这个妈妈加上大嫂甲因大兄啦，甲大个大汉的吼，大嫂会吼好。因大兄讲妈妈咧困啦啦，就是唔爱会看到妈妈啦。啊，一直讲啊，叫妈妈咧，我要找妈妈一个啦吼。啊，唔当啦，遐阿妈吼，要创啥？啊，讲啊，摕要摕寡钱啦，身故无钱啊咧吼。因大兄就较拒绝啦。因大兄讲无啦，妈妈咧困啦吼，你忙所以吼，伊讲啊，一个讨无钱吼，就走去共放火啦，人家吊迄、那个。整个吼，做出骨那边，后炸起整个，这种去用发办呢。我讲奇怪啊，做出啊炸起啊，这安尼开，连咪就关出来吼，都足奇怪啊。这条罪拢安尼，连咪就关出来吼。因兄哥已经头壳冇在烧啦，唔知几遍的几遍啦，都那三工五工都回来吼，干老母存长久。讨钱，因老母有钱啦，啊，因老母钱当然兄哥好伊个呀，身躯边吼小块钱，啊，因兄哥实看袂过吼，唔则今日透早迄个十二点外又过来啦，讲伊要去找妈妈啦，找妈妈要树林个款啦，哦，可怜吼，那厝内出找个济吼，真个吼，甲讲吼，妈妈咧困啊咧哈，你我看一下啦，互我甲妈妈讲一下话吼，当然无爱啊，十二点外吼，兄哥拒绝了吼，伊讲当场甲伊烧咩？啊！就越头走，唔知影讲越头无走，因兄哥望一个坎咧吼，伊就骑报纸骑对吼，有诶无吼？准人诶，徛过边有一个人

个会寒啦。啊，真系警察过甲把嘴皮扯怪扯怪哈，是毋是你共放火死？是哪个共放火？伊讲甲改成足正经呢，甲警察讲哦，啊，着放火，就是要甲讨一个钱，唔好我啦。哦，我钓你唔钓呢？要甲你讨钱，你唔好我，我放火呢？你知唔知？你真正有影吼、哦，你若气死了，敢无伤呢？警察讲你共放火嘞。一放火烧别人的奥多外，这大条我讲哦，这条代志爱讲背无爱讲背啦。但是吼啦，小明星啦，因兄哥甲老母都出来讲话，这厝边隔壁嘛。伊这唔是讲大家无熟悉呢。你讲烧这个奥多外吼，是厝边隔壁这人奥多外停车所，人得调工做一个停车坪吼，没有这厝边隔壁奥多外通好停啦，包括卡车嘛吼。你讲烧这大家嘛熟悉啊，这厝边隔壁啊，人咧讲。迄个小明星吼，都因兄个因老母共背啦。九台奥多麦甲两台卡拉车，我那袂少钱啦，算算的吼。啊，这个放我，袂输敢那应该。要甲你讨钱是唔好我，那我甲伊放火啦，安怎啦吼？迄个关好久啦，这个案件，那佮加上进前的前科吼，做出诈欺的前科吼，啊，这条吼。要用公共危险罪啦，放火的公共危险罪吼，过来火讯共小贩好多卖吼，过来去做餐吼，家庭暴力吼，这吼四条罪啦，四条罪吼，上地检署检察官侦办，希望就判会当。无这种人甲放外口吼，实在真害。不过检察官嘛有人讲啊，检察官讲这无内容的人，甲关伫内面就食无钱饭呢，总是较好啊。吃无钱饭都吃无钱饭，上无比放在外口吼，哇，安尼哭哭蛇啦吼，啊，杀袂掉就转来乱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厝边计嘛，大家嘛知。迄第一时间，人无看到人无唔对，人开始这个火烧乌托邦遮吼，人过来处理时，厝边计白在咧讲，啊，就应该是迄个啦，啊，真正有影，就是这个。攀家隆冬啦吼，做差诈欺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啊，打不时就转来要讨钱，讨一个钱啦，啊，若揢无钱，就按大细声啦，啊，即个共放火啦，你甲看，台中太平吼，厝内若出一个侪，毋免侪，一个就好，兄弟姊妹，一水一，若讲一水囡仔内面吼，若出一个侪，你就漏死啊，真正，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出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给他吃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的锦鲮落去，真好，所以吼爱给他加强讲，
2: 很平顺，
1: 很好，
2: 很平顺呐吼，很平顺
1: 吼，
0: 心肺问题吼。有的人是规天，有的人吼，拢发生在暗时的上侪，因为暗时啊吼，对心肺毛病的人吼，较有一个感觉。不管是热人、寒人吼，愈暗吼，迄个凉度啦吼，啊，身躯的变化就无同款啦。所以讲心肺啦，无正常的人吼，病到暗时啊吼，哦，人吼上艰苦，白白杂杂啦吼，啊，加上安尼，对咧袂过啦吼，后安尼旧筋的啦吼，后安尼对慢条条的啦吼。那无就行下，哦，不是就像个石头底底，愈暗吼，愈侪安尼，那个倒里面整落来吼，准像石大石头底里形感感款吼。美国增加起源美，你家只特别呢，一直穿一直穿呢，穿卡吼，安尼白白白吼。有人讲啊，那穿卡真正挡袂掉的，赶紧给你找医生啊嘞，忙他妈论嘞，迄人迄穿了，哦，一直穿穿卡挡袂掉，就赶紧找医生吼，迄就要挂急诊啊啦哈。啊，上侪人安尼啊，但是医生看过来了，哎。也无大严重，伊都拢甲放外外，改成也无虾米话。医生都讲，啊都小寡退化尔，大家拢甲即句话吼当作作简单。退化吼有当时也严重啦。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爱食，这是专门老大人啊。到这个时阵上高退化就心肺梗嘛。医生人讲啊，人若到一个岁数吼，上爱注重的第一关、生死关，叫做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上好是甲加经营，作为经营的规身躯的公路，较袂去动着，较袂去踏一下。擦掉、动掉吼，都拢歹带吼。咱的经营啊，得教做伙。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经营做伙吼，得心血管。那小寡有会啊，中班、老班开始吼，想要更一定啊顾第一，想要更来顾啦较好吼，身躯都较无毛病，足奇怪。啊，来想要更来摆就规身躯转转诶牵连。啊，大家拢会想讲，奇怪，较会遐有遐有吼。其实伊的总源头多一个，叫做心血管啦。心肺更新啊，高嘞吼，人吼都较无一寡有诶无啰嗦啦哈。指定房子名，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诶经验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车人哈，日本即卖已经变台湾人啦哈，佮个石板民夫嘛，对，本来日本人，但是对民主人权哈相当支持哈，而且长期拢批评中国这种集权的政府哈，伊迄个饭店哈。演讲的所在，叫做永丰站哦，正饭店未细间哈，我那算真撇真水哈。迄个台中永丰站酒店饭店嘛哈，大厅哈，都用蒸嘛好好。人来调查，这个凶手都廖刚发，咱有讲啊嘛，这我来也要差一步啦。伊那飞机飞进去，我都飞呀啦，都飞等于中国香港，即马香港就算中国啊，叫做中国香港啊。是安尼吼，伊去迄个香港的护照，能够详细调查，伊是香港乌道帮派一个细汉的啦。我讲体格粗家呢，体格粗家大细也无关系啦。大细来讲，我是大哥，我命令你，你要做啥吼？啊，你体格粗是迄、那个叫做小混混啦吼，细汉就乌道组织乌道帮派的细汉的吼，都、就是去用指示嘛，我计划。今仔日，你去拍人哦，唔是台人，唔是开枪。伊今仔日香港要过来台湾，当然唔是讲介困难啦，但是我是一辈功夫啦。你上摆开我钱呀，飞行机票啦吼，有诶无？伊嘛有带饭店诶呢，伊带两间饭店诶呢，伫饭店至少带两间吼，啊，较看卡路啦，什么时间吼，啊，较出手甲拍这个石板屏幕嘛吼，是安尼好。人个咧个调查，即嘛中国啦。中国吼，好，香港就是中国，叫做中国香港吼，好，中国即马找一帮什么人，你敢知影？就是那台湾话，可能有人听无吼，就是颔棍甲你掟掉咧，叫做白鸡骨啦，白鸡骨咧就讲，你今仔日有啥物代志伫我手头，我甲你指挥，就像个部队啊吼，我甲你嗡嗡当，你唔敢嗡西西，即、這个。廖刚完吼，伊就乌道帮派进前就卖毒、运毒向掠着啦，这乃是中国死刑啊！运毒卖毒伫中国吼，我来算正严啦吼。去哦，中国香港犯伊个判罪啊，包括暴力偷笑啦，都像一般大家所知啊，乌道领袂同款啦，暴力偷笑啦吼，刚拍啦吼，啊有诶无诶卖毒啦吼，甚至食毒诶，我都乌道帮派啦吼。好，这吼去哦，中国情报单位就像这种侪啦。就是要乱买，即加唔是加即个，人即卖个调查，因即卖足济水者，就是甲你白掉咧。你吼，那答应我做虾米代志，我就咧减几条罪啦，唔是全部总减，我全部总减一边都无通利用咧。我你即个甲我做虾米代志，我甲你加，要拍虾米人，要创啥好好啊？做了吼，我甲你减这两条，另抓要阁派你创啥？减这两条，就是安尼。人咧调查，伊就进行卖毒、运毒啦，吼，包括食毒，包括一寡暴力偷小乌道帮派嘛，吼，甚至性侵啦、嘛有啦，性侵强强奸案件吼，那种乌道帮派这个性聊这个嘛，吼，都是去有中国的迄个单位，就是人这种叫做要做这种单位这样吼，向台湾做什么？这个单位的人吼，也甲收伫身躯边啦吼，颔棍甲你掉掉咧，机关来甲绑掉咧吼。甲你讲你去对吼，啊就拍这人来甲调查伊电话，伊身躯有电话嘛，电话记录吼好。初六暗时啊吼，伊讲静静的了吼，伊搁等于这个换衫吼，伊本来是预定讲过灯光。才要坐轮机，结果唔知讲伊随飞轮机，就随坐吼，就是伊拍人拍到随坐啊嘛。本来伊个飞轮机票本来是按算七七到几点工，伊随换票呢，随换票好好。伊个手机内面有一通电话，卡过香港那边，然后甲查出来，讲司机任务完成啦。啊，可见讲后壁就是有人嘛，伊在汇报啊。我真正有整条吼，所以你甲我答应迄两条罪。啊，搞我砍掉吼，就是你颔棍甲掉掉咧，我袂输讲你个格力加力样啊，格得布袋一样啊，吼，格得拔机骨啦，我机骨啦，格得拔掉咧。你有真济我手头你个代志伫我手头啦。好，今仔日有五件，我甲你偷两件，但是你也甲做虾米代志，这个条件就是安尼。这找普通人歹找，但系找这叫做有犯罪记录个人啦。我会讲啊，这嘛。
真正有足侪国家咧用这呢、個，就是我今仔日要创什么代志，我叫国家里面犯罪适应犯嘛。哦，你进前做唔到，但是试验员好，我叫一派人吼，试验员就会派去做什么任务啦？吼，那等下了，你也做全部通报，哎，这大概就想安尼啦。就是即马人咧调查中共吼，有诶，这个一个单位吼，伊专门咧收这啦，收啊，这唔卡太多假呢，要惊死人呢。那犯罪人吼，什么咧强奸犯啦吼，啊，迄、那个卖毒嘅、食毒嘅，说这种卡重罪这样，伊就甲你讲。我给你减这两条，你就查大码。但是你有条件，你给我拍什么？我讲用手拍是另外一回事。连钢那像安尼就用刀台啊啦，绝对是安尼啊。细啊，那头板薄，断就头钢骨。你今仔日无大大处理，该找只所谓后壁，那找到对了吼，无该公开吼，就是伊后壁有啥物蛛丝人吼好。你大家动作啊，都未做，敢若想起给你拍两个尔吼。动作凊彩，甲处理了吼，你唔知讲，这个是中国的后壁主事吼，就是有一个单位专门即卖咧收地啦，收这种叫做黑道人物吼，而且是已经犯着罪黑道人物，我今仔日甲你的罪定咧，都别说颔管啊、肩骨啊，甲你拔掉咧，你的罪伫我的手头，我要甲你办，唔爱甲你办啦，你替我办对一件代志，我甲你内面两条罪去掉啦，啊，这嘛甲其中，反正嘛甲。千万分之一的人尔咧，那犯罪的人是不计这啦。啊，这甲其中一个，你看，安尼就有在调做这代志，所以哇，这足恐怖吼。那真正要做歹代志吼，尤其是国家出手啦，国家出手吼，我今仔要使用这种人有够简单。我要使用这种犯罪的人实在太简单了啦，哈、啊，真正有影吼，所以讲实在恐怖啦，恐怖吼，就人即摆调查清楚嘛哈。而且你甲看水火报，伊安尼拍人拍了吼，随走一边啊了吼。第一时间伊要创啥先打电话，当电话甲吹掉嘛。迄、那个电话回报等于香港迄边遐吼，甲讲任务完成啊、哦，任务完成就是人精掉啊啦吼。哎，真系吼。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稍等开放时间多多使用。阿兰小蛋这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报关时间，那有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吼，会通多多使用吼，咱个咧听来算哈，一挂产品药房问题0800-868-999，台中西屯有一间听讲不叫有名汽车宾馆啦，摩德路吼，有人讲个西堤内面啊丢啦，哇！这汽车宾馆吼，那底下咧做一挂清洁人员啦，吼，一柜台员工吼，迄那过时间也无出来吼，你都忙家己一个去开门，一奇怪，这个人都应该到这个时间，哎，退房无退房吼，啊，打电话无人接吼，你都招判啦哈，一个27岁少年家辛苦，来只大官来讲啊呢，都下在时啊应该退房，结果在时在点吼。时间奇怪，可能无退房吼，就先打电话嘛。奇怪，无同步整理，啊无接电话，这个整理房间人员就过去看卖，结果一个里面吼，哇，倒伫遐啦，当然赶紧就提出来啊啦，赶紧报警，警察、警消人员入去看，已经明显死亡啦，并无甲送病院，好，甲问看卖，警察当然这因做滴西啊。啊，这个摩铁路的这个值班人员来讲吼，伊讲脏啦，脏吼，就是有这个规定啦，唔知偌济定唔知啦，都唔知几个人吼，讲要来遮找伊吼，啊，这摩铁路人要来找你，当你也用找呢？就我朋友来要来找我，伊住伫遮嘛吼，好，唔知几个人入去了吼，可能伫遐生什么假毒，甲看应该是假毒假甲死啦。27岁啦，你甲看，这少年家吼，不管查甫查某啦，大家人咧食都拢钱怎么食，迄食无输人个啦。结果食食吼，倒看看啦哈，都昨甲过来朋友伫房间内吼，改成人来找伊啦吼，啊绝对伫遐咧变东变西啊吼，啊咧食啥我也唔知啦。啊随人走，剩伊一个人，伊一个人佮赶快带这个所在，因为伊来讲要带过来讲嘛。而且甲讲迄个时间，就今仔早时啊，10点进前在退房嘛吼，到早起差不多10点外11点嘛吼，无退房吼，人会先打电话啊，超过退房的时间了，奇怪，佮无动无静吼，去甲弄门嘛，无来开门，啊，这个房务人员我算真正厉害，伊敢若开一旁啊门尔吼，伊想讲我开门有声，我开一个门，那内面真正有人吼，伊绝对甲应声，我打电话你也无应呢。甲你弄门你也无用吼，我已经甲你用右边锁匙开一个门啊吼，你马上无出声啊，怎怪怪伊都无入面呢？这个有那惊死做诶吼，这个房务的人员吼，一个看到安尼，伊就先打电话啦，先打电话报警消防到现场，真正明显死亡啦，尸体内面警察方式来甲调查，发现讲并无小巴冷冻啦，有诶无吼？啊，这个倒电看较足精济呢，就是虾米的白粉啦，虾米货啊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无吼好。但是伫这两身躯，到这个身口诶死者身躯吼，有一包物件甲看，是叫做 K 他命啦。啊，到底是毋是有可能食家己炸这个 K 他命毒品，食甲伤当死，还是安怎毋知啦吼？因为你若讲食甲真济吼，应该规涂甲规倒电应该拢有一寡白粉啦，有诶无都足济嘛。这家有够，这家都哦，钱怎么这样吼？但是你去甲看下先吼，迄桌顶啦、对啦，包括什么虾、东沙拢无咧，无这个物件吼。啊，那呢，应该唔是讲一只大家听什么毒趴啦吼，啊，食毒食甲伤过分吼。不过这两家己本身来食毒，就死者27岁肾衰嘛吼。第一先顾车回先吼，有一包 K 他命啦。那到底是不是有可能食 K 他命食过量吼？准死吼，还是有啥问题？唔知啦哈。非得应该是跟毒品有关系啦吼。那目前甲看个肾衰这个少年家吼，这吼跟毒品也应该有关系吼。那无就家己本身有一挂啥物病啦？有人讲啊，啥物病？有病人吼，进前讲过会叫真济朋友来再稀稀哗哗啦吼，啊都人来吹这龙眼大刀，翕个明明，门家口有翕到嘛吼，有过来朋友来吹吼，啊都稀稀哗了吼，哇，啊都随人走，我来吹你一个嘛，
伫房间吼，啊，就讲今仔日中昼特别退房啊咧，唔知讲十点外敲电话也无人接，弄门也无人开，结果这个房务可能有经验嘛啦，伫路下啦、摩天路啦吼，这种咧做工过的人吼，起码拢经验噶，超过时间无来退房，那无就去搞弄门，弄无声无水，无动无静。好，你即马吼，佮用较大声的开门声吼。马龙无人甲你讲，安怎样甲你应一下吼？你都莫去入边啊，因为你入边吼，绝对就看到足奇怪。啊，这个真正真巧呢。这个吼，先甲敲电话，也无甲我接吼，啊，甲弄门也无动无静啦吼。伊先嘛调工甲开一下门，你开要开迄个门入边吼，结果开一旁啊俩吼，都有迄个门声嘛。伊马龙无应声，就知影讲惨啊，这内边绝对奇怪，伊就莫入边啦，直接就报警察、警消人员到现场吼，入边真巧样。私底下啦，私底下吼，是毋是毒品食较死？唔知啦，即马咧调查啦。27岁一个少年家，你个看即马毒品外泛滥倒好啦。这少年家吼，唔知谁那开遐少年拢食毒食较重吼，足奇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QMB 你说叫我吃一粒我吃两粒 QMB 一粒金龙我吃中昼加暗时
2: 好啊
1: 吃两粒 QMB 一粒金龙
2: 好不要紧
1: 不对拆的听
2: 跟
1: 吃吃礼拜总安尼暗时会拆同我好而安尼啦，
2: 好安尼，好好好，
1: 对，我想奇怪，再同我好而安尼啦，
2: 哎，就是，哎，就是较顺，
1: 我想个变化嘛呀，我想你咧讲，因只药我唔敢食，拢好啦，听你人，你人也好，无咧讲我一定作死咧，啊，有病啦，无安尼死啊，那死，食就好啊，
2: 安尼哦，好，好加载，
1: 同我好而啊，
2: 还有，
1: 拆咧，拢啊拆我，拢作上，别去用，去用检查看嘛呀，别去去挂急诊，别机密呢，
2: 好安尼，
1: 啊，这么，
2: 哎，
1: 啊好啦，别啦，食看嘛呀啦，
2: 好 ，Q N B。
1: 一粒金龙，一粒 QMB， 我同我食那个，我话这 QMB 一粒金龙，金龙未拆啊，无啊，暗要拢拆，安尼一坐人在群尔，用金钱啊，拄好去安内，拄好巧去，拄好啊平啦，变一个物件较好用，同我好用啊。
0: 美国进口即款叫做 QMB 哈，常常八八杂战哈，啊，那凊彩叮当啦哈，后面就讲什么招标啦，吼啊背官背客哈，迄个啦较退化较严重的哈，那凊彩叮当加两波哈。都穿便便，穿便便吼，我到那各个啥，各个盐菇行啦吼，啊菇菇啦吼，啊要去便所无行袂使啊吼，都安尼慢慢仔行吼，啊凊彩叮当穿便便吼，迄个咱的一个澎湖啊，美国进口个 QMB， 那这个所在无盖拄好的时吼，迄个退化阿爸阿姆，真正严重的，互你无通安尼啊啦。迄一日就得赶快，得赶紧送去病院吼，人完全唔知影人啦吼啊，严重啦吼，就是无够严重。一般来讲啦，那到这个年岁吼，中班开始，中班老班吼，就是叫做退化啦，退化甲补会回来，是你无去甲准备。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你逐工甲顾好掉吼。愈加愈进步，我真正会当加行几步啊吼，袂安尼喘下咧，袂安尼喘到滑壁，袂安尼跑跑车，袂安尼像个石头。那暗时在里面真好，准跌落来吼，跌里先看法，然后很不舒服，清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房指名一支吼，伫美国卖到上好啦。上侪人买吼，叫做 QMB 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没有钓个脚钓啦，身体吼，都家己知影要哪顾啦吼，人愈会吼，绝对这种心肺更爱顾第一啦。医生甲咱解，人若开始要顾身体，会知影要顾身体，你绝对成为心肺更先顾吼，这是规身躯的生死关啦。美国进口的 QMB， 那像做会到，像这个大哥安尼吼，以美国进口的 QMB 个价进行迄个贿赂吼，都统啦哈。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啊，谢谢医生广告。

高雄有一间国小叫做大同国小吼，伫古春年啦，古春年这已经差不多一年外的代志啊吼。伫学校教室摔死一个人，外观差不多天崩关啦，嘛无到天崩啊，伫迄教室内面吼，有迄个吊线啊。迄、那个诶吊电风啦，吼、哦，都迄、那个人伫天棚吼，咧扇迄个电风吼，好，伊是清洁工啦。那么公司派清洁的吼，都伊一个人啦，姓林吼、哦。一个教育要请教授，伊这国小的教授吼，会当外包，吼、哦、迄、那个清洁公司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吼。哦都整理啦吼，啊，花草啦吼，包括桌啊椅啊有无啦吼，好，伊即摆来请我做顾问呢。这个清洁工吼，看啊桌啊椅啊涂骹窗窗啊门玻璃，我拢清了吼。伊只仰头去看咧，讲天棚有两支啦，有两支的电风嘛，电风迄个吊伫天棚的电风吼，啊，关关啊人绝对切袂掉啊。伊阵找无计时头啊，啊，看看煞看伫迄个壁边吼。哦，这个阿努米推嘛，迄个推等加管哦会拄好，啊！这阿努米推吼，伊唔知讲这是可能歹去的，人可能藏迄个所在歹去，要安怎样的吼？伊怎啊起来用？啊，打开始用，伊看介成好，唔知讲人一个爬起来上顶管吼，差不多两米管俩免管啦，种人也要摔死吼。免得外观一个姿势尔啦，伊都爬起哩要试哩电风啊，吊伫天棚啊电风吼，教室内面吼，爬起两米高迄个高度是，一支脚准断伊嘛，迄个阿龙媒体断伊，断伊人绝对栽落来嘛，一个栽落来头壳着头壳准死啊，上届严重都无人知，因为当时派学校教室经理都派一个人啦，身躯比无判，你无判摔伫遐拢无人知，你若第一时间反正叫会着，就是摔伫遐头壳破鼓鼓，为天棚的管道准摔落来吼，拢无人到隔灯工，就是有人来巡，学校队来巡，佮看来讲，嘿，啊，佮老岁老佮规涂骹，啊，佮摔伫教室中爆到死啊！这个清洁工吼，好，昨啦，这个案件吼，已经一年外嘛，昨咧判甚物人咧？判迄个头家娘啦，人个全部有罪哦，你会想无对唔对？啊，我叫伊清洁。啊！伊家己伫遐咧，无你嘛讲，转来公司客推客什么话吼？你家己无迄个啊？你免他讲，你叫做头家，所以讲你做负责人，头家的人吼，你个员工咧做什么代志，你真正相当细意啦。迄安全问题啊，顾较够啦。你若无在调吼，加出一分钱，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工作，两个人配合啦。你身躯边头对一个人，反正即个袂死啦。咱讲属性吼，唔像咱甲判六个月呢。但是免关头，伊啊吊工甲判了，各位就是咧罚金啦，罚金免关啦吼。就这两个头家娘吼，那这间这个清洁公司吼，伊是包学校全部总包，就是包括树啊那边啊修啦吼，啊迄、那个就清洁啦、教室啦、有诶无啦吼。那么利用暑假嘛，暑假期间吼，就过年暑假迄个七月时啊吼，就来好那公司吼。就看这时间介济，非得放暑假，囡仔无上课嘛吼，你就慢慢啊整理，啊你一个人都有够啊吼，你整理一撮啦，就一撮教室啊个对好，伊起码来整理，那么整理伫教室清洁拢无代志啊，都拢玻璃啦，什么有涂胶啊好，就到这间值班教室吼好啊，整理了，甲看来讲值班教室顶管有迄个吊扇啦，都一种电风吊伫天棚啊吼好啊伤悬嘛，两米外咧，伫迄个天棚迄个所在吼，啊，伊无在调啊，当然是无在调啊，从看看，啊，佫袂记哩炸迄个公司的推来吼，佮伊看来讲，我伫边角遐有，一支推，其实这支推炸到歹去啊，伊嘛知，是安那，伊讲因为事后人佮检验嘛，人事后佮检，迄个佮看迄个现场，迄个推，迄、那个推炸到脚小块有。去一边啦，吼！伊可能硬要用，因为现场为了找要计时头啊嘛。啊，我即马得去哦，等伊客这个得去来哦。伊即马想讲加嘞，好，开伫倒单起边，我小寡喊一下吼。唔知影讲伊即马爬，已经爬起甲上顶悬，差不多要切掉啊吼。真正迄支脚准断伊，你若断伊人，若袂自然，吼就拼落来啦。多位顶悬差不多两米悬吧，
要到天蓬关，要切到电风的时候，吼，准栽落吼，头壳做个平准死啊，骨个头壳破鼓鼓。好，上界严重，人跟你讲，这可能那第一时间边啊有人，绝对没死啦，吼、哦。那摔到第一遍嘛，吼、哦，就是边啊无人，拢做无人栽啊。啊，迄天下晡摔到，安那样好好，到隔灯光。下口嘛，都拢有人来巡啊！你去休暑假，下口另外嘛来巡，巡了才看到讲，嘿，啊，开一个人倒伫这个教室内面啦哈！而且涂骹全血，我才管报嘛，报都未有啊！隔天刚就死掉掉啊，死伫迄个教室内面，好好，这个案件来个调查，当然，主要是要抓啥呢？抓迄、那个后边迄个负责人哈，就迄个头家啦哈，就是我若无讲要甲你办一个哈。有可能这个头家头家娘吼，你对这个员工可能赔偿也未到遐啦。咱咧讲这个就是安尼啊。我今日检察官拿出去讲，我要甲你送法院，就是你头家头家娘吼，因为你是咧员工，不管安那理由，当然你无可能甲害死啦。但是伊就是你的员工啊，伊就是做你的工作，做甲发生意外死嘛吼。我若无用法律甲你限一下，讲我要甲你办咯吼，你未赔较高，所以讲就是甲讲安尼，唔正。这个头家头家的人吼，全部背较高，就是死者家长吼，有任何这个就是钱啦，背钱的部分全部背较高，无单件足紧就给人，无底下咧限咧限咧吼，迄有人讲要赔偿，我要赔你100万啦，比例啦，先给你10万啦，啊到10万我就做袂到吼，好啊，分期付款一个，分期了啦，伊即马给你10万了，后壁变到10万就底下拖数啦，就是安尼，唔只。足侪人讲，迄台用过诶，甲过哦，用法律吼，伊较会赔偿较紧吼，就是咱全部赔甲完毕，就是全部赔了到这个案件吼，到长嘛，唔只正式落去判官吼，就是吼，这头家头家娘吼，有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后盖做工过吼，你也知影安全性，安全性当然你有咧教，平常时也安怎好，但是吼，你也知影。你有当时出去外口边，还有当时背关背过，你就要两个人配合啦，唔通定定放一个人，啊一个人都较清心水，啊就是安尼讲啊，我一个人的人工，伊都做会起来，何必都派两个人啦？两个人都爱我头家都爱加出一个人的这个薪水呢吼。但是问题是，有人讲啊，若像安尼丢啊，头家娘啊，你若像安尼发生过一遍哦，你就会讲。啊，早啦，早啦，我加派一个人丢啊！你加一个薪水就免有这个问题啦。结果你甲看，调更加判一下，个就是免关吼，就是你真正有照赔偿啦吼。但是有人讲，有讲，那如果今仔日检察官伊无甲你讲，我要甲你办啦吼，你就袂遐紧张赔钱赔较清楚啦。全部拢总和家属吼一家无欠吼，既然是安尼，你都有甲家属讲好吼，赔偌济钱啦吼，啊全部拢赔出来吼，唔只该判一个六个月吼，会当罚金缓刑啦，唔免关啦吼。哇，工过你做就是安尼，所以我咧讲唔当先做属性，迄做头家人、做工头啦、做啥物主管的人，你茫听讲啊，不要紧啦，你无背起吼，啊为着无做啥物开始用手编就好啦。电灯时，我咧讲哦，你就知影讲代志大条啦。哎，迄我当时咧做种工过吼，做头家人忙个省，省一个人工吼，还是省什么开支多少吼，到尾若发生代志，代志大条啦。得各用即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拢安尼一粒一粒无啦，
2: 好、
1: 哦，啊手甲帮拢安尼摇摇啦，
2: 好、
1: 哦，好、哦，啊这哦，
2: 哦，
1: 啊这食迄、那个。
2: 维他干，
1: 维他干哦，
2: 嘿，对，
1: 维他干吃了
2: 哦，
1: 怎来病？
2: 哦，好加载，
1: 嘿，迄拢无呀，那像不一样啦，
2: 拉啥物的物件，拉啥物，
1: 好，再做好用的啦。
0: 维他干仙姑哈，那斑斑点点啦吼，白像搞生生的嘿，就像这大哥讲哦，细粒细粒话呢吼，哎呀，你甲看粗粗吼，我白了口底个会上吼，迄就是阿渣啦。那无通常咱仙姑皮肤的问题吼，绝对会先买。药膏、皮肤药膏啊，嘿，对一拍啦，对一下，因为个生成阿杂物件，也是网通订到，你第一个绝对先抹，就是抹袂好，你开始烦恼讲，奇怪，看安尼，或者内面干垃圾吼，干绝对垃圾，因为干就是你身遐垃圾啦，规身躯、嘴只鼻孔处的吼，啊，对做工过接触到的吼，遐垃圾阿杂绝对入去干的所在，啊，干就负责甲你解啊，干就是规个。身体里面上大的化学器官吼，伊在你解这垃圾，哦，这应该做出去，解袂出去，唔再是规身躯撒了皮皮，得甲倒甲倒手，咱的维他干上个倒甲倒手，维他干就是甲肝倒变这垃圾吼，肝得清气，人得变咧斑斑点点啦，白像条啦，发发咧有诶无吼，啊，不是在咧目屎哥啦，不是在咧嘴破空啦吼，啊，嘴啦几好，安尼味有够重，人讲叫做臭嘴安尼吼，味有够重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帮指名，肝叫做五脏之首呢，肝啦好吼，是足有保障呢。人吼，迄、那个胃肠啦、对啦，有诶无吼，都较免啰嗦啦吼。维他干。

他干，甲恁买维他干，啊，恁维他干外口写一个沙，祝贺您加联络掉维他干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啊，今仔日带咱们听的话呢，有办一个案件吼，当场收啊，这个人吼、哦、是伫当感觉咧做管理员啦，哇，有人讲，而且袂歹头路呢，伫当感觉咧做管理员吼、哦，我咧甲你讲啊，你面对遐个黑道大哥啦吼，一寡官邸内面的吼，你有啥物要求，伊绝对拢合理啦。你学些啥好？什么代志呢？就是讲客婚客酒啦，而且违禁品啊，违禁品客婚客酒哈、哦，无大禁，迄刚收大笔钱嘛，得几包婚哈、哦，几罐酒哈、哦，啊，我想办法来客入哈，刚客30万啦，30万哈、哦，向查的有人讲对啊，30万啦、啊，你的薪水一年绝对不止30万啦，那第一个感觉在做管理员哈、哦，你甲看，安尼你也得哦，今仔税收啊呢？今仔日伫电话里都无放伊倒呀吼，所以收啊，而且是禁见吼。好，那这里大家感觉，就是发现无啥对，唔只主动来报报料吼，人去调查组组成专业小组嘛，准开始调查吼，啊较早讲内面啥物人啦，内面啥物人吼，我咧讲内面啥物人，就是迄个犯人啦。犯人什么人？拜托伊客者吼，啊，当然犯人有做，犯人有做，我的犯人啊，我的本来的管理内面，我无咧惊你，上惊就外口这个人吼，好，伫顶个月大过啦，顶个月大过吼，其实这已经客一段时间啦，反正嘛，佮不止这条30万那讲事实吼，是即个去查掉吼，伫顶个月大过吼，先说嘛，这个管理员吼，伊就偷偷将这违禁品吼。啊，先按监当然伊知影步数啦，伊伫内面本身咧家己咧做管理员，啊，知影讲什么时间、什么会吼，先一个工班好，伊帮这个啥呢？这个犯人吼，安尼总共客差不多几条分啦，吼、哦，这差不多十条嘛，十条分，你们看十条分，迄伫内面吼，那要做大哥吼，这十条分里面就分较。一包粉就十包，一条粉就十包嘛。伊家摕十条粉，十条粉啊，佮二十罐酒，其实咧是拢无介好酒啦吼。都五百啦啦高粱的啦吼，啊红酒啦吼，啊伊什么？我讲啊，伊家摕入去，伊就佮用入去迄个杀鼠罐啦，杀鼠，然后乌熊杀鼠，伊个罐吼，伊就佮分装。啊，这杀鼠咧杀鼠吼，啊，就是伊就管理员嘛吼，啊管理员的。吊工甲你现现用杀鼠，迄个摄影机型吼，啊，我要炸杀鼠，礼拜和遐个犯人在当家，杀鼠这个物件两两无差吼，好，啊，遐粉咩啦上，遐粉伊个分作一支一支，全部套贵，伊绝对无可能一包一包啦，一包一包嘛随用掠着吼，伊即马甲所有十条粉吼，就等于。几包十点五就等于十包就一百包嘛，对不对哈？一百包的粉吼，一个套，一条粉就十包嘛，吼，十条粉就一包，一包包的粉一个套几套一个吼，准个空地堆呢，人去咧食迄个饼迄几包迄啊吼，什么洋芋片那几包吼，那个钱里内面啦，啊，各个顶风起来了吼，都炸里面吼，就是炸里面以后，各另外两三个。这个管理员才发现讲，咱内面较有酒的味来，当然有人较敏感嘛，绝对辨会出来。尤其是高粱酒，高粱酒偌重嘛，迄、那个味吼好。啊，暗中我若无甲拍者，干脆顶中官讲，那么中官就知影讲，绝对有人偷炸这个违禁品啦。那不是恁炸犯人要出去对炸，伊就根本都无放出去。伫感觉伫外口边，唔知落去查查到到底较怎讲，原来是安尼。伊哪咧做呢？犯人吼。交代家属，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好了。他也不用去包呢，线索也不用去包，好，啊，里面这些钱，不管，这反正也没到10万啦，那这些酒跟这些粉，我是比例啦，我们如果没吃，我们不知道，好，反正没到10万，他说你拿30万给他啦，就这个线索管理员，而且你要叫我讲的吼，安尼落去全部分整了吼，你交伊吼，伊就有办法客入来。结果以前那个客里面，啊，刚收30万吼、哦，差不多10万块的物件，就是30万，有人讲对了，像安尼啦，安尼，刚收30万，你是开的对去。结果今仔日安尼，一个调查清楚了，今仔日开庭吼、哦，都无放倒安尼，唔是等判罪呢，今仔日开庭，随地法院的库里面呢，地法院一个看守所吼，都收啊，都大人感觉啦，大人感觉吼、哦。
共客粉、客酒、客味精品吼，上个重要是乌西啦。那这物件啦，10万块买起来吼，伊共收30万啦。啊，这拢全部甲你看好吼。啊，家属客有会讲，这介绍进前足早以前就听过那边，过那边啦。像这炸违禁品吼，啊，共趁这外劳啊吼，这种管理员吼，但是就是法律愈来愈严嘛，大家都唔敢。我较早别说跟他半公开，啊，到你那无啊，到客去吼，到管理员都跟你讨诈物件哩呗吼，迄就别说跟他大家目睭客就你监管，即马别当互你安尼啦。这就是严，对公务人员严吼。后壁就较偏啰啰哩啰嗦，古罗比索是大堆啦哈。伊想讲个有较早波呢，咱较拜托地方吼，爱算成只物件都20罐的红酒吼，其中加一两罐啊高粱吼，10条粉啦吼，那算算的吼，我看都反正嘛个无10万块啦吼，30万的好呢，30万吼，安尼来个家属书啊，真正人款了啊，30万好，只物件伊即马个物件砸了，赚30万。总共扣伊，我讲安尼较有菜工，当然无菜工啦。啊，正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那伊听在讲的啊，阿妈你讲迄孙啊吼，大刚在那拍卡枪，枪枪枪，哇、哦、啊，诶、欸，甲别人无同款吼，迄拍卡就是两三个吼，伊拢安尼拍了几千个、几百个迄啦哈，足侪人安尼啦，唔是干恁孙吼，阿妈，台湾人的底情吼，足侪这种枪枪枪吼，诶，反正嘛一半咧，十个人徛出来有一半吼，迄个都诶底情吼，都枪枪枪枪枪咧，诶，几百个枪抓听哦，你甲食咱的火力民宿足好用，火力民宿，囡仔拢会当食。黑囡仔吼，佮较细囡仔拢会当食。咱个活力民宿吼，伊是益生菌，益生菌都要看功夫，益生菌要特别加啦。益生菌吼，都要像咱活力民宿经过遐侪国家甲恁认证，真正有影会当生大胃病咧顾身体吼。益生菌活力民宿吼，会唱唱唱啦，逐工都唱要几百个迄个卫生纸唱几包吼，哪怕着食物件吼。无好消化，老大人啊上好呢，人愈有岁吼，奇怪食物件食了吼，拢足好肚吼，啊，那消化无好吼，人个有岁嘛吼，足好肚肚安尼拍下啦，医生啦吼，过来就开始上来拍排便啊啦，迄下边倒咧拍排便吼，活力民宿爱食，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对这胃肠道有啦相当好吼。一个时间，主人家己排便吼，唔免咱店家规面讲讲吼。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咱个咱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吼。活力民宿指定的房子名啦，无详细，一定要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
3: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家己的东西，啊，就别同客啊，客咱家己的哦。但是哦，有一挂人啊，用迄种歌戏剧内底的泥麻话太重啊，拿不好的东西跟人家换好的东西回来，以为讲安尼不要紧，不行哦，处罚处罚。

0: 好，那咱即马来，无论去餐厅啦，还是呢吼去叮咚，嘿，国内三大间吼的便利超商，门卡口，拢有一挂呢自产价，也就讲呢，即马亲像乌鸡。爱放伫遐，因为落雨，大家也好散去。啊，今日去入这个超商内底，或者是讲呢，去入去餐厅内底，第一，淡淡会甲环境、场所用脏乱。第二点就是讲，啊，你去入去呢吼啊，这个爱手爱脚的，所以呢，一挂。店家外口拢有一迄个置物散架，吼，就是讲啊，你好山放伫遐，啊，你买买食食出来呢客。结果咧，南投有一名姓王的富人郎，伫卖场外口客一支讲，改姓进前判件的线，吼啊，虽然呢吼有甲店员讲，哦。啊，我去走哦，吼啊，老去唔掉去呢，吼，我会行回来啦，可以这样子的？当然不行啊，当然不行啊，吼，那安尼唔较简单？我若看人钱客出来，这张钱甲成我的呢，因为我嘛会当客，那会当讲去到卖场看到雨伞，这生意进前判给你耶。那有人安呢，对吧？所以呢，吼，这个判件雨伞的人，吼，他就告他了，告他啊，偷窃啊，法官又原认为讲呢，吼，啊，有呢偷窃的主观犯意，判决罚了5000块，吼，哇，这个雨伞5000块，啊，都不哩啊贵啊呢，对吧？来。啊，都有律师吼、哦，出来讲啦。富人人咧吼，家、哦、己承认讲无确定，迄、那个雨伞是家己的，啊，就摕走。法官也认定无确定故意，但咧吼，伊、哦、就撤刀罪，判着罚金。律师咧吼，会当咧开一点啊时间去证实。那安尼嘞吼，就片面就出发啦。姓王的富人人，伫客走雨伞进前吼，知影讲啊，同款啦，雨伞真济啊，但嘞吼，嘛惊讲家己客唔对，所以吼，面几张雨伞有可能是别人的，但嘞吼，他还是把它拿走了。雨伞嘞，客等于到厝内底，这就是构成着咱法律上无确定。故意，或者是讲嘞吼，未必故意，也就讲嘞吼，唔是调岗的啦。那嘞，富人人，有家店员讲，啊，我那是欠掉伊嘞吼，甲我通知，啊，我会行转来。这是属于无效的片面之词。这个嘞吼，在法律上面未使讲啊，我有家店员讲呢，我那欠了唔掉伊吼，甲我通知一下，我会客转来。这不是安尼，就是没有罪了啊！啊，无呢吼，去人偷客，去入去到人家偷客，客算少，这点呢，个算是我进前来判给你嘞。我若客念掉去的话吼，我客转来，安尼就无罪啊嘛。哪有可能的代志，对不？无可能的代志啊！好，这个律师在咧讲啊，吼，无关系，讲雨伞啦，啊是呢，吼，足俗的，其他足俗的，啊是讲呢，吼，根本啊，这个呢，吼，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六个字呢，吼，无阿多100%确认，这是属于咱家己的物件，你就一定爱开时间去查证，譬如讲。你去到店内内底，哦，爱当问啊，这支雨伞嘞吼，敢有人个，吼，其他个，吼，其他人客个，啊是讲嘞吼，这就是店内底个物件，一年呐，雨伞，迄条生产线做出来，咪当做你一支呢啊，吼，啊你讲啊，唔是吼，吼拢无哦，吼，啊这支嘞吼，可能就是 家己吼进前来这间超商，也袂记得客等，这嘛是有可能啊，但是要花时间，唔是讲你告知店员啊，这样子就可以拿走了诶，吼、哦，是不是？还是讲咧吼，咱要扛的时阵，哦，大家即嘛有手机啊，你先咧吼，家己翕相开，哦，扛伫遐，还是咧吼，这个雨伞，可比讲。迄个大呢吼，你有停一粒溜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特征，你也当见识讲，这个物件就是你的。好、哦，这样子你呢吼就可以呀、啊。啊，我讲，你是安那其他物件？无啊，我遐有虾米啊，我有停一粒溜啊，我有什么花啊？所以呢吼，这个是我的啊，但是爱心翕相开，先翕相开，才不会构成窃盗罪。好，来，接下来呢吼，这个就我讲嘛吼，真的很可恶哎、欸，好、哦。很可恶诶！咱老伫节目吼啊，伫讲信什么宗教拢好，宗教劝人向神啊，家己咧诶，迄落啥看啊，无论讲看电视啦、听电台啦，吼、啊，还是讲咧吼去到邮局啦、去到队啦，吼、啊，还是咧吼去游览啦，拢有一寡咧吼带恁去。啊，这个买着呢吼，一件保鲜食品什么货，咱拢家己呢吼，一定爱你的想我想谁，考虑个清楚，是不是可？这是不是呢吼？对位唔对位安尼？哦，这是安那讲？我常常我嘛拢甲咱一班的同学讲啊，即个新同学来加入，我拢讲新同学在听我的节目，你唔免急买买，因为呢吼，我做生意。无，甲人无同款。我无希望讲吼，新同学听到吼，有一种咧冲动啦，有一种冲动啦，啊，就赶紧买。我拢感觉恁爱冷静，你听我的节目，听几工啊，听一站啊，拢无所谓。啊，你听听吼，啊就。啊，看大家安尼咧讲，听才真在做节目，啊，你讲话遮尼啊实在，啊，你倒来吼。想买买的时阵，阿姐来卡电话，阿妈卡这通电话买买了，你倒呢吼爱下定决心。财政跟消费产品唔是药啊，啊所以呢吼，你唔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唔甲当作咧降血压、降血糖的咧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好咱安尼有时间去改调调咱的身体。哎，毛病过了十档啊！哎呦，财政，我已经食年外咧，啊是安怎安怎？啊，你已经过了十档啊！哎，年外靠可能，大行拢改哦，迄落条件加吼一点点吼，有的人讲吼，哎，食年外连旧金一盖都卡断的来问。财政介绍的吼，不是圣诞哦，不是圣诞哦，所以呢吼，你新同学在听节目，唔免赶紧买买，啊，你也听好详细。听好详细，决定买买，啊！你只卡这通电话，啊！卡电话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啊、一定爱早起讲阿食，哦啊，身体吼、哦，身体靠家己顾，啊！唔好底下想讲，哦，安尼爱开偌济钱，啊，足简单呐、啊，哦，有一好就无两好啊！你若身体要轻松，身体要快活，一定爱加开一点点啊钱呀。啊！你也唔敢开钱，啊，佮唔敢食，啊，若开一半千啊，开一半万啊，哎哟，固然没哦，拢困袂去哦。诶，这个个性呢，吼，我无希望伊搞买呢。我唔是今仔日会当卖偌济，啊，我就准偌济呢。我拢佮怕讲这个产品一定爱互咱大家食会去，啊，佮刷落去，恁一定爱有耐性来去食。喂吼，哈、啊！啊，那五千块啊，食几工哦？啊，你是要食有效的，还是要食粗白？食粗白唔免啦，要一包米吼、哦，一两百块，你会当煮偌济吼？你安尼食饭就好啊，是不是？啊、哦，这就是观念的问题。啊，我来讲宗教这個，好、哦，我来讲宗教这個，台中一个神棍，惊死人啊！这个顶死人可能哦，猪哥来出事的呢。猪哥拢咧拍仗啊！猪哥咧吼，下当咧吼，睡了很多异性。这个神棍吼、哦，神棍哦，迄个三个迄个女信徒啊，总共共困350摆， 安尼是毋是顶世人的哥啊？吼，的哥咧拍仗来出世诶，来台中来一名姓刘诶男子，65岁，安尼2009年接手着因妈妈生前所创设叫做西方如来寺。伊咧讲吼，因妈妈已经咧吼走了。好，即马咧已经变成是菩萨啦，叫做无量金菩萨。啊，降价替信众消灾解厄，长期以来，伊就灵修改名，做着幌子，对着多名的女信徒施着压力，发生着性关系。有三个女信徒因为婚姻感情无顺利，要去呢吼斩桃花，结果呢吼，所以用斩去，结果呢，总共骗了350多个性关系，要求签着呢性爱同意书，这个就是呢规避法律责任。民事部分判着呢三个女性徒。总共要赔到380万，不过呢，上诉二审，其中有一个吼女信徒，因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阵已经超过着10年，也就是呢吼，他的追诉吼已经超过啊，所以呢吼，有呢吼这个消灭的时效性呐、啊。一审判到呢130万，好转数驳回。二审的时阵，那判到呢，吼，一个120万，一个130万。检方这边调查，吼，这个姓刘的男子啊，按2009年接手着因妈妈，吼，因为因妈妈呢，吼，设着这个西方如来寺的佛堂，啊，妈妈呢，吼，走了之后。伊就呢吼，讲啊讲，因妈妈已经升天成佛啦，夭寿骨嘞。恁母啊，那升仙升佛吼，生到这条囝真正吼无面子啦，面对佛祖，升佛唔是你讲的嘞，升天唔是你讲的嘞。伊讲因母啊，即马嘞就是呢无量金菩萨，啊即马已经嘞降价来救世，降什么人的价？讲到呢，吼，这个姓刘的男子的家，讲要普渡万民啊，15年的时间，伊就为术骗了5名的女信徒，甲家己发生着关系，甚至吼，阿哥爱要求因签着呢性爱同意书，这就是讲，法官来讲，有啊，这有签啊，吼，他跟我发生性关系，是呢，吼，欢喜感官呢，因为呢，吼，承认啊。哎，但这个呢，哈，还是虽然呢，哈，已经一审、二审，哈，嘛是爱三审，哦，那有上诉，伊那不爱赔，就爱个进入着三审。后来另外呢，哈，这个是一个家庭，哈啊的悲剧，台北内湖区的呢，今年的5月。发生了一宗相似的命案，姓范吼，这个老阿伯家着呢生活无多自理的后生，被了发现的时阵吼，已经呢双尸的命案。71岁姓范的阿伯啊，家着呢50岁的后生，是住伫呢内湖某一个公寓内底，平常时啊呢两个伯仔囝都相依为命，那呢吼这个71岁的阿伯。伊本身有了心脏方面的疾病，都照顾着呢重大伤病，重大伤病，吼、哦，生活无法度自理，也就可能呢，吼、哦，就是瘫痪伫门床的这个囝。根据着了解，伊吼，迄个姓范吼、哦、阿伯的孙啊，吼、哦，他的侄子啦，伫5月23号暗时啊6点，前往着呢。啊，伊个即个阿叔也是阿伯吼，伊个住个所在，结果呢吼、哦，看到即个姓范的阿伯啊，倒伫客厅内底，已经完全无喘气，赶紧走去房间内底看，吼、哦，啊，这就是呢吼、哦，阿叔也是阿伯吼、哦，所以呢，这个是堂弟，倒伫门床顶悬，赶快 哦，啊，佫有一点啊来呼吸心跳，送去啊，这个病院。根据着警方吼，根据着警方了解呢，现场拢总无任何他杀的诶，这个疑问。家属在咧讲啦，讲两个人的身体拢总无好，因为呢吼，这个。阿伯还是阿叔，可能就是呢心阴性，也就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心肌梗塞啊，来呢往生去，无排毒吼、哦，爸爸往生了后，这个后生呢，因为生活无法度呢自理，所以呢吼啊、就这样子哦，两个呢不要惊，双双来死亡，身体健康啦，吼、哦、身体健康是无价的啊，安全上该上安全第一啦啊，健康无价，安全第一，健康无价。好，来啊，咱要来听歌，要听歌的同时呢，吼，蔡珍啊，报告到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那要来财政甲咱良心地推荐介绍的产品吼，咱产品无寄伫邮局吼，所以讲来卡电的地址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
0: 哎呦，
1: 配你也无来啊！
0: 哎呦，配无来，你著爱8:10了后卡电来问客服啊。我只无电脑通啊查呢。诶、
1: 欸，啊我迄落你伊个钱你赔啊呢？啊我
0: 啊对，无不管对不管对赔，若要查回吼，8:10以后敲电话问客服，伊、啊、电脑有法多查哦哈。
1: 啊，一定几十，一定几十工啊，拢无。
0: 几十几十天啊，无去的时阵，你可能留单，所以我甲你、
1: 啊，
0: 所以我甲你，无啦，我甲你，你听我讲，无，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欸，因为哦、喔，迄电话若足侪吼，有当时会跳号，会砍线、嗯，啊，所以呢吼、喔，你若无收到、嗯、第一时间、嗯，会知若还未收到，中途就好敲电话来问啊，好、喔，我安尼讲有千无万摆啊，
1: 无、哦哦、啦，安尼无。手
0: 无够，我伫手人啊问啦。哦，安尼我甲你讲，你8:10以后敲电话问客服看卖一下，吼、哦。
1: 无就无啊，
0: 无我就袂生你咧，嘿，天经啊，就袂生啊，嘿，我生袂出来。
1: 哎呀，啊，无电车人
0: 啊搭嘛，袂用
1: 买。
0: 哎呀，我若明年吼，甲公司吼，佮甲厂商吼，争取一下啦。哦，今年足侪人买无着，嗯。
1: 我是讲你等10天啊，啊，佮你甲我接单啊，啊，为啥呢？逐工都等，逐工都等，佮拢等无。
0: 吼，即马以后就知影。财政啊，咧快闪吼，迄个物件数量拢有限量诶。若无收到，恁就下晡就好敲电话来问啊哈。
1: 好，
0: 谢谢你。好，OK，谢谢，拜拜。好，好来啊，会记哩吼。若要查回话，播音是无多查。要查回，咱就利用着下早时啊，8:10以后，吼，8:10以后才卡电话来查，啊，查到几点？还真的是无用，下当咧用暗12:00之前拢会当查啦。喂，财神你好，
2: 财神你好，
0: 嘿，大哥好，
2: 我买
0: 5000，
2: 不是，
0: 嘿，
2: 我
0: 住起来，
2: 住起来好好长吧，
0: 好好，
2: 我。
0: 一组一千，嘿，一组一千，啊，你要一千呢？
2: 嘿，对啦。
0: 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2: 明仔载吼。
0: 嗯，对，明仔载早班就给你哈。
2: 好。
0: 好，谢谢大哥哦。
2: 没有啊，没有。
0: 好，再见。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来来，吼，听这首歌。林珊的新歌我听齁、哦、哎呀好听好听好听齁、哦、歌名好了好齁、哦、啊那个节奏齁、哦、也节奏嘛真轻快叫做万事如意啦0800-77-66-99财政第一刷卡来接电话，产品询问高官机会主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心动立马行动谢谢

0: 好，这首歌万事拢如意里底有写到哈，啊，爱和大家身体勇健，才有法度万事拢如意，阿妈才有法度赚大钱。无健康的身体，要安怎赚钱呢？喂，彩珍你好。喂，金凤姐。
1: 喂，
0: 嘿，你好。你好，
1: 嘿，我就问你
0: 啊。好啊。
1: 哎，我来卡。嗯，啊，都用酒精
0: 来吃这这两项，好够约多的。
1: 哎，吃五谷才好。
0: 嘿，得吃，有个人足紧呢，爱看体重呢。
1: 爱吃几组才好。
0: 无啦，哎，有个人吃吃都唔免一半就好啊，爱爱看体重啦。
1: 哦，安
0: 尼。嘿，爱看体重，每一个人的体重不同啊。
1: 啊，脚骨有当时也无啥力嘞。
0: 哦，啊，就是拢这啦，无力的啦，酸啦、抽啦、疼啦，吼、哦，会软脚啦。迄个肌少症的啦，吼、哦，欠钙的啦，退化性关节炎啦，有生骨刺的，做你拢甲食袂要紧。
1: 啊，一日爱食几钙？
0: 一天爱食三钙。
1: 啊，食三钙。嘿，食膨霸啊，食。
0: 拢会使，一天24小时拢会当食，因为咱这吼唔是脂化型的，咱这是清水清油，所以呢吼有食饭无食饭，饭前饭后同款拢好吸收。
1: 啊，食三钙啊、哦。
0: 食三钙，食三钙，因为哦。你若是囡仔，唔免食到三钙，啊，咱吼已经咧吼老啊，老啊吼，迄零件歹啊啦，啊，就食乌油啦，甲车同款啦，所以咧吼，你无甲讲好当，你食无去海钓吼，无采工你咧买，无采工你咧开钱。
1: 啊，我拢食两钙尔。
0: 食三钙，食三钙，食三钙，你听我的话，好唔好？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来，啊那拨刷咧吼，再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好，我们的东友大哥，东友大哥，拍谁还你拨算？哎，给你啦，三分杯，七分油，哈、哦，你哪讲嘞？哈，像那囡仔，我拢讲，哎呦，免食个遐尼啊济，哈、哦，不是叫恁吼买买买，加加加，哈、哦，啊，卖开着冤枉钱较重要。喂，财政你好，
2: 哎，
0: 哎，东友大哥好，
2: 您下一。加加四罐来吼，
0: 迄、哦那个两一行拢两罐两罐，安尼5000吼。
2: 无啦，迄零下油
0: 就好。哦，你要零下油就好啊，吼、嗯。哦，咱兜的零下油真正有够赞的。好，安尼明仔载给你哦。
2: 四罐啦，
0: 好，四罐拢装零下油啦，吼、
2: 哦。对啦，对啦。
0: 好，好 ，OK， 谢谢东友大哥、哦，祝你健康。好，再见哈。哎、哦，就是呢，吼、哦，咱诶用心。啊嘛是咱这班的骄傲，啊嘛是咧吼我的成就感，因为咧市面上林下油满满是林下油一大堆，但咧吼要升级版的，要找到最好、最优、最棒的，唔是咧凊彩买就有咧，啊啊，唔是咧吼，参照迄落咧收飞镖吼，安尼写伊卜一个、卜一个、卜一个就有啊。哦，一定爱咧命中红心，红心一个啊边啊遐，无介重要。好，来来来吼、哦，有人咧问着讲咧吼，三个月啦，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简单来讲，即卖人都食好做轻客，啊，咱即卖诱惑太多了，诱惑太多，无论讲咧物质的诱惑，还是讲咧吼食物的诱惑，拢总伤过侪。所以呢，年纪呐上到咧吼，差不多30-40岁啊，哎哟，迄、那个也讲到高血压啦，吼，啊，迄、那个也着吼高血糖啦、糖尿病啦，一大堆。所以呢吼，现在的人吼，都安尼三高的人吼，特别侪。阿好才真来改进广告一下哦。
3: 咱这两支产品还用加磷虾油，实在腰是好诶，好到无臭无臭。我食糖尿遐尔啊久啊吼，互医生加减油啊。咱咧还用这磷虾油，看到神奇就好啊。
0: 嗯嗯嗯，
3: 我昨个验证啊，呢糖化血色分6.2。
0: 赞！
3: 啊，血压吼，我卡给一苏大讲叫啊，爱个加油。啊，伊只拢管到200几。
0: 啊，娘喂！
3: 啊，阵啊，就是拢小小啊，拢无啥咧控制啊。
0: 嗯。
3: 啊。

0: 家疼身体，但是你家想哦，即马疼到安尼，糖尿病的部分医生减药啊，即马啊会吼行吼，虽然无像以前安尼，但是你即马安尼有法度也乖啊行，你看老公也高兴，
1: 对，当做生理，
0: 哎，各位当做生理，老公也高兴，女儿也高兴，女婿也高兴，孙啊嘛高兴，儿子嘛高兴，对，海王健全通真正未开着冤枉钱。你是身体上，
2: 我算这个是慢性病啦，肺络循环较不好啦。哎、哦、呀、啊，我都改叫一组来吃。哎，
0: 啊，姐姐，你迄个精气神有较好吧？
2: 是目睭有较好、哦，有啦，有啦，拢有差，
0: 拢有差哈、哦。我讲哦，海王健全通吼，伊都全面性诶，啊，也去甲你顺，甲你调安尼。嗯，像那人体导航机哦，你即马都要食一组过年，你食第二组伊诶吼，所有吼、哦、你。遐老毛病、老症状，伊拢有奈甲你做调整，真的很好。
2: 我医生看，伊是讲我心律不整啦、啊，正心跳拢跳较紧。
0: 嘿，较会无稳定啦、啊，唔是伤紧就伤慢，这就是叫做心律不整啦、
2: 啊。
0: 哎、欸、呀，哎、啊，啊，你即马食食安尼有较袂菜无？
2: 有啦，有较袂讲几类安尼啦，都慢慢啊来。
0: 对对对，哦，这健康的观念慢慢啊来，唔好急无哈。
2: 对啊，本来这就是爱慢慢啊来。
0: 对对对，好，安尼阿明。在五千号的哟嘿，好，谢谢你，好，再见。
3: 啊，我买这嘛提过我啦，唔，互阮丈人啊丈妈食，因为阮丈妈本来身体歹都歹啊，啊，即卖食诶，迄条食食诶。
0: 海王健全通即卖广告未啊紧，嘿。
3: 诶、欸、诶，啊，即卖食迄类，伊即卖精神加足好诶，
0: 精气神加足好啦，哈。
3: 哎、欸，啊，阮丈人啊，伊咧有中风啊，啊，本来是无得叫食无食，啊，即摆怎啊叫买过好食，就到即摆有较好啊，就想要食。
0: 算恁丈妈本来吼，就是身体较虚啦，啊，精气神较无好，啊，即摆食食的吼，伊的体力精气神较好，啊，所以讲就买食、
3: 啊。对啊，啊，伊本身有糖分正迄落
0: 啦。恁丈妈算有。糖尿病啦、
3: 啊，哎、欸、对对，好
0: 啊，即马姐姐有较稳定许，
3: 哎呀，啊无本来伫越南请走病，
0: 好、哦，啊即马姐姐病就较无咧走啊，还是无走
3: 啊，无、欸、走啊，
0: 哦无走啊，哦恭喜恭喜恭喜，
3: 啊即马就是讲真话客气，食了啊都偷讲要偷要食，
0: 啊恁丈人啊算讲吼，本来恁叫伊食唔食，就是看恁丈妈食甲食好，即马家己偷要食就对
3: 啊，无啊，我客气，我叫伊食啊，
0: 哦，
3: 啊我话。在家里来个动作保养品甲食，因为我嘛是用食闺蜜烫青叶啊。
0: 对哦，对哦，对哦。
3: 啊，伊即卖伊安尼哦，伊咧食讲有差足济啊，所以讲就想靠不食。即卖当四界行。
0: 哦，恁丈人啊，即卖姐姐当四界行
3: 啊。系啊，啊，即无本来拢伫厝要足少出嚟个。
0: 而且开这钱咧吼，只要加。
3: 啊，因为伊咧看我闺蜜烫青拢食，啊，用真个健康啊。
0: 无唔对。几年烫甜拢食，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巴肚咧当作药毒，阿妈唔知迄人咧食安怎，迄人咧食安怎，你着任何请看何名？海王精，海王精内底呢二十种的成分，清通清通最主要的成分就是呢南极的红宝石。磷虾油，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龟汤油进入来台湾，才搁分装拍粒啊，所以呢，安心放心加食，未开着冤枉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买咱家的好汤头，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身体健康，啊，走路就有风。较袂安尼嘞吼，跋倒他卡起戆，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安排这首歌曲。所以呢吼，我讲啊，人啊，观念一定爱着这首歌，注意听哦。我刚刚嘞吼试听这个 AI 的歌吼，来的。那个词啊，那个词写到有够水的吼，讲叫做人这一生太短，人一生吼其实呢足短呢，数一个过哇一世人啊，数一个过已经老啊，数一个过一切呢吼 拢总是过往云烟。活了健康，活了快乐，活好自在上重要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早。
0: 哎、
1: 欸，我寄两组好不好？
0: 你要寄一万去？
1: 哈、啊，多安尼多一万。
0: 嘿，好，寄一万，啊，明仔载给你哦。
1: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嘿、
1: 哦。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谢谢来安排听这首歌曲。人这一生太短。对自己较好诶，不要亏待自己。哎哎哎哎，听歌。

0: 放下吧，放下吧。你哪呢？哈，真的啦，可以放下的话哈。其实你家想想诶，真的，人生呢，哈，就这样子而已。咱来讲，你即马啦，讲到咧，哈 ，iPhone， 什么人个会讲贾伯斯？大概即马马龙讲库克，对不？那咧 ，iPhone 什么人创办的？贾伯斯。贾伯斯哈，很年轻，他是一个呢哈，真正工作伊嘛颠覆哈，伊算讲超越阿嘛是讲哈颠覆啦，哈间隔呢哈，诶，这个世界以前呢哈，出门爱拍一只电脑，今晚免手机啊去，以前呢翕相呢哈，哇，这个呢哈，摄水也要水咧单眼相机拍个。但看一看吼，一只呢吼，爱过了十万。现在，啊，手机啊来得话术够，翕相水卡，对吧？贾伯斯贵翁的时阵，你们知道他留下多少钱吗？贾伯斯翁生的时阵，伊留下差不多250亿的美金，250亿的美金，什么概念呢？就是呢，吼，台票，咱新台票呢，7500亿啦，7500亿啦。现在讲到彭哥，无人咧讲贾伯斯啊咧，搁几档啊？贾伯斯谁啊？谁是谁啊？无人知影。即马咧吼，就是安那，伊个执行长，吼，执行长就是库克，人活着才有价值啦。卖在意讲吼，你即马吼赚偌济钱啦？卖在意讲嘞吼，你即马银行内底存偌济钱啦？其实吼，我看吼，那个真的吼，有一句话吼，我分享给大家。伊讲吼，咱人啊，生落来这个世界吼，这个世界吼，就是一场的骗局。哎，好像是呢。你看哦，真讲这个世界呢，就是一种骗局哦，真的很多啦哈、哦。无论囡仔甲咱骗啦，还是呢，和咱食头路啦哈，头、哦、家呢吼，嘛、哦、是咧骗人啦，是不是？啊，咱出去呢吼、哦，男女感情呢吼，嘛、哦、是咧骗啦。哎，咱不是讲吼骗安怎？咱将来头家他也会呢吼，跟我们鼓励啊吼。哎呀，你安那不要紧，不要紧，你开了诶。啊，这嘛是咧甲你骗呐、啊，吼、哦，鼓励嘛是一种咧骗咧，不要让你消沉。结果咧，活在这个世间，一世人拢总是一种咧数字的游戏，拢总是数字尔尔啦。你搁留较侪，好惊你啊死死，真的差不多咧吼。会记得的差不多三代而三代以后人说富不过三代，那不是说什么富不过三代，我给他颠覆，你还留多少三代以后你的子孙连你叫什么名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呢这一辈子太短了，活在当下，为了自己好好啊，我别对不起自己啦咱若讲吼，互别人吼，别人啦对咱误会，对咱嘞吼，对不起，对咱无公平，咱就已经足艰苦，咱就已经足郁卒啦。啊，你搁家己对不起家己，哦，都不咧戆啊哥，吼、哦，对无？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攻个。
1: 就是那个血压哈，现在都在低较悬，然后100到142，现在都会在吃，所以比之前更加悬啊。
0: 你原本还没吃之前是安怎？
1: 低血压。
0: 低血压。
1: 哎，
0: 现在还用健康通吃吃，你说血压现在回到多少啊？
1: 110到142吃，那个医生是说140里面也没关系。
0: 嘿，这140里面都还没关系，不用过度紧张。还用健康通，有人说，我低血压呢，敢不能吃？不论说低血糖、低血压，我们这就是有双向调节作用，太低跟我们幼儿管，太管的，甲咱幼儿鸡安尼
1: 吼。对，还有个一个鸡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 上睡觉哦，嘛无像较早讲爱低无啊啥会，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哦，嘿，较唔惊寒嘞呢。
0: 对哦，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哈，啊，搁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再较惊寒吼，啊，搁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阵，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个气都走袂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通在遮吼，气百会足，精气神好。
1: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
1: 怎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单。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这个情形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
1: 哎，
0: 别人的安尼就对我啦吼。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甲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
1: 嗯嗯，
0: 真的不一样哈。
1: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我开油啊，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了。
1: 好，
0: 谢谢。好，
2: 阿伟家进前就是我目睭吼雾雾雾雾啦，因为我本身有糖尿病啦、啊。
0: 是
2: 啊，阿个卡发生事情啦、啊，哎呀乖呀、啊，结果咧，哦，一个我后尾放个卵呢，
0: 还用进前通。
2: 啊，我诶暗时食个足好困的呢，我今日咧讲视频讲啊，要生我哎呀，改做暗时，暗时食落吼，时啊就困去啊，因为还过目睭，咱个脑啊，过咱个脑啊。哦，啊我走路走走，我老公哦，你即马真厉害呢，走路拢唔免，然后我讲我就无感觉。
0: 好，安尼大姐，我问你一下，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你走路是爱牙乖呀？
2: 系啊，因为我髋关节发生事情啊，照顾啦。
0: 我安尼讲啦吼，你就是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因你的膝关节捌吼受伤过，啊拢爱牙乖呀。啊，即摆雄雄走出来，未记哩牙乖呀。恁翁甲你讲，啊你个乖，你讲哎呦，啊未记哩牙安尼吼。
2: 系啦，啊个目睭吼，哦，几只好个呢，目睭拢安尼未雾雾啦。检查。我本来拢七啦，糖尿血色素七，我今麦才6.9，有进步啦。
0: 哦，恭喜恭喜恭喜！嘿，
2: 啊，就糖拢啊，干呐，三酸甘油脂较管住啊。
0: 好，
2: 啊
0: 嘞，
2: 嗯，啊，就是可能我真爱食红豆啊。
0: 哎哦，嘿，
2: 红豆饼
0: 爱注意一下哦，哈。
2: 嗯，好，
0: 好，谢谢大姐，感谢你做翠娜公爹哦，庄大姐，阿未加进奖是安怎？
3: 好艰苦，好艰苦，
0: 安怎艰苦啦？
3: 啊，就酸跳听袂行，
0: 袂行。
3: 啊，叫我姐姐开 A 呀。
0: 哦，姐姐开 A 呀，吼。
3: 哎呀，哎呀。
0: 哎啦，观念爱正确啦，唔好甲当作小盐鸡听
3: 咧食。我食三四种盐，我前旧年迄个办宴会就食，本来讲要开刀啊，所以唔买啊，通开刀。
0: 哦，你本来要开刀
3: 啊？开了拢袂当用半行啥？
0: 丢啦。
3: 啊，无来，过来叫啊。
0: 嘿，过来叫，过来吃。
3: 我迄日叫两办宴会叫两桌食要完啊，所以啊，去。煮啊钱过来，过来吃。
0: 对，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3: 哇，安尼哦。
0: 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啊你吃这两项，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3: 哦，啊你胃啊肿了死喂。
0: 哦，啊你个气未通啊，所以也肿啊，也串筋啊，也串气啊。安尼啊，
3: 迄带着神经嘛，
0: 啊神经吼、哦，就是吼、哦，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吼、哦，食海王精神通吼、哦，无好少讲诶，从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甲你吹、甲你调，对不对？哦，好，谢谢，感谢。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功德，在咱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做嘴暖功德。你像阮金龙大哥哈，你要记得好，嘿。清通一定爱食，一定爱食。食老呢吼，较唔免烦恼，阿妈袂见咧上啊。我记得好干呐吼，金龙大哥来听节目吼，你别开讲看是不是安尼？金龙大哥别开吼，甲我做嘴呐，讲到个成功啦。好，我其实呢吼，我性地吼嘛就歹呢，嘿。啊，我吼唔捌咧吼上山甲人做见证个呢，低血压啦，低血糖的。哈、哦，高血压啦，高血糖，伊拢有相向调节的作用。咱对只讲，哎呦，迄落人吼、哦、看物件无好啦，啊牙乖呀啦吼、哦，较袂惊，即马较会惊。啊，那气血未通诶，会甲咱活血化瘀，拍通着咱的经络气脉，和咱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要点干要做文诶，咱的新同学要来送忙诶，老同学继续。食好袂使放袂使人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哎哟，好听哦！来，欢迎收听 VVHO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行两行两行，真正是呢与众不同。真正是非常神奇，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魔鬼藏在细节中，机关藏在仓库内。其实咱人，就是呢吼，气啦、火啦、精气神啦，啊，未使去屈掉，未使脱掉的。安尼嘞，身体就已经嘞好一半以上啊。你得好一半以上。为什么说这个气这么重要？你看以前的人你老在练功夫，有在呢养气，有在调气，可比说有在练功夫的，有在练气功的人，你看他们的筋骨啦、皮肤啦、脑筋啦，各种方面都教到同年纪的人，比人也搁较健康、较少年。我拄只呢，咱咧转场的时阵，有一位学姐，卡电来和彩珍，彩珍啊，我即马呢二十米的加条虾有咧食，我身躯边呢，搁有虾米虾米虾米，敢会使加做伙食？有啊，恁以前拢买足济，我知呀，嘿，这就是安尼咧讲，伊就是有哪买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啊啦，讲啊，未食到财政咧，个甲咱讲诶，吼，这二十米加条虾油济，真正买买一大堆，吼，啊，对食，食到即马咧，吼，安尼灰沙沙，爱着咧问，吼，伊讲，吼，我即马咧，吼，拢安尼啦，即两项啦，即两项啦，吼，二十米诶啦 ，MSM 机型甲我两杯两个十八咧，双吐沙糖，安幺幺顶头咧，经过了二三加金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好人得点叫五级甘蔗传叫五只高级贵级玉贵，无同款诶所在伫倒诶，拍通着咱诶气血，精气神听好开，中医讲来讲过去，精气神气血。存的不是啊，啊！就关系的规身躯呢。以前吼、把脉、望闻问切，吼、你也看吼、这个这么啊深奥的中医，不是讲吼纯即马讲什么呢？你看以前的御医有无？吼、红太后吼、这个红后伊的嫔妃吼，那干枯破病用丝线。要隔着那个布幕吼，就安尼，家己用迄个线，伊就有法度呢，扎出讲啊，恭喜怀有龙种，唔是咱的病院的龙种呢，是有龙种啊，就是表示讲呢吼，这个嫔妃已经怀孕了，怀孕即卖人爱过去检查，爱过去测试，已经用一支丝线，吼，安尼就有法度展卖出来，唔是我白讲的呢，迄准呢。嘿，寓意吼是冒着生命危险嘞，你莫讲哎，落啊有得有，无得无。嘿啦，真正吼无，你甲讲有吼，头壳甲身躯吼爱分家嘞，爱分开嘞，分开大嘞。所以以前吼，这个中医吼真正太厉害，太厉害，用汉方来拍底，来传咯，来串起，搁甲精气神听开，气过关，火过闸，正好都生精做脆。来对这汉方，伫呢，咱的迄个《本草纲目》内底，伊就是走肝经、走脾经、走着神经。肝主筋，又指主骨、脾主肌肉。咱食老行动无方便，就是呢吼，咱的筋啦、骨啦、筋络啦，对无？这拢甲咱包开。这个肌肉肌少症，迄间都讲啊，肌少症比感情也阁较恐怖哈、来配合着磷虾油，磷虾油爱买回着升级版的，市面上咧是满满是，就敢那亲像阮阿叔仔也讲诶，我以前讲买磷虾油，阁有够贵，一罐咧拢安尼2800。财政 姐姐的吼，你咧甲阮讲的，这个较有效呢。啊，我迄吼，拢无爱阁买啊，吼，就是看你就对啊。对财政制度都无唔对，未开着冤枉钱。0800-77-6699，0800-77-6699。啊，要爱咱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有专人甲咱做接听、做服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来甲咱做服务哦。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庄脚到都市，一通电话服务到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产品给予你，钱直接给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就好啊。有人跟我讲，财政啊，我钱给伊安尼有要紧无？到时唔知阿哥会来搞收未未？好、哦，咱公司就是到呢黑猫宅急便家签契约，你钱拢交代给伊，好、哦，安尼就无唔对。0800-77-6699。无唔对啊，吼，问一下，咱也唔捌咧收费，唔捌咧订这种的吼，你第一间总是会惊啊，一年啦，即马诈骗集团太济啊，吼，关系到钱的问题吼，都、就是一定爱细意啦，未使无订真钱。好，来今日今日吼，要来甲咱讲，讲到了细菌拢唔食的物件。什么东西连细菌都不吃啊？其实呢，吼，咱拢时常听到啦，听到讲吼，一寡遮个营养专家，啊是一寡呢吼，遮个药师吼，拢有咧讲到反式脂肪。什么叫做反式脂肪呢？反式脂肪伫咱呢这个食物内底很多哦，就侪拢有反式脂肪哦。那反式脂肪为什么连细菌拢不爱食？反式脂肪加多，会产生到脂肪肝、心脏病。反式脂肪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可比讲呢，吼，咱有一寡物件，拢有一个呢，吼，这个啊，你看偌济的标准安全剂量超标的话，都会伤害到身体。但反式脂肪伊是完全拢无安全剂量，你食愈济，心脏病风险愈高。食愈济。心脏病风险愈高，反式脂肪危害早就去哦嘞吼，咱嘞即个医学界证实啦，这是一种嘞吼，对着严重疾病息息相关，不美率，包括着嘞心脏病，注意听哦，心脏病人大可肥胖诶，肥胖嘛算一种竞争。癌症的糖尿病更加予人烦恼，都只有讲过，凡是脂肪在吃，无一个标准，无一个安全剂量。研究的数据内底显示，每增加到2%，凡是脂肪的热量摄取，心脏病风险增加到2倍。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无法度去抗拒的，因等哈？为什么呢？哈，因物件，咱就知影，那吸热物件会歹，所以呢，哈，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啦。你是一种类湿热的体质，你是湿热的体质，毛病就足多。伊个反式脂肪，伊就是安那，会当和这个物件保存的期限较久诶，会当呢，哈啊，保持搁较久的时间。哦啊，包括着呢，食品产业带来呢，真领啊大诶利润，吼、哦、利润就是呢，吼、哦、迄、那个 赚钱的空间就对了啦。好，来，目前哈，目前呢，咱的食品的标签顶管存在一个呢哈，关键的漏洞。如果呢，产品每份的反式脂肪呢哈，减掉0.5克。精准来讲呢，吼，就是0.49克啦。这组上吼，伊也合法用到呢，吼，0克反式脂肪，包括到呢，吼啊，有足侪标识，吼，这个标识呢，吼，讲实在啦，这就是呢，啊，因呢，吼，伫算个数字游戏，咱讲遐尼啊侪无效，爱甲咱讲。财政要甲咱讲诶，爱互咱来听有吼、哦。我讲啊，他的标准偌济偌济，其实呢吼，讲实在啦，我们呢吼，难以了解这么多啦。说了呢吼，就忘记卖讲恁啦吼，因为我是列落来资料，咱嘛无可能去看遐、那個。但呢吼，我要甲咱讲个就讲，日常当中咱食诶物件，啥物会反式脂肪较济，这才是重点。互咱呢吼，家己要食。会当可能，互咱要买的时阵，是不是对健康这一块爱搁较重视的？这个才是重点。有足侪餐厅，包括着呢，吼咱外口啊，这会伤害着人。反正呢，吼我讲啊，就是呢，吼一寡只植物油，煎料搁煎，煎料搁煎，煎料搁煎，只个呢，吼油炸物，吼油炸的东西。每一届的热量会增加到反式脂肪的含量，第一届钱、两届钱、三届钱，钱愈济届，伊就是增加到反式脂肪的含量。啊，这个有没有违反到咱的健康食品法？没有啊，因为它就是没有一个呢，迄个标准的数字啊，是不是？好，来啊、先公告家，但系要甲咱讲，什么食物内底反式脂肪？含量多，不是袂使食。咱人你的身体若健康，你的身体机能若正常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代谢，会使食，什么拢会使食，什么拢会使食。你唔好咧吼，禁禁甲讲吼，这拢盲食盲食盲食。其实咧吼，伤过轻脆，伤过禁口嘛无好。咱就是食，哦，想到啊个食一个无妨啊。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咱就是吼，要出外看，要出外佚佗，要出外食吼，啊做嘛是爱做，不做就无通啊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富美姐。
1: 彩珍好。
0: 是呢。
1: 我问讲吼，因为我的脚拢肌少力，阿哥。目睭，嘿，拢有白内障啊！啊，该再食恁济，
0: 一定要吃，赶快吃
1: 哦，不然走楼梯都会痛了。
0: 我告诉你，肌少症真正比癌症个较恐怖。
1: 嘿啊，拢爬楼梯足艰苦。
0: 对，我讲吼，即马你咧爬艰苦呢，你连讲那年纪个较济吼。有当时
1: 65啊咧，嘛是袂少。
0: 65伫咱遮囡仔屁呢。
1: 可是我是嘿啦，咱
0: 家吼，搁有98岁，家己爬起电商品的呢。
1: 哦，
0: 真正98岁呢？嗯，
1: 你甲你问过我会使食袂啊？
0: 我讲抓对会使食，而且唔是会使食呢，爱赶紧食。
1: 安尼你帮我寄，
0: 好，甲你寄5000块哈。
1: 好，
0: 阿明啊，有啊有啊，你带你领的嘿。
1: 嘿，
0: 明仔载给你收哦。
1: 会载吗？
0: 你若会载，我就会载。啊，你若会补方便，我就甲你约会补啊。啊，基本上吼，
1: 安尼会载。我这是，我有所谓会帮我收。
0: 安尼早班，
1: 系搭不遐？
0: 好，早班给你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啊！我讲哦，在家你若因为65岁啊，吼，咱的身体用65吨啊，有当时啊，迄个气血未通，拄头啊在家呐喘气咧喘咯，你迄个退化酸痛所在，牙开较酸痛。
1: 听到啊，
0: 系啊，啊，你着爱勇敢，搁继续冲哦，长痛不如短痛哦。
1: 算过痛嘛是搁爱食
0: 的，一定爱食。
1: 哦，
0: 一定爱加哈，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0: 哎，恭喜，个一个新同学出文啊，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人出文，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人卡加手加用心命来。 听歌呢，叫做东边哦，东边日出，西边的落雨。人也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假期呀。

0: 谢谢，来哈啊，每一个物件拢同款啦，亲像啊，长哈长嘞，你老听节目就知影。哇，我昨天嘞吼，这个麦克风吼麦嘞，搞我耍脾气，我们就会吼感觉安尼 ，K K 吼，就是讲未顺就对话啦，吼未顺，你做工课未顺，咱就会感觉讲吼就紧张诶，啊身体嘞未顺的时阵。有的人唔长紧张咧，拢会忍咧，就讲忍咧，吼忍，忍干咧吼，细坑难补，大坑吼真正补未来。过来就是一种忍咧吼，啊就安尼消炎止疼剂，退化食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拢总是甲你暂时解决你的痛苦尔。但是咧，即坑吼，迄、那个漏洞它没有办法修补啊。伊无法度咧吼，底下甲你做修补，所以呢吼，你会感觉讲，拄头啊只有效，食到尾啊呢吼，愈食愈无效，食到尾啊呢腰子也歹去，食到尾啊肝也歹去，食到尾啊呢胃也歹去，安尼肚肚闷闷，啊食一顿，饱骨啦顿，啊都拢未消化，啊无顿呢吼，便秘，未通，食这种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就容易造成着便秘。啊，便秘了后，再过去食呢吼，两边呢，再过食泻药啊，啊，食个尾呢吼，规组拢害了了。所以呢吼，来，咱呢吼平常时啊，你爱知影，有病卖去，伊有病爱看医生。但你退化的这，是呢，因为咱年纪济，你打靠着消炎止疼剂，食个尾你绝对会后悔。好，来，多年前的呢吼，揣无。三品糖啊，姐，听咱的学姐学长安怎讲？进功课。
1: 我食这成功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的骨头吼，安尼酸抽疼，差不多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个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你有骨折对吧？好，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啊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抽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
0: 嗯，
1: 我那牙起来酸抽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去啊。
0: 哦，
1: 我真好去了，人家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不完啊，我就是你那个啥物时阵买啊？
0: 办年会，
1: 哎，对，办年会时阵买。哦，我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啊，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1: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其实啊。
0: 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间情通真正献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1: 嗯，我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一个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1: 对啊。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1: 对啦，
0: 诶，这真正这两支咧回馈呢。
1: 逐行赚的你啊，
0: 我逐行赚吼，啊讲我。讲卖的产品，我袂晓广告呢，我爱广告好的产品呢。
1: 你嘛无简单啦，
0: 好啦。好，谢谢你，阿明仔五千给你哦哈。
1: 好，
2: 你讲我出运啦，我脚痛到袂行有无？
0: 嘿，妈妈，等下，你先甲咱你要金凯，你才讲一个嘴软功德安尼，好好安尼金凯。
2: 真好，真正袂歹，你讲我出运啦，啊，真正出运啦，啊，一哭食了啊，搁存三百哦，但我呢钱甲过来买。
0: 好，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啊未食都未行。
0: 哦，安尼哦。
2: 了，如果这道原来脚头有哦，迄就
0: 退化。
2: 了，啊可能原来有骨刺的款啦，啊搁脚吼，这只脚吼有迄条破坑有无？
0: 嘿。
2: 啊，骨盖骨啊，食迄原来会较会收缩。
0: 哦，空嘴会收缩哈。
2: 了，较会收缩伊的迄条空嘴。
0: 嗯。
2: 食迄真正袂歹，
0: 安尼吼，海洋煎甲清汤，啊，你嘛食食安尼有欢喜无？
2: 欢喜，
0: 欢喜哦。嘿，向伊我就甲你讲啊，吼，你咧问讲啊，这食会使无？我讲吼，这咧食吼真正达行好。
2: 哎呀，啊，我讲讲食清火。 啊你就甲我讲这唔嘛，啊这就真正介好，困一醒起来吼，啊要搁困，嘛较会爱困。
0: 哦，较困会起啦，困眠方面有哪有甲你条件改善就对哇。
2: 对对
0: 对。哦，妈妈恭喜你吼，啊你脚脚手脚用心苗哈。
2: 哦。
0: 啊食好吼，私底下只甲咱斗小报哦嘿。
2: 不要甲过来咪，请来甲我讲伊咧讲，啊迄是啥物药啊？煞遐紧就好，我甲讲迄直头一位，讲迄海王。
0: 你海王煎全通吃了安怎样啊？
3: 我就是讲吼，我是在搜寻讲恁的海王煎较好，然后我等我餐餐的，就该甲你买五组
0: 吼，
3: 你知道无？因为你遐像我已经吃差不多也三品30年了
0: 哦，
3: 你好不说我有信心呐、
0: 啊。
3: 啊，所以讲吼，我吃你的三品了后，差不多一个礼拜，
0: 是，
3: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那个眼皮，我真的真的有感觉呢，
0: 真的哈、
3: 哦。然后还有。我的手，我的手是受伤大概也6年了，重的啦，什么都不行啦、啊、我们家事都不行啦、
0: 啊、哦，家事这样子，没看这折啊，没看这关的掉啊，
3: 拢未使，拢未使，什么拢动过啊，什么拢折过啊、
0: 嗯，
3: 就是这样子。左手现在又开始痛了，
0: 哦、
3: 已经2年了。哦，我的左手是，也是受伤，这个痛的大概有15年了。
0: 嗯，
3: 应该行，我刚压起来听啊，
0: 哎、
3: 哦，我现在还在贴呢，可是好多了呢，也是好多了。
0: 哎、欸，有改善足侪啊，就对哇。
3: 对哇，啊，然后我的脚
0: 拢在喘气，拢在甲你反应啊啦。
3: 我都不知道你们的导航是怎么了啦，我全部的东西都是跑出来啊。可是人就是因为爬山对不对？啊，你行，啊，你行是不是？哎，它会变轨，人讲变加速啊是啥？那个我是五要飞半年，这个嘛是有导航好啦，朝我驾驶朝半个月，
0: 就
3: 是一行轨变掉。你家说我你家跳轨哦，我真的都有改善了。这样子，我的真的我都是有改善。像我女儿，现在我也是叫她吃了啊。
0: 哦，是，银珍，今日吼私底下靠我搞讲来讲，彩珍惊死人，你个汗蒸清通哦，得导航哦，太遐厉害，遐恐怖，太大项毛病拢甲你晓，大项毛病拢甲你得做调整，对不对？
3: 这个我拢改善很多了啦，也拢爱食迄个苦麻藤，对不对？
0: 对。
3: 我现在都不吃了，已经2个月了，我都不吃了。我老公讲，安尼你唔惊个高山症歪吗？
0: 嘿。
3: 惊个我点通吗？
0: 嘿。
3: 我要试试看嘛，那个普拿等高山症我都没有再吃了。
0: 安尼哦吼，你吃海王煎全通的，你这高山症的，该你调整好
3: 哦。没啊，我就昨天跟老公讲，嘿，是不是啊？我就是那个气困嘛呀，你讲
0: 太神奇了，对不对？
3: 嗯，对呀、
0: 啊。好，真正新奇新奇新奇，足侪人新同学拢会搞我问啊，彩珍吼，啊，你海王煎全通是咧吃安怎样诶？食安怎样的哦？吼、哦，真正嘞，咱袂晓讲嘞，吼、哦，因为好的部分实在太侪太侪，好你意想袂到的所在，好你想会到的所在，伊拢会甲咱做调整，记得调整，唔是消炎止痛随食随止，调整就是爱一步一步来，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找甲你顺有毛病的所在，伊就甲你调整，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安心放心，你就尽管放心安尼甲食，食愈久身体愈健康，食愈久身体愈勇敢，海王煎全通两项唔免瓶瓶罐罐，未开着冤枉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记得一项两粒。两行四粒，照三顿食，照三顿食，唔通欠钱，欠钱无效，吼、哦，真正欠钱无效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若买割藤头，彩珍家有哦，3罐1000块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你好。
0: 哎、欸，阿刘姐。
4: 嘿，你搁阿寄一组5000的来。
0: 好，搁寄一组5000的哈。好，阿明仔在加班咯、哦。
4: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
4: 好，
0: 再见，谢谢哈。这拢来哈，老朱过去啊，过去拢有哪拢买足济，即嘛人才真得好啊，人才真得好啊，两行哦，真正超我几几多人，意想未到，神奇。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哈，罕得听到嘞，哈啊，我甲听还不错，这是呢早期。光辉的歌声，吼、哦，那个比。

0: 这吼，这爱讲互听啦，哈，喂，
1: 哎，
0: 嘿，啊，你着讲互听一下，你迄新奇安怎新奇？
1: 哎呦，两公尔，哦，应该听，也该听，不应该听，也该听，要美好诶，阿伯诶。
0: 人我足久毋捌讲啊呢，你若互伊反应创奇过吼，你着知影，听
1: 着呢，听，哈，讲有较好啊啦，
0: 嗯嗯。
1: 啊，今仔个纯小看
0: 啊！好安尼，啊，听到还要好，还要爽呢。哈我讲咧听的时阵，嘿，听的时阵吼，足听的，啊，那听过吼，吼，规身躯吼，拍通了，足轻松的，你着知
1: 啊
0: 吼。
1: 哎，我产品是食足济啊啦，啊，拢听你咧讲无？啊，你我是甲人做产的工课无？
0: 嗯，
1: 有听了你的节目啦无？我是拢八点头开始的，无听了你的节目。另外开始的时阵，你着已经下班啊。
0: 嘿。
1: 啊！想听听听，搁听遐济人咧讲，哦，我搁食足济，一月去食开算上个几万块吼，算上嘛袂啥会好。
0: 嗯，
1: 啊无过去，你咧讲啊，我搁遐济人啊讲，像我试看卖好啊。啊咩啊？诶，食两公尔哦，啊尔喂喂，要死！
0: 我讲吼，咱咧这两项哦。别项咧吼，卖讲啦，都咧串路串去，啊，咱所有酸痛拢是迄个气血郁掉的未通，迄个怕痛气血吼，真正我讲，咱若讲疫苗，无人敢讲疫苗。
1: 啊，我即马就是讲吼，进前买哦，消消的啦，啊，拄好消差不多啊。
0: 嗯。
1: 啊，剩咧我剩一撮撮无，我就剩咧家己加食食的啦。
0: 嗯。
1: 啊，即马我是甲阮翁讲，我先食看卖。
0: 嗯。
1: 你硬要来讲好啊？
0: 好，我来买来吃。
1: 安尼听到真正吼，啊三两公尔吼，拢应该听听，不应该听，应该听安尼好咧。
0: 嘿，你若听过我讲吼，食即马你若即马安尼咧食啦吼，等你过较老的时候，你就讲安尼话，好加在遐，我会晓听财政的话，好加在，好加在咱一班的同学，大家食好，避开做嘴软功德，拄好求着。
1: 就是听足侪人咧甲你讲啊，是讲好无参参啊，试看嘛，准备经验嘛，安尼好，两公尔吼。应该加开听拢赢啊！啊，有诶，进前无诶，都进前有小可听过，拢总赢开啦。
0: 哟、哦，
1: 啊，今仔日有较好啊，剩今仔剩一点点啊。
0: 嗯，安尼，你试了有赞无？
1: 啊，你是讲食三顿呢？我是食两顿。
0: 无啦，食三顿，你食三顿，食三顿。
1: 啊，爱三顿就讲来当食几工啊？
0: 卖问几工诶代志啦，看有效无效较要紧啦。食爱几工诶？诶，这顿是要食粗饱诶？你要食粗饱诶啦？哦，对吧？
1: 考试应该有效啊，因为已经了解第一天，到今仔去纯小看一点点啊，尔。
0: 我著甲你讲啊，三顿继续加食，三顿继续加食，因为有会啊。啊，那你讲诶，搁要趁钱哦，身体若无健康，卖讲趁钱，迄落伫个涂骹都无在条扣。
1: 对啦，啊，爱趁就减啊趁。
0: 对啦，加减啊趁较未散啦，啊要趁要趁嘛爱有迄个心命。
1: 本钱啊，哎呀，本钱啊，无本钱拢免讲啦。
0: 对啦，对啦。
1: 无本钱，摕人个钱拢摕袂到啦。
0: 嘿啦，有影。
1: 我趁人个钱，就是人叫你做啥事，我当做啊，得爱人个钱爱会到，无拢拍输啊。
0: 就是咩？吼，我讲你若安尼一个月开一点啊，我讲你趁的吼，比这个加几啦倍，加几啦倍。
1: 有啦，阮真用钱。身边拢食恁味味啊，食食足济啦，是嘛是愈处愈处啊。啊，本来就是物件，就是安无效，就是安单调，搁电话。
0: 嗯。
1: 啊，那物件食咧食一世人哦，不可能个代志嘛。啊，遐物件嘛不一定，即个食好，那个食好，嘛爱看人个体质啦。
0: 啦。啊，我就讲啦，唔惊恁会避讳啦，嘿，惊唔捌会，惊不爱饲呢。
1: 早长开落啊啦。
0: 好。
1: 是早开落啊。啊，无就先刷好啊啦。
0: 好，先刷哈。好，安尼，搁买五千啊，一万。
1: 先五千好啊。
0: 好，先五千。好。
1: 哎呀，未可以啊。
0: 未啦，未可以。我讲啊，十月份就搁放烟火啊。
1: 十月。
0: 嘿，十月就搁放烟火。你即马吼，就叫五千五千安尼在食。啊，你等下放烟火的时阵，因恁即马两个阿公阿婆要做伙食对无哈？放
1: 烟。开始食，我是叫伊遐食食，阿公来食好。
0: 哦，好啊。啊，若放烟火的时阵，你才给冬瓜回安尼。
1: 好，安尼一年啦，你也要放烟火安尼头几桌啊？
0: 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四桌半。
1: 四桌半。
0: 嗯。
1: 啊！你两个人在做叫高组
0: 嘞？你两个人就叫高组啊！
1: 好，改天再搁讲啊！
0: 好，好，好 ，OK， 好，祝你健康，拜拜，谢谢哈！未开着我拢钱，安尼啊喂，啊！你反应开遐紧呢？ 像拄只吼，咱迄位大姐咧问讲，啊，究竟咧迄偌久会好？看个人的体质嘞，看个人的体质嘞，看你上着地，因为我拄只呢吼，山脚有那有吼一个来叫产品，啊，伫咧甲我讲，讲伊个吼，迄个脚床配下骨吼，我问讲，啊，你买椎骨遐以前有伤着无？买椎骨呢吼，有一断着伤着无？伊甲我讲吼，伊之前买椎骨遐足疼。啊，即马咧吼，这两项食食，买椎骨遐好去啊！啊，但是咧吼，脚床配吧，这两块骨咧吼，也搁咧疼，啊，就搁继续啊，更新嘛，啊，新鲜嘛，耐心挤出来啊，继续加食，继续加食，未开掉冤枉钱，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得食有效的，唔是咧食粗饱的，注意听，食有效的，唔是咧食粗饱的，来继续搁和江辉唱歌。

0: 喂，彩珍你好。
1: 啊，听到问一下彩珍，我要问你讲，顶起我同买，人交代我买皮啊，但是会来，你敢知？
0: 这你爱八点十分以后敲电话问客服哦。
1: 有几什么？
0: 同款这个电话号码。同款这个电话号码，啊，若要查回吼，八点十分到夜晚十二点这段时间问客服。
1: 我是讲。
0: 你问我，我无法度予你答案，因为伊个播音是无电脑他查呢。
1: 我是讲，比如伊上尾也一批嘛吼，啊上尾也。
0: 无啦，迄无啥物咧，上尾也一批啦。迄就是呢吼，约啥物日期呢吼，你着，我着甲你写，安尼是即马存，唔是。你无啦，你听我讲啦，阮落入来呢吼，无迄个讲上尾啊的日期，咱就是互咱方便收吼。恁甲阮约啥物日期，阮就甲恁写啥物日期。即马就惊讲是毋是有去看线，还是有漏单安尼尔啊？所以讲咧，你一定爱八点十分过啊，你才敲电话问客服。
1: 好。解释下。
0: 没，甲你讲一下安尼啊，大家拢听到哦嘿。
1: 好，
0: 再见，再见。好，谢谢。来啊，要查回呢吼。给你八点十分以后，八点十分以后吼，卡顿来问客服电脑内底有记载。啊，咱播音室没有电脑，我头前呢吼三只电脑啊，没有那个资料。咱部门分甲足清楚，谁该做什么工作吼？从阮就是做节目内底啊，阮电脑吼，全部拢是咧做节目的。客服迄边是安那叫做客服，为着人客来做服务的吼，叫做客服。啊，人客服务的部分，就是咧你订产品，当时要收货、要改资料啦、吼名要改啦、啊这个地址要改啦、电话要改吼，拢是属于客服迄部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赶紧来跟人讲，食，人出事就要食啊！但是你若食了好，身体就健康；食了唔对，你看现在的小孩子，什么真奶，什么会哈，钱也一直食，囡仔人俩身体无比。咱搁较好呢，因为咱搁吼对着养生健康积极地的重视，诶，囡仔唔是呢。吼、哦，拢贪着好食，啊贪着呢吼，什么货？这食的呢，什么人咧吃小，身体咧吃小啊？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请问你讲对海洋精简
0: 啊？好，来产品服务，海洋精甲清通，食的吼，咱的老人啊精。老人啊精，老人有诶，食的问题呢吼，对食，伊拢会一项一项甲咱做调整。对，
2: 我今麦是哦，脚讲都退化，
0: 啊退化就老人啊症啊，
2: 啊来食会啥哩？
0: 哎呦，一定爱食啦！
2: 哎呀，啊想讲要开刀，佫唔敢去。
0: 啊唔敢，啊对哇，啊迄就是拢吼，已经磨甲无味啊！啊你
2: 今麦就是让我来讲。
0: 好来，以上讲到，唔要佫讲到产品的名，嘿，来我听你讲，嘿。
2: 这个脚把佮起来，这个疼。
0: 我讲，迄咪脚板啊疼尔，迄若咧疼，咱古早人咧讲的，逐针嘛咧疼，扎扎酸，扎扎疼，捌听过一句话无？嘿，啊，所以讲咧吼，伊会愈来面积会愈大，面积会愈来愈大，啊，迄筋啦、筋络啦，吼，咱的迄个筋膜拢会牵连啦，神经拢会牵连，安尼。
2: 哎，一组偌
0: 济？一组偌济哈？你电话寄一个，我转线卡好无？哈，好，你等我一个哦。

0: 喂，阿美姐，
1: 喂，
0: 啊，我跟你讲吼，你明仔在那收到，伊有一个吼，啊，青色的壳啊，内底几片的，啊，一个红色的壳啊，几罐的，你一行拢两粒，伊拢胶囊的，啊，两行拢是红色的胶囊，
1: 啊，会该为啥无？
0: 拢袂啦。嘿，拢未去解掉，未伤肝解胃，啊嘛未伤着腰子。你一行两粒，你听我讲哈，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你一顿得食四粒，你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你若咧食西药，血压袂药爱定爱甲加开，血压袂吼，食一顿尔，啊食饭后咱这饭前就会当食。啊，但咧吼，你咧讲的吼酸痛。迄、那个退化，你咧食，拄头啊那咧喘气，就像拄食迄个小姐讲的安尼，下牙较酸较痛，你一定爱忍耐哦。迄、那个甲你喘落喘气，安尼好无？好，啊你明仔载钱啊摕乌鸟就好啊嘿。好，
1: 你明仔载中昼再来。
0: 中昼哦，中昼是几点？
1: 中昼啊，伊看伊时间。
0: 本来我讲十一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好你好唔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哎，来吼，这通呢吼，已经拨过来干呀，拍死拍死，对不起对不起，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0800776699，赶紧哦，时间呢，要接近就买声。那刚刚讲到反式脂肪，吼，反式脂肪，讲连细菌都不爱食，你哪里吼，这种反式脂肪来食愈多，得到心脏病几率呢吼是愈高。反式脂肪内底有只呢吼，都叫讲过高温得钱的物件。愈记愈这个反式脂肪，它的量就是越多。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月儿姐，哎，月儿姐，
2: 哎，我给你请问，我讲我有给你买海洋精啊，我
0: 今麦商品服务
2: 买手术目睭啊，哈，
0: 嘿，要白来讲吗？
2: 哎嘿嘿，
0: 我讲你啊，你老咧，你老要开刀白来讲哈，海洋精唔免停，啊，清通暂时甲停。
2: 哦，轻松
0: 平呀！嘿，因为迄个循环吼，会做好个，迄帮助循环嘞。
2: 对
0: 啊。嘿，啊，海洋精会当食，嘿。
2: 哦，海洋精能食呢，啊，轻松慢食。
0: 嘿嘿，对，你明仔啦要开吼，你轻松今日去就好停啊。啊，你若开倒转来吼，差不多第二天、第三天就会当轻松搁做伙食啊。
2: 哦，
0: 嘿，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功德哦。啊，对家呢哈，掉线的朋友，加个麻烦点卡来跟咱讲，包括着嘞哈，这个应用卫生单位检测含量上盖管反式脂肪有啥咪物件嘞？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3: 彩珍你好，哎，那个啥？
0: 好汤头
3: 一
0: 组哦，好来商品服务好汤头一组，阿明仔再好你哦。
3: 谢谢
0: 你，
3: 好，
0: 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爱食油条的，爱食奶酪蛋糕的，哈，爱食的奶酥面包的，包括着酥皮嘞，酥皮浓汤啦。蛋挞啦，牛角酥啦，老婆饼啦，洋芋片啦，咱外口咧煎的迄个炸鸡素食，这呢吼拢总是呢反式脂肪排行榜内底上悬的，排行榜内底上悬的，包括着呢吼高反式脂肪吼排行榜，咱来甲咱讲一下吼，奶酪蛋糕。高密度的油脂，再来奶酥面包，啊，搁有蛋挞，这个什么金牛角迄种的黑，再来王奶酥、蛋黄酥、老婆饼，油煎的，就是什么呢？油条、炸鸡、薯条、鱼酥，啊，那一般，那你最食物啊？奶油夹心饼、爆米花、洋芋片，好、哦，这类的反式脂肪都很高。哎哟，吓死人！唔免惊啦，咱讲过，身体呢、哦、有一个代谢的机制， 卖假者，都掉啊假者嘞，无所谓。哈、哦，都掉啊假者嘞，无所谓。哦，解解馋，从我嘛是会解啊。我咧拜呢哈，咧拜我唔是讲多啊，可以看迄个舞台剧吗？我要回来的时阵，我嘛是食炸鸡呀、啊，我嘛是食炸鸡呀、啊。啊，我回来哈，迄个磷虾油，我得去给它吹两粒吧。食鱼，迄个大鱼大肉咧食，磷虾油甲买回来加，啊，咱就甲食一下，啊，身体平常时啊，顾好伊好，啊，食那个代谢机制，伊就我都正常甲咱代谢。啊，你无咧吼，像咧囡仔，有无一个囡仔讲啊啦，讲咧吼，逐天下课回来，学校门口拢咧卖咸酥鸡，逐天就食香鸡排，逐天就食香鸡排，结果咧，迄个呢，糖尿病呢？《西游记》呢？你一直吃，一直吃，累积，累积，累积，还袂代谢出咧。无迄囡仔吼，得代谢了足紧嘞。啊，你无法度啊，伊就逐天吃，逐天吃，逐天吃。啊，是大人无甲伊控制啊，感觉讲啊，囡仔要吃就好啊，吼。哎，即卖囡仔就卖差啊，大人拢袂要紧，啊，就互伊，互伊吃，互伊吃，吃到尾啊，你啊看，大国小尔嘞，《西游记》呢，对不对？所以呢，吼，来，咱呢，吼，啊，要吃物件。一定要有一个观念，什么物件拢会当吃，但是呢，吼，会当就是讲有一关的身体毛病，很多东西吼是地雷食物，地雷食物呢，吼，咱就吃一点点啊，啊，无你要看糖尿病，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去到看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吼、哦，像肉粽，肉粽嘛飙血糖啊，伊就甲你讲，你肉粽袂使吼，一盖一粒甲食甲完啊。对不？爱食糖啊饼嘞吼，你就安尼食一个啊，哦，啊食一个有食，食一个过瘾。咱台语讲食一个过瘾嘞，食一个有食，安尼就好啊。啊，无人吼爱食，拢家己嘞吼催眠。不要紧，不要紧，我食无介济，食无介济。你若食到过量的时阵，身体就甲你讲，我讲啊，身体是一个人足老实的，伊袂讲白贼话。哈，你若对伊好，伊就对你好；你若对伊歹，伊就是该糟蹋倒转来。身体拢袂该讲白贼啦，对无？人家也讲白贼啦，身体哪有可能甲你讲白贼嘞？对无？好，来啊，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啊，若有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每一项产品都有得保到产品，这影片5000万，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再见，拜拜。
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二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0800700008，真行，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1003003 QMB 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这么一开始呢，要来和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咱的时段，是不是要食较清的，愈清愈好？感谢安尼啊，啊，营养有够无？啊，你着传教遐那素食啊？为什么你看感觉咱岛的老的愈食愈无力啊？其实哈，来，那要帮咱的这个时段呢，准备餐点的时候，就是要宽顿的时阵吼，真侪人第一个想的是啥？咱煮